0: 这些比较火爆的电影在院线上映的期间啊，是不会在网络上进行正规的发行的。完了吗？之后我们立即就联系了这些电影正规的这个权益方啊，进行了这个确权。
1: 此时哪吒二魔童闹海的票房正在一路攀升，该片凭借出色的市场表现，展现出中国动画电影日益增强的号召力与创作实力。但这些所谓枪版的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制片方的利益，更是对观众观影体验的极大破坏。警方深知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守护中国电影行业的未来。
2: 这个案子的难点其实在于互联网方面的一个东西，电子数据的分析，包括电子数据的库地，这方面确实是一个难点。但因为以前人是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如何去突出他的真实身份，如何去固定他的这个相关犯罪证据，然后又如何去知晓他的这个犯罪过程，这个都是一个难题。
3: 其实知识产权它相当于更多是传统侦查与现代侦查的一个结合体，平时我们经常比喻的是它是刑侦的破案模式，经侦的办案要求，就是经侦的证据规格，然后网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一些网络侵权的案子，利用网络技术是比较多的，就是整个应该说这个知识产权案件侦办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应该说也是对公安部门的侦查机关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1: 警方通过远程勘验，将这个网站非法传播的相关视频固定下来作为证据，同时锁定该网站服务器的搭建地点在湖北武汉，搭建者名为童某。
2: 大队的同事到武汉去，在他家里把他抓到，把他抓到以后，在他电脑里面就发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现场也就把这个电脑进行了这个扣押封存。
1: 但警方却没有找到童某参与网站运营的证据。经过进一步深挖，网站真正的运营者梁某元浮出了水面。经查，嫌疑人梁某元的落脚点在云南德宏，警方马不停蹄立即赶赴云南。
2: 我们到了德宏以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面，最后是在别人的一个婚礼现场把他抓住的。经过对嫌疑人的讯问和一些侧面的侦查，就发现云南这个梁某元和这个网站的一个搭建者童某，实际上两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集。
1: 互不相识又远隔千里，童某和梁某元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呢？
0: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犯罪嫌疑人对他的整个实施犯罪行为这个供认不讳。本身这名犯罪嫌疑人哈，他也是从事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专业工作的啊，他对这个计算机也是非常精通的。
1: 童某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段，从其他视频网站上下载了大量涉嫌侵权的影视作品，并上传到自己搭建的网站服务器端，其中就包括所谓枪版的哪吒二魔童闹海。
2: 其实一开始来说，这个童某他出于一个兴趣爱好去搭建的这样一个网站，最开始呢这个网站也是就是供他的一个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一个使用，所以说最开始的网站流量其实并不多。但是在一个偶然间，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梁某元发现了这个 CE 网站这个情况，他是做这个软件推广的，当时他接的一个推广的软件是一个搜索引擎，他要帮这个搜索引擎引流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噱头。他了解到这个童某建设的这个网站有这个春节档的电影可以免费观看这个噱头以后，就通过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这个宣传，然后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引流以后，这个网站的流量在短时间之内就暴涨。
1: 凭借哪吒二魔童闹海的极高热度，加之梁某元不遗余力的推广，童某这个非盈利性的小众网站点击率骤然暴增，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诱惑。
2: 暴涨了以后，就有一些小广告的一些公司找到这个网站搭建者这个童某，要求就是说跟他合作，在网站上上一些广告，然后也给他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利益。
0: 当时我们在打处他的时候，他的收益并不多，还只有几百块钱。这个我们办案肯定有一个原则，就是 打枣，

0: 就是打小把这个被侵权的这个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1: 这起案件的查处只是这个云景物事执法工作的冰山一角。2025年6月30日，影片《哪吒二：魔童闹海》的密钥到期。该片自上映以来，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口碑，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这份耀眼的成绩背后，也有警方默默守护的一份功劳。
2: 知识产权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比如它的商标权、它的著作权，说实话很多时候直接关系到这个企业它的生死存亡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权利人就是我们企业哈，保护知识产权，要像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来保护它，就是不要被人轻易的侵犯。公安机关也好，行政部门也好，甚至对政府层面也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份保护当中，其实权利人他自身的维权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3: 如果公民或者是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话，他可能有以下的一些维权的途径。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自行提起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那么就直接向法院起诉。那么其次呢，他也可以向这个行政机关进行投诉，追究相关侵权人的行政责任。如果达到了这个入刑的这个条件的话，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相关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1: 这个略显神秘的知识产权云景物事，只是四川省公安机关护企优商诸多创新举措中的一项。它的诞生源于一次深刻的洞察与创新的碰撞。
4: 这是我们创办这个云景物事的一个初衷。实际上咱们刚取有个特点，就是高新科技企业聚集，其中的不乏有高科技类企业，科技类企业、网络企业特别多。那么这些企业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特别高的要求。
1: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而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却让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为帮助企业事前预防侵害，事中及时取证，便捷企业咨询报案，2021年初，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云景物事在四川成都应运而生。
4: 实际上我们知识产权云景物事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让企业能很方便的，它能用得懂，很简单就能上手。第一个板块是个宣传板块，我们把很多的法律知识、司法解释，包括一些案例，我们集中成一些 PPT 和文档的形式发布在这个宣传板块里面，方便企业进行查询。第二个板块就是企业的咨询服务，他企业有了问题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线上的进行一个沟通交流。那个第三个方面就是企业他如果有针对性的问题，他可以在上面预约进行线下的服务。
1: 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景物事刚一上线，就引发了辖区内诸多企业的关注。时隔不久，成都高新警方就接到了一条举报侵权的线索，这一线索竟然指向国内某知名动漫网站。
5: 当时呢，我们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团队，在日常运营维护当中呢，就发现有一些违法的地下的盗版团伙擅自盗用我们的拥有版权的一些视频，在网站上非法播放。
0: 他们报案的内容就是叫樱花动漫网站，涉嫌侵犯他们具备著作权的影视作品。
6: 那为什么锁定到他呢？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个樱花动漫网站它是在它的这个用户群体里面具有比较大的这种知名度，那么再一个它所使用的这种侵权的手法也是最为直接和嚣张的。
7: 它甚至会出现我们视频网站刚刚更新，然后它就马上接着更新的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大量的会员流失。我们公司在前期也通过一些方式进行维权，
5: 我们也向对方发出了必要的律师函、提示函，要求的终止侵权行为，但是这些非法网站置若罔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权利持续受到侵害，所以我们有及时组织证据，提出了刑事报案。
1: 被侵权的企业拥有水平相当高的法务团队，但对此类侵权行为依然束手无策。
7: 期间我们其实也面临一些难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涉嫌侵权的网站，比如说被我们发现举报之后，它就会迅速的更换域名。第二种就是这个侵权网站的服务器其实是在境外的，是我们无法定位到侵权网站在国内的具体的侵权地点或者侵权人。
1: 在获知成都还有一个专门帮

0: 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云景物视平台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举报了这条线索。接近后，成都高新警方根据对方提供的材料判断涉事网站的行为的确涉嫌侵权，果断决定立案侦查。
1: 利用境外服务器实施了侵权犯罪，在准确锁定嫌疑人，对嫌疑人罗毕，公安机关这一块相当于技术手段需求要高一些，这一类案子办起来难度要稍微大那么一点。
0: 彻查之后，警方发现这家涉案网站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竟远不止于盗版侵权。
2: 在我们网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网站会打一些广告，包含这个赌博网站广告、色情的广告。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比较喜欢动漫的这个年龄阶层哈，主要啊还是在这个青少年。那么他们啊通过这些网站观看这些他们所喜爱的这些作品啊，那么必然他就会接触到这样一个赌博网站啊、色情网站，这些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危害。
0: 面对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网站，成都高新警方决心不仅要守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更要守护青少年的网络净土。经过缜密侦查，他们锁定了该网站主要负责人赵某的身份和落脚点，
3: 锁定到他在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及时组织我们的办案民警和相关的保安人员和这种技术人员去对他进行了落地抓捕。
4: 开始开门，
3: 在实际审讯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个是非常的狡猾，二一个是他具有相当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
2: 我们在审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和嫌疑人也是一个交锋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觉得他具备非常高的这个专业知识技术层面上他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很好的规避公安机关你不是专业人员，那么你在取证的规格也好、方向也好我可以脱罪。他很自信的觉得可以脱罪当然在我们大量的多维度的这个证据链闭环下最终还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另外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还有通过这个网站有这个虚开票据的一些这个行为。
3: 实际上他在搭建运营这种网站过程当中产生了这种服务器的费用，他就可以去向这种他的这种服务器提供商去申请这种发票。那么申请出来的发票呢，他同样就可以将这种发票提供给另一种灰产业的这种需要这种发票的人，来给对方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避税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操作，那么他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收益。
0: 随着嫌疑人赵某的落网，这个在国内有着不少用户的知名视频网站也彻底关停。在此期间，有些版权意识淡漠的网站用户对警方的执法行为产生了质疑。
5: 我们也有了解到网上是有不同的声音，一些群体的声音是认为樱花动漫提供一些那个免费的而且未删减的资源供给大家欣赏的话，那他们其实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6: 会有很多的网友或者消费者认为，我能够免费拿的，为什么我不拿呢？你打击过了，是不是让我消费反而付费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那么我们不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就会打击创新，那么就没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出来。
0: 面对公众的质疑，警方也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向民众普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以及盗版行为对创作者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
7: 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激励这个文化的创新，你只有保护好这些创作人的一个权利，你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推动我们整个文化创新或者科技创新的发展。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我们权利人，实际上都应该提升自己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意识去拒绝盗版。
0: 随着一起又一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侵权案件告破，成都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景物室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创作者所熟悉，成为守护当地企业知识产权的坚实力量。
8: 我们建立这个知识产权云集市之后，我们是不停地在完善，实际上我们结合了各种方面的力量。这个云集

0: 公安局，还有我们检察院，还有我们法院，包括我们市场监管局，还有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他都会对企业进行一个帮助，他是对企业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引导，不光是引导他进行刑事报案，也可以引导他进行民事诉讼，还可以引导他进行其他的一方面的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措施。
1: 2022年5月，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锦无事再次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的报警。原来他们耗时数年投入千万研发的一款网络游戏，竟然未经授权就出现在某个游戏平台上面。
2: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气愤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啊，一个游戏的研发，它从开始的设计到后面的代码还有美工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投入的成本也会是相当的大。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或者维权的一个事情啊，更代表的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团队的一个努力和成果被窃取，这件事情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云锦平台上进行了一个报案，然后很快就是有警官联系到我们啊。
3: 在2022年的时候，国内某头部知名网站，他们公司的一款这个游戏，以三国为背景的一个卡牌类的一款手游，被侵犯著作权。对于这个手游这一块，权益公司在前期开发的过程当中，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的，研发费用可能会高达数千万元。企业在提供了他能够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后，我们公安机关就开展了紧锣密鼓的这个搜查取证工作。从这个嫌疑人的这个犯罪的意图来说，他肯定是要盈利的。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资金分析这个出发，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它既是一个固证的过程，就是他获取了多少资金，谁获取了，它也是一个发现嫌疑人的过程。
1: 秉承着全链条打击的理念，成都高新警方深挖细查了该盗版游戏的研发、推广等全环节，最终有11名嫌疑人走进了他们的侦查视线，但警方却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颇为特殊。
4: 通过我们的这种前期侦查以及办案公司提交的一些证据，我们实际上发现这个侵权的游戏呢，和他们公司原正版游戏的这么一个开发人员具有相当的这种渊源在。那么1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到原版游戏和盗版游戏的开发人员，还有盗版游戏的这么一个美术的修改人员，还有他的这些统筹的管理人员。
1: 原来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外部侵权案件，而是一场来自自己人背信的窃取。这些嫌疑人当中有部分曾就职于权利人公司，而这款游戏正是他们在就职期间参与开发制作的核心成果。
4: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叫这一类行为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一个概念，公司员工在公司就职期间的这种职务创作，他在没有与公司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这个东西的著作权或者说是它的这种知识产权，那是归于公司所有的。但是往往说我们的这个开发人员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创作人员，他没有这种意识，他就认为说我这个是我做的，那就应该是我的，那我想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可以使用它任意的去进行盈利或者说是这种销售的行为。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是违反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甚至说是触犯刑法的一个行为。
1: 锁定了嫌疑目标后，成都高新警方对嫌疑人日常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先后在四川成都、广东深圳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11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
3: 当我们找到了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也比较配合，也告诉了我们这个盗版游戏的源代码存储于何处。但是由于这个客观原因，那么这个盗版游戏的这个代码已经天然的灭失了。
4: 像这类案件，尤其是这种软件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可以说是最最关键的就是源代码的同一性比对。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是其中一个侵权游戏源代码丢失的话，你相当于是你就丢失了一个比对的母本。
3: 什么是同一性鉴定呢？这个我们就

0: 会用到这个正版游戏的代码和盗版游戏的代码进行比对，它必须要达到刑事案件的这样一个标准啊，不仅是代码和代码的比对啊，还有很多这个维度，比如说它一个游戏，那么它肯定有它的音效，它的游戏的脚本，还有它的开机页面等等等等，还要进行详细的这个比对，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瓶颈。基本可以这样子说，以往办案的经验和我们在同行单位啊，我们检索一些这个全国的这个判例啊，如果说盗版游戏的源代码没有的情况下，以刑事案件打击来说，是没有这样子一个先例的。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2: 如何补齐这证据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对警方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考验。他们大胆提出了逆向追证的工作思路，一场还原游戏源代码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13: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其他证据的补强来证明他们的同一性，那么我们最后还是实现了，得到了嫌疑人员所有通过从原版游戏源代码到侵权游戏源代码的整个的这种操作、修改和编译的过程。
0: 我们又请了很多这个专家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配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七八个维度形成一个证据链，用反向变异的这个代码和这个正版游戏做了比对，它达到了94%，最终呢通过证据链闭环成功的这个案子告破。这个盗版游戏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运营很短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有接近1000万的这个收益。
13: 那么最后呢，这些相关的嫌疑人也是全部都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且是全额退赃退赔。
14: 非常感谢我们国家的相关有关部门，特别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在这个打击网络盗版侵权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另外第二个呢，因为有了我们媒体的关心关注和宣传报道，可以极大的提高和促进我们全社会普通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法讲法，用案例说法，才能教育更多的消费者知道，只有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实际上这个

0: 消费者创造更多的福利，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不断的创新，有利于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的完善。
1: 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云锦路是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为起点，开展阳光下的守护。我们把我们相应的各类的服务结合到一起，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让企业有更高效更快捷的途径能获得帮助，获得服务。

0: 夜时分，案发现场一抹红伞幽灵般穿梭，举止诡秘，步履匆匆，暗夜谜案与他有何关联？精心伪装，周密布局，熟悉身影难逃警方洞察，线索交织，迷局待破，警方如何揭开真相面纱？突破零口供，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走，带回来。
2: 他们的口供看似天衣无缝，
3: 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4: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5: 徐正凤出事那天，你在哪？
6: 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
7: 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2: 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破绽。
8: 你怀疑我吗？
7: 我怀疑。
8: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我是刑警》剧情进入白热化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爆发，刑警团队面对重重困难，誓要破案，为无辜生命伸张正义。犯下滔天大罪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又能否被顺利捉拿归案呢？
0: 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
9: 这一集没有密集的枪战追逃，却将刑侦工作最核心的审讯博弈与证据闭环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一部教科书级别的攻心实录。
10: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10: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10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4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3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9: 经过缜密排查，专案组在经历了海量走访、痕迹比对、线索筛选后，终于将视线牢牢锁定在3名核心犯罪嫌疑人身上：宋小军、宋小民、孙哲。这三人与西山矿案的作案手法、人员结构等方面高度吻合。
11: 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
12: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11: 是。
9: 对于刑警而言，锁定犯罪嫌疑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将人顺利抓获，如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撬开嘴巴固定口供，让狡猾的凶手主动认罪，才是真正的硬仗。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0: 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0: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12: 行，可以。
10: 我们组成3个抓捕小组。秦川在哪？
13: 在这儿。
10: 你和

0: 姜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是。胡斌在哪？
1: 到。
0: 你负责抓捕孙哲。是。肖新东在哪？
2: 到。
0: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3: 是。
0: 明天凌晨2点开饭，6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是。
4: 彻夜未眠，在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各个点位秘密布控。

0: 你咋不睡啊？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神偷，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在呢。
1: 天刚亮，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冰冷的晨雾里，所有民警已经各就各位。
2: 是孙哲媳妇吗？
3: 嗯。
2: 孙哲在吗？
3: 嗯。
2: 哎呦。

0: 时间一到，三组警力同时行动，破门控制带离，一气呵成，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宋小军、宋小民、孙哲三人在睡梦中被悉数抓获，整个抓捕过程干净利落，尽显刑警的专业与果断。
1: 刑事调查。
2: 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安民警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在冰天雪地中坚守，直至抓捕行动开始。现实中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条件和环境甚至更恶劣，这都是我们打击犯罪的决心。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以后，警方围绕宋小军及其同伙孙哲等人展开审讯。这个时候，宋小军等人表现得

0: 极为沉着，审讯一度陷入僵局。不过他们的口供看似天衣无缝，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破绽。审讯过程中，警方还是在他们的供词中发现了疑点。至此，警方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开展了一场无声的攻防心理战。
1: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
2: 人事到案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警方对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藏匿点进行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搜查，却没有找到作案用的枪支赃款，也没有发现与案件直接相关的物证。
3: 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展审讯，找突破口。
2: 对于持枪抢劫杀人这种重案而言，没有凶器，没有赃物，仅凭间接关联根本无法定罪。更棘手的是，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早有心理准备，面对审讯表现出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审讯室里异常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式打响。
4: 叫啥名？
5: 宋小军。
4: 叫你来知道为啥不？
5: 不知道。
6: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5: 听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别扯别的，
6: 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
8: 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
6: 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5: 我28号、29号在哪儿呢？
6: 对，
2: 宋小军开始装傻，他是整个团伙的核心，也是最顽固、最狡猾的一个。他一口咬定案发当日自己一直在家，有家人可以作证。
5: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
6: 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
5: 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6: 常来往？
5: 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
6: 你咋认识赵哥的？
5: 修摩托认识的。
6: 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
5: 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
6: 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5: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
2: 他神情淡定，对答如流，面对民警的提问滴水不漏，全程表现得无辜又坦荡。他还主动说出了关键人物陈小秋，并不避讳，但说来说去就是喝酒、吃饭、打工、买白条鸡这种琐碎的事。
5: 没有了。
9: 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
1: 也难为司机了，辨认了半天一无所获，看来这条路是没戏了。
0: 哎呀，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2: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3: 陈小秋啊，
2: 对，
3: 陈小秋上。

0: 上班认识的。
1: 对于同伙陈小秋、孙哲，他轻描淡写称只是普通朋友，并无深交。遇到关键问题，要么回答不知道，要么全部推给妻子白领，把自己宅得一干二净。
0: 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2: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0: 陈小秋一般情况
2: 啊，
0: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眼睛就这面，
0: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2: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0: 应该在韩国呢。
1: 他的冷静、沉稳、逻辑自洽，让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感到棘手，仿佛眼前这个人真的与这起大案毫无关系。
0: 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2: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没有？
0: 没有啊。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还有他小弟，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2: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0: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2: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
0: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

0: 区室内。宋小军在听到陈小秋的名字时，面对警方的讯问，他对答如流，实则是提前做足了预案，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洗白。这不是真无辜，而是早就盘算好了怎么圆谎。他早把和陈小秋的往来全部归到白灵和陈小秋母亲的身上，既承认有交集，又把交集限定在家庭亲戚层面。此时宋小军知道警方没有确凿的证据，用对答如流装无辜压警方气势，让警方觉得他真没参与。
1: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2: 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1: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2: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1: 确实没有吗？
2: 没有。
1: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2: 没有。
1: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2: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1: 实话吗？
2: 实话呀。
1: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1: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2: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4: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那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5: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
6: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0: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宋小民更是拿出了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从时间、地点、证人到细节全部严丝合缝，让警方无从下手。
6: 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7: 都谁呀？
6: 都是我邻居。
7: 知道名字吗？
6: 那肯定。
7: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5: 是。
7: 具体职务？
5: 工人，水电科的。
7: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5: 是。
7: 你对北楼很熟吧？
5: 熟。
7: 啥时候辞了职啊？
5: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7: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5: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7: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5: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7: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5: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8: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5: 我媳妇儿。
7: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5: 也有人能证明。
7: 谁？
5: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北京。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北京。
7: 她叫啥名？
5: 叫丽丽。
7: 她姓啥呀？
5: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7: 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5: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7: 多大岁数啊？
5: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7: 他住哪儿？
5: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0: 孙哲的心理素质就差多了。听听他这套说辞。
1: 那你们俩
0: 火车站突然遇到了丽丽，二人一聊就搭伴走了，走着走着钱花没了，轻轻松松就偷了几千块钱，您敢信吗？孙哲他自己敢信吗？他表现得慌乱不安，眼神躲闪，言语矛盾，破绽百出，但是没一句能用的。
2: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3: 偷了多少钱呢？
2: 3000多。
3: 过去偷过多少？
2: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4: 谢霆，潘局，魏叔，
5: 哎，
4: 嗯，这个是宋小明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明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5: 那这个宋小明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先扣在局里。
4: 嗯，
6: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啊。
7: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8: 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团伙面对警方的审讯，极力撇清与西山矿案的关系，甚至还找了许多不在场的证人和证据，企图混淆警方的视线。我们在一些电视作品中经常能听到一句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答案是一定的，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大家可能有种感觉，我们干刑警的看人特别准，其实啊，都是一个个案子磨出来的，只有经过千锤百炼，审讯这事儿就是跟人打交道。您得读懂他的心理，他为什么抗拒，也得明白他哪里心虚。我这么多年有个体会，对面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都揣着个小算盘，有的硬扛，有的耍滑。有个简单的逻辑，一个谎是圆的头，十个谎就是圆的尾，头尾多了必然是首尾难顾。你就听他编故事，故事越多线头就越多，我们的任务就是抽丝剥茧，理清头绪，从中摸准他心里那把锁的钥匙，轻轻一拧，审讯僵局也就打开了。
3: 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了，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5: 竟然还有证人，
7: 哼！啊，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9: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
0: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对于专案组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拘传的时间有限，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突破口供，找到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就必须释放，西山矿案可能就成为死案。那些枉死的无辜群众，以及牺牲了的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都将永远无法瞑目。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刑警的心上。
3: 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6: 那这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拾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5: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0: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1: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民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得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啊，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去偷3000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2: 继续审。主公白领。
3: 专案组选白领当突破口，试审宋小军、孙哲全碰壁后，基于案情、人物、心理的精准选择，不是瞎选。白灵是宋小军最亲近的人，天天一起生活，见过宋小军的反常，突然暴富，买金戒指和陈小秋秘密往来等等，这些都是警方没有的关键线索。同时，白灵也只是知情者，并不是杀人凶手。因此他不用像宋小军、孙哲等人一样死扛，比他们更容易突破。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还有致命软肋，那就是孩子、家庭以及内心深处对高建设的愧疚感。
4: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是哭出大天来你不行。
5: 你把我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6: 算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7: 回啥回？
6: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给我撬开。
7: 哦，戴姐，我能试试吗？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
6: 好，让金娟试试。
7: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5: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7: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5: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7: 你叫我啥？
5: 川儿哥。
7: 我叫什么名？
5: 你不叫秦川吗？
7: 我家住哪儿啊？
5: 你家住12楼几？小高底。
7: 你从我妈叫什么？
5: 秦婶儿。
7: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5: 嗯。
7: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5: 2只吧，至少2只。
7: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
5: 大山派出所。
3: 就在所有人一筹莫展之时，年轻刑警秦川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强攻不如攻心。
5: 还有高手。
0: 高手。
5: 嗯。就是高建设副所长。
3: 宋小军看似毫无破绽，实则把所有伪装都建立在自保和保护家庭的基础上。他的妻子白灵就是整个防线最脆弱的

0: 缺口。白灵作为宋小军的枕边人，多年来朝夕相处，不可能对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她的沉默包庇源于恐惧，亲情也源于逃避和无知。
1: 刷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秦川没有选择咄咄逼人的审讯方式，而是以共情、良知、生命为突破口，与白灵展开了一场走心的对话。他没有大声呵斥，没有威逼利诱，而是平静地提起了高建设那个对白灵关爱有加的派出所副所长。他告诉白灵，高建设也有家人，也有牵挂，他的生命和所有受害者一样，都不该白白逝去。
1: 高处这人虽好，这一百给我随五十。
2: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3: 告假了。
2: 为什么不戴啊？
3: 手冻肿，戴不进去了。
2: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3: 沈大哥得多少钱呀？
4: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3: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4: 我挣的呀。
3: 你咋挣的？
4: 我做买卖挣的呀。
3: 啥玩意儿啊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4: 我还倒腾别的呢。
5: 剧中我们看到宋小军曾经挣了一笔钱，给白灵买了一枚大金戒指。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枚金戒指对于普通家庭是很大一笔开销。那么这枚金戒指和之前多次作案被抢劫的钱能否追回，又会怎么处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交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因此宋小军犯罪团伙的违法所得将会被全部追缴返还给原主。
2: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
6: 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别说了。
0: 那些在抢劫案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一场罪恶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哭声绵延了数年。
2: 我理解。
0: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在白灵身边，
2: 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

0: 坐下，坐下。
1: 当孩子的哭声传来，当亲情与良知反复拉扯，当真相与谎言激烈碰撞，白灵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塌。
0: 你不揭发的，会有人主动揭发的，但你不揭发的，你就是包庇的，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2: 六个月。
0: 多大？
2: 六个月。
0: 再说一遍。
2: 六个月。

0: 他捂着脸失声痛哭，多年的恐惧愧疚不安在这一刻全部爆发。最终白灵放下了所有顾虑，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真相，提供了指向宋小军犯罪的关键证词，为整个案件的突破撕开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口子。
1: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2: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1: 那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2: 我怀疑过。
1: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0: 饰演白灵的演员马苏戏份不多，但这段哭戏被无数网友点赞。女人刚开始低头小声啜泣，随着心理防线被逐渐攻破，情绪逐渐崩溃，马苏将这种妻子和母亲的痛苦与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2: 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

0: 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审讯从来不是简单的问与答，而是心理、智慧、良知的全方位博弈。宋小军的顽固是恶的顽固，白灵的动摇是人性的动摇，而刑警们的坚持是正义的坚持。
1: 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那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1: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3: 面对拒不配合的白灵，秦川主动请缨审讯，并派人接来了他的孩子。秦川以高建设被杀一案为突破口，劝说白灵不要包庇宋小军。此时当白灵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开始回忆起宋小军的一些可疑之处，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一情节展现了刑警对人性的把握和突破关键人物心理防线的精彩过程。白灵到底说了什么？宋小军到底有没有杀人？本集剧懂法到此结束，看热剧明法理，我们下次再会。
4: 搞清楚了吗？
5: 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灵？
6: 一共是18万，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7: 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8: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9: 你们放心。
1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9: 看这个没有？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

0: 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7: 觉得我们今天的跑步会非常的开心的，
8: 一定非常成功。
7: 那我们
9: 跑起来，
7: 跑起来。我们播音界说
10: 胸腹联合呼吸法，
8: 十个早，九个早，八个早，七个早，
7: 这样的话你的膝盖有很好的缓解。今天呀，咱们还有一个运动搭子，专业的骑行教练。
11: 这个车度要再往上再升高一点，到你的腋下的这个位置，
12: 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0: 好久不见了，
1: 今天呢，
2: 给我当个运动搭子，我们一起跑步。哦，
1: 不过不光是咱们俩哈，我还邀请了精通户外跑的子涵教练，
2: 我们一起认识他好不好？哇，教练好。
3: 高兴能有新的两位跑步搭子跟我一起跑步，
1: 我觉得跑步啊就一定要有搭子，要不然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跑步会非常的开心，
4: 一定非常成功。
1: 那我们
2: 跑起来，
1: 跑起来，
2: 跑起来。

0: 咱们歇会儿，歇会儿太累了，可能是太早了的原因。我那个战斗值还在恢复当中。
1: 我觉得跑步真的是一个算剧烈运动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在跑步过程当中，没过多一会儿，你就感觉到身体很酸痛，或者是你每迈一步都感觉在刻意调整？
2: 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呼吸道就是这块又干又疼。
0: 你看我现在喘气都上气不接下气，我感觉我现在急需补充水分。哎，
1: 我也想喝点水了，那这样咱们喝点东西补充一点能量。
0: 好，
1: 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3: 对，喝点。
0: 请客，我请客，走。嗯，我觉得跑一下真舒服，
4: 天气特别好，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了。
1: 是，
4: 我们刚刚运动的时候，之前不是拉伸了吗？那个算不算？都拉伸的不够，所以我们没有跑多远，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补一补。
0: 做一些热身与拉伸的运动。他刚才说已经拉伸过了哈，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运动小白的时候，我的健身教练就经常跟我强调运动前拉伸、运动之后拉伸的重要性。但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哎，对对对，我跟你一样。
1: 你是不是觉得刚才咱们已经简单活动过，那就
0: 而且我觉得拉伸就是对增肌肉起不到一个实质性的效果，
1: 你就觉得拉伸浪费时间，
0: 对对对。

0: 开启正式的运动。哎，
1: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0: 但实际上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以及不拉伸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1: 我觉得怎么在户外跑步比在健身房要更累一点，更
0: 对，我觉得是因为户外的摩擦力、摩擦系数是不是比健身器材要高？
2: 琪琪姐，你又说对了。你看跑步机它是固定的摩擦，但是你在户外路面的不平整，它的摩擦力也会不同，还有温度带来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0: 体感温度也不一样，
2: 美景也不一样。所以呢，在户外跑你会身心愉悦。然后专注力也会更分散一些，所以你会感觉更累一些。
1: 就是你的精力被分散到更多的地方，你要更多的力量来聚焦。
2: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还需要提高。
1: 就是我的心肺功能还不太行，是吧？哎，
0: 没错，我觉得跑步对这个心肺的要求特别高。我虽然是经常健身的人，但我跑步的时候我会发现两公里之后我就气喘吁吁了，就是呼吸就调整不过来了。
2: 对了，就是我们要说到呼吸了。跑步你看大家跑步呼吸就嘴撅起来，撅起来，
1: 对，
2: 其实不需要。琪琪姐，你不是经常练瑜伽吗？瑜伽是怎样呼吸的？
0: 瑜伽我觉得它有腹式呼吸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播音系的，这是我小师弟，我们播音系的时候
1: 胸腹联合呼吸法，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练呼吸法应该是有优势的。
2: 那你们两个一定是跑步的天才。
1: 但跑步的呼吸和我们平常练的应该也不一样吧？
0: 跟我们胸腹联合呼吸法一样吗？
2: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是更长一些，在跑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压缩短一点点。
0: 咱们给老师展示一下，
1: 我们练习一下
0: 咱们胸腹联合呼吸的实力吧。说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可以说一个长一点的。
1: 那我们就数枣吧，怎么样？
0: 数枣啊，那你先数。
1: 好，
0: 你来。
1: 胸腹联合是就是把气吸到肚子里面，我们是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红的多绿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
0: 我跟你说啊，因为刚那个就是我们拉伸完，实际上偷偷换了一口气。
2: 果然，
1: 哎，你不说没人知道，
0: 果然太专业了。你没听出来吧？
2: 对，没
0: 办法，我是专业的。
1: 怪不得你喊停了呢。
2: 你看这呼吸，你们是很急促还是会拉长一些？
0: 就是腹壁站定，我的呼吸是稳定的。
2: 会根据词语然后去调节气息吗？
0: 对。
2: 那我们跑步也是一样的，也会跟着你的步伐去调节你的气息。一般有一些是两步一吸一呼，或者是三步一吸一呼
0: 的。是鼻吸鼻呼吗？啊，
2: 这个就是也要说到的。你看，其实是可以鼻腔和嘴是一起呼吸的。吸气你要感觉你的胸腔是充满了的，然后你吐气你才会吐的会更多，气才会更顺。
0: 就是鼻子和嘴可以同时呼同时吸。
2: 对，千万不要在呼吸的时候做
0: 不要一直用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用嘴虽然感觉进的气多了，但一会儿嗓子就不舒服了，
1: 会特别干。
2: 是，一定是鼻口一起吸一起呼，然后根据你的跑步迅速的，你吸的更多你吐的更多，你跑的才更顺畅。
0: 是不是吐的时候一定要悠长一些，不要那种短促那种？
2: 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节，其实就是自然吸自然呼，不用说刻意去拉长或拉短，根据你的胸腔和一个心肺的强度自己感觉。
1: 哎，那曾教练，那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每天跑多少公里是最合适的呢？
2: 如果是小白的话，我们就先制定小目标，3公里、5公里，然后
1: 我以为1公里已经算多了，结果3公里、5公里，
0: 就可能对于健身教练来说，因为我就是从小白过来的，你别说3公里了，就我跑1公里的时候，我都好想停下来走两步，
1: 真的是累得不行。
0: 1公里，你一口气跑下来很难，不容易。
2: 如果从来没有开始跑步，小白开始的话，没必要你3公里全部都一定要坚持，咬牙坚持，何必为难自己呢？
1: 就跑一下可以走一下，然后再跑。
0: 我觉得是只要不停，你别说我一下我一屁股坐下来，
2: 对，
0: 只要不停，就是我实在跑不动了，我走两步，然后我觉得我休息够了，我再接着跑，这都是可以的。
2: 是，我们先制定小目标，3公里。如果你坚持不了全程都在跑的话，跑走结合，只要你不停留蹲在这儿就可以了。
0: 哦，那为什么说跑累了慢走，而不要一屁股坐下来？
2: 你在跑的过程当中心率是高的，突然之间你猛的一停，那你的心脏是受不了的。
0: 哦，会不会心脏觉得哎呀感觉充血了？供血啦，是会有那种感觉吗？
2: 它供不过来啊，供不了过来，它这个落差太大了，心脏会很难受。所以你在跑步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危险啊。
0: 而且是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所以跑步的时候累了就真的是走，
2: 对，
0: 不能一屁股坐下来休息。
1: 曾教练，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就是我

0: 越跑到后面的时候，我的呼吸就越来越急促，甚至有时候我会感觉到肺痛。
1: 这个时候就说明你跑步需要调整节奏了。当你身体觉得不适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去起步。当你觉得身体已经不舒适的时候，你一定要量力而行，降慢速度，调整好你的呼吸，然后再根据你的状态去看要不要完成这次的跑步。
2: 其实就是心肺跟不上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要勉强了，走两步嘛，走两步，等呼吸调过来之后再接着跑。
1: 是，刚刚小贺同学说跑的时候呼呼的，然后呢实在是坚持不了了，那我们走路的时候感觉心脏还是很难受，这个时候教你一个方法，双手向上然后走，只要你把手超过肩膀，你的心跳心率都是会快一点点的，就是如果你跑得很快，猛的一下来，你的心脏也会受不了，所以呢我们手举过头顶，慢慢缓一缓，然后啊，然后再手臂摆臂，然后再停下来。
0: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大学的时候测1000米800米，跑完之后一操场全都躺满了。
2: 对，全是躺满了。
0: 这是错的。
2: 还好你们那时候年轻啊，弟弟，是不是年轻人虽然血管，
0: 其实
2: 是很危险。
1: 对，你也应该有听到你的老师别躺下别躺下别坐别坐，是不是？
2: 哎，我再分享一个，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跑的口干舌燥，大口呼吸，心率很快的时候也不能大口喝水。
1: 对，一定要小口多次，
2: 慢慢喝。
1: 对，
2: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拉伸是充分了，那我们一起
0: 跑起来，
2: 走起来。哎，我觉得热身完了，关节都打开了。
1: 是，
2: 那我们怎么跑的姿势是最正确的，不伤膝盖这些关节？
0: 对对对，
1: 其实呢都是我们上半身带动我们的臀腿去发力。你看这样侧站的时候，哎，身体自然而然往前迈一步，三点是一线的，1、2、3，一线迈在这里，全脚掌落力。来，我们一起试一下，1、2、3，迈步，哎，直接往前。
0: 就我们跑的时候，身体上身稍微前倾一点点，
1: 对，微微向前倾，保持上身直立。来，感受一下，1、2、3，走，哎，对，是不是感觉有一种推力在后面推你？
2: 对，
0: 明白了。
2: 就是、我觉得就是后背不要太弯，
1: 对，
2: 也不要太仰，就是微微前倾的这个姿势。
1: 当你落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全脚掌落地，不要太刻意的后脚掌落地。如果说是哎跑得很快或者精英运动员的话，他们一般都是选择前脚掌落地。如果我们普通长距离慢跑的话，前脚掌落地小腿会特别酸。
2: 很多人不光是出来跑步，他也可能是徒步，也可能是爬山，
1: 对啊，
2: 也可能是慢跑。那对不同的这种场景有什么诀窍吗？
1: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上坡，我们如果要跑步的话，那步伐要小，对，身体微微前倾。
2: 哦，就上坡的时候就好费力仰上不去，所以步伐要小。
1: 对，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坡越来越累呢？因为你每迈一步，前脚掌落地的时间长了，所以你支撑的时间更长，你迈脚就会很累。
2: 所以小步，
1: 对，将你的步伐变小，手臂变快，推动你的身体，然后调整你的呼吸。
2: 爬山或者上坡的时候，它真的是要有诀窍。
1: 是，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含胸，因为你上山的时候，有些人他胸没有打开的话，他呼吸会比较困难。
2: 累呀，一累人就容易含胸啊。
1: 但是你呼吸不顺畅的话，那你跑步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2: 那比如说下坡的时候，哎，有的下坡我觉得特别费膝盖，
1: 对，
2: 我就刹不住车。
1: 如果我们会遇到很陡的坡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太放松向下，依然是核心保持稳定，然后还有一个下背部这一块要收紧臀部，然后呢步子微微可以顺着这样横向的横向的去走
2: S 型，明白？
1: 对，很好，
2: 明白。哦，
1: 这样的话你的膝盖有很好的缓解。恭喜大家，我们户外跑顺利结业。哇，
2: 速成班我已经出师了，
0: 谢谢老师。
2: 让我们用脚步丈量自然的诗意，我们出发啦。
0: 走。我就特别想近期入手一辆那个骑行的自行车，教练能不能教我们怎么挑挑？我看除了自行车，我们那些朋友还买了好多好多装备呢。
2: 那李教练哈，在所有的这些装备中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
3: 哎，你知道你们刚才缺少一个最重要的装备，
2: 我也想说，就像我们这种初级入门的应该怎么配这些装备，然后不增加我们本身的经济负担呢？教练，我这样对吗？
3: 非常不错。
2: 这非常不错是对他说的还是对我说的？
3: 对你们二位说的。
2: 情绪价值给的可以。

0: 你在干什么？
1: 终于比你快了一次。
2: 你都撑过年，我们要骑好久呢，保存体力啊。
0: 我有的是体力。我们是不是该停停了？我骑个腰也有点疼。就让你刚才非要骑那么快，或者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姿势不太对呀？
1: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2: 今天呀，咱们还有一个运动搭子，专业的骑行教练
3: 啊，齐老师，
4: 小贺，
2: 我正要给你介绍呢，李教练
5: ，Hello，
2: 我专门请到我们的骑行的搭子。你刚才那个
1: 正纳闷呢，
3: 你怎么了？
1: 我感觉我骑久了腰疼。
3: 其实我刚才从你骑过来，我从远处就看到了你，我感觉你这个车速有点低。你看，像我，这是我刚好合适的这个高度，我的手啊，然后呢，这个中轴心的这个位置，大概是你可以估算出来相对适合的高度，
1: 是这样吗？
3: 是这个车速要往上再升高一点，到你的腋下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这样的话是基本上刚刚好的，可能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点高，但你骑起来的时候
2: 怎么样？
3: 就相对好，
2: 是不是腰舒服多了？
0: 我感觉我像换了辆新车一样。
3: 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
0: 怎么了？
3: 就比如说你的脚踏，其实大家都会用这个脚中间的位置或者后脚跟骑。专业的骑行的话是要用
0: 前脚掌。
3: 你看，像我现在踩的位置就是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踩踏的这个过程这个圆滑度就也会下降。如果你学会了这招，就可以在马路上超越90%的人。哇，
0: 感觉咱们20年单车白骑了。
2: 就是啊，我打小就骑车上下学，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
0: 确实好多知识盲区我们都不知道。
2: 那咱们这样骑着找一个地方吧，找一个舒服点的地方，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0: 好吧，
2: 好不好？小贺带路。哎，你别说，骑一会儿吧还觉得挺累，平常都觉得自行车是轻松的运动。
6: 对对对，刚刚我们骑的时候可能没流汗，就现在那个风没了，现在感觉满头大汗。
2: 骑久了之后，我发现我身体还是能全身热起来，还真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7: 啊。是因为在这个整个骑行过程中啊，它需要有很多对抗风的这个阻力。
2: 不过我知道，就是骑行有一个好处哈，就是不伤膝盖。
6: 对比起跑步来，是不是它的那个损伤会更小？
2: 就以前我就觉得，因为你骑自行车嘛，就膝盖你在不停地转，我以前以为它伤膝盖的。我爸爸呢，他是因为这个关节劳损，他做了一个手术，就关节置换的手术。手术之后，然后康复医生跟他说，说你还是要锻炼的。列举的锻炼的项目里面，竟然排在前列的是骑自行车。
7: 对，因为自行车它是一个以轴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主要呢这个重量呢是人坐在坐垫上，它这个膝盖呢就没有过大的这个压力。那像跑步来说呢，是人体的这个体重啊乘以数十倍的这个重量啊来冲击到你的这个膝盖上，所以说你膝盖压力比较大。那骑行来讲，它对膝盖压力会比较小，可以通过这个骑行锻炼的这个过程中呢，对你这个关节啊进行一些这个营养啊的这个补充。
6: 我下周就约了我的朋友一块儿去骑行，
2: 而且骑行真的得组团儿，
6: 对，
7: 是
2: 得有运动搭子。
6: 但你知道我那些搭子们买的那个装备一个比一个专业，我就特别想近期入手一辆那个骑行的自行车，教练能不能教我们怎么挑挑？
2: 对，就是骑行的自行车就种类繁多，五花八门，
6: 大踩坑。
2: 对，应该怎么挑呀最合适？
7: 其实可以通过你这个骑行的这个路线，可以来选用一些不一样的自行车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公园骑行，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折叠自行车，或者一些城市类骑行的这个自行车。
2: 刚才我跟小贺骑的是不是就是折叠自行车？
7: 啊，对，像你骑的就是一辆折叠自行车，它非常适合在城市中通勤，包括在公园中骑行，
6: 也是新手比较好驾驭的一种类型。啊，
7: 对，因为它轮径比较小，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驾驭。
2: 我觉得就是折叠自行车放在家里啊，或者比如说我坐公交车呀，因为我要到公园去骑行嘛，我出门坐公交车什么的比较方便。
6: 对
7: 啊，比如说我要骑行，要到那个山地路线、越野路线啊，那种非铺装路面可以选择山地自行车。
6: 我其实如果在城市里面骑行的话，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是进阶版，就是说你骑到一定程度了之后，你觉得自己特别热爱，还需要考虑这种专业的自行车。
7: 对对对，像这种公路车的话，其实它对你的这个整体的操控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6: 我看除了自行车，我们那些朋友还买了好多好多装备呢。
2: 我觉得那些装备让人觉得太酷了，就为了这些装备，
6: 我也想入坑骑行了。哪怕自己真的不专业，让自己至少看起来专业一点。
2: 那李教练哈，在所有这些装备中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呀？
7: 哎，你知道你们刚才缺少一个最重要的装备。
2: 我跟小贺，
6: 你身上穿的那个骑行服吗？
7: 哦，不，其实是

0: 这样的一个
1: 头盔。
0: 其实它在整个的这个运动过程中呢，你可以没有骑行服，可以没有这个骑行鞋，但是这样一个头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在骑行中这个保护你的安全。
2: 我有问题哈，因为像我们从小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
1: 都没听说过要戴头盔。
2: 对呀，我们从来都没有戴过头盔啊，就骑行现在就是一定要戴头盔的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在自行车运动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装备呢也这个越来越在这个升级，它时速呢随着越来越快，推进了很多这个运动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在这个整个骑行的过程中，然后如果发生这个摔车，它对这个头盔的这个保护是很重要的。头盔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初衷呢，有这个碳纤维的骨架和这个发泡，然后呢它这个在你高速摔车的时候呢，头盔如果一经着地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破碎，
2: 头盔裂了。
0: 对，头盔裂了，然后头的这个冲击会这个减小。
2: 除了这个头盔哈，我总觉得就是把这些装备都配齐了会不会也很贵呀？就像我们这种初级入门的应该怎么配这些装备，然后不增加我们本身的经济负担呢？
0: 一是有一个头盔，渐入佳境的时候呢有一条这个骑行裤，这个骑行裤呢可以这个防止我们这个臀部在坐垫上的这个摩擦。
2: 哎，我觉得骑久了屁股特别硌得慌。
0: 对，有骑行裤之后它就会提升你整个骑行的这个舒适性。
2: 哎，为什么呢？我觉得骑行裤不就是一个紧身裤吗？
0: 专业的骑行裤它会有一个这个骑行的这个坐垫，然后在这个裤在这个裤子上。
2: 因为我看你们都穿的是那种紧身裤，我一直就以为就我普通的，因为我瑜伽裤什么我也有，这个就不是专业的骑行裤是吗？
0: 对，骑行裤呢它是这个设计的紧身呢，它是有一定那个原因的。这个紧身呢它可以这个降低它空气的这个阻力啊，比如说我们在出去骑车，然后这个风一直在吹啊，然后它这个兜风的话会降低我们这个速度，对，它很兜风，就像放风筝一样。所以它这个骑行服呢设计都是这个紧身的，裤子是紧身的，上衣是紧身的，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空气阻力。
2: 臀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0: 然后这个骑行服的它这个臀部上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一个垫子的这个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剪裁，
2: 就是让我这屁股不那么硌。
0: 是，就比如说你现在穿这样的瑜伽裤的话，它你等于坐在你这个硬座上，坐在一个木头座上，很硬。
2: 对，我刚才没觉得太累，但是我觉得屁股硌。
0: 是，如果说你要穿骑行裤上，等于是你坐在这个商务座头等舱上，非常的舒服。
2: 就我普通的衣服，我可能是坐硬板凳，我要是买了专门的骑行裤，我就是坐了个商务座，坐了个沙发。
0: 对，
2: 哎，那你知道我就是骑行装备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0: 是个眼镜。
2: 对，我就好酷呀！这个是不是防风镜啊？
0: 这是防风镜，
2: 是不是戴起来好酷呀？
1: 超酷！
2: 我特别喜欢这个。
0: 它这个主要可以这个防止这个紫外线，然后可以在你这个骑行的这路上呢看到这个。
2: 我觉得其实重要是防风，因为刚才咱俩骑行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微风拂面很舒服，但是我这个眼睛吹风吹久了，眼泪就有点流出来了。这个是不是也能起到这个防风的作用？
0: 对，它最主要的是一个防风，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骑行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路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或者有些石子啊，可能会打到眼睛，
3: 明白了，
0: 一种防护的作用。
2: 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来说，
3: 出片儿。
0: 骑行的话它需要一些简单的热身吧，因为它是一个以低强度长时间持续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2: 那咱们骑行热身要多长时间呀？
0: 骑行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骑的这种常见的公路车的话，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10分钟，对你的臀大肌、髋关节的灵活度包括你的腰椎啊进行一些激活就可以这个出去去骑行了。
2: 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对，我们刚才也没拉伸啊。
1: 那我们赶紧练起来吧，琪姐，我要拉爆你。
0: 好，走，我们现在去。
2: 那热身我们第一步先活动哪儿啊？
0: 首先需要这个先激活这个髋关节，腿需要上抬，然后
2: 打开
0: 外旋，慢慢的就感受你这个髋在发力的这个。
2: 哎，我要不要再回来呀？
3: 这就是优等生的举。
0: 第二个这个循环的话，
1: 教练还没说到呢。
0: 你抬起来，然后向外的话，你要感受到髋关节这个肌肉在发力，上抬的时候就感觉臀大肌在发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我能感受到。这个地方和这个部位是发力比较
0: 主要是这
2: 个，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下腰肌的这个
0: 位置，在
2: 我觉得是打开最多的。
0: 它这个动作一个是让你这个下腰肌周围的这个肌肉激活，再一个就是让你这个髋关节的这个活动度打开，因为你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反复这样的一个姿势，但是呢它这个范围就只是在这个局限性骑行。那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可以让我们髋关节的这个开合 变得这个更大。
1: 明白
0: 就是你这个骑行的时候，这个活动度就会更大。

0: 哎，教练，你看一下我这个做的标准吗？
1: 啊，其实你这个腿要抬到这90度的这样的一个关节角度，然后宽外旋，大概每个腿的话就做8到10次左右。那我就给大家再示范一下第二个动作。我们第二个动作呢，主要是为了激活腿部的肌肉和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左边这个条腿重心发力蹬地，然后再把重心移到右面的这个腿，
2: 是越低越好吗？
1: 是大概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你这个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然后是你左右蹬地，然后你就感受到这个臀大肌在发力的这个过程。
2: 我们试一下，这个可能看着简单，
0: 而且它是连续不断滑动的过程。
2: 这个手呢，手就是这样吗？
1: 对，手的话可以往前往后来掌握一下，控制你身体的这个平衡。
2: 其实还是明显的感觉到，我觉得大腿内侧臀部很酸。
1: 脚尖的话可以再往前一点，
2: 脚尖往前，
1: 脚尖往前，
2: 明白明白。
1: 然后腿往后蹲，哎，对，脚尖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嗯，
2: 教练，我这样对吗？
1: 非常不错。
2: 这非常不错是对他说的还是对我说的？
1: 对你们二位说的。
2: 情绪价值给的可以，
1: 给足这个鼓励，然后大家才有这个锻炼的动力。
0: 我觉得现在这里已经充分练到位了。
2: 我觉得这很酸的感觉。
1: 然后我们可以再简单一下活动一下我们这个颈部，因为你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这个动作，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颈部的简单的这个一个活动，头部往后，然后再往前，颈部的这个肌肉有一定的这个拉伸感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刚刚好，大概做个6到8次。像我们这样的话，就已经可以得到了这个充分的热身，我们就可以出去骑行了。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我很想知道哈，就是骑行的好处都有哪些呀？
1: 因为骑行是一个这个长距离的耐力项目啊，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血管功能啊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改善。嗯，通过长时间的这个骑行，你的这个心室腔会这个增大，就比如我们正常一个成年人的心脏呢是一个一拳大的这个大小啊，如果说通过你长时间的这个

0: 这个心脏的静息心率变得更低，就可能你持续的观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可能发现你这个每天早上啊晨起静息的心率可能会降到50或者更低更低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我很好奇，就是教练现在的心率是多少？
0: 我现在每天起床的话，静息心率大概在45左右。哇，
1: 那我觉得给我树立这个目标，我得好好练，我要升级到 3.0T。
2: 臀部，
3: 哎，我感觉看
2: 起，哎，稳住，
3: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每个细节都在发力。现在这个状态非常自然。
4: 哎，你明显比刚才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3: 有效果，
2: 有效果，
4: 棒棒的。
3: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1: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的，我亲测有效。哎，
3: 这个太有用了。
5: 那我们今天就尝试3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了村民，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拆迁补偿的事儿，聊得很是热闹。谢红也赶快凑过去看，一张是前段时间评估公司入村评估的结果公示。谢红看到自己家的评估价格，觉得还不错。旁边还有一张名单，是通知大家下周到指定地点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可奇怪的是，这张名单上却没有谢红家。谢红觉得很奇怪，这是拆迁办工作人员写错了，漏掉了吗？经过打听，村主任说好像是因为重名了，让谢红自己去拆迁办问问清楚。到了拆迁办，工作人员问谢红，您的户口一直在秦家村吗？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时候？谢红痛快地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秦家村人啊。工作人员说道，有个和你重名的人在顾家村，你们两个名字中的红字不一样，你是红色的红，他是彩虹的红，出生的年份差两年，出生的月日都一样，长得还很像，所以啊，你别着急，我们先核查一下是不是有错误登记，这两人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啊，当工作人员提到顾家村，谢红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两个谢红啊都是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呢？这得从谢红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经历说起。
1: 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两个人，同名不同字，同月同日生，甚至容貌也极为相似。这件事看似蹊跷，背后的事实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身份都是谢红本人。那谢红的双重身份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0: 20多年前，年仅16岁的谢红初中辍学后，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村里定期举办的庙会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一次逛庙会过程中，谢红遇到了隔壁顾家村的顾亮，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热恋，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谢红的母亲打听到顾亮家还有两个弟弟，家庭条件差，而且谢红年龄还小，就一直不同意。可谢红年龄虽小，主意很大，最终谢红硬是自己做主嫁进了顾家。那个时候村上结婚都是敲锣打鼓昭告乡邻就够了，等有了孩子上学的时候才去补一个结婚证。再说谢红还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也就没有办结婚登记。一天，顾亮的母亲提议给谢红做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这样就能去外面的大厂子里打工挣钱，他们小两口一起应聘还能分个独立宿舍。谢红听了很是心动，能去外面的大城市见世面，又能挣钱自己花，就同意了。于是顾亮的母亲就偷偷找人给谢红办了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出生年份比真实早了2年，只是办证的时候顾亮母亲大意了，没把红字说对，做成了彩虹的红。因为做假证要花钱又有风险，顾亮母亲也就没有从做。没多久，谢红就和顾亮到了大城市，投靠到同村老乡所在的一家大型电子厂。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小夫妻俩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两个人每天也是浓情蜜意。但是在流水线上，面对高强度工作，两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消化各自的情绪，彼此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包容，又都年轻气盛，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有一次，谢红因为迟到被工长批评，心情不好，跟顾亮抱怨说，别人迟到工长就打哈哈，他迟到就老是挨批评，这工长是存心针对他。可顾亮却说，别人迟到都给工长说句好话，可你谢红迟到从来不给工长低头认错，还老是跟工长呛呛，肯定又要扣工资了。谢红越听越气，

0: 得顾亮不向着自己，指责顾亮就知道钱钱钱，不敢为老婆出头，不是个男人之类的。话赶话，没好话，俩人啊越吵越凶。谢红一气之下便说：“离婚吧，不过了。”顾亮也不让步，火上浇油地说：“离，谁不离谁不是人。”两人当即拿出纸笔写下：“谢红与顾亮离婚，一刀两断，绝不悔改。”谢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顾亮也不示弱地签上，两人还用谢红的口红涂了手指，按了手印。就这样，谢红收拾了自己的衣物，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只把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都留给了顾亮。
1: 签下离婚协议后，19岁的谢红带着满腹委屈回了秦家村老家。期间，顾亮母亲也曾上门试图挽回，却被谢红父母拦下拒绝了。自此，顾亮和谢红谁也不愿低头，彻底断了联系。既然如此，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是什么原因被翻了出来呢？
0: 过了几年，顾亮的父母因为生病接连去世，顾亮后来受了工伤，一直就单着过日子。谢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父母托人给他介绍了本村的王强，两人走到了一起。王强性格憨厚，又有电工手艺，谢红觉得虽然自己和顾亮结过婚，但是两人并没有真登记，也早就分手了。谢红就拿着真实的身份证与王强办了结婚登记，踏踏实实的嫁人过日子了。转眼10多年过去了，这次拆迁事件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又被翻出。谢红一直以为当时只是办了个假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怎么会在顾家村留下户籍信息呢？他去派出所调取了自己的原始户籍信息，又反映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通过派出所调查发现，应该是顾亮的母亲拿着假证去给谢红办了落户。当时户籍信息还没有全国联网，顾亮和谢红结婚，村里人也都知道。派出所查看了证件之后，就办理了落户。假谢红真不了，派出所很快就认定了顾家村的谢红登记错误，对顾家村的谢红进行了销户处理。因为提供虚假资料的顾亮母亲早已去世，也无法再追究他假落户的责任。至此，谢红身份的历史遗留问题总算解决了，拆迁事宜也终于可以顺利进行了。可没想到，多年没有联系的顾亮却突然找上了门。顾亮怒气冲冲地一进门就大声嚷道：“谢红，你把户籍销了，我们家少拿20万补偿款，这事儿你得负责。”谢红说：“顾亮，当年那个谢红是你妈作假编造出来的，我注销是应该的，你还有脸来找我？”顾亮却说：“人名虽然是假的，但结婚是真的，你跟我摆过酒的，你就是我们家的人。”谢红觉得顾亮蛮不讲理，反击道：“我是你们家的人？这么多年你管过我死活吗？我早就跟你分开了，现在搬迁还想用我的身份要钱，不可能。”顾亮不依不饶地说：“咱俩才是两口子，先来后到，你今天要跟我回家。”两人吵得越来越凶，邻居们上门劝说，才把顾亮劝回了家。
1: 顾亮越想越生气，他认定自己和谢红拜过天地，告过乡亲，还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过，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婚姻。现如今，谢红不仅另嫁他人，还致使他家少拿了20万元拆迁补偿款。于是顾亮一纸诉状将谢红告上法庭，要求追究其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0: 那么谢红是否构成重婚罪呢？他和顾亮到底有没有婚姻关系呢？法庭审理认为，谢红构成重婚罪的前提是他和顾亮的婚姻是合法有效的。根据法律规定，1994年2月1日之前未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事实婚姻。本案中，

0: 红和姑娘没有办过结婚证，澄清的时候是1998年，不符合事实婚姻认定的时间要求，而且谢红当时还未成年，再加上两人很快就分开了，早就没有婚姻之实了，不应该构成从婚罪。另外啊，从婚姻效力的角度而言，顾亮和谢红属于法定的婚姻无效情形，这也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1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我国的法定婚龄确定为男性满22周岁，女性满20周岁。本案中，法院通过调查核实，查明谢红从16岁与顾亮举办结婚仪式，到19岁签订离婚协议后，不再与顾亮共同生活，始终不满法定的结婚年龄。所以啊，退一步讲，即使顾亮和谢红办理了结婚登记，或者构成了婚姻的事实，也将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年龄要件，婚姻归于无效。最终法院认定谢红与王强结婚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本案中，谢红还未成年，心性尚不成熟，就与顾亮短暂认识后举办结婚仪式共同生活，但最终因不符合事实婚姻认定年限，也未满婚龄，被认定为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下面的案件中，女主人公虽然结婚时不满年龄，也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最后法院却认定她的婚姻有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丈夫突发心梗猝然

0: 事，一个隐秘账本揭开丈夫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冯爱莲恍然大悟，难道这牢里有外遇了？
0: 丈夫生前频繁给神秘女子转账，妻子起诉维权却遭对方反驳。
1: 法官，原来这老李和冯爱莲就没有结婚证啊，冯爱莲就无权主张我返还财产啊。
0: 没领结婚证，婚姻是否有效？丈夫转给神秘女子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无证的婚姻正在播出。
1: 隆冬寒夜，外面北风刮得正猛，北方某小区一户人家屋里电视还没有关，冯爱莲站在窗边不停地向外张望。都已经快凌晨两点了，老伴儿李卫国还没有回来呢。12点多的时候两人打过电话，老李说还在麻将馆，很快就回去，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没有见到人，冯爱莲又气又急，他反复拨打老李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终于好不容易拨通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电话的主人摔倒在小区外面路边的花池里，让冯爱莲赶快过来。冯爱莲吓坏了，她颤颤巍巍地给儿子明明打电话，让他也赶过来。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老李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情得从当天下午说起。李卫国因为前一天晚上打了一宿麻将，下午接到麻友电话后又要出门，冯爱莲反复劝阻，可是这李卫国玩心比较重，还是偷偷溜出了门。这麻将馆是老李啊退休以后才开的，当初李卫国退休后无聊烦闷，就开了个麻将馆，心想既能够练练脑子也有个事儿干。谁知麻将馆生意还挺不错，而且这李卫国自己也挺沉迷，经常熬夜打麻将到很晚。事发当天，李卫国和几个老麻友打了一下午麻将，之后又约着一起喝酒，几个人就着小菜喝着小酒，一直聊到晚上10点多。之后几个麻友和其他客人们才纷纷散去，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娱乐竟成了永别。事后经过查看店里监控发现，老李本来跟麻友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可他看上去心情不错，于是就着剩下的酒菜，有一个人喝了半瓶多白酒。大约12点的时候，老李接到了妻子冯爱莲的电话，这才晃晃悠悠地关店出了门。也许是因为饮酒过量，又或许是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这李卫国突发心梗晕倒在小区外面的花池里。天寒地冻，加上夜深人静，等到有人下夜班路过时听到隐隐约约的电话响，才发现了花池中的老李，于是赶紧接通电话告诉了冯爱莲，并帮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已经无力回天了，李卫国抢救无效死亡。
0: 丈夫老李突发心梗离世，冯爱莲悲痛欲绝，懊悔自己当初支持老李开麻将馆。处理完后事，儿子提议将麻将馆收拾一下转让出去，冯爱莲当即就同意了。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揭开了老李生前隐藏的秘密。
1: 冯爱莲坐到麻将馆的柜台前，打开第一层抽屉，一本一本翻看着账本，都是老李熟悉的字迹。打开第二层抽屉的时候，看到一个微信二维码的立牌和一个单独的笔记本，这个账本上记载的也是一些麻将馆的收入，可是与第一层抽屉里的几个账本的时间是重合的，封面上还写着个 V2。 他翻出第一层抽屉对应时段的账本，发现里面记载的金额和老李之前报给自己的金额是基本一致的。这老李结婚以后一直很顾家，冯爱莲又是做财务工作的，家里的钱都是冯爱莲在管。老李退休后开麻将馆花了一些钱，冯爱莲也有一些心疼，再加上老李自己也

0: 爱打麻将，就看钱呀看得紧了一些。老李基本上每天的收支都会给冯爱莲报账上交，可这 V2 账本里的钱却明显不在冯爱莲的掌握之中。冯爱莲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分别给店里的三个收款码都扫了一块钱，但是只有贴柜台台面上的微信码和支付宝码是老李给冯爱莲报账的码，而那个立式的微信收款码却没有找到收款信息。冯爱莲询问明明，两人很快就发现老李的手机微信有两个账号，其中一个不太常用的账号的收款码就是那个立牌的微信收款码。冯爱莲母子俩本以为这李卫国可能只是在藏私房钱，谁知这个隐秘的微信账本却牵出了更大的秘密。原来啊，李卫国的这个微信号上没有几个朋友，唯独有一个叫凤英的联系最为频繁，这个微信上收的麻将馆的钱基本上都在凑成整数的时候就很快转给了这个叫凤英的人，备注里还偶尔会出现想你、等你等关键词，特殊的日子也会出现类似520、1314等特殊意义的转账。
1: 看到这些暧昧的转账数字，冯爱莲心头一沉，心想难道老李早就有了外遇不成？冯爱莲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老李生前的异常表现，手机不离身，晚归成了常态，对自己的态度也非常敷衍。那么老李和这个叫凤英的神秘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呢？
0: 为了弄清楚真相，冯爱莲跟老李的麻友们打听凤英，可他们总是回避话题，眼神闪烁。后来冯爱莲跟老李一个麻友的老婆联系，好不容易才问出了这个凤英的情况。这个凤英跟老李是在麻将馆里认识的，凤英的丈夫前几年去世了，儿子正在上大学，平时没什么事儿，就靠打麻将打发日子。凤英比较爱玩爱打扮，跟冯爱莲这个勤俭持家的朴素形象完全不同。有时候凤英来麻将馆比较早，无聊的时候总是跟老李聊天，两个人慢慢的就从暧昧直到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寻求刺激。冯爱莲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跟老李过了这么多年，照顾老人养育儿子，这老李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作风问题，怎么退休了以后经不起诱惑了？冯爱莲想不明白，不行，不能让凤英就这样把自己和老李都给耍了。冯爱莲联系上凤英，凤英却不承认和老李有不正当的关系，更是否认老李出于这种关系给他钱的事儿。凤英说，我们只是一起打打麻将而已，那些转账是正常的输赢往来。冯爱莲说，那为什么转账记录里会有那么多暧昧的备注，这怎么解释？凤英说，那都是开玩笑，老李都死了，你还糟蹋你自己老公的名声吗？再说了，老李为什么喜欢和别的女人开这种玩笑，那还不是你这个老婆没管好吗？冯爱莲火冒三丈，凤英不仅不承认错误，还指着嘲讽自己。于是冯爱莲请了代理律师，统计了那个隐秘微信上的转账金额，一纸诉状将凤英告上法庭，要求凤英返还丈夫李卫国赠与的财产53000余元。同时冯爱莲还向法院提供了凤英和老李在麻将馆一些暧昧举动的监控记录和他俩的转账记录。冯爱莲想着，有了这些证据，看你凤英还有什么话说。谁知法庭上调查基本事实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法庭上法官让冯爱莲提供与老李的结婚证，证明夫妻关系。冯爱莲坦言，她和老李1980年在老家摆的喜酒，之后就生儿育女共同生活，没有办过结婚证。凤英听后立刻提出，法官，原来这老李和冯爱莲就没有结婚证啊，那就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既然没有婚姻关系，冯爱莲就无权主张我返还财产啊。对此冯爱莲的代理律师提出，按照法律规定，在1994年2月1日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办理结婚证，但是冯爱莲和李卫国是在1980年办理结婚仪式，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李卫国过世，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承认的。然而凤英并不甘心，她看到起诉状上冯爱莲的出生年月信息后又提出，这还是不对啊，法官，按照推算1980年冯爱莲只有18岁，还没到法定婚龄呢，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呀。确实，冯爱莲和老李办婚宴的时候，他俩并不符合法定的2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冯爱莲和李卫国多年的夫妻关系真的无效吗？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无效婚姻的效力转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051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本案中虽然冯爱莲与李卫国举办结婚仪式时不满结婚年龄，但冯爱莲和李卫国共同生活多年，早已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符合了结婚年龄的要求，符合无效婚姻效力的转化，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从最初无效的状态已经转化为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有效婚姻。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冯爱莲与李卫国的婚姻有效。另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但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当与另一方协商一致。本案中，老李在未告知妻子冯爱莲的情况下向凤英转账，这些转账并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也不符合棋牌游戏中彩头金额经常不固定的规律。加之老李和冯爱莲的暧昧情人关系，所以这些转账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不当行为。最终法院判决凤英需向冯爱莲返还李卫国赠予的财产53000余元。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件，顾亮为了多要拆迁补偿，想要留住谢红的妻子身份，本就动机不存，而凤英明知李卫国有相伴多年的妻子，还心安理得地去获得李卫国的供养，更是居心不良。另一方面，法律对于谢红和冯爱莲两人的婚姻效力做出不同认定，这是出于对社会伦理、生理健康以及心理成熟度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结婚得够年龄，就像开车得成年考驾照一样，一定要准备好了再上路。毕竟婚姻这趟车载的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孩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7: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0: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8: 你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都没问题。
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9: 哎，你好。
10: 你好。
9: 家长是吧？
10: 啊，对。
9: 哎，你好。那青州市公安局的哈。
0: 这是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正在开展的一项入户调查活动。他们在日常案件侦办中发现，辖区内一些中小学生的学平险理赔资料存在异常。
9: 找您核实点问题，俺孩子有没有入过这个学平险？
10: 保险公司给他入过。
9: 啊，保险公司去买的哈。具体找的是谁，你知道吗？
10: 我这边还有需要，我给你看一下。
9: 啊，看一下吧，看看。
0: 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这家人显得有点懵。搞清楚状况后，他们坚定地表示，自家孩子的确购买了学平险，但从未发生过意外，更没有申请过理赔。
11: 那你自己推测，那孩子的这个信息怎么会泄露到嫌疑人手里呢？
10: 正常情况下，我们入保险的话，只需要提供一次资料就行了。怀疑就是说，在第一次保险终结以后，他转报给第二次保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
9: 出现这个信息泄露的问题，是吧？
11: 他这个转包是通过中介，
10: 行，这招这就不知道了。
0: 此时民警意识到，这户人家很可能遭遇了孩子信息被人冒用，继而伪造材料申请保险理赔的情况。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青州警方第一次遇到类似事件了。他们研判后认为，这一系列异常情况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利益链条。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学平险是学生平安保险的简称，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是一种专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商业险种，其产品设计通常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的范围较广，可以在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后提供相应的经济赔偿，经常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据了解，2015年之前，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学平险呢都是强制投保，并且由学校统一购买的。2015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通知，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学平险逐渐转为学生自愿投保。据记者调查，目前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校，学平险的普及度非常高。这次山东青州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这份本该守护孩子平安的保险，竟然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设计套利的工具。那么，这些不法分子最早是如何进入警方视线的呢？他们为何会选择对学平险下手呢？
0: 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些身向学平险的黑手，最初的案件线索来源于本地一家保险公司的报案。随后记者跟随办案民警一起前往

0: 报案的那家保险公司展开了实地核查。
1: 啊，在这个案件之前，这个薛冰雅是没有任何异常的。
2: 对，因为他本身他单案这个东西，就是说单纯靠一个案子来看，很难发现有问题。
0: 赵海伟是这家保险公司理赔反欺诈岗的工作人员。据他讲，2025年7月，他在一次对常规保险理赔案件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名叫刘某竹的女子，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提交学平险理赔申请，数额均在千元以内，名目都是住院报销。
2: 作为母亲，就是说作为他的监护人，他一个人正常生这些孩子，他本身就不对了。
1: 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用很多孩子去理赔，这个首先就是第一个疑点。
2: 对。
0: 随后赵海伟和同事们对刘某竹提交的这些理赔申请进行了逐一核查，他们发现表面上这些理赔单据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拥有完整的住院票据、费用清单、病历首页、出院记录等材料，完全符合学平险线上理赔申报的硬性标准。
2: 拎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都没问题，单纯靠一个案子来说这个案子是真的假的，很难。
0: 不过赵海伟告诉我们，正因为这些理赔申请太齐全、太规范了，反倒让他察觉到了异常。在他看来，这些理赔申请很像是统一模板、批量操作、集中提交的，跟平时一些孩子家长零散自主、随机提交的理赔申请有很大差别。
2: 他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报案，
1: 就是说他的这些理赔都是在各地，不是统一的一个地方。
2: 对，然后他的这个就诊医院大多数都在潍坊，就诊医院在潍坊，而且这些领款人都是潍坊的。
3: 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我们也是首次发现，所以我们也立即向省公司和总公司进行了汇报。
0: 随着核查工作逐步深入，这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除刘某竹外，还有王某燕、胡某、王某聪三人也存在类似高频小额申请理赔的异常行为。案情重大，该保险公司随即向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报了案。
4: 这些投保人他那个出险的时候收款的账号，然后重复度的比较高，就是主要集中在青州籍的四个人身上。
5: 这个理赔款就会打到这个刘某竹的银行卡下，如果再把这个骗来的这个理赔款再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支付宝的方式转给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王聪。
1: 就是说这四个人最后就汇总到一个人身上了。
5: 对。
0: 办案民警注意到，每一份理赔申请都包含着有被投保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住院就医单据等材料。要想查清案件真相，首先就要确定这些文件和单据的真伪。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往相关医院进行了核查。
6: 你好，
0: 办案民警首先拿出了一些涉案的出生医学证明，医院工作人员把上面显示的个人信息逐一输入系统。
5: 如果是有真实的话，搜这个身份证号码一搜，这系统里就能显示，
7: 啊、
5: 是吧？
7: 对。
5: 现在咱们输入这个信息以后，这个系统里没有显示，就说明这个不存在，是吧？
7: 对。
0: 办案民警发现，工作人员将这些出生证明上显示的父母姓名、孩子姓名、身份证号全部输入系统，进行全覆盖检索后，医院系统显示没有相关记录。
5: 这个编号都是固定的，是吧？
1: 一人一证一编号。
5: 这编号是在这个系统里能查吗？
7: 可以。
5: 可以。
7: 嗯。
5: 你看一下这个编号吧。
7: 人家是有的，但是不是一个人呢。
5: 就说这个编号是存在的，然后这个你看哪里不一样，
7: 全部都不一样。
0: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涉案的这些出生医学证明的编号为真实有效的，但对应的人员信息全部被篡改过。
1: 那这能说明什么？是在真实的出生证明上进行了造假，是这个意思吗？
7: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原载体，没法给你看他这个证件是不是真的，但是信息是假的。
0: 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到医院的结算窗口，对涉案的住院收费单据

0: 医保统筹结算单、病历首页等就医凭证的真伪进行了查询。相关工作人员提到，这些单据仅为消费明细凭证，不具备报销效力，而正规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才是法定报销凭证，因此查验相关票据的真伪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1: 发现这些发票交款人和这个发票代码是不符的，这些全部都是这种情况，
2: 就是发票的那个码是真的，但是人是假的。
1: 对，这个发票是存在的，是有的，就是交款人不是这个人。
0: 办案民警联系多地财政税务等部门，对刘某竹、王某燕等四名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进行了核验，结果证实这些票据都是伪造的。
3: 他也是掌握着一部分真实的医院的病历，也是通过 PS 的技术将出险的这个儿童的姓名给批到病历上，来伪造了一个这个他那个住院或者治疗的一个病历，治疗的一些内容啊、费用啊，包括那些发票什么的数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4: 经过实地查证，办案民警发现刘某竹、王某燕等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理赔材料全是伪造的。此时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这些嫌疑人是如何掌握投保人的相关资料的呢？也就是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哪些孩子投保了学平险？他们拿这些孩子的资料去申请理赔，孩子的家长为何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呢？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起案件的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猫腻。
0: 投保信息为何泄露？就医手续、身份证明又是如何得来？
1: 你们孩子就是入这个学平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5: 没有，
1: 没有出过险。
0: 本是守护学生健康的安全伞，为何成为嫌疑人觊觎的目标？
3: 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0: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嫌疑人是如何拿到孩子们的投保信息以及身份信息的呢？针对这个情况，山东青州警方没有选择贸然抓捕嫌疑人展开讯问，而是首先依据理赔资料，对涉及的孩子及其父母逐一进行了走访或电话约谈。
1: 来，你好。
6: 这个出生证明是你家孩子名字是吧？
7: 是我家孩子名，但是这个父亲对，母亲不是，我不叫这个名字，母亲的姓名不对。
1: 你再看一下这个病历，这个出入院的记录，这个信息卡，你再核对一下，在这个时间里孩子有没有住院的？
7: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没有住过院。
1: 我们找这些父母来核实在哪里入的，通过谁入的，这个期间孩子有没有受过伤或者住过院，有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过理赔，如果申请过，我们就会问你通过谁申请的。
0: 一番调查之后，办案民警发现所有涉及的孩子和家长均表示从未自主申请理赔，也没有委托他人申请理赔，更没有收到过任何理赔款项。至于孩子的投保信息和身份信息是如何泄露并被不法分子盗用的，他们也不清楚。
1: 你们孩子就是入这个学平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5: 没有
1: 出过险
5: 啊，就一次险都没出。对，没有出过险。
6: 那你知道那个如果要出险，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去理赔吗？
5: 应该是提交一些就是出生医学证明还有户口本什么的各种证件吧。
0: 在调查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涉及的孩子家长对于学平险的相关知识了解得非常少。随后记者也在青州市当地随机走访了上百名中小学生的家长，围绕是否了解学平险、是否知晓理赔规则、是否掌握报销流程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调查。
6: 了解这个学平险他都保什么吗？
8: 就是俺对象弄的，我不管。
9: 你问
6: 我不知道。
1: 那
8: 些小姐卡卡碰碰的，不是
6: 知道就是理赔的步骤
9: 没用过，就光交没用过。
10: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1: 不知道。

0: 之前报过是吧？
1: 对，他就让我拍给他了，他
2: 是啊，你把那个理赔材料给他，
1: 对，
2: 他帮你申请了理赔
1: 啊。
0: 见到过这个生命险的保单吗？
1: 见到过
0: 啊。
3: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绝大部分家长都是随大溜，在每学年开始的时候投保了学平险，但超过八成的家长完全不了解学平险的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和报销规则。更为关键的是，记者还注意到九成以上的家长不懂学平险的报销流程，甚至有一些家长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孩子投保的保单，也没有查询过孩子的理赔记录。
4: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就是我买的这个保险承保公司是在哪。有的人他就是入了之后，他会给他要一个这个保险单，大多数是不要的，只有孩子这个受了伤用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才想起来。
0: 那你对于孩子的信息泄露哈，有没有
5: 有担忧了？现在有担忧了，之前的时候都觉得那很正常，认识的朋友介绍的吗？是你们上门来跟我说了，我这才知道。
3: 针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办案民警也提到，这种普遍性的认知盲区让大量学生的投保信息处于真空状态，给嫌疑人批量获取信息、伪造材料、长期骗保提供了可乘之机。综合梳理已经掌握的多种证据，山东青州警方认定刘某竹、王某燕、吴某、王某聪等四人涉嫌伪造材料实施保险诈骗，其中王某聪为主要嫌疑人。
4: 经过我们对四个人的家庭关系各方面去进行分析，这吴是王对象，这个刘竹是这个主要犯罪人王聪的同学，这个王燕是主要犯罪人王云聪的这个叔家的一个孩子。
6: 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主要就是图利嘛，他主要就是骗取的这些保险金，那我们就认为谁最终通过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3: 2025年12月16日，青州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潍坊市某小区成功抓获了主要嫌疑人王某聪。
0: 他是真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吗？
4: 他只是起了一个中介的罪，他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他也是找别人买，他真实的他就是赚取过差价。
3: 据了解，王某聪平时主要从事医疗产品的销售工作，为了笼络客户，他经常会给一些客户赠送学平险。
4: 就不用你花钱，我帮你孩子这个入一个这个学平险，但是呢，你需要你提供孩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你发给我，我给你录上就行了。
3: 拿到客户子女的相关信息后，王某聪会在网络上对比全国各地不同保险公司学平险产品的报价信息和提成条件，然后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款给客户子女进行投保。
7: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咱价格保险项目不一样吗？
8: 保险项目一样，但是有的公司价格不一样。
4: 他们有很多这种业务的群，就是说这个保险业务的群，他们实质就是会在群里发现一些这个信息，我会报我的这个这边的价格，可能说他们报他们的价格。
6: 他从事的就是一个类似保险中介一样。
3: 随着手里掌握的客户资源越来越多，王某聪有时也会帮一些孩子发生意外的家长申请理赔，继而掌握了学平险的理赔流程。与此同时，王某聪也发现，每年投保学平险的家长真正会去申请理赔的并不多。慢慢的，他动起了歪心思。
6: 他就会选择这个儿童的险快到期的时候，然后这个儿童还没有出险，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儿童可能就在这个保险期内就不会再出险了，然后他就会选择这么一批儿童，然后去出险。
4: 他和一个湖北的一个叫网名叫 CC 的聊天记录比较频繁，来回转账记录也比较多。他经常会把一些这个照片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这个湖北的这个网名叫 CC 的。
3: 经过核查，民警发现这个网名叫 CC 的人实际为程某，他能够熟练使用图像处理软件。
4: 通过

0: PS 或者其他的软件，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要求更改的地方，他给他修改以后再回传给王一聪。
1: 王某聪每次都是拿着经程某修改伪造的理赔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同时为了规避保险公司的核查，王某聪不仅借用了丈夫吴某的银行卡，还借用了同学刘某竹以及亲戚王某燕的银行卡。
0: 他们说当时这个王聪欺骗了他们，王聪有些的时候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比较慢，然后他就把自己出钱先垫付了理赔款，保险公司吧再打给他们，不能打到一个人的银行卡下，需要使用一下他们的那个银行卡。
2: 另外三个人的银行卡收取保险金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停留的，直接就转走了，最终是转到了这个主要嫌疑人的账户内，然后就用于了自己的一些日常消费啊，或者说是偿还信用卡之类的。
1: 青州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聪严格控制每次申请理赔的金额，同时高频次实施作案。自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提交虚假理赔申请177笔，非法获利39万余元。
0: 监护人也好，这个孩子也好，通过这个小类正规途径，再一个就是到这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去购买。另外，假如说孩子就出险的话，尽量自己去这个保险公司提交材料，不要随意把这个孩子的信息透露出去，很有可能造成不法分子的利用。
1: 控制住嫌疑人王某聪后，青州警方还对涉嫌伪造证件和医疗文书的嫌疑人程某进行了抓捕，同时也对非法出借银行卡的刘某竹、王某燕实施了行政处罚。目前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3: 学平险作为一种面向学生群体的普惠型商业保险，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低门槛、广覆盖、快理赔。家长只要备齐全套就医材料，通过线上小程序、官方公众号或是线下网点提交理赔申请，审核通过后即可快速获赔。而本案中的嫌疑人正是看中了学平险普惠便民的特性，利用批量造假、小额高频的模式，企图瞒天过海、非法牟利。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及时堵住漏洞，防范此类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4: 要防范这类保险诈骗，建议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整合各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实现风险线索实时推送和跨机构的协同排查。比如说建立和完善警保协作机制，保险公司在发现异常时及时移交相关信息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发现的一些行业管理问题及时反馈给保险公司，完善风控制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补齐技术风控的短板，从信任审核转向智能核验，实现医疗数据直连，对接医疗数据或医保平台，对住院及门诊大额费用实行系统对系统的自动核验，接入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实时比对发票代码金额等关键信息，引入 OCR 识别与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电子病历、出生证明等材料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第二，加强研发智能风控模型，实现全流程的动态监测，利用大数据建立高频出险、跨机构重复索赔等风险特征，对短期内密集提交申请的账户自动标记，部署 AI 实时监控，自动比对理赔材料与历史案件，识别 PS 篡改痕迹与格式雷同。第三，加强宣传，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这类保险，让家长成为第一道防线。首先是家长要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不要随意向第三方提供孩子的身份证号、出生证明等敏感信息。二是加强

偿医疗保险宣传，医疗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总赔付额不得超过实际自付费用，重复理赔、虚假理赔等均属违法行为。三是引导家长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投保和理赔，同时设立便捷的异常理赔举报渠道，

0: 保险切实惠及每一名孩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我的意思是呢，
2: 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庭，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
9: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国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武士在守护第五空间，
1: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2025年农历蛇年春节期间，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以强劲态势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其精湛的制作水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跌宕起伏的剧情设置，迅速引发全民观影热潮，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史上首部跻身百亿票房行列的现象级作品。
3: 哎呦，这个才想怎么办的嘛！
2: 这时，一些企图借机牟利的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向了该片。但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有一群人正在默默守护着这片空间。
4: 我们成都公安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自己建了一个侦查平台。
5: 哪吒二，它的这个全处方是我们成都市这个高新区注册企业，啊，我们公安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根据我们长期办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经验，我们预判可能啊会出现非法网站侵权这个电影的发生。
2: 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有一个名为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的神秘警务平台。民警正是依托这个平台，实现了对相关侵权风险的前瞻预判。在加强日常巡查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涉案线索。
6: 在那段时间的一个工作重心，就通过网站去搜索一些哪吒的这样的情况。通过网络巡查，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叫做 CG 影视的这么一个网站。
5: 啊，不仅仅是这个哪吒二，包括射雕英雄传啊、唐探这些，我们如何判定它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呢？啊，第一个，它的画面通俗点说哈，一看就是这个强版。什么是强版呢？就是在电影院啊，明显就是盗拍的。啊，第二个，厂里的一个认知，这些比较火爆的电影在院线上映的期间啊，是不会在网络上进行正规的发行的。啊，那么之后我们立即就联系了这些电影正规的这个权益方啊，进行了这个确权。
2: 此时哪吒二魔童闹海的票房正在一路攀升。该片凭借出色的市场表现，展现出中国动画电影日益增强的号召力与创作实力。但这些所谓枪版的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制片方的利益，更是对观众观影体验的极大破坏。警方深知，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守护中国电影行业的未来。
6: 这个案子的难点其实在于互联网方面的一个东西，电子数据的分析，包括电子数据的库地，这方面确实是一个难点。但因为你嫌疑人是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如何去突出他的真实身份，如何去固定他的这个相关犯罪证据，然后又如何去知晓他的这个犯罪过程，这个都是一个难点。
4: 其实知识产权它相当于更多是传统侦查与现代侦查的一个结合体。平时我们经常比喻的是，它是刑侦的破案模式，

0: 军政的办案要求，就是军政的政纪规格，然后网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一些网络侵权的案子，利用网络技术是比较多的，就是整个应该说这个知识产权案件侦办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应该说也是对公安部门的侦查机关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1: 警方通过远程勘验，将这个网站非法传播的相关视频固定下来作为证据，同时锁定该网站服务器的搭建地点在湖北武汉，搭建者名为童某。
2: 大队的同事到武汉去，在他家里把他抓到，把他抓到以后，在他电脑里面就发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现场也就把这个电脑进行了这个扣押封存。
1: 但警方却没有找到童某参与网站运营的证据。经过进一步深挖，网站真正的运营者梁某元浮出了水面。经查，嫌疑人梁某元的落脚点在云南德宏，警方马不停蹄立即赶赴云南。
2: 我们到了德宏以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面，最后是在别人的一个婚礼现场把他抓住的。经过被嫌疑人的讯问和一些侧面的侦查，就发现云南这个梁某元和这个网站的一个搭建者童某，实际上两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集。
1: 互不相识又远隔千里，童某和梁某元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呢？
3: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犯罪嫌疑人对他的整个实施犯罪行为这个供认不讳。本身这名犯罪嫌疑人哈，他也是从事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专业工作的啊，他对这个计算机也是非常精通的。
1: 童某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段，从其他视频网站上下载了大量涉嫌侵权的影视作品，并上传到自己搭建的网站服务器端，其中就包括所谓枪版的哪吒二魔童闹海。
2: 其实一开始来说，这个童某他出于一个兴趣爱好去搭建的这样一个网站，最开始呢，这个网站也是就是供他的一个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一个使用，所以说最开始的网站流量其实并不多。但是在一个偶然间，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梁某元发现了这个 CE 网站这个情况，他是做这个软件推广的，当时他接的一个推广的软件是一个搜索引擎，他要帮这个搜索引擎引流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噱头。他了解到这个童某建设的这个网站有这个春节档的电影可以免费观看这个噱头以后，就通过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这个宣传，然后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引流以后，这个网站的流量在短时间之内就暴涨。
1: 凭借哪吒二魔童闹海的极高热度，加之梁某元不遗余力的推广，童某这个非盈利性的小众网站点击率骤然暴增，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诱惑。
2: 暴涨了以后，就有一些小广告的一些公司找到这个网站搭建者这个童某，要求就是说跟他合作，在网站上上一些广告啊，然后也给他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利益。
3: 当时我们在打处他的时候，他的收益并不多，还只有几百块钱。这个我们办案肯定有一个原则，就是打早，就是打小，把这个被侵权的这个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1: 这起案件的查处只是这个云警务室执法工作的冰山一角。2025年6月30日，影片《哪吒二魔童闹海》的密钥到期。该片自上映以来，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口碑，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这份耀眼的成绩背后，也有警方默默守护的一份功劳。
0: 知识产权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比如它的商标权、它的著作权，这时候很多时候直接关系到这个企业它的生死存亡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权利人，就是我们企业哈，保护知识产权要像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来保护它，就是不要被人轻易的侵犯。公安机关也好，行政部门也好，甚至对政府层面也好，对知识产权保护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边保护当中，其实权利人他自身的维权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4: 如果公民或者是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话，他可能有以下的一些维权的途径。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自行提起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那么就直接向法院起诉。那么其次呢，他也可以向这个行政机关进行投诉，追究相关侵权人的行政责任。如果达到了这个入刑

0: 的这个条件的话，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相关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1: 这个略显神秘的知识产权云锦无事，只是四川省公安机关护企优商诸多创新举措中的一项。它的诞生源于一次深刻的洞察与创新的碰撞。
2: 这是我们创办这个云锦无事的一个初衷。实际上咱们刚举了个特点，就是高新科技企业聚集，其中的不乏有高科技类企业，科技类企业、网络企业特别多。那么这些企业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特别高的要求。
1: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而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却让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为帮助企业事前预防侵害，事中及时取证，便捷企业咨询报案，2021年初，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云锦无事在四川成都应运而生。
2: 实际上我们知识产权云锦无事，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让企业能很方便的，它能用得懂，很简单就能上手。第一个板块是个宣传板块，我们把很多的法律知识、司法解释，包括一些案例，我们集中成一些 PPT 和文档的形式发布在这个宣传板块里面，方便企业进行查询。第二个板块就是企业的咨询服务，它企业有了问题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线上的进行的沟通交流。那个第三个方面就是企业它如果有针对性的问题，它还可以在上面预约进行线下的服务。
1: 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锦无事刚一上线，就引发了辖区内诸多企业的关注。时隔不久，成都高新警方就接到了一条举报侵权的线索，这一线索竟然指向国内某知名动漫网站。
3: 当时呢，我们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团队，在日常运营维护当中呢，就发现有一些违法的地下的盗版团伙擅自盗用我们的拥有版权的一些视频，在网站上非法播放。
4: 他们报案的内容就是叫樱花动漫网站而涉嫌侵犯他们具备著作权的影视作品。
5: 那为什么锁定到他呢？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个樱花动漫网站它是在它的这个用户群体里面具有比较大的这种知名度，那么再一个它所使用的这种侵权的手法也是最为直接和嚣张的。
6: 它甚至会出现我们视频网站刚刚更新，然后它就马上接着更新的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大量的会员流失。我们公司在前期也通过一些方式进行维权，
3: 我们也向对方发出了必要的律师函、提示函，要求的终止侵权行为，但是这些非法网站置若罔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权利持续受到侵害，所以我们有及时组织证据，提出了刑事报案。
1: 被侵权的企业拥有水平相当高的法务团队，但对此类侵权行为依然束手无策。
6: 期间我们其实也面临一些难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涉嫌侵权的网站，比如说被我们发现举报之后，它就会迅速的更换域名。第二种就是这个侵权网站的服务器其实是在境外的，是我们无法定位到侵权网站在国内的具体的侵权地点或者侵权人。
1: 在获知成都还有一个专门帮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云锦无事平台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举报了这条线索。接近后，成都高新警方根据对方提供的材料判断涉事网站的行为的确涉嫌侵权，果断决定立案侦查。
7: 利用境外服务器实施了侵权犯罪，在准确锁定嫌疑人，对嫌疑人落地，公安机关这一块相当于技术手段也需求要高一些，这类案子办起来难度要稍微大那么一点。
1: 彻查之后，警方发现这家涉案网站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竟远不止于盗版侵权。
4: 在我们网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网站会打一些广告，包含这个赌博网站广告、色情的广告。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比较喜欢动漫的这个年龄阶层哈，主要啊还是在这个青少年。那么他们啊通过这些网站观看这些他们所喜爱的这些作品啊，那么必然他就会接触到这样一个赌博网站啊、色情网站，这些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危害。
1: 面对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网站，成都高新警方决心不仅要守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更要守护青少年的网络净土。 经过缜密侦查，他们锁定了该网站主要负责人

0: 赵某的身份和落脚点，
1: 锁定到他在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及时组织我们的办案民警和相关的管安人员和这种技术人员去对他进行了落地抓捕。
2: 开始有人开始门，开始有人。
3: 你是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江。
3: 啊，张江。
1: 在实际审讯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个是非常的狡猾，二一个是他具有相当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
4: 我们在审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和嫌疑人也是一个交锋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觉得他具备非常高的这个专业知识技术层面上他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很好的规避公安机关你不是专业人员，那么你在取证的规格也好方向也好我可以脱罪，他很自信的觉得可以脱罪当然在我们大量的多维度的这个证据链闭环下最终还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另外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还有通过这个网站有这个虚开票据的一些这个行为。
1: 实际上他在搭建运营这种网站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种服务器的费用，他就可以去向这种他的这种服务器提供商去申请这种发票，那么申请出来的发票呢，他同样就可以将这种发票提供给另一种灰产业的这种需要这种发票的人，来给对方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避税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操作，那么他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收益。
0: 随着嫌疑人赵某的落网，这个在国内有着不少用户的知名视频网站也彻底关停。在此期间，有些版权意识淡漠的网站用户对警方的执法行为产生了质疑。
5: 我们也有了解到网上是有不同的声音，一些群体的声音是认为樱花动漫提供一些那个免费的而且未删减的资源供给大家欣赏的话，那他们其实是觉得这是件好事。
6: 会有很多的网友或者消费者认为，我能够免费拿的为什么不拿呢？你打击过了是不是让我消费反而付费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那我们不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就会打击创新，那么就没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出来。
0: 面对公众的质疑，警方也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向民众普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以及盗版行为对创作者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
7: 这样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激励这个文化的创新，你只有保护好这些创作人的一个权利，你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推动我们整个文化创新或者科技创新的发展。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我们权利人，实际上都应该提升自己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意识去拒绝盗版。
0: 随着一起又一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侵权案件告破，成都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创作者所熟悉，成为守护当地企业知识产权的坚实力量。
8: 我们建立这个知识产权云警务室之后，我们是不停地在完善，实际上我们结合了各种方面的力量。这个云警务室不光有公安局，还有我们检察院，还有我们法院，包括我们市场监管局，还有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他都会对企业进行一个帮助，他是对企业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引导，不光是引导他进行刑事报案，也可以引导他进行民事诉讼，还可以引导他进行其他的一方面的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措施。
0: 2022年5月，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再次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的报警。原来他们耗时数年投入千万研发的一款网络游戏，竟然未经授权就出现在某个游戏平台上面。
9: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气愤因为对我们来说一个游戏的研发，它从开始的设计到后面的代码还有美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投入的成本也会是相当的大。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或者维权的一个事情更代表的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团队的一个努力和成果被窃取，这件事情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云警平台上进行了一个报案，然后很快就是有警官联系到我们
4: 在2022年的时候，国内某头部知名网站他们公司的一款这个游戏以三国为背景

0: 景的一个卡牌类的一款手游被侵犯著作权。对于这个手游这一块，权益公司在前期开发的过程当中啊，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的，研发费用可能会高达数千万元。企业在提供了他能够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后啊，我们公安机关就开展了紧锣密鼓的这个搜查取证工作。从这个嫌疑人的这个犯罪的意图来说，他肯定是要盈利的。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资金分析这个出发啊，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它既是一个固证的过程啊，就是他获取了多少资金，谁获取了啊，它也是一个发现嫌疑人的过程。
1: 秉承着全链条打击的理念，成都高新警方深挖细查了该盗版游戏的研发、推广等全环节，最终有11名嫌疑人走进了他们的侦查视线。但警方却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颇为特殊。
2: 通过我们的这种前期侦查以及办公室提交的一些证据啊，我们实际上发现这个侵权的游戏呢，和他们公司原正版游戏的这么一个开发人员具有相当的这种渊源在。那么1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到原版游戏和盗版游戏的开发人员啊，还有盗版游戏的这么一个美术的修改人员，还有他的这些统筹的管理人员。
1: 原来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外部侵权案件，而是一场来自自己人背信的窃取。这些嫌疑人当中有部分曾就职于权利人公司，而这款游戏正是他们在就职期间参与开发制作的核心成果。
2: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叫这一类行为啊，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一个概念，公司员工在公司就职期间的这种职务创作，他在没有与公司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这个东西的著作权或者说是他的这种知识产权，那是归于公司所有的。但是往往说我们的这个开发人员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创作人员，他没有这种意识，他就认为说我这个是我做的，那就应该是我的，那我想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可以使用它任意的去进行盈利或者说是这种销售的行为。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是违反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甚至说是触犯刑法的一个行为。
1: 锁定了嫌疑目标后，成都高新警方对嫌疑人日常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先后在四川成都、广东深圳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11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
0: 当我们找到了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也比较配合，也告诉了我们这个盗版游戏的源代码存储于何处。那但是由于这个客观原因，那么这个盗版游戏的这个代码已经天然的灭失了。
2: 像这类案件，尤其是这种软件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可以说是最最关键的就是源代码的同一性比对。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是其中一个侵权游戏源代码丢失的话，相当于是你就丢失了一个比对的母本。
0: 什么是同一性鉴定呢？这个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正版游戏的代码和盗版游戏的代码进行比对，它必须要达到刑事案件的这样一个标准啊，不仅是代码和代码的比对啊，还有很多这个维度，比如说它一个游戏，那么它肯定有它的音效、它的游戏的脚本，还有它的开机页面等等等等，还要进行详细的这个比对，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瓶颈。基本可以这样子说，以往办案的经验和我们在同行单位啊，我们检索一些这个全国的这个判例啊，如果说盗版游戏的源代码没有的情况下，以刑事案件打击来说，是没有这样子一个先例的。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 运用国家发明

0: 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如何补齐这证据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对警方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考验。他们大胆提出了逆向追证的工作思路，一场还原游戏源代码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11: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其他证据的补强来证明他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最后还是实现了，得到了嫌疑人员所有通过从原版游戏源代码到侵权游戏源代码的整个的这种操作、修改和编译的过程。
12: 我们有请了很多这个专家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配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七八个维度形成一个证据链，用反向变异的这个代码和这个正版游戏做了比对，它达到了94%啊，最终呢通过证据链闭环成功的这个案子告破。这个盗版游戏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运营很短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有接近1000万的这个收益。
11: 那么最后呢，这些相关的嫌疑人也是全部都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且是全额退赃退赔。
13: 非常感谢我们国家的相关有关部门，特别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在这个打击网络盗版侵权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另外第二个呢，因为有了我们媒体的关心关注和宣传报道，可以极大的提高和促进我们全社会普通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法讲法，用案例说法，才能教育更多的消费者知道，只有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就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实际上是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福利，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不断的创新，有利于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的完善。
14: 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云警务是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为起点，开展阳光下的守护。我们把我们相应的各类的服务结合到一起，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让企业有更高效更快捷的途径能获得帮助，获得服务。

夜时分，案发现场一抹红伞幽灵般穿梭，举止诡秘，步履匆匆，暗夜谜案与他有何关联？精心伪装，周密布局，熟悉身影难逃警方洞察，线索交织，迷局待破，警方如何揭开？

0: 真相面纱，
1: 突破零口供。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一首世界的情歌，一个情歌的世界。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庭。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咱们那个都是到 UV 四百吗？
2: 这都是假的。
3: 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0: 劣质太阳镜、参数标识五花八门，戴上一会儿就头晕。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0: 本为保护眼睛的太阳镜，为何却成伤眼利器？
2: 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买球票想省钱，反被骗走19万元。
5: 这有啥事呢？啊？通过啥方式？
6: 手机银行转账。
5: 转多少钱出去？
0: 脱离正规渠道，小心血本无归。
7: 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
0: 高温天气，暴晒车辆内险情频出。
8: 那是一个什么问题？美女，你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受不了。
9: 买了钥匙拿过来，那个钥匙在里面。
0: 消防试验直观展现，阳光直射下车内存在哪些风险？
10: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11: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晓辉。烈日炎炎时，很多人为了保护眼睛抵御强光，会选择佩戴太阳镜。但近期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到的太阳镜佩戴以后，频频出现头晕、眼胀等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真实质量如何？商家宣传里又藏着哪些消费陷阱呢？
12: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1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3: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2: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13: 配什么样的？
12: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刻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的性能。
14: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15: 它这上写了吗
16: ？UV 一就是所谓的。
12: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现行的国家标准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眼镜，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有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7: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18: 有签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戴
19: 的
18: 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19: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20: 就这样，
19: 就散着来的。

0: 就那样，对。
1: 他这能防到啥？
2: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是啥程度，真的是
1: 没标。
2: 没有，没有啥标，帅哥。
3: 他这个什么一类二类，他都没打勾啊。
4: 这都现在从那个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3: 而且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4: 对。
5: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6: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7: 这都是假的。
6: 啥？
7: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5: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8: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我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1: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的嘛。
8: 嗯，
1: 能给我们贴上吗？
8: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8: 可以贴啊。
5: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9: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5: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
10: 针对报道中所反映的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对辖区多个眼镜集中销售场所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温天气暴晒车辆内险情频出。消防试验直观展现阳光直射下车内存在哪些风险。
12: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1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0: 好，我们继续中国法治观察。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数量不断增多。一些爱好者们因为热门赛事一票难求，或是想低价捡漏、节省开支，便将目光转向二手平台。但一些看似划算的低价票背后，可能暗藏精心设计的电诈陷阱。
14: 这样有啥事情啊？通过啥方式？
15: 手机银行转账。
5: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他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2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14: 对方是哪个卡号？
16: 高快。
5: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

0: 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人员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的身份。
1: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2: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在骗到钱后迅速转移到刚刚骗来的银行卡里，然后转移到境外。
0: 而涉案的银行卡正是诈骗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市民得来的。
2: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0: 银行卡卡主就是在骗子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2: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0: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前往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夏先生被骗的19万余元已成功追回14.9万元。
2: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了行政处罚。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3: 高速公路环境相对封闭，行车速度快，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比较严重。出发前多一分准备，驾驶途中遵守规则，多一分警觉，才能够确保行车安全。
0: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巡逻至河宝高速宝鸡方向山西垣曲段时，发现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变道，一辆宁 A 号牌黑色越野车赫然停在第一车道与第二车道之间，当时车流量较大，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万分危急。巡逻民警立即靠边停车，迅速设置安全防护区域，并上前查看，只见护栏外站着两名成人和两名儿童，所幸均未受伤。
4: 人没事吧？我知道，看见了。
0: 事故车辆车头严重损毁，轮胎变形，变速箱抱死，无法移动。而在前方不远处的第一车道内，赫然躺着一组半挂货车的脱落轮胎。凭借经验，民警初步判断越野车系撞击该轮胎所致。经询问，越野车驾驶人惊魂未定地表示，当时在第一车道正常行驶，路面上突然冒出一个黑色物体，根本来不及躲闪。民警一边安抚驾驶人情绪，一边告知已联系上掉落轮胎的货车司机。货车司机承认，行驶中突发轮胎脱落，自己一时慌乱，冷静后立即报警，但没想到已引发后方事故。经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及询问双方，民警依法认定，半挂货车在行驶中轮胎脱落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半挂货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近日在宁洛高速蚌埠段发生惊险一幕，一辆行驶

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刹车双双失效。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立即安排两辆警车赶赴相应区域，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0: 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千米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的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
1: 也借此提醒每一位上路的驾驶员朋友，如果行车途中发生险情，千万不要惊慌失措，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近日京沪高速一男子开启智驾，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交警传唤驾驶人魏某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
2: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3: 我觉得这东西确实不太好，而且安全意识也越来越模糊。我记得说，
0: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
4: 近日，江西上饶一家商场内上演惊险一幕，一名6岁男孩扒住自动扶梯的扶手带，整个人被带着上升，悬挂空中。
0: 画面显示，当天下午，两名儿童在一楼商场区域嬉戏，其中一名6岁男孩扒住运转中的扶梯扶手带，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扶梯外侧，一路上行，到顶后从扶手带上滑落，但双手紧紧扒在扶梯边缘处，整个身体悬挂在将近6.5米高的空中，一旦失手坠落，后果不堪设想。正在二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最先听到周边群众的呼救声，立刻朝着扶梯跑了过去。
5: 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一楼发生什么突发事件，走过来刚刚好看到这个电梯，就一个小孩被那个电梯拖带上来了。
0: 此时男孩脚下没有任何支撑，郑建军迅速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探出身体伸手去拉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看到这一幕，也立刻赶来帮忙，两人合力将男孩拉了起来。
6: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抱上来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0: 脱险之后，两人第一时间检查了孩子的身体状况，经了解，两名儿童均为商场商户的孩子，事发时两人在没有成人看护的情况下在商场内玩耍，暑期常有无人看管儿童进入商场后出现追逐打闹、攀爬扶梯扶手、倚靠梯边嬉戏等危险行为。此次惊险事件也暴露出公共场所扶梯区域的安全管理短板，一旦救援不及时，极易造成安全事故。据了解，险情发生后，商场复盘梳理了全域的安全管理漏洞，针对暑期孩童多、安全隐患多的特点，商场增派专人定点值守扶梯重点区域，增补安全警示标识，同时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避免意外发生。
4: 高温天气，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快速升温，一旦有人长时间被困车内，极易发生危险。近期就有多地发生了儿童、老人不慎被困在车内的险情。
0: 7月25号傍晚，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报警，相城区某停车场内，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1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制定破拆救援方案。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随后使用破拆工具在离孩子较远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从车内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将孩子救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市某小区内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消防员到场后得知被困人员为一名7旬老人，此时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个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老人救出。
7: 人没事，
8: 你没事吧？
7: 人没事，
8: 你没事吧？
7: 你没事吧？
8: 没事，
7: 没有没有事。
0: 由于天气酷热，此时老人已热得满面通红，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据了解，

0: 天，老人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不料车门被大风吹动关闭，车内无法打开，老人被反锁车内，随后大声呼救，幸得路人经过听见，帮忙报警才得以脱困。前不久，浙江金华一名2岁幼童趁家长不备，拿走车钥匙钻进车内玩耍，不慎将自己反锁其中。家长发现后多次尝试引导孩子开门无果，只好拨打119报警求助。为避免破窗时玻璃碎片飞溅划伤孩子，消防员提前用胶布紧密粘贴车窗固定玻璃碎片，同时耐心安抚被困幼童，引导孩子远离破拆区域，做好安全防护。随后消防员使用撬棒精准破拆车窗，快速取下玻璃，打开车门，第一时间将被困幼童抱出车外。由于救援及时，幼童身体并无大碍。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密闭的车厢内，升温速度究竟有多快，温度能达到多少度？消防员做了一组试验，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39.8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1: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43.1摄氏度。
0: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49.3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
1: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0: 消防员提醒人员，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车辆在烈日暴晒后，车内犹如蒸笼，又如何实现车内快速降温呢？
2: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0: 消防员提醒，室外停放车辆时最好停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避免阳光直晒，降低车内温度。
2: 高温天气下，这些东西也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充电宝、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发生火灾，眼镜、矿泉水之类的物品利用凸透镜原理可能在几分钟之内造成物品的自燃，还有香水和杀虫剂，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可能会引起爆炸和自燃。
0: 消防部门提示广大车主，每次下车务必检查车厢后备箱，做到人离车轻杂物除隐患，规范用车，提高防范意识，确保出行安全。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公安部网安局日前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优。
2: 近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联合靖西市公安局、龙邦海关等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涉边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
3: 七月初，民警对一起妨害国边境管理类案件进行梳理复盘时，一个以赵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4: 我们初步侦查后发现，赵某及其团伙成员盘踞在靖西市龙邦镇等边境沿线，多次参与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了口岸边境地区的正常管理秩序。
3: 充分掌握该团伙违法犯罪线索后，靖西边境管理大队迅速组织骨干力量，围绕赵某团伙活动规律、藏匿地点展开深入侦查，逐一锁定涉案人员落脚点，周密制定抓捕方案。行动中，70余名精干警力编成16个抓捕小组，吩咐龙邦镇等边境乡镇及靖西市区对目标嫌疑人实施集中抓捕。行动开始仅半个小时，第一抓捕小组在靖西市龙邦镇一处出租屋内将赵某抓获归案。首战告捷后，各抓捕小组在多部门密切配合下，将其余收网目标相继抓获归案。据悉，此次行动历时近48小时，共抓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31人，打掉犯罪团伙2个，查扣涉案车辆29辆。今年以来，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聚焦跨境违法犯罪关键环节，部署开展了多轮次打击整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查获妨害国边境管理案件190余起，抓获各类嫌疑人380余人，打掉犯罪团伙19个。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
1: 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0: 昨晚门没关好，导致一个圈的鹿都走了。
1: 一夜风雨过后，32只小鹿集体出逃，主人一边走一边呼唤着它们。
2: 宝贝，宝贝，小朋友。
1: 此时远处的树林中出现了一个个蹦蹦跳跳的身影。
3: 早上好。小孩是好的呀，昨晚刮风下雨啊，门开了就走了。快来吧，让你们上这儿，快看看妈，你看咋回事，你看看吧，门开了，我从那边喊过来的，等着我。
1: 令人惊喜的是，32只小鹿一只不少，全部返回。视频被多个媒体转载，很多网友啧啧称奇，感慨人与鹿之间竟有这样的信任与默契。这不是普通的鹿，是宠物鹿。要把保留着警戒本能的梅花鹿培养成性格温顺、与人亲近的宠物鹿，并不容易。
3: 快来来来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七八二九。
1: 陈美惠，一位90后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和父亲一起培育宠物梅花鹿。
5: 我回来后就感觉到东北的冰雪经济是越来越火了，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有更好的体验，让他们能和游客互动，既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能为这里的旅游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1: 吉林省是中国梅花鹿产业的核心区，有悠久的养殖历史和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2025年末，吉林梅花鹿饲养量已突破100万只，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不过，这宠物梅花鹿算是个新兴赛道，没有经验可循。陈美惠在驯化梅花鹿的过程中，总是遭遇突发状况。
3: 妈，看鹿少不少？少鹿，少鹿，宝宝回来，来来来。
4: 赶上下大雪天，训练也不训练的不是很好，就发现这个喊鹿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鹿，一看是阳春白雪。
1: 这些梅花鹿个个都有自己的名字，其中阳春白雪这对双胞胎是鹿群里出了名的问题小鹿。
4: 他总愿意吃了边儿，他为啥吃了边儿呢？因为他俩正好是一对双胞胎，他俩都招鹿群排去就走了。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就是分头行动，就开始找鹿。
3: 快跑快跑快跑
6: 快跑，
3: 快快快，这边有小人往这边走了。
1: 1月的敦化市气温低至-20几摄氏度，在上千公顷的密林中，阳春白雪一旦跑远便难寻踪迹。此时脚印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线索。
3: 阳春白雪在哪儿呢？
6: 姑娘，看没看着路呢？
3: 宝宝回来，来来来，
4: 马上找。雪也大，我们身上全部浇湿了。还有就是鹿的话，这个天气恶劣，它不愿意走。
3: 妈，把鹿撵撵，往这边大批量的走一走，让它给我加快速度。哪儿去了？阳春，白雪呀！这边有脚印儿，这儿呢，这儿发现一个，快，这是谁？我看，白雪，又是你。天天走走走走，过来过来，爸，爸，白雪在这儿呢。
5: 因为他俩是双胞胎，我们能找到第一个，我们再往前走走，或者是往周围再啥么啥么，就能找到第二个。

0: 整个鹿群全部都不动弹了，就往那边瞅。我们寻思这鹿的话不动弹，那肯定那边有情况啊，我就跟我爸过去了。
1: 鸭翅在这了。
2: 哎，他又跑了，我看见了。
1: 快来来来，鸭翅。
2: 爸，你拿点吃的给他，要不他又走了。哎，快走快走快走。
1: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鸭翅。
3: 本身找完阳春白雪就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天也放晴了，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我们接到了一个黑龙江的订单，它很急，我们这段时间就必须得抓紧训练，让我的小鹿去了有一个好的表现。
0: 我们每天训练第一个是走，走起。小朋友们加入
3: 这个走，看似很简单，但对于梅花鹿来说它太难了，因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服从性，又得有集体性服从性。
0: 爸爸来，走起来走起来。哎，这就进入慢慢进入状态了。来了，咱们都进入状态，咱们是一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名字训练。玛丽，玛丽，
4: 哎，玛丽，
0: 妈，你这太假了。玛丽，谁叫玛丽？玛丽，每个鹿都有自己的名，单起名没有任何意义，你起了名了，喊它的名进行过来互动，那才叫真本事呢。玛丽，玛丽，哎，过来一个，这个咱看看是不是玛丽。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叫玛丽，它真的听指挥它就过来了。哎，第三方面训练叫集合。让这个散开的鹿回到主人身边，回到我的身边。
5: 首次训练集合，新的状况便接踵而至，小鹿们又闹起了脾气，带头挑事儿的依旧是刺儿头阳春白雪。
0: 爸，看看有没有阳春白雪。
1: 哎，这又跑了吧，
0: 又走了，真不听话呀，太不听话了。
1: 阳春来，
0: 白雪，
1: 快来，白雪！
0: 阳春白雪在训练集合里头要走，这地方待够了。
6: 你说这样的，你说我咋训练吧？
0: 你看这个怎么还躺下了？这是属于躺平了呗？我就这样这种状态，我就是没办法整了。自己把门开开进屋了，进屋翻东西，我没听着，我跟我妈在厨房那个忙活呢，我爸在外头整鹿圈呢。之后我听到哎哗哗的声音，我猜到整不好就是他。他把苹果给照了，然后又吃了两个香蕉。

0: 我给啥？快滚！
1: 你给我出去！我上次都把饭的桌都给周了，你疯了你！你给我出去！
2: 小鹿闯祸不断，训练也不顺利，父女俩在驯化方法上的分歧愈发尖锐。美惠的父亲一直遵循传统方法，认为先圈养小鹿，慢慢培养感情，让他们学会服从指令后再进行野外训练。美惠却坚持自己的新思路，靠食物引导化解所有问题。
3: 我就从缠上这方面，想吃好吃的这方面切入点，
4: 点好吃的，他就请你了。那不现实，那绝对不现实。在圈里头跟他妈妈的培养感情了，摸一摸他，就慢慢熟悉以后就配合了。他有他的新的思路，我有我的想法。
3: 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了。
4: 哎，他也想活，我也想活。
5: 回去有啥事别找我。
6: 嗯，好了，我吃饱了。

0: 我撤了。哎呀，豌豆啊，你们得长点脸啊！给姐姐，后面姐姐只准赢，不许失败。
1: 集合了！来了！超好吃的嘞！快来！
2: 快哥哥！
1: 瘦子！快来！
2: 快哥哥！快跑了！
1: 真棒啊，白雪是第一个过来的。白雪，你表现太棒了，
2: 快跑！
1: 这把看样是管用了，朋友们。
3: 一周后，美惠再次进行了训练测试，这次小鹿格外听从口令。其实，在这一周时间里，美惠尝试了一个新的训练方法。
4: 那次吵完架，我就一直在想，我爸他说的也有一部分的道理，那咋整呢？那不行的话，就把两个人的方案相结合。
1: 快来来来，宝宝，小宝宝嘞！你看，我家这些鹿全是气人的，鹿最怕的是后屁股。
5: 宝宝，你表现好一点，不能耍脾气啥的啊！
4: 哎呀，
5: 哎呦，你真棒！你太棒了，宝宝。我以为的培养感情就天天的跟他在一起，其实不是，就是语言上的鼓励加上动作上的安慰，这些也是一种对鹿的一种来说鼓励。
6: 哎呦，真棒啊，
7: 杨春，这个姐姐有。
1: 对，哎，可以继续训练。
7: 对，
6: 给我老妹儿欺负完了。哎呀妈呀！
1: 除了喂食物以外的话，还需要关爱。比如说给他抠抠耳朵，因为小的时候嘛，他这个抠耳的习惯是鹿妈妈给他进行的，小鹿能感受到，他知道我是不是说的训练他，是我内心真的喜欢他，真的表扬他，他知道我在鼓励他。
3: 经过一周的精心呵护，美惠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小鹿们的回应，新老两代养鹿人心中的隔阂也悄然化解。
1: 我爸说的培养感情，我终于明白了。我就觉得吧，我爸说的也对，就是嘴上不服吧，心服软了，知道我有问题了。
8: 他说对的，我就请，我也认可。但是他有时候吧，我说话嘴黑急来急去。
1: 对，我爸一直以来，我爸的话，我跟我爸爸交流少，我们缺乏沟通。他行动上面我已经看出来了，还是就觉得姑娘不容易，还是在帮我，就默默的帮那种。姑娘，你干吧，我支持你。
3: 这一天早晨，美惠和父亲一同到河边捕鱼。今天小鹿们有一场重要的训练活动。
1: 哎呦，宝宝你快看，爸爸给咱们整鱼呢。宝宝事业那么大，咱们出去走一走好不好？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8: 妈妈的事啊。
1: 啊，放心吧，刚刚的。
8: 有鱼。
1: 有。
8: 哎呀，
1: 这回多。
3: 距离小鹿们去黑龙江的日期越来越近，他们能否顺利融入新环境？美惠决定带他们去附近的景区进行一次模拟实战。
1: 宝妈姐跟你们说啊，今天下午上景区，你要好好表现，先给你扎个小鱼儿。爸，我爸着急给了，快来吧，来吧。这是谁呀、啊？白雪。
8: 白雪，哎呦，杨春。
1: 杨春，吃吧。
8: 特别担心，不陌生的环境，你不管他，你不敢想象的。
1: 走嘞，
8: 快走嘞，杨春，快走。
1: 杨春，白雪，走嘞。跳下来之后就高度紧张，四周观望，嗅这个空气当中的味道，他看能不能嗅到危险的味道。走道比较慢一些，
9: 刚开始下来嘛，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
1: 来，宝宝过去，证明一下我们很热。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姑娘，她特别热情的来了，慢慢觉得不会伤害她，她自己呢主动过来了。之后又来了很多那个游客，她知道咱们很友好，她自己主动过去拍照了，这是我没想象到的。
1: 准备明天走的东西，我们要上黑龙江，这是小孩的衣服，
0: 还有各种口水巾，但还有我脑袋上戴的小帽子，还保着小袜子。他
2: 这是他们头一次出远门，
0: 心情很复杂。他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他很有感情的。我希望他们不怕人，跟人类友好的互动。
3: 希望让大家都能看见这么可爱的小宠物。哎呦我天！我要是条件充足的话，我希望它能留我一辈子，它能活20多年，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们真的就是自个孩子一样样的，能不想吗？跟没回小时候上学走了一样，都是放假的回来了，是吧？就看不着他，我也想他们。
4: 他们也会善待他的，一定会很幸福的。
5: 爸，我反正我是舍不得你惹啊。
6: 我也舍不得就去了。到那一看，哎呀，这小路真听话呢。
7: 我其实就是想把我和梅花鹿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让全国各地的朋友看到我们东北的梅花鹿不仅闲鱼做传统养殖，我们要做的是把它们转化为户外的宠物，与人类友好和谐共处的伙伴。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565，400100565。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065655。
16: 车祸现场吧，哈，它是额头也淌血，是鼻子、嘴都往出淌血。这些人就是觉得没有救了，就是。
17: 就调解之前旅行的几万块钱之后，这个不治之症就是流了，躲避之前。
16: 亲戚朋友啊，都接到处接。
18: 你想的没得远的，营养还得有，如果你留秋儿，想的送学的还得花钱。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

0: 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孩子从未就医，名下凭空出现理赔申请。
9: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
8: 看似规范齐全无懈可击的申请材料，到底藏着哪些猫腻？
10: 你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
8: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1: 哎，你好。
12: 你好。
11: 家长是吧？
12: 啊，对。
11: 哎，你好。那青州市公安局的哈。
8: 这是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正在开展的一项入户调查活动。他们在日常案件侦办中发现，辖区内一些中小学生的学平险理赔资料存在异常。
11: 找您核实点问题，俺孩子有没有入过这个学平险？
12: 保险公司给他入过。
11: 啊，保险公司去买的哈。具体找的是谁你知道吗？
12: 我这边还有需要，我给你看一下。
11: 啊，看一下吧，看看。
8: 面对突然上门的民警，这家人显得有点懵。搞清楚状况后，他们坚定地表示自家孩子的确购买了学平险，但从未发生过意外，更没有申请过理赔。
13: 那你自己推测那孩子的这个信息怎么会泄露到嫌疑人手里呢？
12: 正常情况下，我们入保险的话只需要提供一次资料就行了。怀疑就是说在第一次保险终结以后，他转保给第二次保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
11: 出现这个信息泄露的问题，是吧？
13: 他这个转保是通过中介，
12: 从介绍这就不知道了。
8: 此时民警意识到这户人家很可能遭遇了孩子信息被人冒用，继而伪造材料申请保险理赔的情况。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青州警方第一次遇到类似事件了。他们研判后认为，这一系列异常情况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利益链条。
1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学平险是学生平安保险的简称。

0: 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这是一种专为在校学生设计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商业险种。其产品设计通常保费相对较低，保障的范围较广，可以在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后提供相应的经济赔偿，经常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据了解，2015年之前，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学平险呢都是强制投保，并且由学校统一购买的。2015年，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通知，严禁各级各类学校代收商业保险费，学平险逐渐转为学生自愿投保。据记者调查，目前在我国很多中小学校，学平险的普及度非常高。这次山东青州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这份本该守护孩子平安的保险，竟然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设计套利的工具。那么，这些不法分子最早是如何进入警方视线的呢？他们为何会选择对学平险下手呢？
1: 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些身享学平险的黑手，最初的案件线索来源于本地一家保险公司的报案。随后，记者跟随办案民警一起前往报案的那家保险公司，展开了实地核查。
2: 然后，在这个案件之前，这个学平险是没有任何异常的。
3: 对，因为它本身它单案这个东西，就是说的单纯靠一个案子来看，很难发现有问题。
1: 赵海伟是这家保险公司理赔反欺诈岗的工作人员，据他讲。2025年7月，他在一次对常规保险理赔案件进行复检的过程中，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名叫刘某竹的女子，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提交学平险理赔申请，数额均在千元以内，名目都是住院报销。
3: 作为母亲，就是说作为他的监护人，他一个人正常生这些孩子，他本身就不对了。
2: 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用很多孩子去理赔，这个首先就是第一个疑点。
3: 对。
1: 随后，赵海伟和同事们对刘某竹提交的这些理赔申请进行了逐一核查，他们发现，表面上这些理赔单据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拥有完整的住院票据、费用清单、病历首页、出院记录等材料，完全符合学平险线上理赔申报的硬性标准。
3: 拎出一个案子来，你每一个案子你看着都没问题，单纯靠一个案子来说这个案子是真的假的，很难。
1: 不过赵海伟告诉我们，正因为这些理赔申请太齐全、太规范了，反倒让他察觉到了异常。在他看来，这些理赔申请很像是统一模板、批量操作、集中提交的，跟平时一些孩子家长零散自主随机提交的理赔申请有很大差别。
3: 他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报案，
2: 就是说他的这些理赔都是在各地，不是统一的一个地方。
3: 对，然后他的这个就诊医院大多数都在潍坊，就诊医院在潍坊，而且这些领款人都是潍坊的。
4: 我们就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我们也是首次发现，所以我们也立即向省公司和总公司进行了汇报。
1: 随着核查工作逐步深入，这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除刘某竹外，还有王某燕、吴某、王某聪三人也存在类似高频小额申请理赔的异常行为。案情重大，该保险公司随即向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报了案。
5: 这些投保人他那个出险的时候收款的一些账号，然后重复度的比较高，就是主要集中在青州籍的四个人身上，
6: 这个理赔款就会打到这个刘某竹的银行卡下，如果再把这个骗来的这个理赔款再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支付宝的方式转给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王聪。
2: 就是说这四个人最后就汇总到一个人身上。
6: 对。
1: 办案民警注意到，每一份理赔申请都包含着有被投保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住院就医单据等材料。要想查清案件真相，首先就要确定这些文件和单据的真伪。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往相关医院进行了核查。
7: 你好，那个
1: 办案民警首先拿出了一些涉案的出生医学证明， 医院工作人员把上面显示的个人信息逐一输入系统。
7: 如果是有真实的话，说这个身份证号码一搜，这系统里就能显示，
2: 啊、
7: 是吧？
2: 对。
7: 现在咱们输入这个信息以后，这个系统里没有显示，就说明这个不存在，是吧？
2: 嗯，对。
1: 办案民警发现，工作人员将这些出生证明上显示的父母姓名、孩子姓名、身份证号全部输入系统，进行全覆盖检索后，医院系统显示没有相关记录。
7: 这个编号都是固定的，是吧？
2: 一人一证一编号。
7: 这编号是在这个系统里能查吗？
2: 可以。
7: 可以。
2: 嗯。
7: 你看一下这个编号吧。
2: 人家是有的，但是不是一个人呢。
7: 嗯，就是这个编号是存在的，然后这个你看哪里不一样？
2: 全部都不一样。
1: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涉案的这些出生医学证明的编号为真实有效的，但对应的人员信息全部被篡改过。
8: 那这能说明什么？是在真实的出生证明上进行了造假，是这个意思吗？
2: 嗯，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原载体，没法给你看他这个证件是不是真的，但是信息是假的。
1: 随后，办案民警和记者赶到医院的结算窗口，对涉案的住院收费单据、医保统筹结算单、病历首页等就医凭证的真伪进行了查询。相关工作人员提到，这些单据仅为消费明细凭证，不具备报销效力，而正规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才是法定报销凭证，因此查验相关票据的真伪才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6: 发现这些发票交款人和这个发票代码是不符的，并且全部都是这种情况，
8: 就是发票的那个码是真的，但是人是假的。
6: 对，这个发票是存在的，是有的，就是交款人不是这个人。
1: 办案民警联系多地财政、税务等部门，对刘某竹、王某燕等四名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进行了核验，结果证实这些票据都是伪造的。
5: 他也是掌握着一部分真实的医院的病历，也是通过 PS 的技术将出险的这个儿童的姓名给 P 到病历上，来伪造了一个这个他那个住院或者治疗的一个病历，治疗的一些内容啊、费用啊，包括那些发票什么的数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0: 经过实地查证，办案民警发现，刘某竹、王某燕等嫌疑人提交给保险公司的理赔材料全是伪造的。此时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这些嫌疑人是如何掌握投保人的相关资料的呢？也就是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哪些孩子投保了学平险？他们拿这些孩子的资料去申请理赔，孩子的家长为何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呢？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起案件的背后很可能还有更多的猫腻。
1: 投保信息为何泄露？就医手续、身份证明又是如何得来？
7: 你这孩子就是入这个学平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2: 没有
7: 出过险。
1: 本是守护学生健康的安全伞，为何成为嫌疑人觊觎的目标？
5: 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1: 177份虚假理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嫌疑人是如何拿到孩子们的投保信息以及身份信息的呢？针对这个情况，山东青州警方没有选择贸然抓捕嫌疑人展开讯问，而是首先依据理赔资料，对涉及的孩子及其父母逐一进行了走访或电话约谈。
7: 来，你好。
8: 这个出生证明是你家孩子名字是吧？
9: 是我家孩子名，但是这个父亲对，母亲不是，我不叫这个名字，母亲的姓名不对。
7: 你再看一下这个病历，这个出入院的记录，这个信息卡，你再核对一下，在这个时间里孩子有没有住院的？
9: 名字是我家孩子的名字，但是这个住院时间段不对，没有住过院。
7: 我们找这些父母来核实，在哪里入的，通过谁入的，这个期间孩子有没有受过伤或者住过院，有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过理赔，
6: 如果申请过，我们就会问

0: 通过谁申请的。
1: 一番调查之后，办案民警发现，所有涉及的孩子和家长均表示从未自主申请理赔，也没有委托他人申请理赔，更没有收到过任何理赔款项。至于孩子的投保信息和身份信息是如何泄露并被不法分子盗用的，他们也不清楚。
0: 你们孩子就是入这个申请险以后有没有出过险？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出过险啊，
3: 就一次险都没出。
2: 对，没有出过险。
3: 那你知道那个如果要出险，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去理赔吗？
2: 应该是提交一些就是出生医学证明，还有户口本什么的各种证件吧。
1: 在调查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涉及的孩子家长对于学平险的相关知识了解的非常少。随后，记者也在青州市当地随机走访了上百名中小学生的家长，围绕是否了解学平险、是否知晓理赔规则、是否掌握报销流程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调查。
3: 了解这个学平险，他都保什么吗？
4: 就是俺对象弄的，我不管。
5: 你问。
3: 不知道
0: 的，
6: 那就小姐卡卡碰碰的，不是不是？
3: 知道就是理赔的步骤，
5: 没用过，就光交没用过。
7: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0: 不知道。
3: 我之前报过，报过是吧？
6: 对，他就让我拍给他了，他
0: 啊，你把那个理赔材料给他，
6: 对对对，
0: 他帮你申请了理赔
6: 啊。
3: 见到过这个学平险的保单吗？
6: 见到过，见到过，
3: 见到过了。
6: 对。
1: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绝大部分家长都是随大溜，在每学年开始的时候投保了学平险，但超过八成的家长完全不了解学平险的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和报销规则。更为关键的是，记者还注意到九成以上的家长不懂学平险的报销流程，甚至有一些家长表示自己从未见过孩子投保的保单，也没有查询过孩子的理赔记录。
0: 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就是我买的这个保险承保公司是在哪。有的人他就是入了之后，他会给他要一个那个保险单，大多数是不要的，只有孩子这个受了伤用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才想起来。
3: 那你对于孩子的信息泄露哈，有没有
8: 有担忧了？现在有担忧了，之前的时候都觉得那很正常，认识的朋友介绍的吗？是你们上门来跟我说了，我这才知道。
1: 针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办案民警也提到，这种普遍性的认知盲区让大量学生的投保信息处于真空状态，给嫌疑人批量获取信息、伪造材料、长期骗保提供了可乘之机。综合梳理已经掌握的多种证据，山东青州警方认定刘某竹、王某燕、吴某、王某聪等四人涉嫌伪造材料实施保险诈骗，其中王某聪为主要嫌疑人。
0: 经过我们对四个人的家庭关系各方面去进行分析，这吴是王对象，这个刘竹是这个主要犯罪人王聪的同学，这个王燕是主要犯罪人王云聪的这个叔家的一个孩子。
9: 这种类型的违法犯罪主要就是图利嘛，他主要就是骗取的这些保险金，那我们就认为谁最终通过这个违法活动获利，那谁应该就是这个犯罪活动的组织者。
1: 2025年12月16日，青州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在潍坊市某小区成功抓获了主要嫌疑人王某聪。
3: 他是真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吗？
0: 他只是起了一个中介的罪，他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他也是找别人买，他真实的他就是赚取过差价。
1: 据了解，王某聪平时主要从事医疗产品的销售工作，为了笼络客户，他经常会给一些客户赠送学平险。
0: 就不用你花钱，我帮你孩子这个入一个这个学平险，但是呢，你需要你提供孩子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你发给我，我给你录上就行了。
1: 拿到客户子女的相关信息后，王某聪会在网络上对比全国各地不同保险公司学平险产品的报价信息和提成条件，然后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一款给客户子女进行投保。
10: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咱讲说，保险项目不一样吗？
11: 保险项目一样，但是有的公司价格不一样。
0: 他们。

0: 很多这种业务的群，就是说这个保险业务的群，他们实质就是会在群里发现一些这个信息，我会报我的这个这边的价格，可能说他们报他们的价格。
1: 他从事的就是一个类似保险中介一样。
2: 随着手里掌握的客户资源越来越多，王某聪有时也会帮一些孩子发生意外的家长申请理赔，继而掌握了学平险的理赔流程。与此同时，王某聪也发现，每年投保学平险的家长真正会去申请理赔的并不多。慢慢的，他动起了歪心思。
1: 他就会选择这个儿童的险快到期的时候，然后这个儿童还没有出险，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儿童可能就在这个保险期内就不会再出险了，然后他就会选择这么一批儿童然后去出险。
0: 他和一个湖北的一个叫网名叫 CC 的聊天记录比较频繁，来回转账记录也比较多，他经常会把一些这个照片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这个湖北的这个网名叫 CC 的。
2: 经过核查，民警发现这个网名叫 CC 的人实际为程某，他能够熟练使用图像处理软件，
0: 通过PS 或者其他的软件把这个犯罪嫌疑人王聪要求更改的地方他给他修改以后再回传给王聪。
2: 王某聪每次都是拿着经程某修改伪造的理赔材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同时为了规避保险公司的核查，王某聪不仅借用了丈夫吴某的银行卡，还借用了同学刘某竹以及亲戚王某燕的银行卡。
0: 他们说当时这个王聪欺骗了他们，王聪有些的时候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个比较慢，然后他就把自己出钱先垫付了理赔款，保险公司吧再打给他们，不能打到一个人的银行卡下，需要使用一下他们的那个银行卡。
1: 另外三个人的银行卡收取保险金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停留的，直接就转走了，最终是转到了这个主要嫌疑人的账户内，然后就用于了自己的一些日常消费啊，或者说是偿还信用卡之类的。
2: 青州警方调查发现，嫌疑人王某聪严格控制每次申请理赔的金额，同时高频次实施作案，自2024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提交虚假理赔申请177笔，非法获利39万余元。
0: 监护人也好，这个孩子也好，通过这个小类正规途径，再一个就是到这个正规的保险公司去购买。另外假如说孩子就出险的话，尽量自己去这个保险公司提交材料，不要随意把这个孩子的信息透露出去，很有可能造成不法分子的利用。
2: 控制住嫌疑人王某聪后，青州警方还对涉嫌伪造证件和医疗文书的嫌疑人程某进行了抓捕，同时也对非法出借银行卡的刘某竹、王某燕实施了行政处罚。目前该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3: 学平险作为一种面向学生群体的普惠型商业保险，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低门槛、广覆盖、快理赔。家长只要备齐全套就医材料，通过线上小程序、官方公众号或是线下网点提交理赔申请，审核通过后即可快速获赔。而本案中的嫌疑人正是看中了学平险普惠便民的特性，利用批量造假、小额高频的模式，企图瞒天过海、非法牟利。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及时堵住漏洞，防范此类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4: 要防范这类保险诈骗，建议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整合各保险公司的承保理赔数据，实现风险线索实时推送和跨机构的协同排查。比如说建立和完善警保协作机制，保险公司在发现异常时及时移交相关信息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发现的一些行业管理问题及时反馈给保险公司，完善风控制度。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补齐技术风控的短板，从信任审核转向智能核验，实现医疗数据直连，对接医疗数据或医保平台，对住院及门诊大额费用实行系统对系统的自动核验，接入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实时比对发票代码金额等关键。

0: 期内密集提交申请的账户自动标记，部署 AI 实时监控，自动比对理赔材料与历史案件，识别 PS 篡改痕迹与格式雷同。第三，加强宣传，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这类保险，让家长成为第一道防线。首先是家长要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不要随意向第三方提供孩子的身份证号、出生证明等敏感信息。二是加强医疗保险宣传，医疗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总赔付额不得超过实际自付费用，重复理赔、虚假理赔等均属违法行为。三是引导家长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投保和理赔，同时设立便捷的异常理赔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发现可疑线索时及时向保险公司或者公安机关反映。
1: 保险诈骗不仅侵害行业利益，更挤压合法投保人的保障空间。唯有行业完善风控体系，学校落实宣教职责，群众提升防范意识，多方共治，双向设防，才能够从根源上遏制保险诈骗，让普惠保险切实惠及每一名孩子。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 包的银是什么？
2: 嗯，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戴起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3: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4: 金龙鱼
15: 一比一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
14: 一比一。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法律讲堂周四18:58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说那500万的事儿靠谱不靠谱啊？
1: 哎呀，绝对靠谱。
0: 李叔这钱放在眼前不拿，咱们替他拿。
2: 八爷，咱结了李叔的胡，那以后还有好日子过吗？
0: 你觉得他还能出去吗？
2: 八爷，这李叔出了这么一个事儿，这姚大头又差点砸了饭碗，这以后管得更严了，咱还有机会吗？
0: 你说住在把头那监仓的是不是小平头啊？
2: 对呀、啊、
0: 他得跟咱们一起放风吧。
2: 是啊，八爷，您的意思是
0: 睡觉？
3: 账上今天什么情况啊？
4: 清晰的离岸战术等一共发着。

0: 我要见姚总，你跟他说我有重要情况向台局汇报，他自然会动。
1: 我就坐好，等着。
0: 如果说第一次并不知道台局是有心保护自己，现在的甘天雷则很清楚，既然要查案，就不能只待在真空里，线索正藏于危险之中。
2: 我说福子，你在哪么都废话嘞？这切过去切过来都说了一晚上了，让你从温州给我调几个兄弟伙过来，他就那么费劲嘞？我都快就光杆司令了。找几个利索点了。哪个？我先挂了。你是哪个？
3: 外卖嘞，外卖。哎，你看我像不像外卖？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第二，等着我干死你。我这么……张美兰是你兄弟大彪子的亲娘。 也是养了你20多年的干妈，我说的没错吧？我杀了你！聊聊。
4: 太君，出去吧。
5: 是。
4: 叫好也是啊。
6: 我想起来了。
4: 想起什么来了？
6: 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0: 你要做傻子哦？
1: 我就想知道，你的老板是当年凯撒集团的谁？
0: 你是谭家的？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不说，张磊来就会死。
0: 出来混，江里是倒爷，里里是规矩，活不及家人。你们谭家现在连这点规矩都不讲喽？
2: 你可真能扯！当年你们凯撒拿货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远的不说，我就跟你说近的，我二哥、我二叔，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给弄死的？
0: 闭嘴！
1: 你先看看。这个名单上所有人都会死。
3: 那个虎的，就是你在万州的联络人是吧？你要不说，我就先拿张美兰开刀，然后再杀虎子。杀一家不够，我就杀第二家、第三家。我倒要看看，你万州有多少兄弟够我杀。不要怀疑我说的话，你知道我们谭家一定能说到做到。你上面的人也许能保住你，但能保得住你那些兄弟们吗？

0: 情重义的赏兔子，但泛舟可就没有立身之本了。
1: 我知道你是有情有义，我不为难你，我只问一个名字，其他的我也不问，说了名单你拿走，这件事我绝不再提了。

0: 我凭啥的相信你啊？
1: 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老板是谁？
0: 查理兹。
2: 他竟然没死。
0: 你已经交代了，赶紧滚。
3: 好，
0: 有事儿我再找你。
1: 你傻子一次哦。
0: 小四，还有什么呀？
4: 搞定老秦。
1: 杀我！
5: 这个视频会是你的投名状，有了这个，谭家随时欢迎你跟着我们干，想要什么有什么，就算是车厘子也伤不了你一根汗毛。
0: 哦，对了，你的东西还给你。
2: 愧疚，
1: 愧疚。
6: 台爵，您找我。
3: 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着呢，她每天7:30雷打不动和小区里的老太太跳广场舞，高兴着呢。
3: 好好好，只要你妈妈高兴啊。
6: 前两天我去看我爸了。
3: 啊，
6: 您哪天有空，咱俩一起去看看他。
3: 好，一定。
6: 绕了那么大圈子，您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工作忙着呢。
3: 你知道当年那个凯撒案吗？
6: 知道。一举铲除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毒瘤，是咱们赣都近10年最漂亮的案子。从定点吊线下网铺排到最后收网，一条线捋下来滴水不漏。
3: 还知道什么？
6: 还知道什么？还知道这案子是您亲手破的，一直盯在第一线，前后经历了10余年，
7: 前赴后继，终获成功。
3: 你是警校毕业的还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你可以当编剧了啊！
4: 屈才了。
6: 台局，这个案子是您从警以来最大的荣誉吧？可以自豪一辈子的那种。
3: 这个案子是我最大的荣誉，也是压得我这辈子都喘不过气来的荣誉。当年凯撒案的卷宗是这么写的：收网的时候，凯撒集团有一个成员拉响了一枚炸弹，在场的所有头目全部炸死了。我对这一点一直存有疑虑，一是是不是所有在场的头目都炸死了，有没有漏网之鱼呢？二，当时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凯撒集团有一个洗钱的网，一共有36个离岸胡同，有41亿美金的赌资，这笔钱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所以说从根本上讲，这个案子没有结案。当时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会上就提出过，老局长当时给我的结论是，这个案子可以有条件的审核通过。
2: 现在甘天雷想起了40亿美金的事情，你就更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应战开始了。
8: 用。

0: 小白脸，是你吗？啊！哪来的狗啊？叫什么叫啊？哎呀，机会来了！
1: 跟着那小鸡！
0: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
1: 我就能。

你不能死在这儿，你还有闺女呢，赶紧来。

0: 等一下，
1: 别动，躺回去。
0: 吓死我！我没事儿，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这么凶干嘛呀？
0: 我凶吗？
2: 你特别凶。
0: 哦，那下次我改。喂，老熊，怎么了？
3: 甘建林昏迷了，情况不太好。
4: 我正往你们医院赶，去接老张，你下来吧。
0: 好，马上下来。
1: 别动，躺那
5: 儿要去。
0: 都说了你没好利索，快点躺回去。
2: 我一定要去，他是我爸，我必须要在他最危险的时候陪着他。
0: 行，揣姐，给我换衣服。
1: 知道了。
2: 张伯伯，我爸不会跟之前一样一觉睡不醒吧？
6: 那倒不至于。他这次昏迷啊，是因为受到了连续性的剧烈刺激，导致大脑皮层产生短暂瘫痪。我早就说过，他是个病人，不能受到剧烈刺激，
7: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就是没人听。
8: 是是是，是我没事疏忽了。张院长，像他这种情况，您估计他什么时候能醒？
6: 我要对他做一个全面评估，但是这儿呢，条件有限，我建议啊，转院接受治疗。
8: 好，我找老姚办手术去。我去找老姚。
0: 在这待着。
9: 今天四哥我找你们来可都不是白来的啊，今天有一个目的，就是给我老舅换多。
10: 谁能把我关上？
11: 必须的，
9: 换多。
12: 死你们！
9: 给我关！往死了关，往死了关啊！
13: 一个一个来，一人一个刀，一人一个刀。
9: 兄弟们，快看，谁来了？尚先生来了，掌声给啊！麻了都。
14: 尚先生，聪明人啊，知道谁在干毒，是这个。
9: OK，
15: 你们俩啊，
9: 来，姑娘们，跟四哥我出去继续蹦去。
16: 坐。

0: 你找我？啊，啥的时候？也不是找你，我想找你老板，找他聊一聊。
1: 他没得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劝你还是莫去找他。

0: 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没想明白。车厘子是凯撒的人，而干天雷明显是警察的线人。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水火不容，为什么你们要一直保着干天雷呢？
1: 这个我真不晓得呀。
0: 你也不明白？
1: 他说他在做一个大剧，成功的关键嘞就是干天雷，但是具体是啥的剧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应该是跟钱有关。
0: 钱？什么钱？多少钱？
1: 看来是我们不小啊。
0: 这样，今天在这里我替谭家做个主，如果你能帮我得到这笔钱，事成之后少不了你那一份。
1: 这可是你们万州兄弟东山再起的希望啊。
0: 你觉得车厘子会分给你多少？
1: 这么多吗？我给你20%。
2: 拉钩上吊，100年不变。

0: 是个编剧，平时就爱打胡乱说。上次撂剧本的时候，我听了那么一会儿，说是四十亿。
1: 多少？四十亿
0: 美金。

0: 是吗？您总算是醒了。我以为我见不着你们呢。我们没我们了。六叔死了，大小姐死了，光头叔和老师傅都不在了。
1: 半天雷了，
0: 凡人上古凡胎，就剩下咱们爷俩了。凯撒没了，有咱俩，凯撒就死不了。你说的对，师傅，我听你的意思，那立案证物上的41枚金。 还在你手上吗？那是凯撒几十年的积累，可惜六叔不在了。生死由命，这就是六叔的命啊！现在就剩咱俩活着了，只有我们俩能重振凯撒。
1: 什么意思？ 密码给我，我带你到美国找最好的医院给您治病，以后再给您养老送终，你看行吗？你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不是老板，密码有4组，每组8位。 我只是替六叔记了一组罢了。

0: 哎，
1: 哥，我查到了，
2: 搞定了。
1: 对，你看一眼。
3: 陈思栋，
1: 嗯，对，谭老三的妹夫，在赣都啊想搞死赣天雷的就是他俩。我专门到滇水打听了一下，谭婆说了，谁要是能搞死赣天雷，谁就是将来谭家的话事人。
0: 果然是他俩。
2: 哦，我明白了。
4: 他这个任务，说话从不露底。说的话都是真假参半，但是如果是真的，莫忘了你说的话哦。
1: 一口同盟咬定，我们谭家永远说话算话。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周弟子？
4: 周道特有点麻烦哦，我们平时都是在工作室或者在外头见，
1: 打电话约他。现在就打，
4: 都是他主动约的，我得用他顶。事出反常，我怕他气醒了。
1: 你对他忠心耿耿，他不会怀疑你的。打电话。

0: 看着没，我这嘴啊开了光了，说曹操曹操到。喂，
1: 老板，五柳大厦那条街新开了一个小馆，新鲜的小龙虾哦，又大又新鲜，都是空运过来的。晚上9:30，我们一块去尝个鲜啊。
0: 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1: 好好好，哦，我等等你啊。好好好。
2: 怎么说？
0: 上秃子请我吃小龙虾，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小龙虾不对啊，哥，他明明知道你爱吃大腰子，还是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
0: 有诈呀，哥。我告诉你啊，平时请客都是我定地方，今天他自己做主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2: 必有妖。
3: 小龙虾，不会是暗号吧？
1: 你啥子意思？那我不得个人坑个人吗？他这个人对吃是很讲究，这个小龙虾，他已经念叨好多次了。
3: 真的，你要怎么说话就没得意思喽。我们现在都是在一条破船上头，
1: 哪个都不想翻船啊。

0: 没事哥，我提前落位看看他们搞什么花样。
1: 嗯，哎对了，那个预后感你甭写了
0: 啊，
1: 你不是看完了吗？
0: 啊，
1: 你跟我谈谈，催着要稿子呢。
0: 谈谈啊，
1: 啊
2: 行，我试试啊，哥。我
0: 说你他写还行，你说嘴
1: 启发启发我。
0: 好，我试试。我就觉得，就是男主人公那条线啊，就尤其是后半段那条线，还得再改一下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是怎么的呢？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强行的让他改变行动的，有点。就是说不太符合人物的逻辑啊，就是说会影响人物的，就是说就是这个魅力。
1: 我懂，也就是他的行为啊跟人物性格不太吻合。其实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接着说，
0: 这样的话反而就是说还会影响故事的真实性
1: 啊。
0: 我就是觉得就在咔嚓就是。再给顶一下子，就是临门一脚，再给个球。
1: 明白。
0: 哎、你想啊，哥，就是他身边有那么多能牵动男主人公情感的那么些个警察做配角呢，咱们得物尽其用，不能浪费了那些个人物啊。
1: 不接地气。
0: 对，你让我说完，哥，还有就是人物出走之后的这个身份问题
1: 啊。
0: 因为这个牵扯到整个剧情的这个走向，戏剧构筑情景构筑的这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说，你记一下。
1: 好。
0: 所以这些个哥，你好好的考虑，再
1: 明白。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因为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物设定的，我要是作为观众来看，就是说，就现在就是哎，就。飘，
1: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呐！
2: 这不是都是哥教的好吗？说的还行
1: 啊，那当然了，非常好，那
2: 行。
3: $40亿美金，哈、啊，没想到藏得这么深呐、啊。这个车厘子和干天雷，当年对咱们谭家的人，那是凶残的很啊！记住了，一定要从车厘子嘴里撬出这笔钱，是该好好补偿一下咱们谭家的时候了，跟他们清清账。

0: 把他，我有什么事儿了吧？放心，有张院长在，不会有事儿。再说你雷哥，福大命大。
1: 你保了我哥的全身，还救了我，怎么我不想起来了？
2: 你老板叫什么？
1: 岛上的人。 叫的是什么秃子，也是暗找出来的。滨江路
3: 三个，
1: 是吧？就是他的据点。

0: 警官，我真的就是看不过去而已。上次黎叔说干天雷是警察，我就对他有好感了。这次刀疤对他动手，我自然要帮他了。这在外面算不算见义勇为啊？
1: 编呢？接着编下去。反正没有证据，我们也不会跟你耗这么长时间。你那点事儿本来也没什么，后天到了点就可以出去了。你要是非得在这挺着呢，我们也可以多留你几天，就是每天过来听你聊天呗，听你聊一个不一样的天出来。
0: 我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了，要是有我早说了。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甘天雷？
0: 好多人都知道啊。
1: 为什么在刀疤动手之前就有预警？为什么那么紧张甘天雷被刺？为什么明知道打不过对方还要出手？到底是

0: 谁派你进来盯着葛念磊的？
1: 是上秃子，我就知道他叫上秃子，其他具体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了。
0: 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消息？
1: 律师，他会带消息进来。哦，对了，他应该知道上秃子的地方。

0: 大田，这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周大王，我通知老兄。啊。喂，哎，小磊，什么情况？什么？他又跑了？他这人什么毛病啊？不知道会醉驾一等啊？行行行行行，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局里找台局去。
1: 哎，好，挂了。什么人呢？这是，回趟局里。
2: 小雷，
3: 宋志。
4: 喂，小叶，
1: 你跟李克去一趟陈化律师那儿，
4: 他在几个人中间传话，问题不小，先把他给我带回来。
2: 我现在回趟局里，有情况随时联系。是，明白。

0: 鬼哥，还真是鬼上门。确定是他吗？
1: 。
0: 那上图怎么？
1: 等等。
0: 你在这盯着，
2: 看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等不到我，那就有意思了。
1: 齐一龙，

0: 老板，
1: 你到哪儿了？
0: 我已经到了。
2: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
3: 我在南城有一个会要去开。
0: 那这龙虾，
2: 你这样吧，我这楼下呀有一个装摊的，
1: 你过来，咱边吃边聊啊。
0: 我是说，这东西怪新鲜的，你不来吃太可惜了。
3: 我忙。

0: 人呢。
1: 怎么着，还得我找你啊？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啊。师傅，咱上南城。
2: 曹欢，你忘了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上南城。
1: 曹凡，李光乐，南城脏摊儿，
2: 什么情况？
3: 我也不晓得。
1: 他经常这样，相一出死一出。
2: 没事发我。
3: 好。

0: 不是那意思，司令。论钓鱼的技术，当年在集团就没人比我强。好，太君，干天雷这小子又出幺蛾子了。我知道。您知道。
1: 已经倒了，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聚宝会还没开完呢。一会儿我还得跟那个投资人见个面，这样吧，你们先吃吧，啊，回头再说。
2: 好，好，好，没事哦，我等等你哈。

0: 贝哥，鬼和上兔子他们往南边去了。
1: 老脑后与反骨，这次我是瞎了眼了。
0: 怎么弄？做了他？
2: 先别着急啊，
1: 在这之前，先给他一次发挥余热的机会。

0: 人呢？
1: 退饷都不收拾。
2: 服务员，
3: 大哥，你说，
1: 点菜哦。
3: 哦，我们这边自助的，进去直接选自己爱吃的就可以了。
1: 你们这儿有没有后门吗？
3: 后门？我记得原来倒是有一个，但是后来被堵住了，就在烧烤的后面。
1: 好，没死喽。
3: 行，那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一下。
1: 嗯。

0: 太君，您这回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1: 这次钓的鱼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幼儿只能是干点累。
0: 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儿，
1: 有这么明显吗？

0: 哎，
1: 雄志，
2: 人已经不行了。死之前说那个上图纸的地址，我们准备过去查一下。
0: 问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2: 没来得及说，人就过去了。
3: 行，我知道了。
0: 你把定位发给我，等兄弟单位人到了，你们俩赶紧到上一那儿去看看，我们在那儿汇合。
1: 是。
4: 这次追捕你亲自安排一下，既要做得像那么回事，又不要惊着他，适当的给他压力。
0: 明白。
5: 镇长搞得够大的，
6: 你别喝了，开车别喝了。
5: 来这个，
6: 我是千算万算，没想到上秃子我来这出。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
5: 上秃子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现在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或是落到谭家人手里，对咱们可都不利
6: 呀。你不是说他已经跑了吗？我估计是回去收拾细软，准备跑路了。
5: 行哥，我这就去。
6: 等会儿动手之前帮我确定个事儿。
5: 你说吧。
6: 看守所里保护干天雷的，千万不能出事。
5: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这干天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6: 过去。
5: 哎，我过去了。

好好想想，我不知道。那行，我等您想起来再说。我是，就藏在景区我这一栋别墅的保险柜里。 你去拿就是了，但是我只有三组，拿了也没有用。

0: 干天嘞呀。为什么三番五次害我？
1: 害你？你这里搞错了。要杀你的是谭家的人，我们是一直在帮你。你女儿的解药是我们送的，红雾是我们送进去保护你的。你想一下嘛，要没得我们，你咋个活到今天噻？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要杀你的是谭家的人，我们是保护你的。
0: 啊，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下去，要么立刻马上。
2: 给你老大打电话。
1: 好好，你冷静点啊。
3: 什么情况？
1: 老板，甘天雷现在在我这儿。
3: 你说什么？
1: 啊，他就在我边上。
3: 你把电话给他。
1: 好好好，我老板。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既然你出来了，就是名气了。
4: 我告诉你啊，
5: 红岩洞底下
3: 有你想知道的真相。

0: 总算是通了，快点啊，上。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条路，你不走，非得上这桥？
1: 不是兄弟，我也不想上了。这导航给我规划的说上桥走滨江路最快。
0: 这导航啊，一天天的耽误事儿。

0: 老舅，有人与咱们签到了。
1: 什么人？
2: 我知道什么人啊，要么帮你下车问一问。
1: 你别下车，把车停远一点，好好盯着，
2: 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我马上就到。
0: 行，我知道了。

0: 辉哥，找到他了，晕过去了。
1: 想办法把他弄醒。我想知道一个答案。
0: 好。
2: 哥，你咋不来了？
0: 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要出门怎么不说一声啊？让我给你送个行。

0: 谭家就给你这么点好处，就能让你把哥给卖了？
1: 我没有。
0: 魏哥，我现在跟尚兄在一块儿，你跟他说吧。
2: 告诉我，你跟谭家到底能修了些什么？
1: 老板，是他们逼我。老板，我
0: 听见了。
3: 别让自己的弟兄太遭罪。
0: 好。
4: 哎呦！
5: 哎呀！哎呀！
6: 你看这怎么那么刁？打幺零开玩笑，你看，开不开？帮我打幺零啊！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婶儿，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到了。你说谁？
1: 在红崖洞。
0: 小玉，李哥，上去看一下，赶紧去！
2: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放开点！
0: 坚持一下。
2: 为什么？天雷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封锁消息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自己人呢？自己人总要出去找吧，不能闲着。
0: 我已经通报给巡警大队的李队了，交警队也已经通知了。找人是他们的长项，我们还有别的任务，不能乱了方寸。
2: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先不和你说了，回头聊。杨妈，他们都怎么了？我爸到底在哪儿？你爸他没事儿，你别想那么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多吃多睡，把身体养好。可是我爸没有可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明天杨妈来看你，玛丽出任务去了，顾不上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3: 你有嫂夫人的话啊，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护士们在呢，还让我放心呢？不能光靠护士提醒，这么大人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0: 行了，我知道了。好了，我明天来看你。
3: 好。
0: 杨妈，
3: 你一定要把我爸找回来。
0: 这还用说吗？不许熬夜啊。
3: 拜拜。

0: 喂，我爸丢了，你干的。
1: 他没事儿。
0: 他不能再受刺激了，他已经晕倒过一次了，你赶紧把他带回来。
1: 你放心吧啊，我会保护他的。他现在不能回去。
0: 那我要见他呢。
2: 现在。
0: 现在。
1: 恐怕不行吧。
0: 没有恐怕，我就要见他。
2: 那这样吧，
1: 到医院停车场，有一辆黑色越野车，上面放一瓶矿泉水。
2: 记住了啊。
0: 知道了。
3: 伟哥，
1: 突发情况，你去一下医院停车场，帮我接个人。
3: 谁啊？
1: 叫干小暖。在车上放一瓶矿泉水啊，记住了，客气点儿。
3: 了解。
1: 主角已经登场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呢。接到人之后，你按照你修改的计划，再去给我添把火。
3: 明白。他答应了。
1: 他会答应的。

0: 风起兮，云飞扬。咱们哥俩又见面了，
1: 是你，所以你从海山茶厂就开始一直跟踪我，对吧？
2: 这事儿，
1: 说吧，有什么目的？
2: 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0: 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
1: 喂，还可以保留一些。
2: 想起来了吧？苏林怎么死的？
3: 被炸死的。
2: 被谁？
3: 我不知道。八年了，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到底是谁？
2: 可是爆炸之前，我被你一拳打晕了。醒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天。
4: 那你知道什么？
2: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记忆里的真相。想过没有？你可能不是一个警察，有人干扰了你的记忆，混淆了你的判断。你以为你是个警察？
4: 哼，你在骗我。
2: 不用相信我，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只要能回忆起来你是谁，所有答案全有了。只有我能帮你找回你记忆的真相，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走。
4: 我走不了，我要保护我女儿。
2: 你可能不知道，你女儿是谭家盯上的，咬人不松口的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被他们盯上了，干小暖永远没有安全可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咱们殊途同归，为了小暖的安全，为了你女儿，你没得选择。
5: 从现在开始，干田雷的行动要做详细记录，比之前的还要详细，每三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1: 是啊。
6: 还有啊，每次收到新的信息时候，一定要对照卷宗整理核查，纠错不漏，注重客观事实，
7: 不能掺杂个人色彩，
6: 给台局一个真实的干田雷。
1: 矿泉水瓶。

0: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啊，反正一会儿就到运河了，我就问你干不干。
1: 你先别动，要抓他早就动手了，必须要找到幕后黑手，钓不到他老板我们都是白忙活。
0: 行，我知道了，跟上。
2: 黑色越野是失窃车辆，车主信息对不上，在22:15车子在医院南路停留了大约11分钟左右。
3: 局长，21:39滨江中路的运河5号楼下车子停靠了9分钟左右，能看见嫌疑人的身影，但是滨江路的光线太差，而且信号不是太好，这是目前我们可以捕捉到的最清楚的画面了。
2: 从滨江路到医院南路35分钟之内到达，可选择的路线就那么几种。局长放心，1个小时以后我给您结果。
4: 尽管确认一般特征吧。
5: 啊，

0: 魏哥，我们到了。好，马上下来。
1: 好。
0: 苏玲的事儿还没答案，把甘小暖置于险地，这不是你想要的。我等着你的答案。
1: 可以跟你走，但是以前我们是兄弟，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各取所需。

0: 喂，老兄，
1: 这货挺鸡贼啊，换了一辆面包车。
0: 但我何许人也，对不对？位置我给你发好，你看一下手机。
2: 我知道了。
3: 所有人去红岩洞支援小四，
2: 记住，车上的人都要活的。

0: 小雨，联系增援。明白。坐过来。 没事吧？哥，快走！哥，走不了了，一会儿走，叫一箱警察就来。
1: 说废话，先离开这儿。
0: 小丫头还在车上呢，咱俩不能都折在这儿，快走！

0: 叫救护车，现场多人受伤。
1: 看到天雷了吗？
0: 好了。
1: 那为什么不追呢？协查通报没发吗？
0: 行了，别问那么多了，回去你就知道了。收队。

0: 哦，对，不好了。
1: 是谁住在打不开的城？
2: 拍局已经批准了你的建议，一鸣这次行动代号为鹰眼，我是你的直接联系人，随时给你提供援助。这是我俩的联络图标。
0: 麻烦台局关照好小暖，
2: 注意安全。

0: 小暖，
1: 雷哥，
0: 你为什么在车里？我女儿为什么在车里？我女儿为什么在车里？
2: 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啊。
0: 小暖，你为什么在车里？
1: 杨妈把我送回病房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她让我去停车场，有一个带金链子在等我，她说她可以带我来找你。
0: 你的人为什么？
2: 那个金链子是我的人，是我的下属，我是他的老板，我又不是他亲爹，我怎么知道他会干这个呢？你说他在，我可以问一问。
0: 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信吗？
2: 金链子肯定是怕我说服不了你，所以把他带来了。万一你不同意，他就

0: 应该不会那么恶劣。
1: 我送你回去。
2: 我不会走的。
1: 为什么？
2: 第一，保证你的安全；第二，你有秘密，你又不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的秘密，那我就让我自己去解密了。放心，我不会告诉杨妈的。
1: 你能保证我什么安全？你知道后面的路有多危险吗？必须走。
0: 就是别胡闹，你还是
2: 回。不走，我就要在这儿，我不会走的。
1: 必须走。
2: 我不走。
0: 这样吧，等过了收费站，找个安全的地方，咱们再给他搁下啊。
2: 我不会走的。如果你们两个密谋着把我送走，我就打110，顺便把你们两个的名字跟警察叔叔通报一下。
1: 喂，
0: 别出声。
3: 你好。
1: 你好。
3: 你这车怎么回事啊？怎么成这样了？啊，
1: 出车祸，忘修了。
3: 你这按规定的话，这种车不能再上路了，这挺危险的。你驾驶证、行驶证有吗？
0: 有。是这样，老家出了点事儿，我们哥俩一着急吧，把车给撞了。对不起啊。
3: 你这样的话，前面就是高速了，你们也不能上高速，很危险的。
0: 我们到前面就找汽修厂修啊。哎，给。
3: 车是你的吗？啊。慢点，赶紧找地方修去。
0: 好，
3: 注意安全啊。
0: 好，谢谢啊。
4: 继续监听，我把这情况马上汇报给马队。马队，现在已经确定了，干小暖跟干天雷在同一辆车上。
5: 知道了，马上到。
2: 我劝你们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0: 孩子，你有手机吗？
2: 你要干嘛？
0: 借我用一下，手机没电了。嗯。谢谢啊。
2: 哎，你干嘛呀？你刷我手机干嘛呀？你知不知道里面的图我 P 了多久呀？
0: 等这事儿之后，我送你一个最好的。
2: 你个死老头，你这是过河拆桥。
0: 我是怕你报警。为了你爸爸着想。
2: 哼，
0: 你干嘛？
2: 睡觉。
1: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2: 脱衣服。
1: 过分了。
6: 换便装。
1: 请我吃饭呢，我这事儿还多着呢。
6: 没事，我等。
1: 请我等。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脱衣服。
0: 过分了。
1: 换便装。
0: 请我吃饭呢？我这事儿还多着呢。
1: 没事，我等。
0: 进屋等。

0: 啊，太君，那个干天雷的事儿，我实在是瞒不住了。杨小磊可能猜到什么了，他去找您去了。
1: 你这个臭小子，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让他知道呢？这不净给我添乱吗？喂，喂。

0: 太君。
1: 嗯。
0: 穿着警服咱们是上下级关系，换上便装咱们就是兄弟姐妹，这话是您说的对不对？
1: 是我说的，我还说过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跟我拍桌子。我做错了什么？
0: 你就是错了。你为什么派甘铁雷出去执行任务？他是个病人，你比谁都清楚。
1: 邢国良这个臭小子，
0: 你不用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1: 他真的没说吗？
0: 他要是说了我就不用来找你确认了。
1: 看来他还挺有组织原则的啊。
0: 你别用原则来压我，你觉得你这样说有意义吗？
1: 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你先告诉我。
0: 我说得很清楚，你就是错了。甘天雷在床上睡了8年，刚刚奇迹般的醒过来了，他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他的记忆都还存在障碍，你让他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你不觉得你太鲁莽太草率，你太不近人情了？你
1: 说累了吧？你不说你还没吃晚饭吗？哎，
0: 吃不下去。
1: 来来来，喝点水，再接着发牢骚。
0: 吃不下。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无可奉告。
0: 无可奉告？你就是无言以对了，你无话可说。
1: 这次是涉密行动，你没有资格了解那么多。
0: 我没有资格？我怎么没有资格呢？我是赣督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熊光亮有资格，我为什么没资格？
1: 他是正的，你是副的，根据局党委的决定，这个通知只传达到正职。
0: 党委决定的？
1: 对啊，党委决定的，满意了吧？
0: 我服从。
1: 这才像一个老党员的态度啊。
0: 但是作为家属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呢？你知会都不知会一声就把他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1: 家属？你是谁的家属啊？你告诉我。
0: 哎，甘天雷是不是盖小暖的父亲？
1: 对啊。
0: 我是不是盖小暖的养母？
1: 是啊。
0: 那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进一个门，我为什么不是他的亲属？
1: 从理论上这个可以说得通，但是你是盖小暖的养母，你怎么就变成了甘天雷的家属了呢？这是哪门子家属啊，杨小磊同志？再者说了，我们工作的性质你不是不知道，对家属而言隐瞒的越多越好，这不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吗？8年，甘天雷昏迷了8年，这个案子悬了8年，两大制毒贩毒集团暗潮涌动，全市600万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悬了8年。我身为一个老警察，我心不安呢，你知道吗？这一个案子牺牲了7名同志，他们牺牲的这些人的名字你还都记得吗？
0: 我怎么不记得呢？李勇、王全才、武志刚。
1: 别说了。
2: 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绕着家属路走，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害怕遇上他们的父母，遇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没有勇气见他们。
1: 案子到现在也没有，到现在在七位烈士，他能闭上眼睛吗？
0: 可是台局，你有没有想过，可能甘天雷就是第8个，
1: 那你就是第9个，我是第10个，熊国良就是第11个。他不管牺牲多少人，这个不会进的，这条路得往前走啊，得有人走啊。
2: 我们把北京的、上海的、省里的、市里的专家都请来了，给甘天雷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甘天雷只是记忆缺损了一部分，其他的都已完全恢复，适当的外部刺激是有利于他恢复记忆的，你知道了吗？
0: 那也就是说，甘天雷失去的那部分记忆，恰恰就是侦破这个案子的关键。
2: 我们局党委经过反复的研究，制定了这个计划。我们在各地还派了接应小组，我让熊国良全程保护他，我给他的死命令。如果在行动中出现意外，宁可任务中断，也要绝对保证甘天雷的安全。
0: 保护甘天雷安全的这个任务交给了熊国良。
2: 你还不相信他吗？
0: 行，我明白了。
3: Thank you.

负责洗钱的这个人外号叫财神爷，他把所有离岸账户的密码设置为一个关联号，号码分四组，只有老凯撒一个人可以全部掌握，分别是老师傅、财神爷、光头，还有一个老凯撒最信任的人。密码不能出错，如果错了三回就自动锁死，除非老凯撒自己出

0: 哎呀，你脑子里是死不归吧？
1: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没事，只要这笔赃款还在，我们就有时间。
1: 太君，
0: 嗯，
1: 我有一个想法。
0: 说说看。
1: 我可以跟他们合作，利用他们现在的心态，套出其他三组的密码。
0: 你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得征求一下张院长的意见。还有啊，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你知道吗？
1: 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报备了吗？就喝酒。
3: 报备了，
4: 坐。
2: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4: 等会儿啊，我打个电话。啊，你说怎么就没有人接呢？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
2: 别打了，
5: 请稍后再。
2: 侦听组已经汇报过情况了，他们现在暂时是安全的。
4: 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他怎么会主动上那台车呢？
2: 回头我见着他，我帮你问他，顺便帮你教训教训他啊！别喝了，都喝醉了。行了行了，纯高粱酒喝了不上头，也不带这么喝的。我可告诉你啊，今天可不是周末，考虑到情况特殊，我就不举报你了。
4: 就这么多，喝完得了。我还是觉得台局这么安排不靠谱。
2: 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局党委经过反复论证权衡才做的决定。至于不让我告诉你，是考虑到你们俩的关系特殊，怕你知道了受不了。
4: 我们俩什么关系？
2: 同学关系呗。
4: 你跟他不是同学吗？怎么不怕你受不了呢？你是铁石心肠。
6: 咱们支队就是一艘船，你就是掌舵的，
4: 你走了岗位交给谁？所以我说他安排的有问题。
2: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天雷的绝对安全，知道吗？行了，你别再纠结这个事儿了，都已经这样了。啊，对了，我今天在台局办公室门口听了他说的那番话，还真是挺打动我的，但就有一句我听了不太高兴。他说干天雷有可能会成为第八个，
7: 那你就会是第九个。
2: 我凭什么排第十一个啊？我堂堂一个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战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我的危险度不比他一个指挥员高啊，你说是不是？
4: 别那么较真行吗？老头就是顺嘴一说，我排你后面行吗？我陪你，跟你当邻居。
2: 哎呀，别人都说咱们这个工作是与死神共舞，说咱们是在刀尖上跳芭蕾。我这个师傅这么多年，他哪是跳芭蕾呀、啊、他就是在刀尖上跳霹雳舞，上窜下跳，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居然毫发无损，全身而退。知道为什么？那是人家命硬啊，哪像咱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一个128案，我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最后怎么样，落一个悬案。那不就说的我吗？啊哎呀，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就是为了想证明我自己。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工作上。小雷，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你发个信息，
7: 那俨然已经成为我生活中

0: 唯一的休闲娱乐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就想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公安干警，我就想告诉所有人，当年那就是个意外，是个个例。干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案子，还是输多胜少，这为什么呢？啊？
1: 也正常。如果每个案子都能顺利侦破的话，那咱们警察干什么？警察不都失业了吗？
0: 我倒宁可咱们失业。
1: 你已经很好的证明你自己了。
0: 哎呀，不管怎么说，老头就是命好，功成名就，正局待遇，而且还是实至名归。更让人羡慕的是，人家夫妻恩爱，子女双全，哪像咱们呀，都人到中年了，还是个光棍一条。
1: 听你这么说，你是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一样，我当妈了，我有一个女儿。我没结婚就有一个女儿，怎么样？说什么的都有。老熊，我跟你说，八年，我照顾他八年。如果这次任务他要真成烈士，我就再给他守孝两年，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之后呢，我就该干嘛干嘛，好好过日子。人生嘛，路还得往前走，我得给老太太一个交代啊，对吧？
0: 夏蕾，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必须得老实告诉我。
1: 说。
0: 如果真是这样，咱俩还有可能吗？
1: 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没有听说过？你说我，我都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了，我还找什么样的呀？是吧？我就随便找一个人过日子得了，说不定呢。
0: 行，用你这句话，我也先满意足了。这十多年没白等。
1: 你说这个甘天雷，他躺病床上这八年，他倒是挺疼我的，白送了我一个大闺女，陪着我，怕我孤单，对吧？他也很会挑日子。等到这孩子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理了的时候，他醒了，我就想，我想那老天是挺长眼的呀。总算有好日子过了吧，这下就我们仨，就这么过得了，挺好的。可是人家呢，他失忆了，好玩吧？是不是很狗血？狗血电视剧里才有。失忆了，他不记得我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真是好笑。
0: 是啊，都不容易，你更不容易，你就是不牺牲，活着也是个烈士。
1: 所以领导，我有个请求。
0: 说，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把你搞定。
1: 真的？
0: 说，
1: 保护甘天雷的事儿交给我，让我去。
2: 要欠只能欠我的，让他欠我一个人的。你说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他又欠你又欠我，

0: 下辈子他还不完，
1: 别说这种丧气话了。你现在是感情用事，
0: 老熊，我现在很冷静，真的，我想得很清楚。你想想，不光是这个案子，队里有很多事儿，我的指挥能力不如你，你不能走啊！你不能把你的事情交给我做，所以最好的安排就是我去保护他，我来执行这次任务。
1: 陪我去找他一句，好好说。

0: 哎，侯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搅你。是这样，我可能要到外地去一段时间，采风。哎，因为是在这个城外，可能信号不太好，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要联系不上我了。我记得你们老板曾经说过，说是对剧本故事的结尾，很重视，是吧？说实话，之前我一直没想好，但是最近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故人的事儿可以借鉴。
1: 小兄弟，怎么了？
2: 让你下车！
0: 我叫车林，你叫什么？
1: 不好意思啊，小兄弟，枣猴啊。
3: 哦。
1: 啊，什么学历啊？
3: 大学。
1: 大学。
3: 没毕业。
1: 大学怎么不好好上完呢？
3: 不想上。
1: 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3: 都行，写字、记账什么的都可以。
1: 以前干过什么？
3: 体力活。
1: 小兄弟刚打里面出来吧？没事啊，是思南制药所推荐过来的吧？啊，来找我的都是为了找工作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年纪不大，犯什么事了？啊，保安，9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干不干？走啦，走。
3: 哎，这是赌场，
4: 你以为呢？
3: 不是说台球厅吗？
4: 台球厅还用保安啊？

0: 今天首席怎么样？都是赢的，又赢了。我就知道你们会赢。兄弟，别一条路子打到黑啊！吃了你四五饱了，
1: 我就不信了。
2: 歇两把吧，啊！
0: 赌场天天开，
3: 走，
2: 都买账。
4: 快拿过来！快拿过来！看！大！你们赌场肯定有问题！我不管，肯定你们有问题！
5: 放开我！放开！你们你们进来看我！哎！愿赌服输，输赢都是你自己下的注，至于吗？
4: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没事没事，你放开我，你骗子，把人放了吧，
5: 闪开，我让你闪开，别动，把枪放下，
2: 老板，
5: 放他走。 哎，兄弟，认识一下，我叫车厘子，你叫什么？

0: 你不应该待在那个地方，跟我走吧。你们万不好断，我不想你有一丁点的危险，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们俩结婚生孩子，过自己的小日子。
1: 回不去的往昔，慈母相对无声寂静。
2: 好久不见啊，太太。

0: 什么？
1: 检讨。
0: 谁的检讨？
1: 昨天晚上我态度不好，跟您拍桌子瞪眼睛呢。
0: 啊，下班时间，不是公共场合，我也不介意啊，拉倒吧，我不看。
1: 我写都写了，您就看看呗。我的态度十分诚恳。
0: 来，这么多年了，我也不了解你吧？啊，赶紧把你的葫芦倒一倒，我看见里头装的什么胶囊。
1: 行，干田磊的事儿。
0: 昨天你哭天抹泪的，你已经说你想明白了。
1: 是，作为人民警察，我是想明白了。但现在不是有突发情况吗？干小暖又出问题了，所以我有个请求。
0: 说。
1: 那个。
0: 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谭局，谭局，我这不是小磊的上级吗？我听说他昨天在您这儿又是拍桌子又是瞪眼的，我今天领他过来跟您赔礼道歉。
1: 报告台局，我请求全程跟踪干天雷、干小暖，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我比这个人有优势。
0: 什么优势？
3: 熊国良。
2: 哎。
1: 干天雷醒了之后，他对周边的事物什么熟知什么不熟知，你清楚吗？
2: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他有没有完全会用智能手机，比如说微信啊、淘宝啊、滴滴打车、美团外卖这些，他什么会用什么不会用你都知道吗？
2: 哎呦，这个我就更不知道了。
3: 那我们再说说干小暖，他有什么生活习惯，几点睡觉几点起床你都清楚吗？
2: 那我哪能知道啊，你们俩住在一个屋子里肯定比我清楚啊。
3: 那他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之后会露出一种吃糖吃齁了的表

0: 情，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1: 真不知道，小磊，怎么还有这么多情况，我哪能知道啊？
0: 就是啊，这些他不知道的我全知道。海菊，你看，
2: 你闭嘴，让他。
0: 海菊，你看，他不知道的这些我全知道。
2: 接着说，还有什么？这都是乱七八糟的，这算什么优势啊？
0: 台局，这不是乱七八糟，你听我给你分析啊。我带了干小暖五年，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妈妈，但是我也算是跟他母女连心了。目前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的动作、表情、生活习惯，我不需要通讯设备，我远远的观察，我就能分析出来他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熊国良都不清楚的。
1: 啊！台局，我明白了。他这么一说我是真明白了，那干天雷也是一样啊。干天雷昏迷了八年，他照顾的肯定比我多，他醒来之后他又住进你家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们俩在传递信息和沟通上面那肯定比我默契多了，对吧？
0: 对，
1: 你想想看，万一干天雷碰到什么危险，他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的话，即使可以赶过去，直接给你冲上去就给他解决了。
2: 闭嘴，你说
1: 我倒扯去。
0: 我还有第二个优势。
1: 说。
0: 那个，熊国良。
1: 他还过来呢，
3: 茶没沏好呢。
0: 熊国良，你看他这张脸，禁毒英雄，整个西南地区的毒贩有几个不认识他的？他要想去执行任务，得乔装，乔装戴胡子、戴头套、化妆。可是他要是这个样子出去的话，那就完了，就被围观了。
1: 我有这么丑吗？
2: 你有那么好看吗？
0: 我就不一样了，这些年我一直执内勤，没那么多人认识我，为数不多认识我那几个基本上也都在里边了，所以我比他适合。哦，还有家里也少不了他，你看那些各个部门工作配合坐镇指挥，全都得是他来，这点我不如他。
2: 不瞒你说，杨小磊，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做预案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0: 那为什么换成他了？
2: 你喜欢干天雷，这个全局上下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吧？关心则乱。我是怕你控制不住自己，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容易暴露。
0: 台局，我是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您要相信我的专业素养。没错，关心则乱，那是因为那些人他不知道情况才会乱，可我要是出现在第一现场的话，随时能掌握情况，我就不会乱啊。我照顾了干天雷八年，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目前的一些恢复记忆的状况，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不行的，您更不能让别人去，别人要是去的话需要磨合的时间，可我们现在没这个时间。所以台局，我是最适合执行这次任务的人选。
1: 台局，就这项任务而言，小磊确实比我更合适。
2: 杨小磊，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你们都要活着回来，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马总，你好。
1: 老婆，从香港回来了吗？
0: 马总，你可真厉害呀！
1: 我这刚下飞机你就知道了。
2: 不打扰吧？
1: 嗨，您这什么话呀？
0: 马总的电话打进来，永远都不叫打扰。
2: 老婆，上次闽川人谈的那个生意，我回头。

0: 想了想啊，钱嘛，挣谁的不都是挣吗？
1: 马总，您不是有点担心的吗？
0: 高风险高回报嘛，所以我要在原来谈判的基础上加三个点。
1: 三个点？这三个点是不是有点高了？
0: 值钱的东西嘛，都是好东西。哎，不管你是往缅川送货，还是往赣都走货，我都能给你送到。
1: 那好啊，那有马总这个话，那我就放心了。
2: 要不说跟马总做生意，就是一个字，痛快。
0: 行啊，老方，你现在都可以当缅川人的家了。
1: 嗨，我的意思就是，马总，既然你有这意思，那老谭那边也是好聊的嘛。
2: 那这样，马总，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
0: 啊，择日不如撞日吧。哎，我今晚正好有空，那就还是老地方见吗？
2: 那行啊，没问题，我安排。
1: 老地方，这个晚上8点，我候着您。哦，对了，马总，那个你们家马烈要是有空的话，您叫他一起来呗。
2: 我把我们家姑娘给叫上，你不瞒你说呀，上次见到
1: 你们家公子以后，我们家丫头可一直念叨到现在呢。
0: 他现在正在谈恋爱呢，估计没有功夫。
1: 哦，是这样啊。那行呗，还反正有的是时间，是吧？那咱们晚上见。
0: 好。这个老方跟那个缅川人肯定有事儿。好好的正经生意他不做，竟搞这歪门邪道。哎呦，可惜了他的闺女。
3: 叔叔，您是怎么确定这个老方和缅川人有关系的？
0: 我确定，这以前这老方啊很保守，只做他自己那点事儿，其他事儿从来不沾。现在竟然做起掮客来了，要说他们没关系啊，我不信。
3: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老地方在哪？
0: 长帆一号。
4: 昨晚的事还没搞利索呢，哪那么大闲心啊？
5: 老舅，那不能怪我呀，警察来得太快了。
6: 虽然是有点可惜，可毕竟把车厘子打跑了，以后赣都也就算是咱们的地盘，可以慢慢发展。姐夫啊，
7: 你以后是要做谭家的话事人的，
6: 咱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啊？这样，今天晚上你去谈一笔买卖。
8: 谈买卖？我去啊，合适吗？
6: 打通这个关节对谭家非常重要，我就不出面了，你自己上去，我在下面等你，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好接应。
8: 行。

0: 你能不唠叨了吗？一上午了，烦死人了都。
1: 杨队，小暖不会出事吧？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天雷会照顾他。
2: 哎，拐弯了。
0: 哪边？
2: 左拐。这是要去南海的方向啊。
3: 没事儿，您别紧张。
4: 不急，
5: 您就像平时请客户吃饭一样，对方要提出什么要求的话，您尽可能的答应他们。
3: 当然，也别让对方起疑心了。
6: 是的，
3: 最好是能让对方
7: 尽快的说出
3: 出货的时间和地点。
5: 小易，你把这个穿上。
8: 这不用吧。是他们求我，总不会撕破脸吧？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而且这也是我们行动的流程。
3: 好，
5: 小王。
3: 对。
9: 我说一下啊，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次饭局的顺利进行，所以大家伙守住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能暴露，以免大扫进食。
5: 等马总与目标人物达成。

0: 协议，并且获取了相关信息。目标人物离开饭店之后，咱们再实施外围的抓捕。所以小姨，你在包间里面务必要保证马总的人身安全。李克，带人守在包间的外面，以防出现突发状况。
1: 明白。
0: 好，动起来，动起来。

0: 我不要过来了。
1: 我再重复一遍行动要求。
2: 怎么样，老谭，环境不错吧？
1: 李哥带人从后面包过去，守住包厢后面的窗户。
3: 先生，这边请。
0: 夏一在包间里面务必要保证马桶的安全。
1: 我再强调一句，大家说好各自的位置，务必不能打草惊蛇。
4: 哎呦，马总，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
5: 您说要一起吃饭才能不来吗？
4: 必须的。好，那个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3: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4: 我哥跟东方姐早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5: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6: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7: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8: 我姐急呀。
6: 就你话多。
9: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7: 挺给老妈的。
6: 我们来认门了。
3: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10: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5: 那挺好，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1: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法律讲堂周四18:58播出。
14: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

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2: 这个好啊，这个。啊！
14: 正在逛家电的两人是苏大强和他的大儿子苏明哲。
3: 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2: 为什么呀？
5: 看家电了。
3: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了。
2: 这是老宅电，卖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的新的。
5: 所有老宅的东西都不要了。
14: 新房要是尚未捂热，苏大强便要斩断与老宅的牵连。苏明哲则觉得旧物是念想，劝父亲留着，可苏大强一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字字都在逃离。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妹妹苏明玉。
15: 喂，大哥。
14: 苏明玉得知父亲要扔旧家具，提议叫上二哥苏明成一同前往老宅。次日，苏大强到老宅后，却在门口踟蹰不前，仿佛那扇门后藏着他一辈子都不敢触碰的梦魇。拉扯间，明玉感到打破了僵持。
15: 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呢，我们就答应你。
2: 我不进去，我害怕。
15: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16: 就是一味惯着他。
2: 明成，你说个话呀。
15: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14: 明玉的话掷地有声，瞬间镇住了退缩的苏大强。苏大

0: 强万般无奈，勉强看过家具后，依旧执拗的要全部丢弃。苏明哲想打圆场，提议去看新家具，却被明玉当场拦下。
1: 大哥，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完？
2: 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3: 你像大人训小孩，
2: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你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4: 哎，我真的是害怕。
2: 那您说，您怕什么？
4: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0: 苏明玉见父亲一提起母亲竟如此恐惧，便质问母亲的死因是否跟他有关。苏大强愤怒地说自己没害人，是苏母害了他一辈子。
4: 明哲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他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2: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4: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跟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别逼我了，明玉，要问你问你妈去。
0: 苏明玉逼着父亲解释，苏大强近乎崩溃，呼着摆手，
4: 别问我。
0: 苏明哲见状赶忙上前阻拦，生怕这份逼问压垮了这早已千疮百孔的亲情。
2: 什么都不懂。
0: 老宅搬空后，钥匙交给了新房主，苏明哲心情复杂地留恋着老宅，久久不愿离开，而苏大强却早已迫不及待地离开，仿佛身后的老宅是他急于挣脱的牢笼。
4: 明哲，走了。
5: 逃走了，想到全是憋屈。
0: 苏明成匆匆赶来时，只余下一扇紧闭的门，人去楼空，物是人非，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过往，瞬间将他裹挟。
6: 我能帮你干点啥？
7: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6: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7: 是瘦，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6: 老祥，
8: 快点走。
6: 我饿了，吃什么呀？
7: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6: 哎呀妈呀，咱这不洗。
7: 哎呀，
8: 那你把手洗洗。
6: 吃完饭再洗，着急吗？
9: 妈，我什么都没了。
0: 母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可那个疼她宠她的人，那个满是回忆的家，都已消散。苏明成蹲在墙角，所有的思念与不舍最终都化作了撕心裂肺的痛苦。
10: 苏大强呢，我觉得特逗的就是此刻呢，如果说我们站到他的角度上呢，其实是可以理解他的，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就这么过了一辈子，在苏母的这个强势压迫之下，所以他内心也是有委屈的。
11: 对的，因为这些旧家具其实等同于旧的过去，
10: 对，
11: 所以说他对家具的这种投币啊，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着他想要跟过去割舍，想要分开，所以他很害怕丢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自主的一个权利。只不过说旧家具确实是在为他的懦弱啊在负责而已。
10: 苏明玉一直就是不断的连问啊，发问说你这个你怕什么？你怕什么？他怕你妈。他就直接第一反应就是妈妈的死很蹊跷，跟你有没有关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5: 哎，这个反应太有意思了，就是说明其实这个爸爸和女儿在应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完全不同，以至于相互之间理解不了。就是苏大强就一直在逃，一直在。

0: 躲，其实离开这个老宅他也是一个躲的姿态。但是苏明玉因为他就是觉得你们既然都不要我，都不喜欢我，我就好好努力啊，所以他一直都是要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他就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怕。所以他们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就是一个人长期的在用战来应对创伤，一个人长期的在用逃来应对创伤。
1: 对，就站在明玉的角度，其实我也和他有同样的问题。他跟苏母之间到底有什么这个仇恨，能使得他这么不被苏母疼爱？这个我一直非常非常的好奇。
0: 其实是因为他的那个创伤一直没有修复，以至于他的认知扭曲了。就在他从小到大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被挤占的这个过程中，他受了很多的伤害。这个时候他就不断合理化这种伤害来生存。什么叫合理化伤害呢？就父母这样对我，那就是正常的，应该就是中国家庭都重男轻女。他就不断的要强化这种这是正常的，并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在他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也把这一套传递给孩子，是为了验证说你看大家都这样啊，我父母当时这样对我就是正常的啊。他要合理化这种伤害，才能让自己去回避掉这样的痛苦。
2: 你看当明成赶来的时候，这个已经人去楼空了。我认为他一直没有完全的接受，直到这个有妈妈影子和妈妈气息的老宅从此以后跟他再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一刻，他才知道哦，妈妈真的离开了。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不舍和遗憾。
0: 这里我有一个镜头语言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因为我在从心理的角度分析他们这个家庭呢，大儿子其实是和母亲很平等，因为他是全村人的希望，就是他就是长子啊，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那个父亲的角色，
1: 是。
0: 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镜头是平视的。但是在小儿子呢，他去道别的时候是仰视的，因为母亲是我的天，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我们可以仔细的看这个明成来之后的这些镜头的角度。它其实和我们平常看这个剧啊给的角度其实是有差异的。看到明成其实并不是站在一个正中，或者是完全是一个这个正直的状态，是稍稍有一点角度给到大家的啊。这个其实在视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人物内心的一些迷茫倒塌，然后以及现实世界的扭曲混乱。其实也可以同理苏家人，我觉得唯一有快乐回忆和与这个母子情深的这个回忆的人，其实就是明成。我们看明哲早早离家，明玉呢其实是跟母亲其实是有很多伤痛在这个老宅的。然后这个苏大强就一心想搬离老宅，只有明成对这个老宅是有依依不舍的情感在里面。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
5: 苏大强买房一事暂时告一段落。苏明哲即将回上海，便以祝贺乔迁为由邀请妹妹苏明玉吃饭，可苏大强却不愿前往。
6: 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4: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5: 苏大强不再理苏明哲，一心只扑在新家具的摆放上。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把弟弟妹妹约在一起，交代明玉帮父亲找保姆，让明成多探望父亲。苏明玉承揽了大哥交代的事，随后说这顿饭他来买单，便转身离开。
7: 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6: 明玉。
5: 然而这一走，却引发了苏明成的不满。
8: 哟，他哪儿不能签单？
4: 财大气粗。
6: 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总是跟明玉过不去。
8: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家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6: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8: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知道吗？
6: 那你有没有想过？
5: 苏明哲见明成不依不饶，只好将父亲前一晚和自己说的往事尽数道出。
6: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0: 还有什么苦衷啊？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这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儿。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 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真的？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怀上明玉快4个月了吧。
1: 只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
2: 要不他这么恨明玉，
3: 是因为明玉的到来影响了他去跟。
1: 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4: 天使不怕。
0: 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
4: 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
1: 屋漏偏逢连夜雨。
4: 这件事儿，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但是妈妈已经走了，
4: 明成不愿意相信，
0: 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
4: 苏明成一脸不可置信，大哥的一番话彻底颠覆了自己对母亲的认知。当晚，苏明哲赶回上海，途中给明玉发去了关怀的信息。 明玉啊，大哥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
3: 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啊！我觉得全剧当中最大的这个谜团。 这一集给我们解开了赵美兰一直以来这个十几年来对明玉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的伤害和打击。
1: 嗯，
3: 终于知道了，因为明玉的到来，阻碍了他追求幸福，所以说他真的就是把所有的怨恨、所有的遗憾。
1: 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应该。
5: 是的，
1: 这个父母都非常的自私，母亲就不用说了，极致的自私。这个父亲是很有迷惑性的，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姿态。这个其实大家非常要警惕。你看，你说女儿强势吧，女儿的钱我是要拿的。同样的，你说老婆强势吧，哎，但老婆给我做饭，老婆给我洗衣服，伺候我的时候，这我要的。啊，但是老婆这个强势我是不喜欢的。
3: 多自私啊，对吧？有的时候那些就是好像把自己放在受害者位置上的人，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嗯，
3: 你看他所有，当明哲质问他的时候，妈不喜欢明玉，你得管呢。
1: 对，
3: 我能管吗？
1: 对，
3: 我有话语权吗？你妈，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她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
1: 弱者的一个姿态，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你示弱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老是示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得看看自己的身份，对吧？你是一家之长，你是有这个家庭的责任的，那你怎么能示弱呢？所以说苏大强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你就真服不起强，就是觉得很生气。但是我还真的听说过，就像我们这集所看到的，就是把这种内心。
5: 的遗憾和人生的缺憾就迁怒在孩子身上，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虽然这种行为确实是我们看起来是很不成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代际传承这种仇恨这种不幸，它没有说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就代代传下来。
0: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因为这个我之所以能走上主持人这条道路，其实我要特别感谢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手头钱也不多，但她就倾其所有为我所做。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回忆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身影，就是我妈妈会背一个很

0: 下一代身上，这很正常。嗯，但是第一是要掌握这个度，第二要放一些相对更正向的一些期待。嗯，我妈妈那边是七个姐姐，为了生最后这个弟弟，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重男轻女的情况，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但是在我妈妈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她就一定要自立自强，且她会把很多的这个关注放在我的身上，希望我能够成长得好。那当然我会吸收了，这样过度的吸收这样的关注，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他有一些强势，但这个部分我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他，感受到这一份爱。所以我也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也要理解父母，他们有他们的不容易，有他们的局限性。
1: 是的，都是第一次做父母，我要给他们一些容错率。
2: 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你看看这悠闲的样子啊！
12: 你说，
13: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12: 啊？
13: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
11: 明成不愿意了。
14: 是。
13: 你跟我说清楚吧。说话呀。
15: 白天听闻的往事如一根毒刺，扎进了苏明成的心底。当晚他带着一身酒气冲到苏大强的新家，执意要为母亲讨公道。苏大强吓得反锁房门，这躲闪的姿态彻底点燃了苏明成积压的怒火。
16: 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行不行？你听到没有？
0: 这片子是人格教科书。
15: 苏大强急忙给苏明哲打电话求助， 可此时的苏明哲

0: 正在熟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1: 快点，
2: 你给我把门打开！
0: 另一边，苏明玉回到家中，翻看着老宅的家具，却意外翻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奖状和一张并不开心的全家福。
3: 苏明玉同学在本学期年度表彰中被评为优秀学生。
0: 这痛未接的电话，这张沉默的照片，像两道无形的门槛，一边拦着苏大强无处安放的急切，一边堵着苏明玉不愿触碰的过往。
4: 其实这段回忆挺有意思的。你看，明成大半夜酗酒之后呢，在他的印象当中，他不愿意接受像白天所听到的那样，母亲是自私的、偏心的、有极其自私的这个欲望的，所以他才会半夜的跑到苏大强那儿去找苏大强理论。
5: 是的，因为明成他是从小到大在母亲的偏爱当中长大的，
4: 对，
5: 所以如果此刻母亲的这个形象崩塌了，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己的价值也被崩塌了，所以他维护的可能并不一定是母亲的形象，而是自己的价值。
4: 最后结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明玉回到家里头，翻看着这个老宅的东西，哎，我都想到，就是你要说这个赵美兰真的一点儿都不爱苏明玉吗？我也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如果她真的不爱他，她所有的物品她不会珍藏着，对吧？
6: 对。
5: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妈妈，你亲生生下来的，你对她一点爱都没有的话，这也很难做到呀。
6: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物其实他是有多方面的，
5: 是
6: 他可能对于明玉是不疼爱，是有恨在的，但是毕竟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她的生活的轨迹，她还是愿意珍藏的。那这里其实也有挺有意思，我想吐槽一下，最后把老宅家具拉回家的又是明玉。但是有两个细节，就是明玉念完自己很优秀的奖状之后，这个目光啊，镜头模拟目光又扫到了他们那张全家福。其实可能也是在潜移默化在告诉观众，明玉其实有想和自己这个走进自己这个苏家，和苏家做一个关系上的弥合，对应一个点。然后另外大家看这个构图也很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大全，其实这个主角啊，在这个画面当中是很小的一个，我们会觉得哎，她很孤独，是不是？小小一个女孩子坐在这么一个大的场景里面，要被苏家所有那些老宅的家具堆满，那我们能够看到她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孤独感跟怅然感在里面的。
4: 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面也可以解读成，就是不管苏明玉长多大，你右边是她的豪车，对吧？哪怕她成长为了非常成功的独立的女性，她依然割舍不断的，就是她背后的这一个又一个箱子里头，她跟老宅的关系，她跟苏家的关系，其实她这一辈子都无法割舍的。
6: 哎，是，
4: 对吧？
6: 这点您分析特别好。
4: 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苏母是突然离世的。假如说苏母在世，你说他要是知道就这么不受待见的这个闺女在他死之后给他又出钱又出力给他办葬礼，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内心会对苏明玉有愧疚吗？
5: 我们只能想一想啊。我觉得从苏母的角度而言，他可能会觉得有愧疚，但是他没有机会表达了，所以从明玉的角度而言，他希望他妈妈来表达什么？可能明玉渴望的是妈妈爱他，渴望的是妈妈肯定他，所以如果他妈妈有机会跟明玉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可能明玉内心他会释然很多。
7: 我曾经带领我的来访者去做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沉思，就是我在通过引导的语言呢，让对方闭上眼睛去想象跟已故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对话。这个时候当我引导到说想象一下，这个时候爸爸走到你身边告诉你说，宝贝，其实我一直很为你骄傲。很多人听到这都会泪流满面，就是在他内心很渴望
4: 的

0: 跟他说那一句，宝贝，我很为你骄傲。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回过头去在那些细碎的事情上看一看父母对我的爱。
1: 嗯，
2: 因为我可能是从事这个影视行业啊，就是看到妈妈爱就再爱我一次这样的剧本和故事看得太多。
1: 嗯，
2: 啊，我倒是觉得，如果真的在啊现实生活中啊，苏母也会端起苏明成的这个样子说：“你不是就有几个不臭钱吗？
3: 对，
2: 谁家的事你别管。
1: 哎”我更倾向于你这个回答。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我会觉得你这个可能实施起来更有说服力。嗯
4: 那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现实当中了。
2: 嗯，
4: 我作为一个离婚律师，我也处理了很多的离婚案件，很多时候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表达爱，我感受不到爱。
2: 嗯，
4: 所以表达真的特别的重要。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应该很多程度上在教会大家表达。
1: 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
8: 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
12: 一桩尘封已久的秘密，打破平淡日常。
13: 我才是蒋飞的爸爸呀！
12: 一份无血缘的父爱，遭遇严峻考验。
14: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15: 最便宜1000，
14: 在我这帮忙干活啊。
15: 最近缺钱了，
14: 蒋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12: 身处两难境地，这份厚重温情能否冲破命运的桎梏？
13: 爸爸来了，妹妹，爸爸来了，妹妹啊！
16: 你才是我爸爸！爸！
12: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情人把你俩在一块的视频都寄到家里了。
1: 我不同意离婚。
0: 那就打官司，奉陪。
2: 您妻子是脑梗晕倒，之前他已经看过几次，我们都建议他需要休息，但是他说要照顾孩子，没时间休息。
0: 我是靠我自己努力直播挣钱，有错吗？
3: 这个世界上啊，就有钱是万能的，只要你有钱，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4: 你什么事情都会用金钱来衡量，什么事情都要往钱上靠，还是分手吧。
5: 刷刷开门。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说这双双怎么最近都不直播了呢？
10: 你该换女朋友啦。
9: 你不懂我，我现在呢是需要精神寄托。
10: 起开起开起开。
9: 我呀不需要什么女朋友。
10: 老姜，哎，你上回喝醉了，我和老姜把你送回去了。
11: 老姜呢？
10: 洗碗呢，洗碗呢。
11: 哎，姜大哥。
12: 哦，你怎么来了呀？
11: 走，我请你吃饭去。
12: 不要不要不要。
11: 走吧。
10: 哎呀，去吧，那姑娘请你吃饭，赶紧去吧去吧啊，去吧去吧。哎呀，赶紧走吧你。
11: 姜大哥，哎，你说这老姜啊，就是讨小姑娘喜欢哈，不然怎么会只请老姜一个人吃饭呢？
12: 菲菲这几天天天给我说呀，你也不容易，日夜颠倒，饭都吃不好。
13: 能赚钱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爱钱、性格特别扭曲的女孩啊？
12: 人啊，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13: 那也得承担自己的后果。老姜。
12: 啊，
13: 你为什么都不问我自杀的原因呢？
12: 人啊，一生当中坡坡坎坎，什么事儿都会遇到，凡事啊你都得往前看。
13: 我曾经遇见一个男人，我供他读书，供他留学，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我有他的爱支撑着我。我盼望着他回来，

0: 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和我结婚，组建一个好的家庭，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简单的生活下去。现在呢，他回来了，也找到了好的工作。你想要和自己爱的人组建一个家庭。 那个人不是我，突然间，我所有的等待都没了，变成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我就想问他，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个什么？
1: 这也可以进去吗？那当然了，那你们自己听。
2: 菲菲，放学后来我家，冰箱里有吃的喝的，把牛奶提走，密码也发给你了。
3: 你也太厉害了！
4: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给你俩，你的，我倒是看看。
5: 你说这个家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1: 那当然。
2: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5: 这个社会啊，总是在告诉我们，得到越多呀，就会过得更好。其实啊，不一定。你的价值啊，并不是取决于一个男人、一个房子，还有你的工作。
1: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5: 多想想你自己拥有的呀。

0: 谢谢你。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我谁都不怪，只怪自己命不好。我此生就认定林峰这个男人。 他要是抛弃了我，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今天他回国，我会选择和他一起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双双决定。
1: 老孙啊，街在角角落落得瑟，别落下。
2: 妈，
3: 不好了，出事了！你快看，刚刚我们几个同学去双商姐家玩，就看到他给桌子上留了一封绝笔信。
2: 我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怎么办？糟了，出事了！
4: 哎，老家战士不在区啊！
2: 哎呀，你就别添乱了啊，快走。
5: 发展了啊！哎，你去，我去一下。老婆，老婆，工作了吧？累不累？还好，累。辛苦了，快休息回来。不用，辛苦。我忙完了。哎，你好，你好，你好。王丽，王丽老师，三月的，是啊，不怪什么，我说不让你们干，非得出来。哎呀，到时候请你们吃饭，一定都得来啊！
2: 一定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那我们先回去了。好的，好的，好的。多多照顾一下。
6: 谢谢谢谢。
2: 送一下。
6: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哈。
2: 双双姐，双双姐，咱们回家，回家。
6: 双双姐，快点啊！双双姐，双双姐，回家了。

0: 我姐有钱了，那我王双双已经死了。爷，爷，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姐，老 老姜，我知道你有秘密。江飞有你这样的父亲，真的很幸福。走了。
1: 说了，他以前以为拥有钱越多的生活越好，可他现在不这么想了。
2: 那他现在怎么想啊？
1: 他说，生活的好的人是愿意更多付出而不求回报的人。他还说了。

0: 讲什么？
1: 17年前从青山桥上跳下名女子，旁边放着一个女婴。我听说这名女婴被一对环卫工人夫妻收养了，我就是那女婴的父亲了。
2: 找错人了，
3: 江叔，江叔，江师傅，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了，江师傅，我知道你们夫妻二人带着孩子搬到这个地方。江师傅，我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很困难，我愿意给你们提供帮助。
4: 谁需要你的帮助？
3: 江师傅，我没有其他意思的，江师傅，你别生气啊，江师傅，
4: 你要当心我女儿。
5: 打扰了。

0: 用下，再过一星期，丫头就18了。你看，她都长这么大了。你说孩子还这么小，她就没了妈妈。 那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这么送回去，肯定遭人嫌弃。医生不是说了吗？我不能生孩子，那这个孩子不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吗？
1: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以后别让他做了。
2: 好，不让他做。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
1: 妈妈，以后每年生日我们都一起过。
2: 老家，等到咱们菲菲18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都写信上面了。
0: 我不想告诉她。
3: 你不上早班，也不在家好好睡一觉。我跟你说，你在我这帮忙干活啊，不用守着点儿。怎么，最近缺钱了？
4: 江飞马上过生日了，想给他买个礼物。
3: 过生日了？那一会儿我也给他转个红包，毕竟是小财迷嘛。啊，哎呦，随便坐啊。
5: 老姜，咱们好好聊聊呗。老姜，
3: 哎，老姜，老姜。

0: 我想去看朱一冰的演唱会，在暑假我打算去批发一些纪念品在现场卖，这样回来的路费也有了，说不定还能赚点钱。
1: 挣钱挣钱挣钱，我短你吃短你穿了吗？每个月的工资刚一发，我就全部都交给你，不就是想让你好好上学吗？天天就想着去看演唱会，不准去。
2: 更年期的男性啊，会出现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等现象，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家人的忍耐、宽容和帮助。
0: 那家人也太惨了吧！
2: 哎，不是，他可是你爸呀！
0: 哎呀，你再去看。
2: 咋了，江飞？怎么了？
0: 我得到免费演唱会的资格了。
2: 真的假的？
0: 去，肯定是老天爷可怜我这个被更年期怒火中烧的女孩，所以才给我这个机会的。
2: 可是你爸会让你去吗？
0: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以前呢，那是因为害怕花钱，现在是免费的，有什么不能去？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哎，江飞，走吧，一起。
3: 请问朱一冰的演唱会门票多少钱一张？
4: 最便宜1000。

0: 老姜，老姜，老姜，我能给姜飞更好的生活呀！
1: 我才是姜飞的爸爸，让他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负责。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2: 我可要打人了。
0: 老姜，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老姜，这个女人叫张琪。我和张琪呢是上下级关系，那会儿大学毕业以后她就做了我的助理，很快我们就有了感情，后来我因为工作关系离开了这里，但我真的不知道张琪怀孕了并且生下了女儿。老姜，你放心，我会给你和江飞帮助的，只要你答应我。
2: 说完了吗？
0: 老姜，老姜，老姜，你听我说呀，老姜，这是我名片，到时候随时找我啊。

0: 事儿啊？我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样的啊。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砸的算我的啊。

0: 双双姐，我想你了，我要去看演唱会，顺便去看看你，可以吗？
1: 天气热了呀，我家里买点雪糕。现在外面孩子呀，都喜欢吃这个。
2: 爸，我想出去两天，去看看双双姐。
1: 一个人啊？
2: 是啊，双姐都邀请我好多次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不准去。
2: 为什么呀？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看演唱会呀？
2: 我是去看双双姐，顺便去看演唱会，演唱会不要钱的。
1: 不行。
2: 凭什么呀？
1: 就凭我是你爸。
2: 我没有你这样的爸。你还要打我？爸，爸，你干嘛呀？你别动我爸，我爸，你干嘛？你搞什么呀？钱吧，你把钱包还给我爸，钱包。
1: 给我过来。
2: 爸，爸，你干嘛呀？爸，我就要演唱会。

0: 真不是他爸呀，那江飞他知道吗？那你还怕什么呀？
1: 他亲生父亲找来了，他亲生父亲有钱有家产有能力。他能给江飞更好的生活，
0: 有钱啊，多有钱呀！
1: 这条街上的人都比我有钱，可我拥有下还有丫头，现在拥下她已经走了，她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才是江飞的

0: 喂，江芬。
1: 喂，刘星，你现在赶紧找一个开锁匠来我家里，别问那么多了，赶紧的。谢了，刘星。
2: 啊，师傅，微信。
1: 刘星，手机给我转点钱。
2: 啊，我微信转你啊。啊，谢谢师傅。
3: 你爸干嘛要把你锁起来了？
1: 我已经跟他恩断义绝了。
3: 那你现在去哪儿？
1: 看演唱会，不许告诉别人啊。
3: 哎，江飞。
4: 哎，老姜，你别喝了啊！我送你回家，快！哎，还行了，你别喝了，别喝了，快快！走走走，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是什么呀？
1: 生日礼物。
0: 哎，赶紧回去送给他来。
1: 我说不回去。
0: 你不回去怎么送啊？快走，走走走。
1: 老唐，我们不告诉你的。
0: 行，不告诉。走，不告诉。快点，慢点。
2: 我让你别再跟着我了。
3: 你这样出去真的不合适。
2: 我跟双双姐约好了，等看完演唱会，我去她那儿住两天。你回去告诉我爸，让他别担心。等我到了那边就跟他联系。
3: 可是你爸……
2: 别说了，我走了。
4: 你一定不能告诉江飞啊！
0: 哎呀，我知道，不告诉，快。
4: 你丫头啊，爸以后啊再也不管你了，爸带你去。
0: 哎，
4: 丫头，
0: 怎么了？
4: 丫头，
0: 你慢点。
4: 丫头，
0: 慢点，
4: 丫头。
0: 老姜，你先别急，他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去找那个人
5: 啊？哎，干什么
0: 呢？这什么呀？
6: 太着急了，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7: 老姜，江飞怎么回事？江飞藏哪了？
8: 你快说，江飞到底在哪儿？快说！
6: 哎，老姜，
8: 不知道啊。
6: 老姜，哎，你别激动他。你到底把江飞藏哪儿了？你赶紧交出来！你快把人家急的。
8: 我真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这是？
6: 别在这装了，他现在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那肯定和你有关系啊。

0: 江飞去蓉城开演唱会了，他说他去找双姐，到时候会和你联系。
1: 你说什么？江飞去蓉城了？
0: 对。
1: 老姜，你放心啊，我那边朋友多，需要的话，我让我朋友去找。
2: 啊，你你。

0: 张飞。
1: 你谁呀、
2: 啊？看演唱会。
3: 上车。
4: 你呀、啊、算是幸运的，几千个人就你一个人免费呢。
1: 票呢？哎，
2: 那要不喝一杯？
1: 我不喝。
4: 哎，演唱会还早呢，要不坐下来陪哥几个聊聊。
1: 你放开我。
5: 哎，美女，昨天我们哥几个和歌星喝了酒拍了照，
6: 我想给你看看。
1: 干嘛？手机
6: 不高级啊，你看看。
1: 手机坏了。哦，没想到！
4: 哎呀，对不起。哎，厕所里面有吹风机。
1: 神经病！
4: 哎呀，别生气嘛，大不了哥给你买个新的。
5: 买俩也行啊，
7: 哥哥先给你买一个。

0: 菲菲，
1: 外爸，妈，你快点来救我！
0: 丫头，丫头你在哪儿？
1: 我马上把定位发给你，你快点。
0: 喂。

0: 你车呢？
1: 我也想去啊，给我儿子，哎呀，啥去呢？弄你这，哎，行行行，还得是大哥，哎，这次怎么样？啊？这次这个可以，哎，手机修好了，哎，站住！你给我站住，回来！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不能把他留酒吧里，从后门搬走。
3: 好，谢谢你们了啊！我大概一个小时就到。老姜，放心吧，我已经安排人去了。
4: 谢谢。
5: 啊！
3: 你给我安静点！你他妈再发出声音，我他妈今天弄死你！大哥，你上哪儿找这货啊？你说这咋办呢？
5: 我说，你看我前两个找的都不像人，你看你一找这个，快闭嘴！你这怎么说话太奇了？
6: 我怎么是这？
5: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先把他关着。饿他去，等演唱会过了再说。
6: 哎，我说你出来，这里面谁买？
5: 不是，哎，我
6: 你干嘛？你走，
5: 疼啊，哥！
6: 哎，我说你干嘛？
5: 飞飞飞飞飞飞！
6: 谁呀？到哪来了？菲菲，
5: 我们这找到了，
6: 没有。
5: 在这找谁呢？在哪？
6: 全都找到了。在没有见面。
5: 你给我走开！哎，菲菲，
6: 哎，你
5: 菲菲，你在哪儿？菲菲，
6: 你见过这女孩吗？
5: 菲菲，
6: 没有。
5: 哎，你给我过来！
6: 走。
5: 你过去干嘛？菲菲，哎，你们俩，
6: 菲菲。
5: 我说你们到底是谁呀？突然闯进来，
6: 菲菲，菲菲，菲菲，菲菲，你到底在哪儿啊？
5: 我说你们
6: 发的定位都在这儿，要不我到附近其他店找。酒吧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啊！你们这，哎。
5: 你跑什么呀？你跑啊！还有你，哎，一句话不说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呀？你信不信我今天什么干什么？你动手！你往后撤！
7: 你今天干嘛呀你啊！我告诉你，菲菲的定位已经定了，这事跟你们脱不了干系。
6: 什么菲菲？什么定位？关我什么事啊？
5: 闭嘴！
7: 等他爸爸。你呀，要听爸爸的话，不能淘气了。 来，试一下。
6: 哇，刚合适，行不行？菲菲不见了，关我们什么事儿啊？
5: 不学好是不是？你们别诬赖人啊！我告诉你，
6: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不在家里？
5: 快走开！哎，快走开！干啥？快走！

0: 儿在哪儿？我女儿在哪儿？我女儿在哪儿？
1: 怎么回事？
0: 我女儿在他们手上，快说！我女儿在哪儿？
1: 快说！
0: 咋？快说！你快说呀！
1: 阿珂，你儿在哪儿？快点！
2: 人到底在哪儿？人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哪儿啊？你快说！快说呀！人到底在哪儿啊？
1: 到底在哪儿？
3: 冰楼。
1: 走！菲菲，菲菲，给我站住！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菲，你没事吧？菲菲，菲菲，菲菲，菲菲，爸爸来了，爸爸，菲菲，菲菲，菲菲，
4: 小飞，
1: 对不起，菲菲，菲菲，
4: 菲菲。
1: 爸爸来了，妹妹！爸爸来了，妹妹啊！

0: 信息啊，一点都查不到。实在不行，我看只有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了。
1: 别，你说孩子还这么小，他就没了妈妈，那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这么送回去，肯定遭人嫌弃。
2: 你说不是说了吗？我不能生孩子，那这个孩子不就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3: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1: 你没事吧？
2: 妈妈，以后每年生日我们都一起过。
0: 老家，
1: 等到咱们飞飞是吧？孙是吧？你就把真相告诉他，让他自己感觉。
0: 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2: 我不，你才是我爸。

丫头啊，她脾气有点倔，你跟她沟通啊，一定要讲方法。她胃不好，消化一直跟不上，你可千万不敢给她吃太硬的东西。还有，她现在年纪还太小，不建议她现在就出国。永霞在世的时候啊，给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她还说要给她一直做到18岁，可谁知道做着做着人就没了。

0: 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的粗鲁。
1: 我理解。
0: 我也不恨你了。那。

到你的地方，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

0: 也不容易。
1: 那要不然我去继承他的财产，然后咱俩用。
2: 想什么呢，琪琪？
1: 反正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
0: 他是你的亲生父亲，要是你母亲健在的话，他肯定会。
1: 好，我听你的。
2: 这么听话呀？
1: 当然了，我怕您又不要我了。

0: 谢谢你让我学会了用心去生活。
1: 妈，老家，是你让我懂得平凡的生活，谢谢你。
2: 老家，谢谢你让我重新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0: 原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国漫神作百亿票房，却引来不法分子伸出黑手。动漫网站暗藏玄机，竟用情色引流毒害青少年。千万手游换皮上线，知识产权竟被人肆意侵害。阳光之下扫荡阴霾，云景无事在守护第五空间。
6: 云端暗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5年农历蛇年春节期间，电影《哪吒二：魔童闹海》以强劲态势登陆全国院线，凭借其精湛的制作水准、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跌宕起伏的剧情设置，迅速引发全民观影热潮，成为中国动画电影史上首部跻身百亿票房行列的现象级作品。
5: 哎呦，这个才想怎么办呢？
1: 这时，一些企图借机牟利的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向了该片。但是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有一群人正在默默守护着这片空间。
6: 我们成都公安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自己建了一个侦查平台。
7: 哪吒二它的这个全处方是我们成都市这个高新区注册企业啊，我们公安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企业的这个合法权益。根据我们长期办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经验，我们预判可能啊会出现非法网站侵权这个电影的发生。
1: 在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有一个名为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的神秘警务平台。民警正是依托这个平台，实现了对相关侵权风险的前瞻预判。在加强日常巡查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涉案线索。
8: 在那段时间的一个工作重心，就通过网站去搜索一些哪吒的这样的情况，通过网络巡查，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叫做 CG 影视的这么一个网站。
7: 啊，不仅仅是这个哪吒二，包括《射雕英雄传》啊、《唐探》这些，我们如何判断它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呢？啊，第一个，它的画面通俗点说哈，一看就是这个墙版。怎么是墙版呢？就是在电影院。啊，明显就是盗拍的，啊，第二。

0: 个常理的一个认知。这些比较火爆的电影在院线上映的期间啊，是不会在网络上进行正规的发行的。完了吗？之后我们立即就联系了这些电影正规的这个权益方啊，进行了这个确权。
1: 此时《哪吒二：魔童闹海》的票房正在一路攀升，该片凭借出色的市场表现，展现出中国动画电影日益增强的号召力与创作实力。但这些所谓枪版的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制片方的利益，更是对观众观影体验的极大破坏。警方深知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在守护中国电影行业的未来。
2: 这个案子的难点其实在于互联网方面的一个东西，电子数据的分析，包括电子数据的库地，这方面确实是一个难点。但因为你嫌疑人是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如何去突出他的真实身份，如何去固定他的这个相关犯罪证据，然后又如何去知晓他的这个犯罪过程，这个都是一个难题。
3: 其实知识产权它相当于更多是传统侦查与现代侦查的一个结合体，平时我们经常比喻的是它是刑侦的破案模式，经侦的办案要求，就是经侦的侦缉规格，然后网侦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特别是一些网络侵权的案子，利用网络技术是比较多的，就是整个应该说这个知识产权案件侦办它的难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应该说也是对公安部门的侦查机关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1: 警方通过远程勘验，将这个网站非法传播的相关视频固定下来作为证据，同时锁定该网站服务器的搭建地点在湖北武汉，搭建者名为童某。
2: 大队的同事到武汉去，在他家里把他抓到，把他抓到以后，在他电脑里面就发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啊，现场也就把这个电脑进行了这个扣押封存。
1: 但警方却没有找到童某参与网站运营的证据。经过进一步深挖，网站真正的运营者梁某元浮出了水面。经查，嫌疑人梁某元的落脚点在云南德宏。警方马不停蹄，立即赶赴云南。
2: 我们到了德宏以后，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面，最后是在别人的一个婚礼现场把他抓住的。经过对嫌疑人的讯问和一些侧面的侦查，就发现云南这个梁某元和这个网站的一个搭建者童某，实际上两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交集。
1: 互不相识又远隔千里，童某和梁某元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呢？
0: 在审讯的过程当中，犯罪嫌疑人对他的整个实施犯罪行为这个供认不讳。本身这名犯罪嫌疑人哈，他也是从事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专业工作的啊，他对这个计算机也是非常精通的。
1: 童某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段，从其他视频网站上下载了大量涉嫌侵权的影视作品，并上传到自己搭建的网站服务器端，其中就包括所谓枪版的《哪吒二：魔童闹海》。
2: 其实一开始来说，这个童某他出于一个兴趣爱好去搭建的这样一个网站，最开始呢，这个网站也是就是供他的一个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一个使用，所以说最开始的网站流量其实并不多。但是在一个偶然间，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梁某元发现了这个 CE 网站这个情况，他是做这个软件推广的，当时他接的一个推广的软件是一个搜索引擎，他要帮这个搜索引擎引流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噱头。他了解到这个童某建设的这个网站有这个春节档的电影可以免费观看这个噱头以后，就通过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这个宣传，然后用微信公众号进行引流以后，这个网站的流量在短时间之内就暴涨。
1: 凭借《哪吒二：魔童闹海》的极高热度，加之梁某元不遗余力的推广，童某这个非盈利性的小众网站点击率骤然暴增，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诱惑。
2: 暴涨了以后，就有一些小广告的一些公司找到这个网站搭建者这个童某，要求就是说跟他合作，在网站上上一些广告啊，然后也给他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利益。
0: 当时我们在打处他的时候，他的收益并不多，还只有几百块钱。这个我们办案

0: 肯定有一个原则，就是打早，就是打小，把这个被侵权的这个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1: 这起案件的查处只是这个云景物市执法工作的冰山一角。2025年6月30日，影片《哪吒二：魔童闹海》的密钥到期。该片自上映以来，凭借出色的品质和口碑，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这份耀眼的成绩背后，也有警方默默守护的一份功劳。
2: 知识产权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比如它的商标权、它的著作权，这时候很多时候直接关系到这个企业它的生死存亡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权利人，就是我们企业哈，保护知识产权，要像保护自己的女儿一样来保护它，就是不要被人轻易的侵犯。公安机关也好，行政部门也好，它甚至对政府层面也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是比较高的。那这边保护当中，其实权利人他自身的维权意识也是很重要的。
3: 如果公民或者是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话，他可能有以下的一些维权的途径。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自行提起知识产权民事诉讼，那么就直接向法院起诉。那么其次呢，他也可以向这个行政机关进行投诉，追究相关侵权人的行政责任。如果达到了这个入刑的这个条件的话，他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相关侵权人的刑事责任。
1: 这个略显神秘的知识产权云景物市，只是四川省公安机关护企优商诸多创新举措中的一项。它的诞生源于一次深刻的洞察与创新的碰撞。
4: 对我们创办这个云景物市的一个初衷，实际上咱们刚举个特点，就是高新科技企业聚集，其中的不乏有高科技类企业，科技类企业、网络企业特别多。那么这些企业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特别高的要求。
1: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而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却让侵权行为屡禁不止。为帮助企业事前预防侵害，事中及时取证，便捷企业咨询报案，2021年初，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云景物市在四川成都应运而生。
4: 实际上我们知识产权云景物市，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让企业能很方便的，它能用得懂，很简单就能上手。一个板块是个宣传板块，我们把很多的法律知识、司法解释，包括一些案例，我们集中成一些 PPT 和文档的形式发布在这个宣传板块里面，方便企业进行查询。第二个板块就是企业的咨询服务，他企业有了问题，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线上的进行一个沟通交流。那个第三个方面就是，企业他如果有针对性的问题，他还可以在上面预约进行线下的服务。
1: 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景物市刚一上线，就引发了辖区内诸多企业的关注。时隔不久，成都高新警方就接到了一条举报侵权的线索，这一线索竟然指向国内某知名动漫网站。
5: 当时呢，我们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团队，在日常运营维护当中呢，就发现有一些违法的地下的盗版团伙擅自盗用我们的拥有版权的一些视频，在网站上非法播放。
0: 他们报案的内容就是叫樱花动漫网站，涉嫌侵犯他们具备著作权的影视作品。
6: 那为什么锁定到他呢？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这个樱花动漫网站它是在它的这个用户群体里面具有比较大的这种知名度，那么再一个它所使用的这种侵权的手法也是最为直接和嚣张的。
7: 它甚至会出现我们视频网站刚刚更新，然后它就马上接着更新的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大量的会员流失。我们公司在前期也通过一些方式进行维权，
5: 我们也向对方发出了必要的律师函、提示函，要求的终止侵权行为，但是这些非法网站置若罔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权利持续受到侵害，所以我们有及时组织证据，提出了刑事报案。
1: 被侵权的企业拥有水平相当高的法务团队，但对此类侵权行为依然束手无策。
7: 期间我们其实也面临一些难点，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涉嫌侵权的网站，比如说被我们发现举报之后，它就会迅速的更换域名。第二种就是这个侵权网站的服务器其实是在境外的，是我们无法定位到侵权网站在国内的具体的侵权地点或者侵权人。
1: 在获知成都还有一个专门帮助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云景物视平台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举报了这条线索。接警后，成都高新警方根据对方提供的材料判断涉事网站的行为的确涉嫌侵权，果断决定立案侦查。
2: 利用境外服务器实施了侵权犯罪，在准确锁定嫌疑人，对嫌疑人罗毕，公安机关这一块相当于技术手段需求要高一些，这类案子办起来难度要稍微大那么一点。
1: 彻查之后，警方发现这家涉案网站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竟远不止于盗版侵权。
0: 在我们网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网站会打一些广告，包含这个赌博网站广告、色情的广告。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比较喜欢动漫的这个年龄阶层哈，主要啊还是在这个青少年。那么他们啊，通过这些网站观看这些他们所喜爱的这些作品啊，那么必然他就会接触到这样一个赌博网站啊、色情网站，这些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危害。
1: 面对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网站，成都高新警方决心不仅要守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更要守护青少年的网络净土。经过缜密侦查，他们锁定了该网站主要负责人赵某的身份和落脚点，
6: 锁定到他在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也及时组织我们的办案民警和相关的保安人员和这种技术人员去对他进行了落地抓捕。
8: 开门，开门，开门呢？
2: 你叫什么名字啊？赵江。
6: 在实际审讯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一个是非常的狡猾，二一个是他具有相当的技术背景和专业知识。
0: 我们在审讯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和嫌疑人也是一个交锋的一个过程，因为他觉得他具备非常高的这个专业知识技术层面上他觉得他已经做好了很好的规避公安机关你不是专业人员，那么你在取证的规格也好、方向也好我可以脱罪。他很自信的觉得可以脱罪当然在我们大量的多维度的这个证据链闭环下最终还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另外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疑人还有通过这个网站有这个虚开票据的一些这个行为。
6: 实际上他在搭建运营这种网站过程当中产生了这种服务器的费用，他就可以去向这种他的这种服务器提供商去申请这种发票。那么申请出来的发票呢，他同样就可以将这种发票提供给另一种灰产业的这种需要这种发票的人，来给对方来进行相应的这种避税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操作，那么他就可以获取相应的收益。
1: 随着嫌疑人赵某的落网，这个在国内有着不少用户的知名视频网站也彻底关停。在此期间，有些版权意识淡漠的网站用户对警方的执法行为产生了质疑。
7: 我们也有了解到网上是有不同的声音，一些群体的声音是认为樱花动漫提供一些那个免费的而且未删减的资源供给大家欣赏的话，那他们其实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5: 会有很多的网友或者消费者认为，我能够免费拿的，为什么我不拿呢？你打击过了，是不是让我消费反而付费了呢？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那么我们不保护合法的知识产权，就会打击创新，那么就没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出来。
1: 面对公众的质疑，警方也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向民众普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以及盗版行为对创作者个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
9: 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激励这个文化的创新，你只有保护好这些创作人的一个权利，你才能激发他们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推动我们整个文化创新或者科技创新的发展。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我们权利人，实际上都应该提升自己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意识去拒绝盗版。
1: 随着一起又一起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侵权案件告破，成都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警务室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创作者所熟悉，成为守护当地企业知识产权的坚实力量。
4: 我们建立这个知识产权云锦无事之后，我们是不停地在完善，实际上我们结合了各种方面的力量。这个云锦无事不光有公安局，还有我们检察院，还有我们法院，包括我们市场监管局，还有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他都会对企业进行一个帮助，他是对企业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引导，不光是引导他进行刑事报案，也可以引导他进行民事诉讼，还可以引导他进行其他的一方面的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些措施。
1: 2022年5月，高新公安知识产权云锦无事再次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的报警。原来他们耗时数年投入千万研发的一款网络游戏，竟然未经授权就出现在某个游戏平台上面。
10: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气愤啊，因为对我们来说啊，一个游戏的研发，它从开始的设计到后面的代码还有美工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投入的成本也会是相当的大。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或者维权的一个事情啊，更代表的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团队的一个努力和成果被窃取，这件事情是非常恶劣的。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云锦平台上进行了一个报案，然后很快就是有警官联系到我们啊。
0: 在2022年的时候，国内某头部知名网站他们公司的一款这个游戏，以三国为背景的一个卡牌类的一款手游被侵犯著作权。对于这个手游这一块，权益公司在前期开发的过程当中啊，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的，研发费用可能会高达数千万元。企业在提供了他能够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后啊，我们公安机关就开展了紧锣密鼓的这个搜查取证工作。从这个嫌疑人的这个犯罪的意图来说，他肯定是要盈利的。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资金分析这个出发啊，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它既是一个固证的过程啊，就是他获取了多少资金，谁获取了啊，它也是一个发现嫌疑人的过程。
1: 秉承着全链条打击的理念，成都高新警方深挖细查了该盗版游戏的研发、推广等全环节，最终有11名嫌疑人走进了他们的侦查视线。但警方却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颇为特殊。
6: 通过我们的这种前期侦查以及办案公司提交的一些证据啊，我们实际上发现这个侵权的游戏呢，和他们公司原正版游戏的这么一个开发人员具有相当的这种渊源在。那么11名犯罪嫌疑人涉及到原版游戏和盗版游戏的开发人员还有盗版游戏的这么一个美术的修改人员，还有他的这些统筹的管理人员。
1: 原来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外部侵权案件，而是一场来自自己人背信的窃取。这些嫌疑人当中有部分曾就职于权利人公司，而这款游戏正是他们在就职期间参与开发制作的核心成果。
6: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以往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应该说叫这一类行为啊，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我们还是要先明确一个概念，公司员工在公司就职期间的这种职务创作，他在没有与公司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这个东西的著作权或者说是它的这种知识产权，那是归于公司所有的。但是往往说我们的这个开发人员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创作人员，他没有这种意识，他就认为说我这个是我做的，那就应该是我的，那我想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可以使用它任意的去进行盈利或者说是这种销售的行为。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是违反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甚至说是触犯刑法的一个行为。
1: 锁定了嫌疑目标后，成都高新警方对嫌疑人日常活动轨迹进行了研判，先后在四川成都、广东深圳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收网，11名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
0: 当我们找到了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也比较配合，也告诉了我们这个盗版游戏的源代码存储于何处。那但是由于这个客观原因，那么这个盗版游戏的这个代码已经天然的灭失了。
6: 像这类案件，尤其是这种软件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可以说是最最关键的就是源代码的同一性比对。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是其中一个侵权游戏源代码丢失的话，你相当于是你就丢失了一个比对的母本。
0: 什么是同一性鉴定呢？这个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正版游戏的代码和盗版游戏的代码进行比对，它必须要达到刑事案件的这样一个标准啊，不仅是代码和代码的比对啊，还有很多这个维度，比如说它一个游戏，那么它肯定有它的音效，它的游戏的脚本，还有它的开机页面等等等等，还要进行详细的这个比对，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瓶颈。基本可以这样子说，以往办案的经验和我们在同行单位啊，我们检索一些这个全国的这个判例啊，如果说盗版游戏的源代码没有的情况下，以刑事案件打击来说是没有这样子一个先例的。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如何补齐这证据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对警方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考验。他们大胆提出了逆向追证的工作思路，一场还原游戏源代码的攻坚战正式打响。
6: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其他证据的补强来证明他们的同一性，那么我们最后还是实现了，得到了嫌疑人员所有通过从原版游戏源代码到侵权游戏源代码的整个的这种操作、修改和编译的过程。
0: 我们有请了很多这个专家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配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七八个维度形成一个证据链，用反向变异的这个代码和这个正版游戏做了比对，它达到了94%啊，最终呢通过证据链闭环成功的这个案子告破。这个盗版游戏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运营很短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有接近10,000,000的这个收益。
6: 那么最后呢，这些相关的嫌疑人也是全部都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并且是全额退赃退赔。
5: 非常感谢我们国家的相关有关部门，特别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在这个打击网络盗版侵权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另外第二个呢，因为有了我们媒体的关心关注和宣传报道，可以极大的提高和促进我们全社会 普通民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法讲法，用案例说法，才能教育更多的消费者知道，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是

0: 然后就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实际上是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福利，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不断的创新，有利于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断的完善。
1: 我们这个知识产权云锦路是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为起点，开展阳光下的守护。我们把我们相应的各类的服务结合到一起，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让企业有更高效更快捷的途径能获得帮助，获得服务。

0: 夜时分，案发现场一抹红伞幽灵般穿梭，举止诡秘，步履匆匆，暗夜谜案与他有何关联？精心伪装，周密布局，熟悉身影难逃警方洞察，线索交织，迷局待破，警方如何揭开真相面纱？
1: 突破零口供，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

0: 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2: 你朋友
1: 包兴吧。
3: 事关重大，他们要定点差错，
4: 三个人都出掉，然后伪造个现场。
2: 你看见我上厕所了？
5: 啊，
2: 你听到什么了？
6: 包兴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我要活口。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剧情讲到辉仔遭灭口，赵家良请李维明核查复法涉毒货轮，一直被李飞怀疑是内鬼的蔡永强终于说清楚，当年的误会是因为李飞让他的线人暴露，结果一命呜呼。消失的包兴能被陈科他们两个女孩找到吗？来看第八集，我们继续破冰。
8: 我是东山中学毕业的，我曾经是您的学生啊。
1: 你认错人了。
9: 其实
1: 我其实不是老师，我胡说的。
10: 就是
11: 都说桃李满天下是人民教师至高的幸福，可林水伯此刻遇见自己的学生，没有欣慰与荣光，只剩满心尴尬与无奈。
1: 医生，
8: 林老师，你等我一下。
9: 你等一下。
8: 真是我老师，你扣我工资也可以。
9: 怎么会这样？
8: 帮一下他吧。
9: 这样吧，剩下的手术费呢，我们全免了，这都看在小李的面子上。他呢，你尽快弄走，警察会来查的。
1: 谢谢你，我马上带他走。
9: 坐一下。
11: 面对涉毒青年五仔，旁人皆避之不及，唯恐被牵连，唯有水伯不计利弊，不顾风险。他不仅救了五仔的小命，还倾尽微薄积蓄，并放下尊严，四处求人相助。这份不合常理的温柔与善意远超普通怜悯，这单纯是本性善良的流露，还是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答案呢，您还得继续往下看。
8: 喂，是香仔哥吗？
12: 我是，你哪位？
8: 哦，我是小东北的朋友，你的电话就是他给我的。
12: 你有什么事儿？
8: 哦，我是包兴的女朋友，我有急事儿找他。小东北说包兴经常从你那儿拿货，让我问问你。哎，对了，他还欠我钱呢，要是到手的话，咱俩一人一半啊。喂。喂，香仔哥，
12: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杨柳，但是你千万别跟包兴说，他要是知道了就不出来了。
12: 行，你先别挂，等我一下。
11: 杨柳混迹社会，深谙江湖门道，灵活又胆大心细，陈科找准了突破口，一举拿下面对面接触毒贩的门票，标志着陈科正式开启正面智斗毒贩的全新篇章。他借助杨柳的协助，成功联络上毒贩香仔，双方口头敲定见面约定，只为顺势引出关键证人包兴，全力查清513养鸡场案的隐藏真相。
1: 这个包兴是谁呀？没见过。
13: 可有人说前天在这见过他，你再仔细看看。
1: 仔细看看，真的不认识。警官，你说我这儿是一酒楼，人进进出出的这么多，就算他来过，我也不认识啊。哎，是不是你们的人搞错了？
13: 那你多留意一下，如果有什么消息马上与我们联系。
1: 一定一定。哎，警官，这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呢？
13: 不该问的少问。
1: 警官，这都到饭点儿了，哎，
5: 跟我
1: 在这将就一会儿吧。
13: 不了。山哥，
10: 警察怎么来了？
1: 没事，找人。
5: 山哥跟警察关系铁着呢，
13: 是吧，山哥？
1: 随便点啊，八折。
13: 哎，谢谢山哥。哎呀，随便点啊。
10: 哎呀，湘子，你说这包子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3: 对。
11: 热闹的烟火气之下，暗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诱人肥美的烧鹅背后，藏着心怀鬼胎的山哥。
10: 提包子的事，
11: 这个看似普通的酒楼老板，绝非表面那般简单。当小毒贩透露能够追踪到关键人物包兴的下落时，心思缜密的山哥瞬间打起了算盘。他利落展开烧鹅、擦手、装盘，动作行云流水，实则悄悄谋定毒计，杀心暗起。
1: 你们俩跟我进里头去。
13: 什么事啊，山哥？
1: 跟我进去。来，
9: 进，坐坐。哎
1: 呀，湘子，你们说那个包子是谁啊？
2: 你朋友，
1: 包兴吧？
10: 哟，山哥，你也认识他呀？
1: 跟哥说实话，你们是不是很熟？
2: 也谈不上熟，认识而已。
1: 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们摊上事儿了都不知道。
14: 看看，
1: 前两天啊，在东山南井村的北山上，有一个毒窝，让警察给端了。关键要命的是，死了一个警察，估计跟他有关系。
2: 包子敢杀警察？
14: 这我不知道啊。你们想好了，要是不说，我就给刚才来的那俩警察打电话，检举揭发你们。你们进局子里说去啊！
1: 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啊！
13: 别！上！
2: 有话咱好好说。
1: 那行啊，说吧，他在哪儿？
15: 今天是513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第一次开会啊，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云博，你先把林胜文的案子介绍一下。
16: 林胜文被取保候审，我当时不知道，我在广州开会，是由罗旭局长签的字。后来李飞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马上就查了相关的申请报告和局里的手续。如果天平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临床鉴定符合事实的话，那么林胜文被取保候审，在原则上局里没有任何问题。
17: 李飞说林胜文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法医的鉴定报告上也说林胜文的尸体上有伤痕。
18: 林胜武说，当天下午他接林胜文离开禁毒大队后，拉他到郊外狠狠地揍了一顿，当时有目击证人的。法医鉴定科的同事也没有在林胜文的驻地发现他杀的痕迹，更何况林胜文自杀时，林宗辉以及林胜武、林胜文的老婆就在楼下。要是他杀，除非他们都是共犯。

0: 其来的电话，打乱了现场节奏。看着来电信息，陈光荣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面对众人诧异的目光，本就顶着巨大心理压力的陈光荣只能强行稳住神色，起身离席。
1: 我去接个电话。

0: 他迈着和山哥钻小巷时的同款鬼祟步伐，一步三回头，扎进了单位的洗手间，来不及等关门，就接起了电话。
1: 喂。啊，陈哥，高兴有下落。
2: 在哪儿？
3: 就在中山。今天是真巧，我是通过两个卖冰的小崽子那儿得到消息，高兴有位朋友要听我。这俩小崽子约高兴今天晚上见面。
2: 你确定是今晚？
3: 确定。
2: 彪子的伤怎么样？
1: 不碍事儿，弹头没留在身体里。陈哥，有啥事尽管说，尽管吩咐。
2: 没留下尾巴。
3: 陈哥，你放心吧，绝对没有。你没看他们最近把中山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着我跟彪子吗？
2: 这事你帮哥摆平，哥不会亏待你的。
3: 对了，陈哥，那俩小崽子我已经给控制住了，是单出包星一个呢，
1: 还是把他们一锅烩？

0: 也接触过那两个三人，不能留。三人都除掉，陈光荣已经不光荣了，他从一名正义的刑警彻底沦为黑警，一句轻飘飘的“三人都除掉”，伪造现场，彻底撕碎伪装，暴露了黑警的凶恶嘴脸。
1: 不能有丁点差错。
2: 你放心吧，办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3: 记住，把照片传给我，明白？慌吗，陈队长？几句话，三条人命，要说狠，还得是你呀。或许有人觉得，陈光荣让别人除掉本来就是违法犯罪的毒贩，从结果来讲，也算是为民除害。 能减轻处罚吗？当然不能。陈光荣主动受益，指使他人灭口，是整场谋杀的策划者、主导者之一，属于故意杀人罪。此外，陈光荣身为刑侦人员，却包庇涉毒人员、策划犯罪，非但不会因为受害者是犯罪分子而减刑，反而会被更加严肃地处理。这一剧情并非杜撰。 它完全贴合本剧原型，广东博社村扫毒的真实乱象。当时有句话：“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为什么？因为有保护伞。回到剧中，估计陈队长灭口之前都得坐立不安了。不知道他是否会露出马脚，能清洗李飞、宋阳涉毒嫌疑的包兴，能否逃过一劫？我们继续往后看。

0: 与此同时，剧情画风骤转，落魄的水伯收留五仔悉心照料，让观众在目睹人性阴暗后，又真切看见了难能可贵的善良与温情。
1: 干嘛？
2: 我给你盖一下。
1: 拿开你的脏手，别碰我。

0: 子，你慢点吃。
1: 别碰我。
2: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来，让爸爸看看。
3: 别碰我，
0: 仔仔，爸爸向你们学校校长求情了，允许你回去继续上学。
3: 烦不烦？回去吧。
0: 戒毒所的王所长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仔仔，你终于把他戒了。
1: 哎，仔仔，来了，仔仔，上车。
3: 好，
0: 仔仔，你不能跟他们学。
3: 别碰我，
1: 上车，
3: 走。

0: 刚才有点不懂事啊。什么电话那么重要？旅居所说都在那儿，说走就走，以后注意点。
1: 大家确实已经处在了无法畅所欲言的立场上，沦为犯罪团伙保护伞的黑警有太多不可说的秘密。
2: 还会多说什么呢？
3: 说专案组和调查组要畅所欲言。
2: 畅所欲言？他们会跟我们畅所欲言？陈队，李局对林顺文自杀还是他杀的事儿是怎么认定的？
1: 蔡军看似轻松的随口一问，却瞬间戳中要害，让城府极深的陈光荣内心骤然一惊，完美诠释了何为做贼心虚。只要话题触及可能暴露自己黑警身份、撕开伪装的蛛丝马迹，陈光荣便会瞬间警惕，目露凶光。他本是身着警服、肩负正义、守护平安的人民警察，如今却沦为风声鹤唳的内鬼与冷血屠夫。毒品的恐怖就在于，只要是沾上他的人，不管是吸食者还是犯罪的人，其信念、职责、荣誉与气节尽数崩塌。深陷泥潭的陈光荣如此，因毒品跌落人生谷底的林水伯也是如此。
4: 你以前是个老师
5: 啊？以前是。
4: 你儿子是西死的？

0: 老鬼，你别难过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鬼，你以前都教什么呀？
6: 我教语文，我是东山中学的语文老师。我教了20多年了，家是书香门第呀，我太祖公还是位进士，我们塔寨那个林氏祠堂那四个字就是他写的。
0: 你是塔寨的
6: 啊？你去过塔寨？
0: 没去过，听说过。
6: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介绍一份正经的能让人看得起的工作。
0: 你当我没做过？我15岁就出来打工，做了有10几份工作，没一个挣钱的。后来染上了毒品，没办法，只能以贩养吸。
6: 完美，
7: 他是谁？
6: 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7: 朋友？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6: 这孩子受伤了，他伤口稍微好点就走，不会待久的。
7: 你跟他走吧，我不想让我的儿子每天看到你这样一个舅舅，我受够了。马上给我离开。
6: 阿美，我没地方去了。
7: 过一个小时我再来，如果你们还在这儿，我只有通知派出所了，说不定啊我还能得到一份奖金呢。
6: 阿美，五彩，你干什么呀？
0: 走啊。
6: 你伤成这样你能去哪里呀？
0: 那总比他把警察喊过来好。
6: 这样，我跟你一起走。
0: 你不用这样，
6: 你必须在我身边。好，我 我妹妹说的对，
8: 我不能让外甥每天看我这副样子，对他成长影响不好。自从染上毒品以后，总是到处被人赶，都快习惯了吧。走。帅哥，学校把你除名了。村规民约中明文规定，如发现有吸毒者，一律赶出塔寨村。你曾经是我们塔寨村的荣耀，可现在你这样，怎么去教书育人当老师？
9: 当初我是为了帮儿子戒毒才尝了尝，当时我真不信戒掉这东西
8: 今天东山市禁毒委的张主任特地把我叫去，专门谈了你。
10: 毒品的破坏力远比想象中更加恐怖，就连常年猖狂制毒贩毒、无视法律底线的塔寨毒贩都清楚知晓毒品的致命危害，因此村内明令禁止村民吸毒，可偏偏曾经教书育人声名斐然

单看这一幕，多少唏嘘。可怜天下父母心，林水伯居然为了儿子主动吸毒，但很快成瘾。毒品的危害不只是让个人面目全非，它所带来的伤害还会影响一个家庭。所以这也是我国对于毒品犯罪零容忍的重要原因。水伯的儿子仔仔在戒毒所本来已经戒毒成功，但出来以后很快复吸，最终因吸毒过量身亡。水伯自己以身试毒却成瘾，这是因为冰毒会强制大脑疯狂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兴奋、愉悦、亢奋感，正常的快乐阈值被大幅拉高，吸毒后的体验远超正常快乐。一旦断药，大脑分泌功能紊乱，人会陷入极度的疲倦、抑郁、空虚，浑身难受，生理戒断反应剧烈，本能驱使复吸。此外，生理痛苦可逐步缓解，但心瘾难戒，会持续数年甚至终身。所以千万不要轻信是一口没关系的魔鬼引诱。值得一提的是，水伯将对儿子的爱和遗憾投射到年龄相仿的吸毒者和毒贩吴仔身上，虽然属于善意，但是也给他自己带来了人身安全和法律上的不小风险。

0: 你就是杨柳？
1: 是我，我是杨柳。
2: 不得不说，陈科绝对是一位胆识过人的护士。为查清案件真相，搜集关键线索，他假冒杨柳，孤身接触狡猾狠毒的毒贩，冒险赴约打探消息，勇气可嘉。但他的贸然行动暗藏极大隐患，普通民众缺乏与犯罪分子周旋的实战经验，无法精准预判风险，极易暴露身份，深陷险境，甚至打乱警方的抓捕部署，破坏案件侦破节奏。我们赞叹陈科的一腔勇气，但绝不认可这种涉险的行为，也郑重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模仿，以身涉险。

0: 小超，是我，马上跟踪陈科的手机位置，马上。
1: 不是我说，你俩这有车还让我跑这么远啊？
2: 快点，快点拿来！
3: 你着什么急呀？有人想见你。
2: 谁？
3: 你的老相好。
1: 杨柳啊，他人呢？
3: 嗯。
1: 怎么是你啊？
4: 我跟他单独说点事儿。
5: 哎
3: 哎，
5: 报警！

0: 什么人？
1: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五分钟前，我们接到通报，有人在中堂巴附近开枪，我们现在赶过去。
1: 陈科呢？
0: 20分钟前，手机信号出现的位置也在中堂巴附近，现在消失了。
1: 你无论如何把陈科给我找回来，无论下多大的努力，一定要把安全的给我带回来，你明白吗？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
0: 明白。

0: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
1: 信达商贸公司借你姐夫的那500万借条在哪儿？借条？什么借条？
0: 下车，咱们带着包兴去找借条。
2: 不行，包兴得跟我走。
3: 不可能，他现在值500万。
2: 杨柳，你答应我的，你要帮我。
3: 我怎么想都替自己觉得不值，所以我必须要拿回这500万。这是他包兴欠我。
4: 要说陈科也是运气好。完全是编剧心疼陈科，特意手下留情，给他留了一条小命。不然单凭一瓶小小的防狼喷雾，他一个普通小护士怎么可能硬生生击退这群亡命之徒？换作现实里根本不敢想。发展至此，观众的心又瞬间悬了起来。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身处绝境的陈科和关键证人包兴意外虎口脱险，成功获救。好消息是能洗刷李飞冤屈的关键证人包兴还活着，坏消息是救下两人的并不是警方，这也让所有人心里没底，不知道陈科能不能平安脱身，也不确定包兴能不能撑到警方找到他的那一刻。

0: 秋成，
1: 李局，陈哥已经找到了，
0: 人怎么样？
2: 他没事，现在人在我这儿呢。
0: 现场发现新线索了吗？
1: 劫走包兴的人叫杨柳，
2: 跟杨柳在一块的还有三个男的，领头的叫梁叔。他们绑架包兴，好像是为了一张500万的欠条。
0: 那个被打死的人，真是这么找到了吗？
1: 那个人的身份已经核实了，是个街头小毒贩，绰号阿布。

0: 本名叫刘月华，湖南长沙人，现在专案组正在摸排他的社会关系。
1: 不过这种小毒贩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很难有结果。
0: 从现场的弹壳判断，应该是一种猎枪射出来的。李局，这种枪的枪源非常难查。
2: 杨柳呢？从他的社会关系查呀，仔细查。
1: 陈哥说，杨柳现在接触的人范围很广，
0: 所以
2: 不要跟我提客观困难。哪次破案是这么容易的？包兄，这回必须拿下，不能任何闪失，我要活口。
0: 是。
3: 刘畅，
4: 刘畅，
3: 对不起啊，我刚才太着急了，有什么新情况马上通知我。
1: 明白。
2: 听着，
3: 陈科所说的一切保密。
1: 是，那我先挂了，李局。
5: 你也被调查组叫去谈话了？
6: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话传到你耳朵里怎么这么难听呢？
7: 你那叫被找去谈话，我是作为专案组成员被叫去开会，那能一样吗？
8: 你今天不太对，你有事儿。你一直盯着手机看，怎么了？什么事儿？
7: 好吗？
8: 两分钟，你看了三回电话。
9: 自从见到陈光荣黑警的真实面目后，再看到他出场，总觉得浑身别扭，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这段饭局对手戏真太有看点了，这看似家常闲唠嗑，实则句句话里藏刀，都是修了千年的狐狸跟谁玩聊斋呢？蔡队看似随口的几句试探，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漫不经心又精准地踩中要害。反观做贼心虚的陈光荣，瞬间就慌了阵脚，表面强装镇定，嘴上迅速组织瞎话，内心早已慌乱不已，一举一动都暴露了他藏不住的破绽。
10: 喂，
3: 陈哥，
10: 怎么样？
0: 你对不住了，出岔子了。
3: 什么？他们有人接应，我让他们跑了。
2: 怎么能让他们跑了？谁接应的？
3: 绝对不会是警察，陈哥，你放心，这个窟窿我拿命都没堵上。
2: 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包兴的命。
3: 陈哥，
5: 你确定他们不是警察？
3: 这能是警察干的？
5: 啊，
9: 有一说一，杀手们的对话多少透露出了一丝喜感，话赶话，还真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赶到现场的是警察，你俩还有机会站在这里大放厥词，恐怕要唱起铁窗泪了。局势看似暂时平稳，实则暗流涌动。山哥全程屏气凝神，拼命回忆着逃跑车辆的车牌号，他心里已经盘算起如何大开杀戒，彻底扫清隐患。真是不怕狠人胆子大，就怕狠人记号码。山哥牢牢记下关键线索，意味着包兴处境堪忧，命悬一线。
11: 不得不说，陈科这个小姑娘有勇有谋。在前面几集，李飞就曾向李维民透露过陈科这条线或许有突破。剧情中，陈科假装看时间，也暗合了这一次与警方里应外合的行动。艺术化加工的影视剧中，省掉了许多程序合规的内容呈现。

但这里我要强调，私自联系涉毒人员，私下打探案情，对接涉案人员，自主取证查线索的行为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甚至会触碰法律红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刑事案件的所有侦查行为都需要严格审批，全程留痕，规范取证，具备完整的司法程序效力，侦查权仅归属于公安、检察等法定机关。剧中陈科所有行为的原动力是对男友宋阳的爱和对毒贩的恨，咱们感性观剧，理性分析，危险行为切勿模仿。这一次的暗线行动也确实勾出了包兴，那包兴后续的动向，我们继续来看看后续发展。

0: 阿姐，
1: 法国警方回复了，龙江公司是货轮运到法国的，这里有龙昌公司的资料和那艘货轮发货单，还有公司法人刘浩宇的资料。
2: 有没有查到龙昌公司的流动资金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还干净过蒸馏水。
2: 哎，让你们警方查，最后什么都查不到，都不知怎么干活的。
1: 你讲什么？
2: 对不起，阿水，当我没说过。那只船一定有毒品，信不信由你啊！我把船号、到港时间都发给你，你通知法国警方，送他们一个大礼包嘛。
1: 那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2: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互相沟通 ，OK？
1: 好好。啊，别抽筋，老规矩了，帮我签个名。

0: 谢谢了，合作10年了，合作愉快。
1: 只要你不踩过界，希望我们再合作10年。
0: Thank you, sir.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好，
1: 两天之后青龙的货就会到马赛。
0: 干嘛？
2: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的货呢？
0: 敢不敢做大？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已经通知法国警方了。
3: 你通知警方干嘛？
0: 只要断了香港到法国的供销网络，到时候我们再把那个盘子接过来，东山的货源
1: 都只能够找我们呢，是吧？
4: 赵家良拿到海关线索，发往法国的货轮里有一艘来自浩宇集团，申报品类写的是电子产品，实际却是塔寨产的冰毒。赵家良提出要掐断这条海运线，这就相当于直接砸碎刘浩宇的锅，确实动静太大了。这其实也是跨境毒贩的真实高发套路，新型毒品体积小，易伪装，贩毒集团常走正规外贸报关渠道，用夹藏、伪报货物名的方式把毒品运到欧美等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人物还在继续亮相，各自的身份和阵营现在也还是朦朦胧胧。缉毒工作错综复杂，一部电视剧的呈现不过是管中窥豹。黑警灭口，毒贩内斗，线索混乱，东山的禁毒局势越发凶险，警方的破冰之路越发艰难。而一直被提及的塔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5: 五幺三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主任林耀东。
6: 包兴必须留活口，
7: 一定要取包兴性命。
8: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9: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私域直播乱象丛生，商家花式造假收割消费者。
14: 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5: 给你们报酬的吧？
14: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13: 编造案例，篡改数据，步步挖坑，套路重重。
16: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
17: 他有每

0: 先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
1: 翘头漂移、超速行驶、飙车炸街，警方摸排调查，很多竟是未成年人。
2: 今年几岁？
3: 13。
2: 就13岁，你只能骑自行车上路，明白吗？明白吗？你这个口罩戴到车牌上，不戴脸上是几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1: 深夜扎堆追逐竞速，警方重拳出击，巡查整治。
2: 以后这种车子，我们如果你骑，我们看一次，查到一次，肯定要扣一次，不允许有第二次，明不明白？
1: 查封厂区疏于看管，多伙盗贼半夜轮番洗劫，
4: 先后有3-4个盗窃团伙盯上涉案厂区，形成了多伙并行、各自盗窃、互不干扰的混乱作案格局。
1: 自作聪明，屡次盗卖，最终落入法网。
4: 有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废弃厂区内的闲置资产就是无主杂物，自己只是靠体力搬运废旧物资，并非违法犯罪。
5: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其中有不少打着养生等旗号向老年群体高价售卖本不具备医疗功效的廉价商品。
6: 昙花同种，不分肥圆的，
7: 不分肥圆，
6: 这个一氧化氮是养护血管的。
7: 哦，一氧化氮是可以养护血管。
8: 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9: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8: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10: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
11: 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他的产品的一些作用，可能有些说得过诺贝尔奖的，有些说可以这个治疗一些心血管疾病啊等等。私域直播的内容啊，他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0: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10000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
12: 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10: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涉案商家罚款55万元。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
12: 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啊，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心血管的、高血压的，甚至是膝盖方面的问题。那么通过吃了他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然后让这个患者呢就现身说法来宣传自己的这个疗效啊。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会美化自己的产品，渲染它的这个科技含量。
1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经营者，销售食品过程中不得夸大宣传，不得宣称有疾病治疗预防效果。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应谨慎，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
13: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10: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上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0: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就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就是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0: 经查，当事人将办公室布置成实验室场景，通过虚构身体实验数据和体检报告，

0: 利用修图软件夸大前后胖瘦对比效果，虚假宣传其兜售产品的减肥功效。而这两则不同产品的视频广告用的都是同一份假报告，
1: 它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它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0: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没收广告费用，罚款38万余元。
2: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还是我们现在的直播或者网络私域的这样一个销售方式，都要恪守法律底线，不能以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方式去编造数据进行一个虚假夸大的宣传。
3: 除了针对私域直播观众的套路，瞄准投资者的骗局更是精准下手，套路不断翻新。前不久，广东深圳的一名市民就深陷50多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8万元。
4: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
5: 小是可以。
0: 广东深圳的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4: 然后我去帮他什么的，然后他找别人带钱吗？
6: 那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是吧？
7: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啊，诱导其进行一个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0: 在持续的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骗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7: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0: 随后骗子不断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元积蓄投入平台，并要求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幸好在黄女士即将交付现金之前被警方及时发现。
6: 不要慌，反正肯定会把你保住这
7: 里。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现的嫌疑人，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切勿轻信。
8: 接下来您将看到巧投漂移、超速行驶、飙车炸街，警方摸排调查，很多竟是未成年人。
9: 今年几岁？
10: 13。
9: 就13岁，你只能骑自行车上路，明白吗？明白吗？你这个口罩戴在车牌上不戴脸上是几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8: 深夜扎堆追逐竞速，警方重拳出击，巡查整治。
9: 以后这种车子，我们如果你骑，我们看一次查到一次，肯定要扣一次，不允许有第二次，明不明白？
8: 查封厂区，疏于看管，多伙盗贼半夜轮番洗劫，
11: 先后有3、4个盗窃团伙盯上涉案厂区，形成了多伙并行、各自盗窃、互不干扰的混乱作案格局。
8: 自作聪明，屡次盗卖，最终落入法网。
11: 有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废弃厂区内的闲置资产就是无主杂物，自己只是靠体力搬运废旧物资，并非违法犯罪。
1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最近一段时间，多地出现危险驾驶、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
0: 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区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警方迅速组织警力进行摸排。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仅靠后轮行驶，翘头炫技。
7: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0: 掌握情况后，当地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辆车在出厂时标定的最高设计时速为52千米每小时，但是经过车主的非法改装后，可以看到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为160到170千米每小时之间。
0: 此次行动，警方共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案件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近日，黑龙江大庆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人深夜在城区路口追逐竞技，结伙出行，他们驾驶的车辆发动机轰鸣，排气管炸响，深夜穿梭在城市主干道。警方还发现这些驾驶人存在开展违法竞速的情形，掌握基本情况后，大庆交警采取行动，对这一飙车团伙精准打击。
10: 对涉嫌飙车炸街、结伴竞驶、非法改装的小型客车、摩托车共38台进行落地工作，由市车管所派员集中查验，对其中涉嫌违法改装的8例违法行为进行处罚，15台要求限期整改。
0: 在随后的查验过程中，车管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些车辆普遍存在轮胎规格扩大、轮毂及卡钳改装、尾气及尾翼改变、灯光改装以及摩托车加装夸张护杠、靠背等。目前涉案车辆已被依法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日前，河北保定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青年在定兴县通兴东路上站立骑行摩托车，期间向朋友打招呼，非常危险。
13: 接到群众投诉以后，我们立即开展调查，随后呢，将摩托车驾驶人韩某进行了抓获，并对其改装的车辆进行了查扣。
0: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山东菏泽。前段时间，一段飙车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多名年轻人驾驶改装车辆在主干道竞速漂移，炫技飙车。
14: 我们陆续接到大量群众举报，经常有改装车辆电摩飙车炸街，轰鸣声持续时间长，氛围大，严重影响周边群众休息。同时，这类车辆超速、随意变道、逆行等违法行为频发，道路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0: 在完整固定违法证据后，山东菏泽东明县交警精准布控拦截，成功查获涉案改装机动车，现场对驾驶人开展普法约谈，责令限期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厂状态。就在开展夜间路面整治的同时，东明交警再次接到群众举报线索，称辖区一处居民楼内暗藏非法改装电摩窝点。
15: 经过摸排，我们发现这个窝点改装大功率的电瓶、电机、控制器等，这些改装配件泄露炸乱，在居民楼内操作，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安全风险极大，也是街头飙车炸街的重要源头。
0: 锁定窝点后，交警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突击清查行动，现场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同时扣押了5辆改装电摩以及大量改装配件。暑假期间，辽宁鞍山警方接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时至4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翘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私自调高电机速度，深夜扎堆追逐竞速，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完整掌握违法人员规模、聚集规律后，警方制定周密抓捕方案，集中整治行动正式启动。
16: 通过分流车辆、外围风控等方式，快速清空涉案车辆和人员，高效劝离围观群众，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
0: 据了解，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16: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 逞强好胜。
17: 看完直播感觉这边挺热闹，完了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了，看有一堆人，有汽车，有摩托车，有电动车，都是在那边该炸街的炸街，该放音乐放音乐，反正我就是跟他们那个大队伍后面，我就是玩了两圈。告诉我爸爸是去送外卖去了，骗我爸爸其实我去到那个广场玩去了，就是感觉他们在那炸街，在那扰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感觉他们挺帅的，完了就是想跟他们学学。
0: 据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其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18: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3: 针对暑期未成年人驾驶乱象，江西新余交警也加大巡查整治力度，全域清查学生危险行为。
0: 近日，江西新余交警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未成年人违规骑乘二轮机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遮挡号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9: 今年几岁？
19: 13。
9: 这辆车是谁的？
19: 我哥哥的。
9: 你哥哥的哥哥几岁？
19: 哥哥19。
9: 他知道你骑这辆车吗？今天晚上？知道是吧？看到这个牌照了吗？这是黄牌，这是摩托车，摩托车要年满18周岁，取得相应驾驶资格证才可以骑。你今年几岁？
19: 13岁。
9: 13岁可以骑什么车上路你知道吗？
19: 自行车。
9: 对，自行车。12岁以上可以骑自行车上路。你连16岁都没有，你怎么能骑这个车呢？你就13岁，你只能骑自行车上路，明白吗？明白吗？这个车子我们今天要暂扣，叫你家长来处理好不好？以后这种车子我们如果你骑，我们看一次查到一次肯定要扣一次，不允许有第二次，明不明白？
0: 挂黄牌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车速快，车身重，操控要求高，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应急处置能力不足，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整治现场类似的未成年人违法骑行的情况并非个例。
9: 这是你骑的车是吧？几岁了？
19: 16。
9: 几岁？
19: 16。
9: 16岁啊？
15: 那头盔罩也不戴。
9: 电动轻便摩托车，来看一下啊，这是电动轻便摩托车。
0: 执法民警在查处过程中，一对未成年姐弟驾乘轻便摩托车上路，二人全程未佩戴安全头盔。更令人心惊的是，民警在车辆后备箱内当场查获一把管制刀具。
9: 谁的刀？
19: 我的。
9: 你的刀？你几岁了？
19: 14。
9: 你要刀干嘛？
19: 我去保险公司里面做个保险。
9: 做保险？你要刀保险吗？
19: 只要说
9: 把刀收了，
19: 被剁了。还有吗？
0: 除无证骑行、不戴头盔、携带管制刀具外，还有学生为规避电子抓拍，刻意遮挡机动车号牌。
9: 口罩为什么戴车上不戴脸上？
20: 就是拍照上。
9: 啊？你这个口罩戴在车牌上不戴脸上是几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15: 我来帮你解释一下吧。你给这个车牌戴口罩是吗？为了闯红灯，为了不戴头盔，对不对？你要不然为什么把这个牌照遮起来？
0: 执法过程中，交警对所有违法骑行的未成年人逐一现场普法严肃教育，同步联系家长到场，告知违法风险，督促其履行监护职责。
3: 在公共道路行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任何放松安全警惕、盲目追求速度与激情的行为，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可能让自身和他人遭受无可挽回的伤害。切莫让美好出行变成安全隐患。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前段时间浙江台州警方一举抓获了16名盗窃查封厂区的犯罪嫌疑人。这些人分属不同的团伙，各自盗窃，互不干扰，还都觉得自己呢只是靠体力搬运废旧物资，并不是违法犯罪。
0: 2026年5月，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一家查封厂区开展例行巡查核验工作时，发现厂区资产损毁丢失情况极为严重，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了解，这家大型上市企业因经营问题早已退市破产，厂区资产依法被法院查封， 长期处于闲置封存状态，日常人员巡查较少，导致被

0: 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1: 该案作案模式极为特殊，先后有3-4个盗窃团伙盯上涉案厂区，形成了多伙并行、各自盗窃、互不干扰的混乱作案格局。
0: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专门挑选后半夜、夜深人静、监管薄弱的时段，以蚂蚁搬家式的方式频繁潜入查封厂区实施盗窃。
2: 隐蔽性强，团伙多，跨度久，涉案人员复杂，这些犯罪团伙成员分批分次昼伏夜出，一点点盗取厂区内各类设施物资，日积月累之下，大量厂区设备配套物资被陆续搬空。
0: 办案民警通过实地摸排厂区环境，梳理周边公共区域视频录像，复盘夜间人员流动轨迹，走访周边群众，精准锁定了多批盗窃团伙的作案时间、行动路线及人员信息。
2: 这些犯罪团伙大多是居住在厂区附近的一些务工人员，他们在基本都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从各自的住处前往这个厂区，盗窃之后到凌晨的3-4点再统一将盗窃来的东西运到我们辖区内的一个废品回收站卖掉，每天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到上万元的物资。最开始嘛是大概只有2-3个人进去盗窃，然后在后面慢慢发展，他们带自己一些朋友家人全都一起开始进去偷这个东西。
0: 2026年6月17号清晨，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将16名长期盘踞厂区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现场核查取证、固定涉案物品，同时成功抓获专门收购涉案赃物的犯罪嫌疑人，实现盗销人员一网打尽。经初步审讯，多名犯罪嫌疑人对其深夜潜入查封厂区、多次实施盗窃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在审讯中，我们发现这些犯罪嫌疑人有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废弃厂区内的闲置资产就是无主杂物，自己只是靠体力搬运废旧物资，依旧是付出劳力换取报酬，并非违法犯罪。
0: 警方表示，法院依法查封的财物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个人资产，即便处于闲置、查封、封存状态，均受法律严格保护。私自盗取、损毁、侵占公司财物，以及非法收购来路不明赃物，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3: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高新技术领域及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

0: 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江苏常州一男子妄图靠彩票一夜暴富，接连在三家彩票店赊账刮奖，拒不付款，累计拖欠近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 2025年10月26号，男子王某身揣几十元现金，走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家体彩店，索要整本刮刮乐彩票，从20元面值换到50元高面值彩票，接连拆封数十本，即便店员多次劝阻，王某依旧不肯收手，期间获得的小额中奖奖金也全部再次投入购彩，最终核算后拖欠彩票款6050元，店主当场报警。
3: 他进来玩刮刮乐，然后玩完了，然后我劝他，我说你亏了1000多了，你不要再刮了。他说他有的是钱，他说1000块钱算什么？
4: 单独的这一起啊，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推定出他具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当时公安并没有直接立这个刑事案件。如果在这个短期之内还上之后，那么可能就作为一个民事纠纷，那么就结束了。
2: 3天后，王某又来到天宁区一家彩票店，主动提出先刮奖后付款，在店员应允后，刮完店内整本库存彩票，核算后欠款1680元，他辗转数小时仅凑到1000元，写下欠条承诺限期还款，事后却分文未还。此后王某再次进入武进区湖塘镇某彩票店，最终又欠下3090元彩票款，面对催款他百般拖延，甚至躲进厕所逃避，最终坦白无力支付，该店店主再次报警。经调查，短短5天，王某先后坑骗3家彩票店，扣除各店中奖金额与零星支付款项，实际造成店家损失合计9820元。到案后，王某辩称自己有精神病史，无法控制自身行为，并非故意诈骗，但经司法鉴定，王某无精神类疾病，作案时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完整，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4: 结合这3起案件来看，他在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刮了这个大量的刮刮乐，这个最后呢又付不出来这个差价金额，我们认定他实际上是有这种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认定他构成诈骗罪。
2: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检察官提醒，彩票店应禁止先刮票后结账，谨防赊账逃单，遇大额购彩顾客及时劝诫理性购彩，欠款逃单保留监控票据等证据报警，彩民也应理性购彩，摒弃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经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热心帮忙反成被告，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九月的一天，北方某市街头的一家银行门口，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沓钱，正要往出走，突然，一位男子趁其不备，抓住钱就想抢夺。女子惊叫着大喊：“抢钱啦！有人抢钱啦！”银行保安发现了，赶紧上前解救。只听见抢钱的男子说：“松手，这是赵东的钱，和你没关系。”而女子则死死地攥着钞票的一端说：“你休想，这是王下的，和你也没关系。”俩人都不肯放手，一直僵持着。那沓钞票终于不堪拉扯，撕拉一声，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飞到了空中。散落的钞票飘飘荡荡，洒满了银行门口，引来了众人的围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抢钱的男子叫刘俊杰，被抢女子叫陈小倩。刘俊杰和陈小倩虽然关系一般，但他俩的发小赵东和王夏却是一对夫妻，而这一沓钱就是赵东和王夏的。刘俊杰是赵东的发小，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是名副其实的好兄弟。而陈小倩是王夏的发小，两人也是从小一起长大，更是无话不谈的好

0: 结合了。在他俩婚后买房时，因为赵东家里条件差，王夏的父母还给他俩贴补了150,000。生了孩子后，王夏慢慢地觉得赵东这个人好吃懒做，总和发小刘俊杰混在一起喝酒，也从来不管孩子和家里，心里觉得委屈。而赵东呢，却觉得王夏每天不上班就在家里窝着，而且还跟闺蜜陈小倩学着天天在网上购物，家里买的尽是些没用的东西。两人为家庭琐事经常争吵，王夏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赵东也赌气再没有去接母子俩，还扬言说王夏要是有骨气就永远别回来。在此期间，赵东也没有管过孩子。不仅如此，因为孩子的事儿，两个人还经常在电话里吵架，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王夏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和婚姻，提出离婚，赵东也同意了。经过反复沟通，两人最终商量好，房子归男方，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个月给女方1000元的抚养费。办理离婚手续后，男方要给女方80,000元作为娘家出资的补偿。王夏的闺蜜陈小倩知道后打抱不平，说王夏实在是太傻了，凭什么房子要便宜了赵东，孩子却要自己养。王夏却说自己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婚姻。办理离婚当天，赵东让发小刘俊杰跟着作为给钱的见证人。到了民政局门口，只见王夏也和闺蜜陈小倩一同前来。赵东不禁感慨，结婚的时候刘俊杰和陈小倩就是伴郎伴娘，现在要办离婚了，他俩还都跟着，真是世事无常啊。见面后，王夏问赵东80,000元带了吗？赵东说带了，办完手续就给你。说着，赵东把包里的一大沓现金给王夏看了一眼。王夏头一拧，冷冷地说，你那钱够吗？我得清点。赵东一听来气了，指着马路对面说，随便点，对面那不是有银行吗？可以去银行用银行的点钞机清点，不过现在已经快11点了，要是去那边点完钱再过来，估计民政局就该下班了。要不这样，咱俩在这边办手续，让他俩去对面点钱，行不行？王夏想了想，说可以。就这样，为节省时间，赵东让好兄弟刘俊杰拿着80,000元现金和王夏安排的陈小倩一起去路对面的银行清点金额，然后再交款。随后，赵东和王夏去办离婚手续去了。因为没有提前拍好照片，需要先拍照，等拍好了照片可以办理离婚手续了。王夏接到了银行那边陈小倩的电话，说钱没问题，正好80,000。说完，赵东就给银行那边的刘俊杰打电话，说把钱给他吧。刘俊杰挂了电话，就把80,000元交到了陈小倩的手里。
1: 钱款顺利交接，刘俊杰的任务就完成了。可就在他和陈小倩准备返回时，赵东却突然来电话，要求刘俊杰立即把钱要回来，这让刘俊杰感觉莫名其妙。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难道赵东和王夏离婚的事有变化？
0: 原来呀，刚刚挂了电话以后，赵东和王夏填完了离婚申请表，正要签字，王夏突然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王夏打完电话，竟对赵东说：“我爸不同意这样离婚，现在要过来。”赵东一听马上火冒三丈，你在玩我吗？王夏赶忙解释，之前只跟闺蜜陈小倩说过这事儿，根本没跟父母说过离婚的事儿。他想现在马上要办理离婚手续了，无论如何也要跟家里说一声，结果他爸不同意这么离婚，而且他爸要马上到现场。听了赵东在电话里说的这些，刘俊杰无奈地说，那你得让王夏跟陈小倩说呀，现在钱已经交给他了呀，他会给我吗？挂了电话，刘俊杰见陈小倩接起了王夏的电话，王夏让陈小倩打开手机的免提功能，只听见电话那边王夏说把钱给他吧。陈小倩一听，不仅没有把钱还回去，还赶紧关了免提，

0: 忙躲到一边。陈小健着急地在电话里对王夏说，你肯定是被赵东忽悠了，你也太傻了吧，这到手的钱怎么能还回去呢？咱俩见了面细说，钱我先不给他。挂了电话，陈小倩拿着钱准备往银行外走，刘俊杰赶紧拦住了陈小倩，说把钱给我呀，王夏也让你把钱给我了呀。陈小倩说不给，你一会儿跟王夏要吧。陈小倩不顾阻拦，推开刘俊杰就要往前走，刘俊杰伸手去抢钱，陈小倩则抱住不给，两人都死死地攥住钱不放手。突然间一下子钱散开抛落到了空中，粉红的钞票飘落了一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银行保安赶紧报了警，满地的钞票引来众人的骚动，刘俊杰赶紧弯腰去捡钱，陈小倩急了眼，抡起手提包就砸刘俊杰。刘俊杰被砸后一个反手就捏住了陈小倩的胳膊，把陈小倩摁倒在地，用拳头打了两下。陈小倩倒地后，刘俊杰却不知怎么啊的大叫了一声，也躺地上了。陈小倩心想，这刘俊杰也太过分了吧，打了我他还躺下了，真是贼喊捉贼。只见刘俊杰蜷缩着左腿和身体，冷汗瞬间浸透了衬衫，看样子不像是装的。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刘俊杰被送往医院，因为银行保安在门口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现场散落的钞票没有丢失。在警察调查完后，赵东把8万块钱领走了。赵东和王夏离婚的事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经诊断，刘俊杰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
1: 刘俊杰躺在病床上，越想越生气，他觉得是陈小倩无理取闹导致自己发生意外并摔成重伤，于是他一出院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陈小倩赔偿5万多元钱。那么陈小倩会为此买单吗？
0: 法院受理案件后调取了银行监控视频，细节显示刘俊杰把陈小倩摁倒打了两下后，从裤兜里拿出手机，边下台阶边准备给赵东打电话，可一不小心脚踩到了几张落着的钞票，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摔了下来，膝盖重重地摔到了台阶上，这才导致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那么陈小倩需要为刘俊杰的受伤承担法律责任吗？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这个案例的法律知识点，人身损害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73条同时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本案中，刘俊杰与陈小倩在帮助朋友办理离婚钱款事宜过程中，因为钱款问题发生争执厮打，陈小倩使用其女士挎包甩打刘俊杰，刘俊杰摁倒陈小倩并殴打后，由于刘俊杰自己原因没有站稳摔倒受伤，刘俊杰对造成自身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而陈小倩拒绝按照王夏的指令把钱交给刘俊杰，对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最后法院认定刘俊杰人身损害造成损失共计48000元，自行承担36000元，判决陈小倩向刘俊杰赔偿12000元。庭审结束后，赵东搀着刘俊杰往外走，遇到了陪陈小倩前来应诉的王夏。经过这场风波后，四个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尴尬，王夏和赵东都意识到物是人非，一切都回不去了。为了双方都能够尽快开始新的生活，王夏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两人很快又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本案中，刘俊杰和陈小倩都是真心帮助朋友，但两个人都没有把握好分寸，不仅没有让事情顺利解决，反而增加了更多的麻烦，真是越帮越忙，越帮越乱。所以啊， 帮助别人时，一定要理性冷静，妥善处理，否则可能弄巧成拙。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也是和帮忙有关，主人公热心帮忙送朋友回家，却被朋友告上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子送醉酒的好友回家，途中好友竟离奇坠车。
0: 怎么打开车门的？伤到哪里没有？赵志强摇摇头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好友半夜突然病危，被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0: 急诊医生检查后说：“左枕部颅骨骨折，需要立即手术。”
1: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意外，好友执意起诉赔偿，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帮来的骨折正在播出。
0: 这天凌晨2点，刘明夫妇睡得正香，急促的手机铃声划破了卧室的宁静，打破了美梦的刘明烦躁地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请问是刘明吗？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刘明没好气地骂了一句：“现在的骗子可真敬业，这么晚了还加班。”刘明正要挂断电话，电话那边又传来：“你是不是刚才送赵志强回家了呀？”刘明一下子清醒了，愣了一下：“是呀，怎么了？”电话那边的警察说：“人出事了，赵志强现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刘明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上窜了上来，他赶紧解释道：“警察同事，我已经把他送给他父母了呀， 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0: 警察接着说，你别着急，给你打电话就是先和你确认一下，天亮后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1: 刘明挂断电话后睡意全无，心里愈发忐忑不安，昨天晚上的事像电影回放一样在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么刘明与赵志强是什么关系？赵志强到底遭遇了什么，竟会住进重症监护室呢？
0: 昨天晚上7点，赵志强的堂哥赵志国在酒店订了包间，约几个好朋友聚餐。除了组织者赵志国，还有堂弟赵志强、刘明夫妇俩，以及几个熟识的朋友，一共7个人。赵志国热情地招呼大家入座，来来来，大家都坐，今天啊，咱们好好聚聚，好久没有这么齐了。赵志强是最后一个到的，一进门就拱手道歉，不好意思啊，各位，临时有事，耽误了。赵志国拍拍身边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来坐这儿。刘明注意到赵志强眼下有些明显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有些疲惫。随后服务员上热菜，赵志国招呼大家，酒水大家今天自便啊，今天不劝酒，大家随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气氛热烈，但确实如赵志国所说，没有人劝酒，都是自酌自饮。刘明因为第二天早上有事，只喝了果汁，刘明老婆也只喝了一小杯红酒，而赵志强却一反常态地喝得很快，一杯一杯的白酒下肚。刘明小声对赵志国说，老赵，你堂弟今天状态不太对呀，喝得有点猛。赵志国扭头看了眼堂弟赵志强，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没事，他酒量好着呢，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想放松放松。聚餐持续到10点左右，除了赵志国和刘明，其他人都喝了酒。虽然喝了酒，但大家看起来都很清醒，行动自如。结账的时候，赵志强自己从2楼上走了下来，虽然脚步有些轻浮，但还能正常行走交谈。赵志国安排道，这样，我开车送他们几个。刘明，你不是住城东吗？正好和志强顺路，帮我送志强回家吧。刘明爽快地答应了。停车场里，刘明按下了自己轿车车门的遥控开关，赵志强自己就钻了进去，坐在了后排的右侧。刘明老婆坐在副驾驶位置。之后，刘明发动车子，习惯性地按下了车门锁的按键，车辆发出咔嗒一声，四个车门全部锁上了。刘明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发现赵志强靠在座椅后背上，闭着眼睛，似乎已经睡着了。刘明才安心驶出了停车场，车辆融入了夜色中。大概行驶了10来分钟后，车内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刘明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迅速查看仪表盘，刘明老婆扭头惊呼道，后门，后门开了。刘明猛地回头，发现右侧后门大开，一股寒风灌进车里，而后座上竟空无一人，赵志强不见了。天哪，刘明大叫了一声，立即打开双闪，将车辆靠边停车。两人匆忙下车，往回跑了10几米，发现赵志强正坐在路边道上揉着脑袋。志强，你没事吧？刘明蹲下身，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查看他的情况。赵志强的额头上有一小块擦伤，渗出点血丝，但看起来不严重。赵志强摆摆手，声音含糊地说，我没事儿，只是想透透气。刘明担忧地说，你怎么打开车门的，伤到哪里没有？赵志强摇摇头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晕。随后刘明和老婆一左一右扶起赵志强，全然没有发现赵志强的后脑勺已经肿起一个大包。三个人回到车上，这次刘明特意确认车门锁好。看着后座上昏昏沉睡的赵志强，刘明说，要不叫个代驾，我来照顾他。老婆赞同地点点头，叫代驾吧，我也喝了酒，虽然不多，但是还是小心为好。很快代驾来了，刘明让妻子坐副驾驶

0: 自己则和赵志强一起坐在了后排，全程扶着他，防止他再次发生意外。车子终于到了赵志强家，赵志强的父亲老赵早已在楼下等候，看到车子来了，连忙迎上前。这是怎么了？老赵看到儿子不省人事的样子，眉头紧锁。刘明把赵志强扶出来说：“叔，志强喝多了，路上志强还自己开了车门摔了一下，您最好给他检查一下。”老赵摆摆手说：“没事儿，他上学那年从双杠上栽下了，脑门缝了5针都没吭一声。”正说着，赵志国送完那几个朋友也赶到了，他们一起把赵志强扶上楼，安置在床上。赵志强的母亲拿来湿毛巾，刘明夫妇主动帮助赵志强擦脸，还把找来的干净衣服给他换上。志强，志强！赵志国拍着堂弟的脸呼唤道，可是赵志强只发出了几声呼噜声，没有任何清醒的迹象。老赵摆摆手说：“没事的，没事的，让他睡吧，喝多了都这样，睡觉就好了。”临走时，刘明还是不放心地说：“叔，您晚上呀要多注意一下志强的情况，毕竟他摔了一下。”老赵笑笑让他们都放心。
1: 刘明好心将醉酒的赵志强送到家，全程悉心照料，走之前还反复叮嘱赵志强的家人，这才放心离开。没成想，这个看似普通的醉酒夜晚，形势竟在几个小时后急转直下，赵志强出事了。
0: 晚上12点多，老赵起夜时便看了一眼儿子，发现赵志强的呼吸异常沉重，脸色发青，怎么叫都没反应。掀开被子一看，床上竟然有些血迹，老赵这才慌了神，立即拨打了120，将儿子送往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说，左枕部颅骨骨折，需要立即手术。老赵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呢？他回来还好好的呀。医生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应该是后脑勺受到了严重撞击，醉酒状态下人的痛觉迟钝，可能当时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赵志强虽然保住了命，但留下了永久性的头部损伤，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治疗费花了8万多元，后续还需要长期康复治疗。警方介入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但赵志强康复后却一纸诉状将当晚一起聚餐的6个人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共同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6万8000元。之后赵志强又碍于亲戚关系撤回了对堂哥赵志国的起诉。法庭上，刘明认为赵志强是在行车过程中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他已经尽其所能尽到了提醒和照顾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刘明的说法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吗？这就涉及到了这个案例的法律知识点，好意同乘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刘明的车辆有自动落锁功能，赵志强乘坐车辆后排未系安全带，刘明也没有提醒赵志强系安全带，在行车过程中赵志强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赵志强作为成年人，自己饮酒过度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应负主要责任。刘明无偿送醉酒的赵志强回家，刘明作为驾驶员疏于提醒其系安全带，但赵志强自行打开车门也非刘明所能预见，因此刘明虽有过错，但情节非常轻微。刘明好意搭载，在事故后找代驾驾车与妻子共同护送赵志强到家，并为赵志强擦洗换衣，属于善意施惠，应当减轻刘明责任。而堂哥赵志国召集赵志强等人聚餐，未能提醒赵志强适度饮酒， 又未能妥善

0: 照顾赵志强回家有一定过错，而其他几个一起吃饭的朋友因为没有向赵志强劝过酒，不应当承担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赵志强应对自己受伤承担85%的责任，堂哥赵志国承担10%的责任。但赵志强已经撤回了对堂哥赵志国的起诉，这部分无需判决处理，而刘明只需承担5%的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刘明向赵志强支付5500元。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刘俊杰和陈小倩虽是真心帮助朋友，但没有把握好分寸，帮了倒忙。而案例二中，刘明好意送赵志强回家，却忘记提醒赵志强要系安全带，最终惹上了官司。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应该发扬。正所谓莫因善小而不为，心怀暖阳自生辉。但在帮助别人时，我们要理性判断，妥善处理，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惹上麻烦。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少年沉迷直播打赏，三个月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女人离婚后发现前夫将两人创立的公司败光，竟是为打赏女主播。为了要回巨额打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将网络平台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大不相同？女主播的诱惑，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0: 小姐，
1: 巧珍，真的是你啊，巧珍，我们三年没见了吧？
0: 这么久不见，你都长成大姑娘了，
1: 你的变化也很大。哎，你现在是在这里做店员？
0: 嗯，我本以为离开许家后，早晚会横死街头，没想到，竟还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一年，我参加了工人夜学，白天打工，晚上上课，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生教会了我何为平等，何为独立，何为自由。我明白了以前的委屈与不甘由何而起，也知道了人可以为自己而活。学会认字后，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新思想，老板说那是共产主义，我由此加入红色工会。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人是生而平等的，自由需要靠自己争取。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

0: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那些左联作家，书店是他们经常集会的地点。我总是在旁聆听，常常惊讶，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精彩绝艳的人？他们有才华，有理想，彼此志同道合，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护。
1: 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会对人

0: 人性造成异化和扭曲的。在落后的时代里，人又何以为人呢？
1: 所谓爱，如果是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毫无价值。
2: 对，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人平等独立，自由地追求理想，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0: 对
1: 对
3: 对，
4: 这些年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真是太了不起了。
5: 不过是穷则求变，寻条活路罢了。不过说起来，你怎么会来参与这样的读书会啊？他们允许吗？
4: 他们当然不允许，他们也管不着我，我是扯了个谎偷偷溜出来的。五卅运动之后，我就开始对哥哥们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后来经同学介绍，就读了一些左翼的作品，才觉豁然开朗，找到了一条应该追寻的路。
5: 我也是读了很多这样的书，受益良多。你们刚才在读的是柔石先生的文章吧？他经常来我们书店。
4: 真的吗？柔石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一般什么时候会来？我想当面与他交流。哦不，以后我要每天都来这里碰碰运气。
6: 刘，
7: 那你们是什么？
6: 哎，出来！
7: 为什么要抓我们？
4: 你们是谁？
7: 干嘛？我们
4: 干嘛？干嘛？干嘛？
7: 抓我们做什么？
6: 走！
7: 哎，你来了！
6: 进！进！
5: 小姐，
8: 乔真，
5: 你怎么也被抓到这儿来了？
8: 他们还去书店抓人了，
5: 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8: 前几日我们在东方旅社开会，结果巡捕房的人闯了进来，他们是有计划的抓人，我们根本逃不脱，就都被抓到这里来了。他们得到的消息如此准确，我怀疑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5: 有叛徒？那这么说，英夫先生和荣氏先生也被抓起来了？
8: 他们就在对面的南球社。
4: 什么？荣氏先生也在这里？
5: 不行，
4: 这里是龙华监狱，是我二哥管辖的地盘，我要见我二哥，让他把我们都放了。
5: 有人吗？有人吗？我要见许尚武。
6: 嚷嚷什么呀？都老实点。
8: 没事，你放心，他们会派人来记录我们的身份，你二哥看到犯人名单后一定会来见你的。

0: 天哪！快起来，这是怎么了？快快快，快说！
1: 他们问了我们一些秘密问题，我们不说，他们就上刑具，严刑拷打。
2: 这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用刑了呀？
3: 他们开始着急了，外面有些同志在帮我们，前些天还能写信，现在连家书都送不出去了。我们怕是出不去了，有件事也许只有你们能办到。
2: 什么事？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3: 狱中这位同志是卧底，手里还有一份要紧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你们有被保释出去的机会。你们出狱后想尽办法帮他把情报传递出去。乔真，你当时有帮老板传递过情报的经验，你知道该怎么做。
1: 我知道。
3: 你们要出狱的时候应该是要经过搜身检查的，直接将纸条放在身上太冒险了，我们得想个更隐蔽的法子才行。

供隐蔽吗？他们应该不会搜到了吧？师傅，祝你们成功。

时代的钟声把我们震醒，从沉沉大梦中震醒起来了。我们要崛起，要努力，要和有彻底觉悟的同志联合起来，推翻一切，破坏一切，干着真正伟大的革命事业。

0: 徐尚贤同志，你辛苦了。这就是我大哥改装的枪，能连发，巷战近距离威力很大，用它截囚车不成问题。另外，我从二哥那里看到文件，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截囚车唯一的机会。好的，我们会尽快召集人手布置方案，让同志们脱离苦海。另外，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龙华监狱里有位同志是卧底，他手里有一份情报，没有及时送出来，你要时刻关注，创造一切机会与出狱人员接触，将情报拿到手。接头安好，未变，
1: 保证完成任务。好。
0: 你找机会快走。那你呢？快走，别管我。 快走，我掩护，
2: 要东西一起走，
0: 去找老先生，完成营救任务，走。

0: 会不会带着情报出来？我该怎么找机会试探试探他？
1: 那可真有缘分啊！可惜了那些狗腿子，有眼无珠，没能让我跟巧珍这几年见上面。哎，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这草场莺飞，
2: 这寒冬腊月的飞什么飞？快收拾你的眼神，好好开车吧。
0: 莫非真的是他？
1: 小妹睡了吗？小妹，我呢，最近对左翼文学很感兴趣，能否借你的旧时代之死

0: 草长莺飞二月天，
1: 中山只隔数重山，
0: 等闲识得东风面，
1: 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乔振，真的没想到你也入党了。
1: 只是加入了红色工会，偶尔会替我老板传递情报。
2: 那我们也是同志了，林小镇同志，受苦了。现在狱中什么情况？同志们还好吗？
1: 刚被抓进去的那几日还好，只是上了枷，我们还能传递家书，但不知过了多少日，他们突然完全断了我们与外界的来往，日日对我们严刑拷打，大家也只是凭着一口气撑着。
0: 只需再坚持一日就好了。后天他们将会被转运去南京，我们计划在那天劫囚车，虽然中间出了点意外，但营救一定会进行的。你可有情报带出来？
1: 就在我身上。

0: 辛苦你了，情况紧急，我就直接在这里破译，能否请你暂时回避？
1: 那我帮你望风。
0: 好。

0: 好了。国民党要大量暗杀左翼作家，周先生身边有特务。
1: 那这份情报要赶紧送出去，你可有办法？
0: 我明天去上无线电培训班，我会求二哥将我带出去。他若出去工作，一定不会有人拦他的车。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完成得非常好，接下来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徐芳那么护着你，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的。哦，这件衣服我拿去处理了。
1: 林小珍，你给我把门开开。
2: 被训去了。
3: 我明白。

0: 藏起来了？
1: 拿出来，你把书给我拿出来。
2: 一本书而已，你出去。
0: 不会是禁书吧？让我抓住，告诉上午，看他怎么收拾你。
2: 这是我的房间，你出去。
1: 你滚出我们！

0: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帮乔振把情报传递出去。在此之前，绝不能节外生枝，此事不能被扩大，执行者越少越好。听见了吗？听见了吗？谁报的警啊？
1: 你怎么来这么快？你先回房间，我来处理血液。听我的。
2: 不是胡探长，你怎么来这么快？
1: 这不巧了吗？我正好在你家附近排查洋枪失窃案。
3: 相关人员通通下楼。

0: 乔真，我定会不负你所托。
1: 这个巴尔底山好像翻译过来叫什么来着？
2: 游击队员，对吗？
3: 不行，我必须帮三哥早些结束这一切，让他出去完成任务。

冯令梅，出来。赵平富、徐孝杰、李伟森、吴野平，出来。

死亦战却矣。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
9: 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我母亲讲，胡也平这个人就这样一个人，当他没有找到光明的时候，他一直在追求，但是他找到了光明，找到共产党，他就一心一意的想做这个革命的马前卒。
13: 1923年的时候，就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那他参加了那个领导。

0: 运动。在那个期间呢，他和少奇同志在这个安源俱乐部，受父亲的光荣牺牲的影响，我们全家对这个都很重视。烈士子弟啊，所以要继承老一辈的遗志，要努力工作。
1: 跟我去为了我全的子女，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母亲怎么死的。
2: 徐光培先生就是陆先生的爱人，他住在北海公园，我那个时候也就知道把我调去中央戏剧学院，专门读了四年的研究生。他讲陆先生在这次里面也可以安慰了，现在九十的小儿子已经那么大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3: 我的意思是呢？
4: 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带去了。
0: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5: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0: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5月29日凌晨1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就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2: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1: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0: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起来！你没看到我吗？手机在床头哈。
4: 柜子，你在说啥？
3: 我的手机放在这。
5: 你万一不手机放这的，
4: 你不是老姑娘。
0: 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6: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
3: 就像这个看见我手臂都追出来，
6: 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4: 包的严实实呢，
3: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帽子戴起了，他屋头看得到，我给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0: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身地。
0: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 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生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一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两件案子他是尾随别人，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囊中。
2: 作案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

0: 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1: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2: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窃贼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了角度，
0: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1: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2007年出生，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3: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1: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3: 他一般就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了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1: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3: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1: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4: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地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1: 嫌疑人已被抓，为何神秘重现？
3: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1: 跌宕人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0: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1: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3: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的偷，
5: 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之后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然后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4: 他弟弟是随时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教他弟弟嘛，弟弟就跟着做了也偷啊盗啊之类的事情。
0: 四兄弟三人沦为嫌疑人，这样的结局也让父亲彻底绝望心寒。

0: 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1: 在警方后续的审讯中，兄弟两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满脸不屑，毫无悔意，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两氏兄弟系列盗窃案成功告破，不仅打击了违法犯罪，也给广大居民敲响了安全防范的警钟。
0: 一个是从物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出门关门窗。
1: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2: 冉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冉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啊，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2: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的生活。
4: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 不耽误您使用产品。

0: 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法轮胶囊。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人背肩挑，愚公移山，历时30余年，荒坡变林海。
1: 整个是南北山是光秃秃的，植被盖度很低的，风吹石头跑。
0: 雪豹安家，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生态红利初见成效。
2: 每头牦牛比原来的话，户均能增加2000元左右。
0: 守护三江源，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

0: 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家有老人要当心这种鞋。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之一，而很多意外背后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脚上穿的鞋。很多长辈在家习惯穿无后跟拖鞋，在行走时脚容易在鞋内打滑。有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居家跌倒事故都与穿着不合适的拖鞋有关，因此建议大家选择后跟包裹好、具备足弓支撑的居家鞋，洗澡时再单独换防滑拖鞋。不仅是家居鞋，外出穿鞋同样如此，足弓支撑不足，鞋底过软都会增加行走的不稳定性。给长辈选鞋不能只看外观和柔软度，稳定性和支撑性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夜时分，案发现场一抹红伞幽灵般穿梭，举止诡秘，步履匆匆，暗夜谜案与他有何关联？精心伪装，周密布局，熟悉身影难逃警方洞察，线索交织，迷局待破，警方如何揭开真相面纱？
1: 突破零口供，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洁来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在处置金山区张堰镇一起警情时，在案发周边发现的监控画面。画面中，一名打着红色雨伞、举止怪异的男子，在案发前几天频繁出现在该区域。尽管看不到他的脸，但这个身影却让主办民警周伟觉得有些熟悉。
1: 这个人就是从我到现场这一刻就不断的在我脑海中出现，侦查过程中也是反复的在加强对这个人的猜测，加深记忆，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
0: 午夜时分，天空中并没有下雨，这个人却撑起了一把红伞，在昏暗的街灯下，这一举动显得格外异常。
2: 对。
1: 然后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人呢，拖了一个乡下的这种很大的垃圾桶来转移什么东西。
0: 这一幕更加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断，这名男子的身上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极有可能与2024年7月29日发生的那起案件存在关联。2024年7月29日清晨，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张堰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一处沿街商铺的仓库被人非法侵入。
1: 报案人呢，基本上就每天早上大概是8点钟左右开始开门营业，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那个仓库里面那些香烟呢，总共是200多条被偷了。
3: 这边的
4: 堆满的，
3: 这边堆满的货架上是吧？
2: 香烟全部没了。
4: 还有星期四来没拆封的，利群呀、中华什么的，
3: 一个都没有，对不对？
4: 还有这里面散的一点也没了。
0: 报警人焦急万分，告诉警方自己的店铺每天晚上9点关门，前一天关门前，报警人还整理了仓库。第二天早晨8点开门时，发现香烟被盗。经过初步统计，总价值约50000元。
1: 50000对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超市来说，对他这个经营业主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数额比较大的。
5: 现场是一幢2层楼房，底楼是商店，还有卫生间、厨房间，2楼是用于居住的，进门是没有被撬的。
6: 随后我问了店主整个房屋内是否有第二个出入口，跟我说他们是只有这一个门，后门的话是平时是无法打开的。然后我随即让他带我去后门查看一下，我发现他们后门就正好是在厨房旁边，厨房的防盗窗已经被人家造成了形变扭曲，而且被锯开了。
1: 现场呢，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特殊，厨房那个防盗窗它是要从后面绕过去，那么单一的咱们从街面上面看到这个店铺，如果不熟悉环境的话，很难找到它这样一个后窗来有这么一个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个侵入，那说明呢它可能有一定的熟悉度。
5: 通过我们勘查发现，厨房间的北窗户窗栓被破坏了，被破坏的那个洞正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钻进去。厨房间的窗户里面是个灶台的台面，按正常的话台面上会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物证，但是我们详细勘察以后发现没有痕迹物证，我们就怀疑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随后，现勘民警经过细致勘查，发现灶台的一角似乎有被擦拭过的痕迹。
0: 我们询问了一下店主，他说厨房的一个抹布不见了。我们推断他可能是走的时候用抹布把台面上的痕迹给抹掉了，然后顺便还把厨房的抹布给带走了。
1: 现勘民警随后进入仓库，在嫌疑人经过的地方继续寻找痕迹物证，意外发现仓库内的监控探头朝向似乎有些异常。
2: 我第一时间进去之后发现他屋内的监控摄像头有被人挪动的痕迹，监控摄像头不是按照正常的拍摄角度进行拍摄。
3: 然后我们呢，首先第一时间也是调取了这样一个监控，从视频中看到了一个嫌疑人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身影，因为他穿着雨披，戴着类似于这种夏天的防热的那个面纱一样的，整个体态还有他的面部特征是看不到的。
1: 监控显示，凌晨1:20，一名身穿雨衣、头戴面具的嫌疑人出现在画面中。他用手电筒在店内四处照了一会儿，随后搬起一包香烟走出画面。当嫌疑人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时，他的手里多了一个拖把。环视四周后，用拖把拨动摄像头的方向，将原本对着店内的摄像头转向了墙壁。
0: 我们想他竟然动过这个拖把，这个拖把也是一个很容易遗留痕迹物证的一个东西，但拖把现场也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人还是蛮谨慎的，把他动过的一些东西能带离现场的都带离了现场。
1: 嫌疑人显然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不仅伪装得很严密，还将所有碰过的物品全部带走了，足以证明是一位老手。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老猎手的掌控。警方在现场一处不易察觉的地方提取到了疑似嫌疑人的生物检材。
3: 一方面呢是他的各种反侦查意识啊，是对我们一个侦查的一个扰乱，对吧？增加了我们侦查办案的一个难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从内心深处来确定，这个嫌疑人呢是前科人员，而且我们大胆的推测是同类型的前科人员。
1: 周伟是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反侵财队副中队长，对侵财类案件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尽管嫌疑人整个盗窃过程精心伪装，但经过仔细观察嫌疑人的身影和作案手段，周伟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心中已经隐隐有了怀疑对象。
3: 我们就根据他的一个侵入口，就是那个防盗窗被破坏这一个情景，调取相关的一个周边的一个视频监控。那围绕着这个监控呢，我们形成了他的一个作案的过程。
1: 随后警方扩大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搜索范围，由此也找到了嫌疑人转移赃物的视频内容。凌晨3点，嫌疑人从烟酒店后窗出来后，推着一个大号垃圾桶出现在烟酒店门前的马路上。警方分析认为，被盗的香烟很可能就装在这个垃圾桶里。
3: 然后我们在对监控进一步追踪呢，就发现他运着这个垃圾桶沿着那个大街往北边走，北边呢200米左右有一条河，那么有一座桥，那么他这个香烟呢没过桥，就是往那个桥下，就是桥墩那边走了。
1: 嫌疑人自始至终全副武装，最终消失在离现场200米远的河边，周边监控再也没有捕捉到他的身影。警方走访了案发烟酒店周边的商户，但在同一时间段内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嫌疑人是如何做到带着200多条香烟在这条路上凭空消失的呢？
4: 我们反正沿着犯罪嫌疑人的路啊走了不知道多少遍，大热天啊一次一次的走啊，但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真的很狡猾，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然后因为他偷了200多条香烟嘛，我们就当时就判断那肯定有车辆，有交通工具要运输嘛，
1: 警方重点开始梳理同一时间段周边路过的车辆，很快锁定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货车。
4: 我们就看到一辆这个货拉拉的车，完全符合作案时间。突然之间，在早上，这辆货拉拉的车从一辆大卡车后面就出来了，然后再看昨天什么时候停过去的，哎，又在案发前又停过去的，整个一个晚上在那边没有动。
1: 这让民警瞬间兴奋起来，他们迅速找到嫌疑车辆并查看情况。通过询问得知，车辆驾驶员是去案发现场附近拉货的。民警随即与货主取得联系，经货主核实，确认驾驶员所说情况属实，车辆嫌疑排除，线索中断了。
5: 这是案发现场门前的一条大街，叫张西路。然后窃贼呢是通过这个仓库的后面有一个防盗窗，他是破坏了防盗窗的一个窗栅进行偷窃的。这个区域位置呢是在一个秦山村委这样一个大院一个里面。那么相关的这些十来家店铺后面都有那个后窗，那窃贼既然能够这么明确的选择了这个部位侵入，而且实施了这样一个有针对性的盗窃，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这个窃贼对这个现场是有一定熟悉度的。
4: 好，我现在布置两项工作，第一个就是对案发地为中心的周边的有两个监控探头进行回看，这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踩点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排查。第二个档工作就是以张堰镇为中心，把周边乡镇所有的前科人员全部梳理出来。
1: 警方首先调取了烟酒店附近的监控视频，梳理近一周内到店里购买香烟的人员中是否存在形迹可疑的对象。
4: 问这个报案人，问他你最近这个买烟的这些人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哪个人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问得太细致了，买烟你正常买烟是不是啊？你来问了，哎，你这里平时啊什么时候进货的呀，啊进货量啊，那有没有这种异常的一些情况，
3: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经济纠纷的人员这方面来考虑。那么这边呢，他们被害人也反映不出来有特别明显的人员。
1: 时间越发紧迫，为了防止嫌疑人销赃并减少受害人损失，警方在无法确认是否是熟人作案的情况下，决定改变侦查策略。
4: 临近下午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一个侦查思路了。我们觉得，那不一定是周边人作案，不排除就是有踩点的这个情况，然后踩完点以后来作案的。
3: 那么我们就大胆的把回看视频的这个区间往前调，又来看他踩点的这样一个情况。
1: 警方开始回溯路面监控，寻找嫌疑人来时的路线。监控显示，0:53，身穿雨衣、头戴面具的嫌疑人从烟酒店对面的绿地出现，向烟酒店后窗方向走去。0:45，嫌�疑人从距离烟酒店200米外的绿化带里钻了出来。当民警试图再往前追溯时，嫌疑人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根本找不到他来时的踪迹，似乎在有意躲避监控。
4: 我们就往前要翻看，往前翻看他踩点的一个过程。这个踩点的过程呢，我们认为啊，基本上应该不会超过一周。如果超过一周的话呢，他这个我们讲这个环境会发生改变，踩点他不是盗窃，他不是真正实施作案的一个时候，有可能嫌疑人会露出来这个蛛丝马迹。
1: 当警方的侦查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时，与案发时间极为接近的另一起警情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2: 就辖区内啊，也在同一条路上啊，我们接到报警说啊，有一艘船丢了啊。这个船呢，平时是用来打捞水草的。现场呢，他们当时人员已经到了，跟我说是一艘蓝色的塑料船，平时就停放在岸边。
6: 上一天停在这里，到这下一天来的时候没有了。那么我就找了一片，那到这里找了一片，没有。
1: 警方通过询问得知，60岁的刘先生是河道清理工作人员，他每天都会乘坐这艘失窃的塑料船，清理河道内的垃圾和水草。
4: 看了这个监控以后，我们发现对象最后消失。

0: 出的点就在河边。那么河边我们到现场也去看了，没有其他的路，要么就是你还是原路返回，这是现场可以封死的，唯有这个水路是封不死的。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辖区的一个群众他报案说船丢了。
1: 然后我们结合这样一个情况呢，大胆的分析呢，这两个案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关联性，那极有可能这个嫌疑人呢就是

0: 去了哪里。
1: 咱们破案就是要把嫌疑人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一次，那这是一个恢复他的一个轨迹，重走他的路，那么我们的破案就有希望。
2: 然而沿途水系发达，地形复杂，监控资源有限，这些因素给警方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 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下这个河道的一个走向和布局嘛，它如果往东走，那么就是镇区一条比较大的河，叫张金河，因为那个船很小嘛，一个塑料船，就感觉可能性不是很大。然后我们也就是想，它如果走的话，可能还是走小河，小河道便于它转移嘛。
2: 警方沿着小河道的流向方向一路实地走访勘查，在距离小船丢失地点800米处发现了一处工厂的监控，从监控的方向来看，似乎应该可以拍摄到河道的情况。
1: 然后调阅了这个监控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嫌疑人在那个利用这个船只啊，在河道上面一个转运的一个情况，很模糊，视频监控不是高清的嘛，就也只能看到一个影像。
2: 这段影像让警方士气大振，证实了之前的猜测，嫌疑人确实是沿着河道偷船运输赃物的。随后警方沿着河道利用无人机继续追踪，最终在距离工厂监控点400米处找到了被盗船只。这里是否就是嫌疑人登岸的地点呢？
1: 河道这边正好有两个监控，那么通过调阅监控呢，我们发现哎，那个时候那个船呢已经是没人了，就这样一个顺着比水流快一点的速度在飘过这个监控。
2: 这说明嫌疑人肯定在这之前就已经带着赃物下了船。结合之前工厂监控点的位置，两处监控点之间的区域就是嫌疑人上岸的位置。
1: 我们把这个范围越缩越小，这里呢还出现一个难题，那咱们怎么来确定他一个这个区域上岸，对吧？那么咱们再精确，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再来精确一下他这个上岸点究竟是在哪一点。
2: 这片区域北边是一片厂房，南边是一片荒地，想要找到嫌疑人的踪迹谈何容易。就在警方还在思考下一步行动时，视频侦查组民警找到了在事发烟酒店被盗前疑似踩点的嫌疑人。
1: 那天呢应该是白天，可能下过雨，那地上我们看得出来有一点潮湿，但是那个时间段没下雨了。那他出现的情况呢，就是打着一把红色的一个雨伞，而且是经过了那个咱们被盗的那个烟酒店的那个门口。
0: 所有的老百姓啊，这个路过的群众啊，那都没有撑伞或者穿雨披这个情况，只有他撑了一个伞。
2: 警方通过视频追踪发现，撑红伞的男子在案发烟酒店和被盗船只附近都出现过，其行动轨迹与嫌疑人的作案轨迹高度吻合。
0: 他就是到了烟酒店门口以后，直接就走到了烟酒店的这个后门，就是侵入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出来。出来以后呢，又沿着他作案的时候的逃跑路线走到了河边，到了河边以后就消失了。
2: 当嫌疑人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时，他的装扮已经改变，上身穿着白色条纹短袖，背着一个双肩包，伞也收起来了。尽管嫌疑人变换了伪装，但警方还是通过他走路的姿态和身形确认这是同一个人。
1: 犯罪嫌疑人他如果是入室盗窃的，偷农宅的，就大概率还是偷农宅，他如果是偷超市的，他就是偷超市，这个也是根据他一个作案习惯还有他的一个熟悉程度来判断这一个情况。
2: 根据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物证，警方确定嫌疑人名为李某章。记录显示，此人曾在2011年、2014年和2019年因盗窃烟酒店香烟先后3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巧合的是，这些案件都是经周伟之手。

0: 伴。李某章对于周伟而言，无疑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老对手。
1: 我们大胆的去猜测，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去求证。我们一路把它跟，一直跟到隔壁一个乡镇的一个浴场。浴室呢，他那个，然后打电话让浴室老板开门，他进去住宿以后，在这个灯光下接到了一张清晰的人脸。
0: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李某章于2024年3月刚刚刑满释放，其在案发时间段的活动轨迹也都在现场附近。
1: 对象嫌疑人明确了以后，那我们直接就开始找人在哪里。发现他在我们的一个朱泾镇上了一辆公交车上，在公交车上，然后到站了以后他下车嘛，下车以后正好嘛，我前门后门一堵嘛，下车就抓了。
2: 是传唤证啊，我们是金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啊。你因为涉嫌盗窃，现在带你到张家派出所接受调查，请你配合，好吧？听明白了啊。
0: 李某章曾多次被警方打击处理过，因此针对此人的审讯工作并不好开展。对此，周伟早有预判。
3: 因为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他都没交代，都是零口供打击的。
0: 零口供就意味着警方需要在对方没有交代任何信息的前提下，掌握其所有的犯罪事实，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其中最重要的物证就是被盗的那200多条香烟。民警依法搜查了李某章的住所，但并没有发现这批香烟。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之前作案呢，针对的咱们另外一个乡镇的一个香烟店，当时呢偷了价值50000左右的香烟。一般性的作案人员呢，他肯定是第一时间进行销赃，那他呢没有。把香烟转运出去以后呢，藏在一个小树林里。
13: 再结合我们现场监控，所看下来的情况，他这一艘船停的这个位置的监控，并没有发现他从船上搬运这个香烟下来，我们就基本能够断定，香烟是在他船行的过程当中，被临时卸到了哪一个地方。
0: 警方认为。

0: 给嫌疑人最有可能藏匿香烟的地点就是他上岸的位置，可是河道漫长，他会在哪里上岸呢？
1: 我们反复研究，那么发现这个空船这个行进的状态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因为它行进的有一个偏向啊，还有它的速度比那个水流还是比较快的。
0: 警方认为有人给船只施加了外力，以此扰乱他们的侦查视线，于是警方反复进行船只滑行实验，以此推断嫌疑人的上岸地点。
2: 这个船只出现在咱们画面中呢，带有一定的方向，这个方向咱们做一个切线，但是这里呢它是一个桥墩，嫌疑人在这里是无法上岸的，那这个外力又怎么形成的？如果嫌疑人选择这个上岸，
3: 嫌疑人对这个空船啊施加了一个外力，
2: 那这个船极有可能是撞到北侧的桥墩，啊，由此来有一个反弹，撞到桥墩以后，再进行一个反弹，一个折向，那么就形成了咱们视频监控里面出现了这样船的一个漂流状态。
0: 警方据此判断，河道南岸更符合李某章的上岸地点。随后，警方对附近的荒地展开地毯式摸排，最终陆续找到了藏匿的全部香烟。当警方将找到的香烟全部摆在李某章面前时，对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4: 啊，就是想说已经是伪装得这么严密了，是吧？但是我是想搏一搏，抱着那种侥幸心理，有些我是幸福的。
0: 2024年11月20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李某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0: 们对海洋的一个生态进行保护，也是保护了渔民的金饭碗。
1: 预警信息呢，发现了一些雷达有不明信号的，
2: 踩下去你可能你就脚就爬不出来了，泥土就是很深很深的。
3: 大桥的下面岩石缝海水泡在那边，我们发现了此人。
4: 这个行李箱应该能放下100万的现金，
5: 估值嘛肯定是能上500到1000万了。
6: 行动之前，大家做好这个保密的工作。
7: 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8: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李为之努力，我们行李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9: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1: 搞清楚了吗？
12: 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
13: 一共是18万，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14: 宋小军心理素质了得，
15: 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16: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17: 有发现？
14: 审讯一度陷入僵局。
1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7: 你看这个没有？
1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刑警老吴。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第二剧，我是刑警。犯下128持枪抢劫杀人大案的宋小军等人一到案，警方却没有找到任何作案工具。此时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工作至关重要，刑警团队能否顺利侦破此案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0: 白灵的回忆成为案件的重要突破口。1993年开春，宋小军带他住豪华酒店，送他一枚大金戒指，又拿出一兜崭新连号百元大钞。白灵是卖白条鸡的小贩，哪见过这么多钱，当场愣住，极度不安，倒腾摩托车能赚这么多，我不信，白灵也不信。无奈之下，宋小军又谎称是炒股所得，不许他再问。白灵仍想核实，宋小军突然翻脸，眼神凶狠瞪视，白灵被吓得不敢再追问半句。其实白灵根本不相信宋小军炒股赚钱的谎言，但他不愿意多想，也不敢多想，默默接受了。
1: 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2: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1: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的，就是那样的。
2: 有多厚？
1: 什么？
2: 多少？比我准点。
1: 这样吧，
2: 这一沓是多厚？
1: 这么厚？
2: 有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2: 那十多万呢？是吧？
1: 嗯。
2: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
1: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3: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2: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2: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1: 钱倒是挺新的。
2: 嗯。还有吗？
1: 那个。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2: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在那天晚上，宋小秋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2: 哦，你几点回去呢？
1: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2: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回来了。
0: 1月28日，案发当晚，宋小军9点多才回家，谎称胃疼，倒头就睡。其实他是用胃疼掩盖身体虚脱与精神崩溃。宋小军等人在经过了策划、踩点、抢劫、枪战、杀人等犯罪行为时，全程高度紧张，体力透支。
4: 吃点饭呀。
0: 做完案后又连夜逃离，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回家就睡，是刻意制造正常回家、身体不适的假象，避免白灵追问，同时用睡觉逃避杀人后的巨大恐惧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同伙陈小秋死亡带来的冲击。
1: 胃疼啊？
2: 嗯。
1: 哎呀，是不是喝疯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5: 别说话了，然后睡会儿。
6: 爸爸睡觉了。
1: 哎，你说。
6: 爸爸睡觉了。
1: 玲儿。
4: 哎。

0: 咋了啦？
1: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呀。
1: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1: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1: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0: 啊，
1: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1: 嗯，好。
2: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2: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4: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2: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5: 正常老百姓看到通缉逃犯的消息，谁不得骂两句？但宋小军表现得并不正常。此刻他抱着孩子故作镇定，心中却是恐惧、失控和被戳中软肋的暴怒叠加。
2: 小军，他打工回来没有？小军
3: 啊，
4: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6: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2: 还没回来啊？
6: 没回来。
4: 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6: 媳妇儿，
2: 嗯，
4: 我们也警告
6: 你说，你要是知道，
4: 放下包袱，
6: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5: 这句话是提醒，也是试探，
2: 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
4: 或为犯罪嫌疑人，
2: 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
4: 一经查出，
2: 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4: 窝藏队，
2: 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儿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6: 媳妇儿，
2: 嗯，
6: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2: 我瞎说啥呀？
6: 嗯，抱有其他目的欺骗，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2: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梗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7: 不让你提梗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4: 22-5110，
7: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8: 这里我们看到，案件发生后，警方掌握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为了能尽快破案，公安局局长韩敬东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电视媒体进行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开悬赏。那么谁有权发布违法犯罪线索悬赏公告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1章第8条中的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举报有组织犯罪，对举报有组织犯罪或者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犯罪线索的征集是公安部门对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向广大群众发布，要求群众提供公安部门尚未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个人在他人未被确认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悬赏公告征集犯罪线索，则有可能会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6: 所以那天在市场也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就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2: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9: 白玲
2: 啊，
9: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2: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9: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2: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10: 哎，白玲
2: 啊，
10: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2: 你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9: 电视你不看了吗？
2: 看了。
9: 看了你还问？
2: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10: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2: 啊。
10: 戴毡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 身高1米8，跟我差不多。
2: 啊，
9: 阿玲，
2: 啊，
9: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2: 行，
9: 走。
2: 啊，你不稍等着。
3: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2: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
0: 孙哲来了。
2: 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白灵回忆中的点点滴滴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来历不明的大金戒指和人民币，宋小军的行踪与孙哲的交往，以及宋小军的痛哭，这些细节拼凑在一起，彻底推翻了宋小军的不在场证明，也让警方确认这个看似老实的男人就是犯罪团伙的核心主脑。
2: 确定。
8: 一只白条鸡能赚1.2块。白玲每天在集市上早出晚归，手上长满了冻疮，戒指都套不上。他还幻想着攒钱盘个小店，和男人宋小军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他永远过不上了。他的男人平时笑脸迎人，在街坊口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实际上竟然是杀人如麻的恶魔。宋小军心理素质了得，审讯一度陷入僵局。正是白灵的供述成了案件的突破口。
11: 太君，韩君，白灵撂了。
12: 秦川这小子得行啊，有两把刷子。
13: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11: 是，去啊。
13: 嗯。
2: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这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呀？啥人呢？你说，哎呦，真是从来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哎呦天！
5: 导演讲过，白灵这个角色应该是带着好好过日子的信念去生活，有一种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却遭遇梦被击碎的感觉。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演员马苏饰演这段时全素颜，手上生着冻疮，演出了普通人对过上好日子的渴望和遭遇悲剧时的心酸与绝望，让人泪目。
14: 这个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15: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9: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16: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 南曼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13: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17: 进。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捆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18: 说具体情况。
17: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
5: 1992年12月，路南矿区18万元工资款被抢案，作案手法、人数、凶器特征与宋小军的异常行为高度吻合。如果这就是白灵说的那一大捆百元大钞，就意味着西山矿大案并非这伙人的首次作案，而是一个持续升级、预谋已久的职业犯罪团伙。他们野心不断膨胀，最终将魔爪伸向了戒备更严、金额更高的西山矿，酿成惊天血案。
17: 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14: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15: 哎呀，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14: 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一个人审。
19: 谢天，我去审去。
14: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15: 是。
14: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身边少，去审他。
20: 你跑这睡觉来了？
5: 老刑侦戴局长亲自出手了，在连续的高压审讯和白灵的关键证词面前，警方从孙哲这里率先打开了突破口。
20: 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21: 没见过。
20: 我再问你一次，
2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0: 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0: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20: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0: 要拿出。

0: 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1: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俊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2: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3: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4: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5: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我说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会儿，眯会儿。
6: 喂，是我跟孙小军儿。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1: 陈小东，重新说。

0: 陈小军、陈小秋、陈小东、自干。
1: 孙哲无法抵赖，心理防线彻底垮掉，随即交代了他们四人杀害包车司机、抛尸枯井、枪支弹药藏匿地点，又多了一条人命。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了。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从马家房后鸟去沟里了。

0: 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枪支弹药居然满满铺了一桌子。这下宋小军可怎么抵赖呢？
1: 自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
2: 根据同犯孙哲的交代。 警方迅速前往案发地和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果不其然，被害出租车司机的尸体和作案枪支均被找到。有的观众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找到犯罪的物证，能否给他们定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我们在日常办案过程中，对于违法犯罪证据的采集也是至关重要的。宋小军以为扛过了24小时，过了拘传的时间，警方就拿他没有办法。现在审讯已经到了瓶颈。 犯罪嫌疑人和警察继续进行体力、智慧与毅力的较量，终于，孙哲顶不住了。他交代了矿案是宋小军一手策划，他、陈小秋和陈小东四人半路把司机打死，把尸体扔到了下水井的犯罪事实，还把手枪和子弹的藏匿地点说了出来。最终，在铁证面前。
0: 宋小军只能撂了，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宋小军内向，城府深，起初他有恃无恐，面对审讯一脸的无辜，他深知警方缺少直接证据，妄图用沉默对抗到底。面对这块硬骨头，秦川没有硬碰硬。 而是选择打心理战。
3: 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嗯。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快点放火熟不？啊？
1: 啊？
0: 这放火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
2: 秦川深知宋小军的软肋，特意准备了宋小军最爱吃的尖椒干豆腐和锅包肉。要说宋小军心理素质确实了得，锅包肉他是真能吃下去，还找警察要瓶啤酒。
0: 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此话一出，实在太嚣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
2: 这一声怒吼，戳破了宋小军虚伪的兄弟情谊，也击穿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这个嚣张的匪徒此时脸色惨白，再也无力抵赖。他知道自己完了，顽抗已经徒劳。宋小军缓缓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
4: 这么一个东西啊，
3: 啊？
4: 他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3: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1: 来吧，
5: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1: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1: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妥帖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1: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2: 原来宋小军因不甘于贫困的生活，一心想走捷径发大财，便拉拢心狠手辣的陈小秋入伙，杀警察、抢枪、抢劫储蓄所。宋小军心狠手辣，思路清晰，他不断总结经验，修正计划，为扩大势力，宋小军又拉拢孙哲入伙，接连实施矿区工资款抢劫案，
1: 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5: 抢着枪以后再抢储蓄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他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1: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6: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6: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7: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继续说。

0: 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1: 抢了枪啊，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储蓄所。
0: 为什么要选金鹿储蓄所？
1: 攻下黑。金鹿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1: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啊。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
2: 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0: 第三呢？
1: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0: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1: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3: 傻路子带的兄弟，
1: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3: 小偷小摸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4: 多大算大呀？
3: 越大越好呗。
5: 以前的矿区多在偏远山区，当时的年代受金融技术条件受限，以及煤矿工人大多没有意识和条件办理银行存折，因此大部分煤矿企业批量发工资只能依靠现金。而这些企业的安保条件往往又不及银行和储蓄所这类金融机构，这就给宋小军等人作案提供了条件。煤矿工人辛辛苦苦赚下的血汗钱，在他们眼里就好似待宰的羔羊，让他们分外眼红。
1: 拿着工资款，那这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6: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1: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他偷了两把猎枪，
6: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1: 啊，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陆南矿那片儿抢的挺痛快的。

0: 抢了18万，啊，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1: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0: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1: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0: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1: 平常爱看点书。
3: 爱看书，爱琢磨，看他还骄傲上了，总想着干票大的。至于别人的生命、别人的家庭，甚至警察，根本不放在眼里。
1: 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4: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吧。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5: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4: 很快就过了，
5: 太严重，
4: 我寻思不能坐时长工啊。
6: 剧中说到宋小军等人持枪抢劫所用的枪支来源，有抢的警枪，有买的猎枪，甚至还有自己改造的枪支弹药。自制枪支弹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国从1996年实施禁枪令，当年7月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剧中宋小军等人的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5条第1款的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随后，宋小军交代了他们抢劫西山煤矿的犯罪细节。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1: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0: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1: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
1: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味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
1: 根据宋小军的交代，他们几人构建了一套从作案前到作案后环环相扣、滴水不漏的反侦查体系，试图永远隐匿在黑暗中。这与原型案件的细节也是一致的，凶手锻炼身体，购买枪支弹药，学习开车，制造外出务工假象。宋小军等人试图构建一座警方无法攻破的罪恶堡垒。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再周密的计划也抵挡不住警方对证据的精准挖掘与对人心的深刻洞察。最终等待他们的唯有正义的清算。
2: 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看看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3: 宋小军这人确实不一般，他喜欢读书，脑瓜子灵活，所以比一般的人更有见识。他步步为营，拉拢同伙，杀高副所长抢枪，抢储蓄所，人哪有满足的？羽翼丰满后，他们连小矿都已经看不上了，决定干一票大的。随着审讯工作的不断突破，宋小军交代了128持枪抢劫杀人案的犯罪细节，他们到底是怎么谋划的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们下次再会。
4: 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
5: 别走！
6: 郑小秋不是你哥吗？
7: 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
4: 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
8: 但是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
4: 大栓子派出所了，我回那儿行吗？
5: 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4: 我不后悔。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0: 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身心俱疲，他逃离现有的生活。
6: 我真的做不到，我不想住在一个每天都有火车经过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听到楼下每天打牌的声音。
5: 父爱深沉，他扛起家庭的重担。
7: 妈妈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8: 小水他始终很抵触和外界接触，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7: 爸爸，你能陪我读书吗？
9: 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干。
5: 静默的世界让他们深陷迷茫。
7: 爸爸以后小心。
10: 七年了，他一声爸爸不会叫，我真的扛不住了。
11: 哎，小慧妈妈呀！
5: 如何找到前行的方向？
12: 作为一个父亲，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一辈子的责任。
5: 普法剧场《爱在身边》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小辉能叫我一声爸爸，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
1: 我叫吴小丽，我今年七岁了，我生下来就听不见妈妈的声音，
2: 我想妈妈了，你们不要分开好吗？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位机器坏了，我正在抢修。
1: 啊？
0: 回来不了。
1: 说好了今天你带孩子的。
0: 我正在抢修机器。

0: 就坐在这儿，别乱跑啊！看书，看书，哎，乖哈。来了一瓶哈，
1: 哎，
0: 59。
1: 哎，这上面不是标的55吗？
0: 这个可能是他们上货的时候把这个标签打错了，一直都是卖的59，记得很清楚。你看系统上也是59。
1: 那不行，我是看这上面标的55，我才拿的它。你今天必须以55的价格卖给我。
0: 这个真不行，您多理解一下。我这一打工的，如果按这个价卖给你，那差价我得从工资里头补上来。
1: 那是你的问题好吗？你标的55，你就必须以55的价格卖给我，不然你就是欺诈消费者。
0: 这真不行，您多体谅一下。
1: 哎，大家看一看啊，你看，这上面明明标的是55的价格，他非要以59的价格卖给我，你看这行吗？这不就是欺诈消费者吗？
0: 咱不能这样说，咱总得讲讲道理吧？是不是？
1: 谁不讲道理啊？明明都是你们的错，你还在这跟我说我讲道理，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是不是这个理啊？55块钱的东西非要卖给我59。

0: 晚回去啊？
1: 2000
0: 呢？你倒想多到2000，你把我们的钱全部赢去了。
2: 小水妈妈，你也知道，这不是拖后腿的问题。小水应该到一个适合他的学校去。
3: 主任，您能不能再给小水一次机会？求您了。
4: 高家丁。
5: 二两，快点，快点！
4: 八万，烫一个。
6: 疯了，疯了，疯了！系统，

我也真的努力了，但是我发现我错误地高估了自己，我真的做不到。不过还是很感谢你，7年前接纳了我和小水，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我被超市解雇了，我真的受够了，我不想住在一个每天都有火车经过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听到楼下每天大排的声音，这不是我想要的，
1: 都怪我太感性，
0: 这跟你没关系。今晚我想了很多，人为什么要活着？我30了，我想为自己活一次，我想继续跳舞，我想给小水更好的生活。
1: 签字吧。你想跳舞，可以去跳，没必要离婚的。
0: 宋楚河，咱俩根本就不合适。 你不签就算了，我会起诉离婚的。等我稳定了，我会回来接孩子。

0: 起来啦。
1: 妈妈在哪儿？
0: 饿了吧？赶紧换衣服，爸爸给你做早饭啊。

0: 小心点啊。等会儿爸爸接个电话。喂，珠儿啊。啊，行，我送完孩子上学我就过来。哎，好嘞，走吧，我们赶紧上学去。
1: 小慧，在学校一定要听话啊！
2: 小慧爸爸，
1: 白老师，
2: 小慧，来，
1: 去吧。白老师，小慧就麻烦您了。
2: 放心吧。
1: 儿子，加油。
0: 白老师，
2: 您是宋小水的爸爸吧？之前没见过，前几年跟他妈妈见过一次。
3: 小水，叫白老师。孩子呢，能听见，就是有点认生。
2: 没事儿，小孩子嘛，熟悉熟悉就好了。小水，欢迎你。
3: 小水，在学校听白老师的话，爸爸下班就来接你。
2: 放心吧。

0: 欺负了。
1: 彤彤，彤彤，彤彤怎么了？怎么了，彤彤？发生什么事了？彤彤，不哭，看看怎么了啊？彤彤，那老师来看看。

0: 你怎么又迟到？你说你这段时间迟到几回了？
1: 主任，对不起啊，下次真的不。
0: 行了，那边新进的机器调试有问题，你抓紧时间过去看看。

0: 我试过了，我也真的努力了，我真的做不到。
1: 超叔，你干什么啊？你怎么把我图纸打湿了？我明天还要用的呀，我。
2: 对不起，对不起啊，爸爸错了，爸爸不应该吼你啊，对不起。
1: 助听器呢？
3: 喂，周会计啊，是这样的，我儿子的助听器呢又丢了，您看方不方便把这个月的工资先预支给我呀？哦，我知道了，打扰你了。

0: 爸爸，
1: 对不起。
2: 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应该凶你。
1: 妈妈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2: 不会的，妈妈呢，在外地上班。
1: 我很想她。
2: 放心吧，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行了，睡觉吧。

0: 您说宋小水他经常钻到厨艺教室的橱柜里面。
1: 起初我一直认为小水是不熟悉这儿的环境，和同学不熟，所以一直没有跟您沟通。但观察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小水他始终很抵触和外界接触，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0: 行，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1: 行，这边。

0: 你说啊，你蹲到这儿干什么呀？你怎么不去和其他同学一块玩呢？
1: 你心里想的什么？告诉爸爸，啊！小水爸爸，小水的助听器坏了，您知道吗？啊，我知道，正准备去给他选呢。会不会是因为小水的助听器坏了，他听不到我们说话，心里很难过，所以才会这么抵触和外界交流的？其实吧。
0: 这孩子一直都这样子，他就算戴上了助听器，他也不喜欢和别人交流。遇到什么事情呢，也总是逃避。那他之前上学都是在普通学校吗？小水他妈妈想让他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但是。 他这个情况确实跟不上学习的进度，就被劝退了。

0: 儿子，爸爸问你啊，你为什么要躲在那个地方啊？啊？是不是学校有同学欺负你了？那是不是你不喜欢学校的老师啊？
1: 爸爸，你能陪我读书吗？
2: 不行。
3: 白老师，小水呢？他告诉我，只要我在他身边，他就好好的念书。
2: 小水爸爸，我们这儿本来就是一群情况特殊的孩子，家长们也是本着信任我们的原则才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我不是不允许您陪读，但如果您待在教室里，一是怕孩子们分心，二来这儿的孩子本来也怕生。
3: 白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呢，不进教室，我就在教室外边待着。
2: 您不用工作吗？
3: 白老师，跟您说实话吧，我就是个技术工人，我这一辈子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

0: 水，来，顺便了。喝水。
1: 吃面了。

0: 儿子，你放心，爸爸答应过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不过今天呢，爸爸得去厂里请个假。
1: 不行，
0: 主任，真的就一个月呀？等孩子适应了那边的新的环境，不管是早班、晚班、加班都行啊。
1: 宋主任，那孩子不是你老婆在看？他从文工团辞职，不就是回去带孩子去？是不是周慧出什么事了？就看你这几天无精打采。那周慧那种女人是什么呀？啊，是你能驾驭得了吗？她在文工团干那些事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你说什么？
1: 干什么你？
0: 你可以侮辱，但不能侮辱我的家人。
1: 宋楚河，你还想不想干了？
0: 我早就不想干了。
1: 宋楚河，
2: 给你弄过来，然后合上，好了。
3: 那这边，刚刚怎么说的？先弄过来。
2: 对。
0: 小水，啊，你到里屋去把湿的衣服换了，去吧。
4: 做过技术工，
0: 对，做过七年。
5: 那你为什么想做快递呢？
0: 我家里孩子听力有问题，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干。
5: 总经理，我觉得他各方面条件还不错，您看呢？

严格学校，学校努力，努力。

0: 下路，拜拜。
1: 小水，
0: 小水爸爸，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刚才骑摩托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0: 那我给你处理一下，学校有医务室。

0: 不用，
1: 咱们走吧。
2: 等等，哎，下雨呢，拿着。
1: 谢谢了，白老师。
2: 没事，赶紧回家吧。
1: 给老师说再见。
2: 再见。

来了，不好意思，今天又让你久等了，我马上就过来。哎，好嘞，好嘞。小辉。

0: 完了，还给他买了罐子，吃了药再吃罐子就没那么苦了。
1: 儿子，儿子，起来吃药吧，吃了药再吃罐头。

0: 小水爸爸，白老师，我把小辉送回去了。今天对不起啊，让你成了这个样子。
1: 你就别客气了，小辉爸爸，平时看你性格挺开朗的呀，这到底遇到什么事儿？
0: 让你这么想不开呀？工厂垮了，老板跑路了，我就想带着小薇去城里带他看病，让他早点康复。7年了，整整7年了，他一声爸爸不。

0: 我真的扛不住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作为一个父亲，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一辈子的责任。就拿我来说吧，我为了咱们家小水，不管多累。 多苦的，我都会扛下去。小水，助听器呢？哎，那肯定是又丢了。你已经丢第五个了。
1: 小水爸爸，在我们那儿很多小孩也经常会有出现丢助听器的情况。其实助听器功能有限，你有没有考虑过给小水装人工耳蜗呢？
0: 想过。其实这个事儿，我很早就打听过了。前期的诊断。 手术的费用，还有后期的复查，如果没有二三十万。

0: 我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老师，除了教孩子们念书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之外，更多的应该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的所求，这也是一个有缺陷的儿童和教育机构之间的社会问题。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个特殊儿童中的一员，他们的特殊之处不在于身体上的残疾，还在于精神上的改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都很高，有的家庭根本承担不起。我们想做的就是能够唤起社会对特殊儿童更多的关注，尽可能的来改变现状。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小辉能叫我一声爸爸，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
2: 我叫吴小丽，我今年七岁了，我生下来就听不见妈妈的声音，
3: 我想妈妈了，你们不要分开好吗？
0: 你也知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群特殊的孩子，我就拜托电视台的记者制作了一个视频，没想到视频一出点击率还挺高的，其中小水的话反响最好。刚好有一家专科医院，他们刚刚引进人工耳蜗植入这项技术，挺适合小水的，我就在想你要不要考虑考虑给小水报个名。
4: 白老师，谢谢你啊。这个呢，我之前其实了解过，就是费用太高了。
0: 这个您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是全市率先引进这项技术的医院，所以前期参与这项技术治疗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只是这家医院离咱们比较远，在市区往返需要100多公里，每周都要进行一次术前检查，就比较麻烦。
4: 啊，这个没问题啊，为了孩子我愿意带他去试试。
0: 那就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提前给您说，因为这项技术刚刚引进，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手术中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0: 所以需要你们家属提前做好血型比对，以防万一。
1: 二两，快点，快点！
2: 来了，到了，哥，
3: 过来，过来，
1: 几号？
4: 1万。
1: 哎，等一下，刚了。怎么还不睡觉啊？
5: 妈妈、爸爸和我。
1: 行了，睡觉吧。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小水爸爸，小水在学校被玻璃划伤了手，
1: 孩子出血过多需要输血。
2: 我是 A 型。
3: 小水不是我亲生的，
4: 孩子生下来我养。
5: 这些年你对我和小水是真心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他跟我走是最好的。
2: 我一直把小水当我自己的儿子，你现在既然有你自己的新生活新

0: 家庭。
1: 那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儿子。
2: 妈妈，你是不是和爸爸离婚了？
3: 以后你跟妈妈在一起，不过你想爸爸了还是可以去找他的。
4: 小雪，
5: 小雪，
4: 小雪，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妈妈很担心你啊？
5: 小雪是想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分开？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说那500万的事儿靠谱不靠谱啊？
1: 哎呀，绝对靠谱。
0: 李叔这钱放在眼前不难。

0: 说住在把头那尖仓的是不是小平头啊？
1: 对呀、啊、
0: 他得跟咱们一起放风吧。
1: 是啊，八爷，您的意思是
0: 睡觉？
2: 账上今天什么情况啊？
3: 公司的一案账户等您购买。

0: 我要见姚总，你跟他说我有重要情况向台局汇报，他自然会动。
1: 回去坐好，等着。
0: 如果说第一次并不知道台局是有心保护自己，现在的甘天雷则很清楚，既然要查案，就不能只待在真空里，线索正藏于危险之中。
2: 我说福子，你咋那么多废话嘞？这切过去切过来都说了一晚上了，让你从温州给我调几个兄弟伙过来，他就那么费劲嘞？我都快去光棍死你了！找几个利索点的，哦。南哥，我先挂了。
3: 你是哪个？外卖嘞？外卖。哎，你看我像不像外卖？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第二，等着我干死你。<笑>我怎么？张美兰。
4: 是你兄弟大彪子的亲娘，也是养了你20多年的干妈。我说的没错吧？我杀了你！聊聊。
5: 太君，出去吧。
6: 是。
5: 叫何律师啊！
7: 我想起来了，
5: 想起什么来了？
7: 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0: 你要做傻子哦？
1: 我就想知道你的老板是当年凯撒集团的谁。
0: 你是坦家的，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不说张磊兰就会死。
0: 出来混，江丽是导演，李丽是鬼角，活不及家人。你们坦家现在连这点规矩都不讲了，
2: 你可真能扯。

0: 当年你们凯撒拿货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我远的不说，我就跟你说近的，我二哥、我二叔，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给弄死的？
1: 闭嘴！
2: 你先看看。
1: 这个名单上所有人都会死。那个虎子，就是你在万州的联络人是吧？你要不说，我就先拿张美兰开刀，然后再杀虎子。杀一家不够，我就杀第二家、第三家。我倒要看看，你万州有多少兄弟够我杀！ 不要怀疑我说的话，你知道我们谭家一定能说到做到。你上面的人，也许能保住你，但能保得住你那些兄弟们吗？

0: 情重义的赏兔子，那万州可就没有立身之本了。
1: 我知道你是有情有义，我不为难你，我只问一个名字，其他的我也不问，说了名单你拿走，这件事我绝不再提。

0: 我凭啥的相信你了？
1: 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0: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老板是谁？查理兹。他竟然没死，你已经晓得了，赶紧滚。
2: 好，有事儿我再找你。
1: 你傻子意思哦。
2: 小四，拍什么呀？
3: 搞定老秦。
1: 杀我！
4: 这个视频会是你的投名状，有了这个，谭家随时欢迎你跟着我们干，想要什么有什么，就算是车厘子也伤不了你一根汗毛。
2: 哦，对了，你的东西还给你。
0: 鬼酒，
1: 鬼酒。
5: 台爵，您找我。
6: 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着呢，她每天7:30雷打不动和小区里的老太太跳广场舞，高兴着呢。
6: 好好好，只要你妈妈高兴啊。
5: 前两天我去看我爸了。
6: 啊，
5: 您哪天有空咱俩一起去看看他。
6: 好，一定。
5: 绕了那么大圈子，您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工作忙着呢。
6: 你知道当年那个凯撒案吗？
5: 知道。一举铲除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毒瘤，是咱们赣都近10年最漂亮的案子。从定点掉线下网铺排到最后收网，
7: 一条线捋下来滴水不漏。
6: 还知道什么？
5: 还知道什么？还知道这案子是您亲手破的，一直盯在第一线，前后经历了10余年，
7: 前赴后继，终获成功。
8: 你是警校毕业的还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你可以当编剧了啊！屈才了。
5: 台爵，这个案子是您从警以来最大的荣誉吧？可以自豪一辈子的那种。
6: 这个案子是我最大的荣誉，也是压得我这辈子都喘不过气来的荣誉。当年凯撒案的卷宗是这么写的：收网的时候，凯撒集团有一个成员拉响了一枚炸弹，在场的所有头目全部炸死了。我对这一点一直存有疑虑，一是是不是所有在场的头目都炸死了，有没有漏网之鱼呢？二，当时我们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凯撒集团有一个洗钱的网，一共有36个离岸胡同，有41亿美金的赌资，这笔钱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所以说从根本上讲，这个案子没有结案。当时在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在会上就提出过，老局长当时给我的结论是，这个案子可以有条件的审核通过。
9: 现在甘天雷想起了40亿美金的事情，你就更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应战开始了。
10: 了。

0: 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 多人欺负一个人，
1: 我就是。

你不能死在这儿，你还有规矩呢，赶紧来。

0: 你赶紧滚回去，赶紧滚回去！
1: 我赶紧滚回去。
0: 你赶紧滚回去！
1: 你赶紧滚回去！吓死我！我没事儿。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你这么凶干嘛呀？
1: 我凶吗？
0: 你特别凶。
1: 哦，那下次我改。
2: 喂，老熊，怎么了？
3: 赶紧离昏迷了，情况不太好。
2: 我正往你们医院赶，去接老张，你下来吧。
3: 好，马上下来。别动，唐娜也要去。
2: 都说了，你没好利索，快点躺回去。
3: 我一定要去，他是我爸，我必须要在他最危险的时候陪着他。
0: 行，揣姐，换衣服。
2: 知道了。
4: 张伯伯，我怕不会跟之前一样一觉睡不醒吧？那倒不至于。他这次昏迷啊，是因为受到了连续性的剧烈刺激，导致大脑皮层产生短暂瘫痪。我早就说过，他是个病人，不能受到剧烈刺激。
5: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就是没人听。
6: 是是是，是我没事疏忽了。张院长，像他这种情况，您估计他什么时候能醒？
5: 我要对他做一个全面评估，但是这儿呢，条件有限，我建议啊，转院接受治疗。
6: 好，我找老姚办手术去。
5: 我去找老姚。
2: 在这儿待着。
7: 今天四哥，我找你们来可都不是白来了，今天有一个目的，就是给我老舅换多。谁能把我关住？
8: 必须的，
7: 换多。
8: 都过，我死不死不啊！
9: 一个一个到，一人一个到。
7: 哎呀，兄弟们，快看，谁来了？
10: 尚先生来了，掌声给啊！干嘛了都？尚先生啊，聪明人啊，知道谁在干多，是这个。
7: OK，
10: 你们俩啊，来姑娘们，跟四哥我出去继续蹦去。
11: 坐。

0: 找我？
1: 啊。
0: 啥的时候？
1: 也不是找你，我想找你老板，找他聊一聊。
0: 他没得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劝你还是莫去找他。

0: 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没想明白。车厘子是凯撒的人，而干天雷明显是警察的线人。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水火不容，为什么你们要一直保着干天雷呢？
1: 这个我真不晓得呀。
0: 你也不明白？
1: 他说他在做一个大剧，成功的关键嘞就是干天雷，但是具体是啥的剧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应该是跟钱有关。
0: 钱？什么钱？多少钱？
1: 看来数目不小啊。
0: 这样，今天在这里我替谭家做个主，如果你能帮我得到这笔钱，事成之后少不了你那一份。
1: 这可是你们万州兄弟东山再起的希望啊。
0: 你觉得车厘子会分给你多少？
1: 能有这么多吗？我给你20%。
2: 拉钩上吊，100年不变。

0: 是个编剧，平时就爱打胡乱说。上次聊剧本的时候，我听了那么一会儿，说是40亿。
1: 多少？40亿
0: 美金。

1: 你总算是醒了，我以为我见不着你们呢。我们没我们了，六叔死了，大小姐死了，光头叔和老师傅都不在了，
2: 范天雷了，
1: 凡是肉骨凡胎。 就剩下咱们爷俩了，凯撒没了，有咱俩，凯撒就死不了。你说的对，师傅，我听你的意思，那立案证物上的40亿美金，还在你手上吗？
0: 那是凯撒几十年的积累，可惜六叔不在了。生死由命，这就是六叔的命啊！现在就剩咱俩活着了，只有我们俩能重振凯撒。你什么意思？你把密码给我。
1: 我带你到美国，找最好的医院给您治病，以后再给您养老送终，你看行吗？
0: 你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不是老板。密码有4组，每组8位，我只是替六叔记了1组罢了。

0: 哎，
1: 哥，我查到了，
2: 搞定了。
1: 对，你看一眼。
2: 陈思栋，
1: 嗯，对，谭老三的妹夫，在赣都啊想搞死赣天雷的就是他俩。我专门到滇水打听了一下，谭婆说了，谁要是能搞死赣天雷，谁就是将来谭家的话事人。
3: 果然是他俩。
2: 哦，我明白了。
4: 他这个任务，说话从不露底。说的话都是真假参半，但是如果是真的，莫忘了你说的话哦。
1: 一口同盟咬定，我们谭家永远说话算话。

0: 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这弟子？
1: 找到他有点麻烦哦，我们平时都在公司时或者在外头见。
0: 打电话约他，现在就打。
1: 都是他主动约的我，地方他定，
0: 戏出翻场，我把他气醒了。
1: 你对他忠心耿耿，他不会怀疑你的。

0: 看着没，我这嘴啊开了光了，说曹操曹操到。喂，
1: 老板，五柳大厦那条街新开了一个小馆，新鲜的小龙虾哦，又大又新鲜，都是空运过来的。晚上9:30，我们一块去尝个鲜啊。
0: 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1: 好好好，哦，我等等你啊。好好好。
2: 怎么说？
0: 上秃子请我吃小龙虾，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小龙虾不对啊，哥，他明明知道你爱吃大腰子，还是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
0: 有诈呀，哥。我告诉你啊，平时请客都是我定地方，今天他自己做主了，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2: 必有妖。
3: 小龙虾不会是暗号吧？
1: 你啥子意思？那我不是个人坑个人吗？他这个人对吃是很讲究，这个小龙虾他已经念叨好多次了。
3: 真的，你要这么说话就没得意思喽。我们现在都是在一条破船上头，哪个都不想翻船啊。

0: 没事哥，我提前落位，看看他们搞什么花样。
1: 嗯。哎，对了，那个预后感你甭写了
0: 啊，
1: 你不是看完了吗？
0: 啊，
1: 你跟我谈谈，催着要稿子呢。
0: 谈谈呀？
1: 啊。
2: 行，我试试啊，哥。我
0: 说你他写还行，你说嘴笨，
1: 启发启发我。
0: 好，我试试。
2: 我就觉得，就是男主人公那条线啊，就尤其是后半部不后半段那条线，还得再改一下
1: 啊。
0: 因为我觉得是怎么的呢？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被逼到那个份儿上，
2: 强行的让他改变行动的，有点。就是说不太符合人物的逻辑啊，就是说会影响人物的，就是说就是这个魅力。
1: 我懂，也就是他的行为啊跟人物性格不太吻合。其实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接着说，
0: 这样的话反而就是说还会影响故事的真实性
1: 啊。
0: 我就是觉得就在咔嚓就是。再给顶一下子，就是临门一脚，再给个球。
1: 明白。
2: 哎呀，你想啊，哥，就是他身边有那么多能牵动男主人公情感的那么些个警察做配角呢，咱们得物尽其用，不能浪费了那些个人物啊。
1: 不接地气。
0: 对，你让我说完，哥，还有就是人物出走之后的这个身份问题
1: 啊。
0: 因为这个牵扯到整个剧情的这个走向，戏剧构筑情景构筑的这个很关键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说，你记一下。
1: 好。
0: 所以这些个哥，你好好的考虑，再
1: 明白明白。哎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因为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物设定的，我要是作为观众来看，就是说，就现在就是哎，就。飘，
1: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呐！
2: 这不是都是哥教的好吗？说的还行
1: 啊，那当然了，非常好，非常好，那
2: 行。
3: $40亿，哈，没想到藏得这么深呐、啊！这个车厘子和干天雷。当年对咱们谭家的人，那是凶残得很啊！记住了，一定要从车厘子嘴里撬出这笔钱，是该好好补偿一下咱们谭家的时候了，跟他们清清账。

0: 爸他会有什么事儿的吧？
1: 放心，有张院长在，不会有事儿。再说你雷哥福大命大。
2: 你保了我哥的全身，还救了我，怎么我想起来了。
3: 你老板叫什么？
2: 岛上的人叫的是商秃子，也是万朝出来的滨江路
4: 三个
2: 就是他的据点。

0: 警官，我真的就是看不过去而已。上次黎叔说干天雷是警察，我就对他有好感了。这次刀疤对他动手，我自然要帮他了。这在外面算不算见义勇为啊？
1: 编呢？接着编下去。反正没有证据，我们也不会跟你耗这么长时间。你那点事儿本来也没什么，后天到了点就可以出去了。你要是非得在这挺着呢，我们也可以多留你几天，就是每天过来听你聊天呗，听你聊一个不一样的天出来。
0: 我真的没有什么秘密了，要是有我早说了。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甘天雷？
0: 好多人都知道啊。
1: 为什么在刀疤动手之前就有预警？为什么那么紧张甘天雷被刺？为什么明知道打不过对方还要出手？到底是谁派你进来盯着甘天雷的？
2: 是上秃子。
0: 我就知道他叫上秃子，其他具体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了。
1: 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消息？
0: 律师，他会带消息进来。哦，对了，他应该知道上秃子的地方。

0: 半天里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对对对，我通知老兄。啊！喂，哎，小磊，什么情况？什么？他又跑了？他这人什么毛病啊？不知道会罪加一等啊！啊，行行行行行，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回局里找台局去。
1: 哎，好，挂了。什么人呢？这是，回趟局里。
2: 小雷，
3: 宋志。
4: 喂，小叶，
1: 你跟李克去一趟陈焕律师那儿，
4: 他在几个人中间传话，问题不小，先把他给我带回来。
1: 我现在回趟局里，有情况随时联系。
2: 是，明白。

0: 魏哥，还真是鬼上门。
1: 确定是他吗？
0: 确定。
1: 那上图怎么？
0: 刚到。
1: 你在这盯着，
2: 看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等不到我，那就有意思了。
3: 齐一龙，老板，
1: 你到哪儿了？
3: 我已经到了。
4: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
5: 我在南城有一个会要去开。
3: 那这龙虾，
4: 你这样吧，我这楼下呀有一个装摊的，
1: 你过来，咱边吃边聊啊。
3: 我是说，这东西怪新鲜的，你不来吃太可惜了。
5: 我忙着呢，
1: 怎么着，还得我找你啊？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啊。师傅，咱上南城。
3: 他换礼物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好了，哎，咱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学麻烦你中职。

0: 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干嘛？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咱上南城。
1: 他犯礼貌了，南城藏摊儿，
2: 什么情况？
3: 我也不晓得。
1: 他经常这样，相一出死一出。
2: 位置发我。
3: 好。

0: 贝哥，鬼和上兔子他们往南边去了。
1: 到脑后一反骨，这次我是瞎了眼了。
0: 怎么弄？做了他？
2: 先别着急啊，
1: 在这之前，先给他一次发挥余热的机会。
0: 您的意思是，
1: 论钓鱼的技术，当年在集团就没人比我强。
0: 好。
3: 太君，干天雷这小子又出幺蛾子了。
4: 我知道。
3: 您知道？您知道什么呀？

0: 喂，我已经倒了。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聚宝会还没开完呢。
1: 一会儿我还得跟那个投资人见个面。
0: 这样吧，你们先吃吧，啊，回头再说。
1: 好，好，好，没事啊。我等等你哈。

0: 人呢？
1: 退饷都不收拾。
2: 服务员，
3: 大哥，你说，
1: 点菜哦。
3: 哦，我们这边自助的，进去直接选自己爱吃的就可以了。
1: 你们这儿有没有后门吗？
3: 后门，我记得原来倒是有一个，但是后来被堵住了，就在烧烤的后面。
1: 好，没事喽。
3: 行，那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一下。
1: 嗯。

0: 太君，您这回是放长线钓大鱼啊？
1: 这次钓的鱼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幼儿只能是干点累。
0: 我就猜到是这么回事儿。
1: 有这么明显吗？

0: 雄志，
1: 人已经不行了，死之前说那个上图纸的地址，我们准备过去查一下。
2: 问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1: 没来得及说，人就过去了。
3: 行，我知道了，
2: 你把定位发给我，等兄弟单位人到了，你们俩赶紧到上一那儿去看看，我们在那儿汇合。
0: 是。
4: 这次追捕你亲自安排一下，既要做得像那么回事，又不要惊着他，适当的给他压力。
5: 明白。
6: 镇长搞得够大的，
5: 你别喝了，开车别喝了，
6: 懒得。
5: 我是千算万算，没想到上秃子我来这出。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
6: 上秃子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现在要是落到警察手里，或者是落到谭家人手里，对咱们可都不利
5: 呀。你不是说他已经跑了吗？我估计是回去收拾细软，准备跑路吧。
6: 行哥，我这就去。
5: 等会儿动手之前帮我确定个事儿。
6: 说吧。
5: 看守所里保护甘天雷的，千万不能出山。
6: 不是哥，我就不明白，这甘天雷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 过去。
6: 哎，我过去了。

好好想想，我不知道。那行，我等您想起来再说。我是，就藏在景区我这一栋别墅的保险柜里。 你去拿就是了，但是我只有三组，拿了也没有用。

0: 干天雷啊！为什么三番五次害我？
1: 害你？你这里搞错了。要杀你的是谭家的人，我们是一直在帮你。你女儿的解药是我们送的，红雾是我们送进去保护你的。你想一下嘛，要没得我们，你咋个活到今天噻？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要杀你的是谭家的人，我们是保护你的。
0: 啊，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下去，要么立刻马上。
2: 给你老大打电话。
1: 好好，你冷静点啊。
3: 什么情况？
1: 老板，甘天雷现在在我这儿。
3: 你说什么？
1: 啊，他就在我边上。
3: 你把电话给他。
1: 好好好，我老板。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既然你出来了，就是明棋了。
4: 我告诉你啊，
5: 红岩洞底下
3: 有你想知道的真相。

0: 总算是通了，快点啊，上。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条路，你不走，非得上这桥？
1: 不是兄弟，我也不想上了。这导航给我规划的说上桥走滨江路最快。
0: 这导航啊，一天天的耽误事儿。

0: 魏哥，找到他了，晕过去了。想办法把他弄醒。我想知道一个答案。好。
1: 你咋不来了？
2: 我这不过来看看你吗？要出门怎么不说一声啊？让我给你送个行吗？

0: 谭家就给你这么点好处，就能让你把哥给卖了？
1: 我没有啊。
0: 魏哥，我现在跟尚兄在一块儿，你跟他说吧。
2: 高总，你跟谭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1: 老板，是他们逼我。老板，我
0: 听见了。
3: 别让自己的弟兄太遭罪。
0: 好。
4: 哎呦！
5: 哎，什么呀？哎呀，你在这里边生气？这怎么那么刁？打幺零，打幺零，赶紧帮我打幺零啊！

0: 找你啊。
1: 让一下，让一下，
2: 让一下，
3: 珊儿，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1: 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到了。你说谁？
4: 在洪崖洞。
1: 小玉，李哥，上去看一下，赶紧去。
5: 不要拍了，
1: 坚持一下。
6: 为什么？天雷现在，天雷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封锁消息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自己人呢？自己人总要出去找吧，不能闲着。
7: 我已经通报给巡警大队的李队了，交警队也已经通知了。找人是他们的长项，我们还有别的任务，不能乱了方寸。
6: 行行行，我知道了。先不和你说了，回头聊。
8: 老妈，他们都怎么了？
6: 我爸到底在哪儿？你爸他没事儿，你别想那么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多吃多睡，把身体养好。
8: 可是我爸他……
6: 没有可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明天杨妈来看你，
8: 玛丽出任务去了，顾不上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听听小护士的话啊！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有护士们在呢。
6: 还让我放心呢？不能光靠护士提醒，这么大人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8: 行了，我知道了。
6: 好了，我明天来看你。
8: 好。杨妈，
6: 嗯，
8: 你一定要把我爸找回来。
6: 这还用说吗？不许熬夜啊。
8: 嗯，拜拜。

0: 我把丢了，你干的。他没事儿，他不能再受刺激了，他已经晕倒过一次了，你赶紧把他带回来。你放心吧，啊，我会保护他的，他现在不能回去。
1: 那我要见他呢？现在？
0: 现在？恐怕不行吧。
1: 没有恐怕，我就要见他。
0: 那这样吧，到医院停车场，有一辆黑色越野车。 上面放一瓶矿泉水，记住了啊！知道了。伟哥，
2: 突发情况，
0: 你去一下医院停车场，帮我接个人。谁啊？叫干小暖。在车上放一瓶矿泉水啊，记住了。 客气点儿。了
2: 解。
0: 主角已经登场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呐。接到人之后，你按照你修改的计划，再去给我添把火。
2: 明白。他答应了。
0: 他会答应的。

0: 起兮，云飞扬。咱们哥俩又见面了。
1: 是你，所以你从海山茶厂就开始一直跟踪我，对吧？
2: 飞三儿，
3: 说吧，有什么目的？
0: 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0: 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
1: 喂，还可以包容一些。
2: 想起来了吧？
3: 苏林怎么死的？
4: 被炸死的。
3: 被谁？
4: 我不知道。八年了，我每天都在问自己，到底是谁？
2: 可是爆炸之前，我被你一拳打晕了。醒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天。
3: 那你知道什么？
2: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记忆里的真相。
5: 想过没有？你可能不是一个警察，有人干扰了你的记忆，混淆了你的判断。你以为你是个警察？
3: 哼，你在骗我。
5: 不用相信我，你只要相信你自己，你只要能回忆起来你是谁，所有答案全有了。只有我能帮你找回你记忆的真相，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走。
3: 我走不了，我要保护我女儿。
5: 你可能不知道，你女儿是谭家盯上的，咬人不松口的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被他们盯上了，干小暖永远没有安全可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咱们殊途同归。为了小暖的安全，为了你女儿，你没得选择。
6: 从现在开始，干田雷的行动要做详细记录，比之前的还要详细，每三个小时向我汇报一次。
7: 是啊。
8: 还有啊，每次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对照卷宗整理核查，纠错不漏，注重客观事实，
9: 不能掺杂个人色彩，
8: 给台局一个真实的干田雷。
7: 矿泉水瓶。

0: 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反正一会儿就到运河了。我就问你干不干？
1: 你先别动，要抓他早就动手了。必须要找到幕后黑手，钓不到他老板，我们都是白忙活。
0: 行，我知道了。跟上。
2: 黑色越野是失窃车辆，车主信息对不上。在22:15，车子在医院南路停留了大约11分钟左右。
3: 局长，21:39，滨江中路的运河5号楼下，车子停靠了9分钟左右，能看见嫌疑人的身影。但是滨江路的光线太差，而且信号不是太好，这是目前我们可以捕捉到的最清楚的画面了。
2: 从滨江路到医院南路35分钟之内到达，可选择的路线就那么几种。局长放心，1个小时以后我给您结果。
4: 尽管确认疑犯特征吧。啊。

0: 魏哥，我们到了。好，马上下来。
1: 苏玲的事儿还没答案，把甘小暖置于险地，这不是你想要的。我等着你的答案。
2: 可以跟你走，但是以前我们是兄弟，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各取所需，
3: 成交。

0: 喂，老兄，
1: 这货挺鸡贼啊，换了一辆面包车。
0: 但我何许人也，对不对？位置我给你发好了，你看一眼手机。
2: 我知道了。
3: 所有人去红岩洞支援小四，
2: 记住，车上的人都要活的。

0: 走吧，哥几个，下车玩吧。
1: Thank you.

0: 有枪声，打警报，赶紧过去。
1: 小玉，联系增援。
2: 明白。
0: 坐稳了。哎，没事吧？

0: 想一想，警察就来了。
1: 少废话，先离开这儿。
0: 小丫头还在车上呢，咱俩不能都折在这儿，快走。

0: 叫救护车，现场多人受伤。
1: 看到天雷了吗？
0: 好了。
1: 那为什么不追呢？协查通报没发吗？
0: 行了，别问那么多了，回去你就知道了。
2: 收队。

0: 啊，对，不好了。
1: 拍剧已经批准了你的建议，英明这次行动代号为鹰眼，我是你的直接联系人，随时给你提供援助。这是我俩的联络图标。
2: 麻烦台局关照好小暖，
1: 注意安全。

0: 小暖，雷哥，你为什么在车里？我女儿为什么在车里？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啊。
1: 小暖，你为什么在车里？杨妈把我送回病房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她让我去停车场，有一个带金燕子在等我，她说。
2: 他可以带我来找你。
3: 你的人为什么？
4: 那个金链子是我的人，是我的下属。我是他的老板，我又不是他亲爹，我怎么知道他会？

0: 不是干这个的，你说他在我可以问一问。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信吗？
1: 今天的肯定是怕我说服不了你，所以把他带来了。万一你不同意，他就应该不会那么恶劣。
2: 我送你回去。我不会走的。
1: 为什么？第一，保证你的安全；第二，你有秘密，你又不告诉我，我很想知道你的秘密。那我就让自己去解密了。放心，我不会告诉杨妈的。
0: 你能保证我什么安全？你知道后面的路有多危险吗？必须走。
2: 就是别胡闹，你还是
1: 不走。我就要在这儿，我不会走的。
0: 必须走。
1: 我不走。
0: 哎，这样吧，等过了收费站。
3: 找个安全的地方，咱们再给他搁下啊！
4: 我不会走的。如果你们两个密谋着把我送走，我就打110，顺便把你们两个的名字跟警察叔叔通报一下。
3: 哎，别吱声！你好，
4: 你这车怎么回事？啊，怎么成这样了？
3: 啊，出车祸，忘修了。
4: 这按规定的话，这种车不能再上路了，是挺危险的。
5: 你驾驶任行车证有吗？
6: 有。是这样。
5: 老家处理点事儿，我们哥俩一着急吧，把车给撞了，对不起啊。
6: 这样的话，前面就是高速了，你们也不能上高速，很危险的。
5: 我们的前面就找汽修厂修啊。哎，
6: 给。
5: 车是你的吗？
6: 啊。
5: 慢点，赶紧找地方修去。
6: 好。
5: 注意安全啊。
6: 好，谢谢啊。
5: 继续监听，晚上情况马上汇报给马队。
6: 马队，现在已经确定了，干小暖跟干天雷在同一辆车上。
7: 知道了，马上到。 我劝你们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孩子，你有手机吗？你要干嘛？
1: 借我用一下，手机没电了。嗯，谢谢啊。
7: 哎哎，你干嘛呀？你摔我手机干嘛呀？你知不知道里面的土我劈了多久呀？
1: 等这事儿之后，我送你一个最好的。
7: 你个死老头，你这是过河拆桥。
1: 我是怕你报警。
8: 为了你爸爸着想，哼！你干嘛？睡觉。吓我一跳！你要干嘛？脱衣服。过分了。换便装。
1: 请我吃饭呢，我这事儿还多着呢。
8: 没事儿，我等。
1: 进屋等。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脱衣服。
0: 过分了。
1: 换便装。
0: 请我吃饭呢？我这事儿还多着呢。
1: 没事，我等。
0: 进屋等。

0: 太君，那个干天雷的事儿，我实在是瞒不住了。杨小雷可能猜到什么了，他去找您去了。
1: 你这个臭小子，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让他知道呢？这不净给我添乱吗？喂喂。

0: 太君。
1: 嗯。
0: 穿着警服咱们是上下级关系，换上便装咱们就是兄弟姐妹，这话是您说的对不对？
1: 是我说的，我还说过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跟我拍桌子。我做错了什么？
0: 你就是错了，你为什么派甘铁雷出去执行任务？他是个病人，你比谁都清楚。
1: 熊国良这个臭小子，
0: 你不用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1: 他真的没说吗？
0: 他要是说了我就不用来找你确认了。
1: 看来他还挺有组织原则的啊。
0: 你别用原则来压我，你觉得你这样说有意义吗？
1: 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你得先告诉我。
0: 我说得很清楚，你就是错了。甘天雷在床上睡了8年，刚刚奇迹般的醒过来了，他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他的记忆都还存在障碍，你让他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你不觉得你太鲁莽太草率，你太不近人情了？你
1: 说累了吧？你不说你还没吃晚饭吗？哎，
0: 吃不下去。
1: 来来来，喝点水，再接着发牢骚。
0: 吃不下。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无可奉告。
0: 无可奉告？你就是无言以对了，你无话可说。
1: 这次是涉密行动，你没有资格了解那么多。
0: 我没有资格？我怎么没有资格呢？我是赣毒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熊国良有资格，我为什么没资格？
1: 他是正的，你是副的，根据局党委的决定，这个通知只传达到正职。
0: 党委决定的？
1: 对啊，党委决定的，满意了吧？
0: 我服从。
1: 这才像一个老党员的态度啊。
0: 但是作为家属，家属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呢？你知会都不知会一声就把他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1: 家属，你是谁的家属啊？你告诉我。
0: 哎，甘天雷是不是甘小暖的父亲？
1: 对啊。
0: 我是不是甘小暖的养母？
1: 是啊。
0: 那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进一个门，我为什么不是他的亲属？
1: 从理论上这个可以说得通，但是你是甘小暖的养母，你怎么就变成了甘天雷的家属了呢？这是哪门子家属啊，杨小磊同志？再者说了，我们工作的性质你不是不知道，对家属而言隐瞒的越多越好，这不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吗？8年，甘天雷昏迷了8年，这个案子悬了8年，两大制毒贩毒集团暗潮涌动，全市600万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悬了8年。我身为一个老警察，我心不安呢，你知道吗？这一个案子牺牲了7名同志，他们牺牲的这些人的名字你还都记得吗？
0: 我怎么不记得呢？李勇、王全才、武志刚。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绕着家属路走，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害怕遇上他们的父母，遇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没有勇气见他们。
1: 案子到现在，到现在的七位烈士，他能闭上眼睛吗？
0: 可是台局，你有没有想过，可能甘天雷就是第8个，
1: 那你就是第9个，我是第10个，熊国良就是第11个。他不管牺牲多少人，这不会的劲呢，这条路得往前走啊，得有人走啊。
2: 我们把北京的、上海的、省里的、市里的专家都请来了，给甘天雷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甘天雷只是记忆缺损了一部分，其他的都已完全恢复，适当的外部刺激是有利于他恢复记忆的，你知道了吗？
0: 那也就是说，甘天雷失去的那部分记忆，恰恰就是侦破这个案子的关键。
2: 我们局党委经过反复的研究，制定了这个计划。我们在各地还派了接应小组，我让熊国良全程保护他，我给他的死命令。如果在行动中出现意外，宁可任务中断，也要绝对保证甘天雷的安全。
0: 保护甘天雷安全的这个任务交给了熊国良。
2: 你还不相信他吗？
0: 行，我明白了。
3: 这儿。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来了？
0: 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1: 什么时候？
0: 负责洗钱的这个人外号叫财神爷，他把所有离岸账户的密码设置为一个管理号，号码分4组，只有老凯撒一个人可以全部掌握，分别是老师傅、财神爷、光头，还有一个老凯撒最信任的人。密码不能出错，如果错了3回就自动锁死，除非老凯撒自己重置，否则40亿美金就彻底锁死。
1: 那个最信任的人是谁啊？
0: 是我，但是具体的我想不起来了，这隐约记得跟苏林有关。
2: 他们煞费心机地设了一个局，
1: 就是为了让你脑子里这死的密码。
0: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没事，只要这笔赃款还在，
1: 我们就有时间。
0: 太君，
2: 嗯，
0: 我有一个想法。
2: 说说看。
0: 我可以跟他们合作，利用他们现在的心态套出其他3组的密码。
1: 行，你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得征求一下张院长的意见。还有啊，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你知道吗？
0: 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3: 报备了吗？就喝酒。
4: 报备了，
5: 坐。
3: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4: 等会儿啊，我打个电话。啊，你说怎么就没有人接呢？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
3: 别打了，侦听组已经汇报过情况了，他们现在暂时是安全的。
4: 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他怎么会主动上那台车呢？
3: 回头我见着他，我帮你问他，顺便帮你教训教训他啊！别喝了，都喝醉了。行了行了，纯高粱酒喝了不上头，也不带这么喝的。我可告诉你啊，今天可不是周末，考虑到情况特殊，我就不举报你了。
4: 就这么多，喝完得了。我还是觉得台局这么安排不靠谱。
3: 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局党委经过反复论证权衡才做的决定。至于不让我告诉你，是考虑到你们俩的关系特殊，怕你知道了受不了。
4: 我们俩什么关系？
3: 同学关系呗。
4: 你跟他不是同学吗？怎么不怕你受不了呢？你是铁石心肠。
7: 咱们支队就是一艘船，你就是掌舵的，
4: 你走了岗位交给谁？所以我说他安排的有问题。
3: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天雷的绝对安全，知道吗？行了，你别再纠结这个事儿了，都已经这样了。啊，对了，我今天在台局办公室门口听了他说的那番话，还真是挺打动我的，但就有一句我听了不太高兴。他说干天雷有可能会成为第8个，那你就会是第9个。我凭什么排第11个呀？啊，我堂堂一个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战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我的危险度不比他一个指挥员高啊，你说是不是？
4: 别那么较真行吗？老头就是顺嘴一说，我陪你后面行吧，我陪你跟你当邻居。哎
3: 呀，别人都说咱们这个工作是与死神共舞，说咱们是在刀尖上跳芭蕾， 我这个师傅这么多年，他哪是跳芭蕾呀、啊、他就是在刀尖上跳霹雳舞，上窜下跳，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居然毫发无损，全身而退。知道为什么？那是人家命硬啊，哪像咱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一个128案，我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最后怎么样，落一个悬案，这不就说的我吗？啊哎呀，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就是为了想证明我自己，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

0: 在工作上，小雷，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你发个信息，那俨然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休闲娱乐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就想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公安干警，我就想告诉所有人，当年那就是个意外，是个个例。
1: 干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案子，还是输多胜少，这为什么呢？啊！也正常。如果每个案子都能顺利侦破的话，那咱们警察干什么？警察不都失业了吗？
0: 我都宁可咱们失业。你已经很好的证明你自己了。 哎呀，不管怎么说，老头就是命好，功成名就，政局待遇，而且还是实至名归。更让人羡慕的是，人家夫妻恩爱，子女双全，哪像咱们呀，都人到中年了，还是个光棍一条。
1: 听你这么说，你是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一样，我当妈了，我有一个女儿，<笑>我没结婚就有一个女儿，怎么样？说什么的都有。 熊，我跟你说，八年，我照顾他八年。如果这次任务他要真成烈士，我就再给他守孝两年，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之后呢，我就该干嘛干嘛，好好过日子。人生嘛，路还得往前走，我得给老太太一个交代啊，对吧？
0: 小磊。
1: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必须得老实告诉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咱俩还有可能吗？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没有听说过？你说我。
0: 我都已经30多岁的老姑娘了，我还找什么样的呀？是吧？我就随便找一个人过日子得了，说不定呢。<笑>行，用你这句话，我也先把夜做了。这10多年没白等。
1: 你说这个甘天雷，他躺病床上这8年，他倒是挺疼我了，白送了我一个大闺女，陪着我，不好孤单，对吧？他也很会挑日子。等到这孩子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理了的时候，他醒了，我就想，我想那老天是挺长眼的呀。 总算有好日子过了吧，这下就我们仨，就这么过得了，挺好的。可是人家呢，他失忆了，好玩吧？是不是很狗血？狗血电视剧里才有。失忆了，他不记得我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0: 真是好笑，都不容易，你更不容易，你就是不牺牲，活着也是个烈士。
1: 所以，领导，我有个请求。
0: 说，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搞定。真的？
1: 保护甘天雷的事儿交给我。

0: 让我去。
1: 要欠只能欠我的，让他欠我一个人的。你说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他又欠你又欠我，下辈子他还不完。
2: 别说这种丧气话了，你现在是感情用事。
0: 老熊，我现在很冷静，真的，我想得很清楚。你想想，不光是这个案子，队里有很多事儿，
1: 我的指挥能力不如你，你不能走啊，你不能把你的事情交给我做，所以最好的安排就是我去保护他，我来执行这次任务。明天你陪我去找他一句，好好说。

0: 哎，何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搅你。是这样，我可能要到外地去一段时间，采风。哎，因为是在这个城外，可能信号不太好，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要联系不上我了。我记得你们老板曾经说过，说是对剧本故事的结尾，很重视，是吧？说实话，之前我一直没想好，但是最近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故人的事儿可以借鉴。
1: 小兄弟，怎么了？
2: 让你下车！
0: 我叫春雨，你叫什么？
1: 不好意思啊，小兄弟，枣红啊。
3: 啊。
1: 啊，什么学历啊？
3: 大学。
1: 大学。
3: 没毕业。
1: 大学怎么不好好上完呢？
3: 不想上。
1: 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3: 都行，写字、记账什么的都可以。
1: 以前干过什么？
3: 体力活。
1: 小兄弟刚打里面出来吧？没事啊，是思南制药所推荐过来的吧？啊，来找我的都是为了找工作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年纪不大，犯什么事了？啊，保安，9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干不干？走啦，走。
3: 哎，这是赌场，
4: 你以为呢？
3: 不是说台球厅吗？
4: 台球厅还用保安啊？

0: 今天手气怎么样？都是赢的，又赢了。我就知道你们会赢。兄弟，别一条路子打到黑啊！吃了你四五饱了，
1: 我就不信了。
2: 歇两把吧，啊！赌场天天开，
3: 走，
2: 都买账。
4: 看住了，别让里边人出来啊！
5: 里面都是什么人啊？
4: 都是一些欠钱的。

0: 等着家里人拿钱来赎，不给钱不放人，听明白了吗？啊，哎，
1: 你们这算非法拘禁吧？
0: 你哪那么废话？喊住了！
2: 快拿过来！快点拿过来！开！我不管，肯定你们有问题啊！
3: 放开我！放开！你们捏紧了，看我！哎，
4: 愿赌服输，输赢都是你自己下得住，至于吗？嗯。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没事没事。
2: 你放开我！你骗人！
1: 把人放了吧。
0: 我让你闪开！别动！
4: 把枪放下，
1: 老板，
4: 放他走。哎，兄弟。认识一下，我叫车厘子，你叫什么？

该待在那个地方。跟我走吧。你万万不好断，我不想你有一丁点的危险，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们俩结婚生孩子，过自己的小日子。

0: 什么？
1: 检讨。
0: 谁在检讨？
1: 昨天晚上我态度不好，跟您拍桌子瞪眼睛呢。
0: 啊，下班时间，不是公共场合，我也不介意啊，拉倒吧，我不看。
1: 我写都写了，您就看看呗，我的态度十分诚恳。
0: 来，这么多年了，我也不了解你吧？啊，赶紧把你的葫芦倒一倒，我看这里头装的什么胶囊。
1: 行，干田磊的事儿。
0: 昨天你哭天抹泪的，你已经说你想明白了。
1: 是，作为人民警察，我是想明白了。但现在不是有突发情况吗？干小暖又出问题了，所以我有个请求。
0: 说。
1: 那个。
0: 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谭局，我这不是小磊的上级吗？我听说他昨天在您这儿又是拍桌子又是瞪眼的，我今天领他过来跟您赔礼道歉。
1: 报告台局，我请求全程跟踪干天雷、干小暖，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我比这个人有优势。
0: 什么优势？
3: 熊国良。
2: 哎。
1: 干天雷醒了之后，他对周边的事物什么熟知什么不熟知，你清楚吗？
2: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他有没有完全会用智能手机，比如说微信啊、淘宝啊、滴滴打车、我美团外卖这些，他什么会用什么不会用你都知道吗？
2: 这个我就更不知道了。
3: 那我们再说说干小暖，他有什么生活习惯，几点睡觉几点起床你都清楚吗？
2: 那我哪能知道啊，你们俩住在一个屋子里，肯定比我清楚啊。
3: 那他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之后，会露出一种吃糖吃齁了的表情，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2: 真不知道。小磊，怎么还有这么多情况，我哪能知道啊？
1: 就是啊，这些他不知道的我全知道。台局，您看，
0: 你闭嘴，
2: 想他。
1: 台局，你看，他不知道的这些我全知道。
0: 接着说，还有什么？这都是乱七八糟的，这算什么优势啊？
1: 台局，这不是乱七八糟，你听我给你分析啊。我带了干小暖五年，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妈妈，但是我也算是跟他母女连心了。目前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3: 他的动作、表情、生活习惯，我不需要通讯设备，我远远的观察，我就能分析出来他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熊国良都不清楚的。
2: 啊！台局，我明白了。他这么一说，我是真明白了。那干天雷也是一样啊。干天雷昏迷了八年，他照顾的肯定比我多。他醒来之后，他又住进你家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们俩在传递信息和沟通上面，那肯定比我默契多了，对吧？
1: 对。
2: 你想想看，万一干天雷碰到什么危险，他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的话，及时可以赶过去，直接给你冲上去，就可以给他解围了。
0: 闭嘴。你说，
2: 我倒水去。
1: 我还有第二个优势。
2: 说。
1: 那个，熊国良。
2: 他还过来了，
4: 茶没沏好呢。
1: 熊国良，你看他这张脸，禁毒英雄，整个西南地区的毒贩有几个不认识他的？他要想去执行任务，得乔装，乔装戴胡子、戴头套、化妆。可是他要是这个样子出去的话，那就完了，就被围观了。
2: 我有这么丑吗？
0: 你有那么好看吗？
1: 我就不一样了，这些年我一直内勤，没那么多人认识我，为数不多认识我那几个基本上也都在里边了，所以我比他适合。哦，还有家里也少不了他，你看那些各个部门工作配合坐镇指挥，全都得是他来，这点我不如他。
0: 不瞒你说，杨小磊，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做预案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1: 那为什么换成他了？
0: 你喜欢干天雷，这个全。

0: 局上下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吧？关心则乱，我是怕你控制不住自己，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容易暴露。
1: 台局，我是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您要相信我的专业素养。没错，关心则乱，那是因为那些人他不知道情况才会乱。可我要是出现在第一现场的话，随时能掌握情况，我就不会乱啊。我照顾了甘铁雷8年，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目前的一些恢复记忆的状况，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不行的，您更不能让别人去。别人要是去的话，需要磨合的时间，可我们现在没这个时间。所以台局，我是最适合执行这次任务的人选。
2: 台局，就这项任务而言，小磊确实比我更合适。
0: 杨磊，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你们都要活着回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马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婆，从香港回来了吗？
0: 马总，你可真厉害呀！
1: 我这刚下飞机，你就知道了。
2: 不打扰吧？
1: 嗨，您这什么话呀？
0: 马总的电话打进来，永远都不叫打扰。
2: 老婆，上次闽川人谈的那个生意，我回头想了想啊，钱嘛，挣谁的不都是挣吗？
0: 马总，您不是有点担心的吗？
2: 高风险高回报嘛，所以我要在原来谈判的基础上加三个点。
0: 三个点？这三个点是不是有点高了？
2: 值钱的东西嘛，都是好东西。哎，不管你是往闽川送货，还是往赣都走货，我都能给你送到。
0: 那好啊，那有马总这个话，那我就
1: 放心了。要不说跟马总做生意就是一个字，痛快。
2: 行啊，老方，你现在都可以当闽川人的家了。
0: 嗨，我的意思就是，马总，既然你有这意思，那老谭那边也是好聊的嘛。
1: 那这样，马总，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
2: 啊，择日不如撞日吧。哎，我今晚正好有空，那就还是老地方见吗？
1: 那行啊，没问题，我安排。
0: 老地方，这个晚上8点，我候着您。哦，对了，马总，那个你们家马烈要是有空的话，您叫他一起来呗。
1: 我把我们家姑娘给叫上。你不瞒你说呀，上次见到
0: 你们家公子以后，我们家丫头可一直念叨到现在呢。
2: 她现在正在谈恋爱呢，估计没有功夫。
0: 哦，是这样啊。那行呗，还反正有的是时间，是吧？那咱们晚上见。
2: 好。这个老方跟那个闽川人肯定有事儿，好好的正经生意他不做，竟搞这歪门邪道。哎呦，可惜了他的闺女。
3: 叔叔，您是怎么确定这个老方
4: 和闽川人有关系的？
2: 我确定，这以前这老方啊很保守，只做他自己那点事儿，其他事儿从来不沾，现在竟然做起掮客来了。要说他们没关系啊，我不信。
3: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老地方在哪？
2: 长帆一号。
5: 昨晚的事还没搞利索呢，哪那么大闲心啊？
6: 老舅，那不能怪我呀，警察来得太快了。
7: 虽然是有点可惜，可毕竟把车厘子打跑了，以后赣都也就算是咱们的地盘，可以慢慢发展。姐夫啊，
8: 你以后是要做谭家的话事人呢，
7: 咱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啊？这样，今天晚上你去谈一笔买卖。
8: 谈买卖？我去啊，合适吗？
7: 打通这个关节对谭家非常重要，我就不出面了，你自己上去，我在下面等你，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好接应。
8: 行。

0: 你能不唠叨了吗？一上午了，烦死人了都。
1: 杨队，小暖不会出事吧？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天雷，我找过他。
1: 哎，拐弯了。
0: 哪边？
1: 左拐。这是要去南海的方向啊。
2: 没事儿，您别紧张。
3: 不紧张。
4: 您就像平时请客户吃饭一样。对方要提出什么要求的话，您尽可能的答应他们。
2: 当然，也别让对方起疑心了。
1: 是。
2: 最好是能让对方
5: 尽快的说出
2: 出货的时间和地点。
4: 小玉，你把这个穿上。
6: 这不用吧。是他们求我，总不会撕破脸吧？
4: 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而且这也是我们行动的流程。
2: 好好好，
4: 小王，
2: 我说一下啊，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次饭局的顺利进行，所以大家伙守住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能暴露，以免打草惊蛇。
4: 等马总与目标人物达成协议，并且获取了相关信息，目标人物离开饭店之后，咱们再实施外围的抓捕。所以小姨，你在包间里面务必要保证马总的人身安全。李克，带人守在包间的外面，以防出现突发状况。
2: 明白。
4: 好，动起来，动起来。

0: 所有人听好了啊，目标过来了。
1: 我再重复一遍行动要求。
2: 怎么样，老谭，环境不错吧？
1: 李哥带人从后面包过去，守住包厢后面的窗户。
3: 先生，这边请。
0: 小姨在包间里面务必要保证马桶的安全。
1: 我再强调一句，大家说好各自的位置，务必不能打草惊蛇。
2: 哎呦，马总，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
4: 您说要一起吃饭才能不来吗？
2: 必须的。好，那个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身心俱疲，他逃离现有的生活。
3: 我真的做不到，我不想住在一个每天都有火车经过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听到楼下每天打牌的声音。
2: 父爱深沉，他扛起家庭的重担。
4: 妈妈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5: 小水他始终很抵触和外界接触，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4: 爸爸，你能陪我读书吗？
6: 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干。
2: 静默的世界让他们深陷迷茫。
4: 爸爸以后小心。
7: 七年了，他一声爸爸不会叫，我真的扛不住了。
2: 如何找到前行的方向？
8: 作为一个父亲，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一辈子的责任。
2: 普法剧场《爱在身边》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小辉能叫我一声爸爸，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
1: 我叫吴小丽，我今年七岁了，我生下来就听不见妈妈的声音。
2: 我想妈妈了，你们不要。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机器坏了，我正在抢修。
1: 啊？
0: 回来不了。
1: 说好了今天你带孩子的。
0: 我正在抢修机器，回来不了。

0: 就坐在这儿，别乱跑啊！看书，看书。哎，乖哈。来了一瓶哈，
1: 哎，
0: 59。
1: 哎，这上面不是标的55吗？
0: 这个可能是他们上货的时候把这个标签打错了，一直都是卖的59，记得很清楚。你看系统上也是59。
1: 那不行，我是看这上面标的55，我才拿的它。你今天必须以55的价格卖给我。
0: 这个真不行，您多理解一下。我这一打工的，如果按这个价卖给你，那差价我得从工资里头补上来。
1: 那是你的问题好吗？你标的55，你就必须以55的价格卖给我，不然你就是欺诈消费者。
0: 这真不行，您多体谅一下。
1: 哎，大家看一看啊，你看，这上面明明标的是55的价格，他非要以59的价格卖给我，你看这行吗？这不就是欺诈消费者吗？
0: 咱不能这样说，咱总得讲讲道理吧，是不是？
1: 谁不讲道理啊？明明都是你们的错，你还在这跟我说我讲道理，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是不是这个理啊？55块钱的东西非要卖给我59。

0: 要想多绕两圈，你把我们的钱全部赢去了。
1: 小水妈妈，你也知道，这不是拖后腿的问题。小水应该到一个适合他的学校去。
2: 主任，您能不能再给小水一次机会？求您了。
3: 高家丁。
4: 二两，快点，快点！
3: 把碗烫一个。
5: 疯了，疯了，疯了！系统，

还没睡啊？

我也真的努力了，但是我发现我错误地高估了自己，我真的做不到。不过还是很感谢你，7年前接纳了我和小水，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我被超市解雇了，我真的受够了，我不想住在一个每天都有火车经过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听到楼下每天打牌的声音，这不是我想要的。 都怪我没本事，这跟你没关系。今晚我想了很多，人为什么要活着？我30了，我想为自己活一次，我想继续跳舞。 我想给小水更好的生活，签字吧。
1: 你想跳舞，可以去跳舞，没必要离婚啊。

俩根本就不合适。你不签就算了，我会起诉离婚的。等我稳定了，

0: 起来啦。
1: 妈妈在哪儿？
0: 饿了吧？赶紧换衣服，爸爸给你做早饭啊。

0: 小心点啊。等会儿爸爸接个电话。喂，珠儿啊。啊，行，我送完孩子上学我就过来。哎，好嘞，走吧，我们赶紧上学去。
1: 小慧，在学校一定要听话啊！
2: 小慧爸爸，
1: 白老师，
2: 小慧，
1: 去吧。白老师，小慧就麻烦您了。
2: 放心吧。
1: 儿子，加油！
0: 白老师，
2: 您是宋小水的爸爸吧？之前没见过，前几年跟他妈妈见过一次。
3: 小水，叫白老师。孩子呢，能听见，就是有点认生。
2: 没事儿，小孩子嘛，熟悉熟悉就好了。小水，欢迎你。
3: 小水，在学校听白老师的话，爸爸下班就来接你啊。

0: 欺负了。
1: 彤彤，彤彤，彤彤怎么了？怎么了啊，彤彤？发生什么事了？彤彤，不哭，看看怎么了啊？彤彤，那老师来看看，那老师看看。

0: 你怎么又迟到？你说你这段时间迟到几回了？
1: 主任，对不起啊，下次真的不。
0: 行了，那边新进的机器调试有问题，你抓紧时间过去看看。

0: 我试过了，我也真的努力了，我真的做不到。
1: 少帅，你干什么啊？你怎么把我图纸打湿了？我明天还要用的呀，我。
2: 应该好你啊，对不起。
1: 助听器呢？
3: 喂，周会计啊，是这样的，我儿子的助听器呢又丢了，你看方不方便把这个月的工资先预支给我呀？啊，我知道了，打扰你了。

0: 爸爸，
1: 对不起。
2: 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应该凶你。
1: 妈妈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2: 不会的，妈妈呢？

0: 在外地上班。
1: 我很想他。
0: 放心吧，妈妈很快就会回来。

0: 您说宋小水他经常钻到厨艺教室的橱柜里面？
1: 起初我一直认为小水是不熟悉这儿的环境，和同学不熟，所以也一直没有跟您沟通。但观察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小水他始终很抵触和外界接触，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0: 行，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1: 行，这边。

0: 小帅，
1: 你说啊，你蹲到这儿干什么呀？你怎么不去和其他同学一块玩呢？你心里想的什么？告诉爸爸，啊？
2: 小水爸爸，小水的助听器坏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正准备去给他选呢。
2: 会不会是因为小水的助听器坏了，他听不到我们说话，心里很难过，所以才会这么抵触和外界交流的？
1: 其实吧，这孩子一直都这样子，他就算带上了助听器，他也不喜欢和别人交流，遇到什么事情呢也总是逃避。
2: 那他之前上学都是在普通学校吗？
1: 小水他妈妈想让他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但是他这个情况确实跟不上学习的进度，就被劝退了。

0: 儿子，爸爸问你啊，你为什么要躲在那个地方呢？啊？是不是学校有同学欺负你了？那是不是你不喜欢学校的老师啊？
1: 爸爸，你能陪我读书吗？
2: 不行。
3: 白老师，小水呢？他告诉我，

0: 只要我在他身边，他就好好的念书。
1: 小水爸爸，我们这儿本来就是一群情况特殊的孩子，家长们也是本着信任我们的原则才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我不是不允许您陪读，但如果您待在教室里，一是怕孩子们分心，二来这儿的孩子本来也怕生。
0: 哎，白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呢不进教室，我就在教室外边待着。
1: 您不用工作吗？
0: 白老师，跟您说实话吧，我就是个技术工人，我这一辈子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

0: 儿子，你放心，爸爸答应过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不过今天呢，爸爸得去厂里请个假。
1: 不行，主任，真的就一个月呀，等孩子适应了那边的新的环境，不管是早班、晚班、加班都行啊。宋主任，那孩子不是你老婆在看。 他从文工团辞职，不就是回去带孩子去了？是不是周慧出什么事了？就看你这几天无精打采。那周慧那种女人是什么呀？啊，是你能驾驭得了吗？她在文工团干那些事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2: 你说什么？
1: 干什么你？
2: 可以侮辱。
3: 不能侮辱我的家人，宋楚河，你还想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哎哎，
4: 宋楚河，给你弄过来，然后合上，好了。那这边，刚刚怎么说的？现在过来，对。
5: 小水，啊，你到里屋去把湿的衣服换了，去吧。来，我。来，让我。来，让我。

0: 你在厂里做过技术工？
1: 对，做过7年。
2: 那你为什么想做快递呢？
1: 我家里孩子听力有问题，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干。
2: 总经理，我觉得他各方面条件还不错，您看呢？

严格学校，学校努力，努力。

0: 小丽，拜拜。
1: 小水，
0: 小水爸爸，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刚才骑摩托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0: 那我给你处理一下，学校有医务室。啊，
1: 不用不用，咱们走吧。
0: 下雨呢，拿着。
1: 谢谢了，白老师。
0: 没事，赶紧回家吧。
1: 给老师说再见。
0: 再见。

不好意思，今天又让你久等，我马上就过来。哎，好嘞，好嘞。小辉。

香水，香水，你去哪儿了？你吓坏老师了？

0: 买了吗？
1: 买了，还给他买了罐子，吃了药暂时罐子就没那么苦了。
2: 儿子，儿子，起来吃药了，吃了药暂时罐头。

0: 小水爸爸，白老师，我把小辉送回去了。今天对不起啊，让你成了这个样子。
1: 你就别客气了，小辉爸爸，平时看你性格挺开朗的呀，这到底遇到什么事儿？
2: 让你这么想不开呀！工厂垮了，老板跑路了，我就想带着小薇去城里带他看病，让他早点康复。7年了，整整7年了，他一声爸爸不会叫。
1: 我真的扛不住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作为一个父亲，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一辈子的责任。就拿我来说吧，我为了咱们家小水，不管多累、多苦的。 我都会扛不下去。小水，助听器呢？哎，那肯定是又丢了。你已经丢第5个了，
3: 小水爸爸。
1: 在我们那儿，很多小孩也经常会有出现丢助听器的情况。其实助听器功能有限，你有没有考虑过给小水装人工耳蜗呢？想过。其实这个事儿，我很早就打听过了。前期的诊断。 手术的费用，还有后期的复查，如果没有20-30万。

喂，您好，我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老师。除了教孩子们念书、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之外，更多的应该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

的所求。这也是一个有缺陷的儿童和教育机构之间的社会问题。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个特殊儿童中的一员，他们的特殊之处不在于身体上的残疾，还在于精神上的改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都很高。

0: 小丽，我今年七岁了，我生下来就听不见妈妈的声音，
1: 我想妈妈了，
2: 你们不要分开好吗？
3: 你也知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群特殊的孩子，我就拜托电视台的记者制作了一个视频，没想到视频一出点击率还挺高的，其中小水的话反响最好，刚好有一家专科医院，他们刚刚引进人工耳蜗植入这项技术，挺适合小水的，我就在想你要不要考虑考虑给小水报个名。
4: 白老师，谢谢你啊，这个呢我之前其实了解过，就是费用太高了。
3: 这个您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是全市率先引进这项技术的医院，所以前期参与这项技术治疗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只是这家医院离咱们比较远，在市区往返需要100多公里，每周都要进行一次术前检查，就比较麻烦
4: 啊。这个没问题啊，为了孩子我愿意带他去试试。
3: 那就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提前给您说，因为这项技术刚刚引进，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手术中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所以需要你们家属提前做好血型比对，以防万一。
4: 还不睡觉啊？
5: 妈妈、爸爸和我。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小水爸爸，小水在学校被玻璃划了手，
1: 孩子出血过多需要输血。
2: 我是 A 型，小水不是我亲生的。
3: 孩子生下来我养。
4: 这些年你对我和小水是真心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他跟我走是最好的。
3: 我一直把小水当我自己的儿子，你现在既然有你自己的新生活新家庭，那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儿子。
5: 妈妈，你是不是和爸爸离婚了？
6: 以后你跟妈妈在一起，不过你想爸爸了还是可以去找他的。小水，小水，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妈妈很担心你啊？
4: 小水是想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分开？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0: 越足了。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9: 了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3: 好友离婚，一男子受托帮忙索要离婚款，竟意外摔成粉碎性骨折。另一男子好意送醉酒的朋友回家，途中朋友却自行坠车险丧命。热心帮忙反成被告，两场因帮忙引发的意外责任由谁承担？帮来的骨折，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九月的一天，北方某市街头的一家银行门口，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沓钱，正要往出走，突然一位男子趁其不备，抓住钱就想抢夺。女子惊叫着大喊：抢钱了，有人抢钱了。银行保安发现了，赶紧上前解救。只听见抢钱的男子说：松手，这是赵东的钱，和你没关系。而女子则死死地攥着钞票的一端说：你休想，这是王下的，和你也没关系。俩人都不肯放手，一直僵持着。那沓钞票终于不堪拉扯，撕拉一声，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飞到了空中。散落的钞票飘飘荡荡，洒满了银行门口，引来了众人的围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抢钱的男子叫刘俊杰，被抢女子叫陈小倩。刘俊杰和陈小倩虽然关系一般，但他俩的发小赵东和王夏却是一对夫妻，而这一沓钱就是赵东和王夏的。刘俊杰是赵东的发小，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是名副其实的好兄弟。而陈小倩是王夏的发小，两人也是从小一起长大，更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1: 四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特别，本应更加亲近才对，可如今刘俊杰和陈小倩却为了一沓钞票当众大打出手。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在刘俊杰和陈小倩手里？事情还要从赵东和王夏的婚姻开始说起。
0: 大学期间，赵东认识了王夏，两人一见钟情。毕业后，两人结了婚。赵东和王夏结婚时，刘俊杰是伴郎，而陈小倩是伴娘。在好兄弟和好闺蜜的见证下，赵东和王夏结合了。在他俩婚后买房时，因为赵东家里条件差，王夏的父母还给他俩贴补了15万。生了孩子后，王夏慢慢地觉得赵东这个人好吃懒做，总和发小刘俊杰混在一起喝酒，也从来不管孩子和家里，心里觉得委屈。而赵东呢，却觉得王夏每天不上班就在家里窝着，而且还跟闺蜜陈小倩学着天天在网上购物，家里买的尽是些没用的东西。两人为家庭琐事经常争吵，王夏一气之下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赵东也赌气再没有去接母子俩，还扬言说王夏要是有骨气就永远别回来。在此期间，赵东也没有管过孩子。不仅如此，因为孩子的事儿，两个人还经常在电话里吵架，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

0: 王夏不想继续这样的生活和婚姻，提出离婚，赵东也同意了。经过反复沟通，两人最终商量好，房子归男方，孩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个月给女方1000元的抚养费。办理离婚手续后，男方要给女方8万块钱作为娘家出资的补偿。王夏的闺蜜陈小倩知道后打抱不平，说王夏实在是太傻了，凭什么房子要便宜了赵东，孩子却要自己养。王夏却说自己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婚姻。办理离婚当天，赵东让发小刘俊杰跟着作为给钱的见证人。到了民政局门口，只见王夏也和闺蜜陈小倩一同前来。赵东不禁感慨，结婚的时候刘俊杰和陈小倩就是伴郎伴娘，现在要办离婚了，他俩还都跟着，真是世事无常啊。见面后，王夏问赵东，8万块钱带了吗？赵东说带了，办完手续就给你。说着，赵东把包里的一大沓现金给王夏看了一眼。王夏头一拧，冷冷地说，你那钱够吗？我得清点。赵东一听来气了，指着马路对面说，随便点，对面那不是有银行吗？可以去银行用银行的点钞机清点，不过现在已经快11点了，要是去那边点完钱再过来，估计民政局就该下班了。要不这样，咱俩在这边办手续，让他俩去对面点钱，行不行？王夏想了想说可以。就这样，为节省时间，赵东让好兄弟刘俊杰拿着8万块钱现金和王夏安排的陈小倩一起去路对面的银行清点金额，然后再交款。随后赵东和王夏去办离婚手续去了。因为没有提前拍好照片，需要先拍照，等拍好了照片可以办理离婚手续了。王夏接到了银行那边陈小倩的电话，说钱没问题，正好8万。说完，赵东就给银行那边的刘俊杰打电话，说把钱给他吧。刘俊杰挂了电话，就把8万块钱交到了陈小倩的手里。
1: 钱款顺利交接，刘俊杰的任务就完成了。可就在他和陈小倩准备返回时，赵东却突然来电话，要求刘俊杰立即把钱要回来。这让刘俊杰感觉莫名其妙，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难道赵东和王夏离婚的事有变化？
0: 原来呀，刚刚挂了电话以后，赵东和王夏填完了离婚申请表，正要签字，王夏突然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王夏打完电话竟对赵东说，我爸不同意这样离婚，现在要过来。赵东一听马上火冒三丈，你在玩我吗？王夏赶忙解释，之前只跟闺蜜陈小倩说过这事儿，根本没跟父母说过离婚的事儿。她想现在马上要办理离婚手续了，无论如何也要跟家里说一声。结果她爸不同意这么离婚，而且她爸要马上到现场。听了赵东在电话里说的这些，刘俊杰无奈地说，那你得让王夏跟陈小倩说呀，现在钱已经交给她了呀，她会给我吗？挂了电话，刘俊杰见陈小倩接起了王夏的电话，王夏让陈小倩打开手机的免提功能，只听见电话那边王夏说，把钱给他吧。陈小倩一听，不仅没有把钱还回去，还赶紧关了免提，忙躲到一边。陈小倩着急地在电话里对王夏说，你肯定是被赵东忽悠了，你也太傻了吧，这到手的钱怎么能还回去呢？咱俩见了面细说，钱我先不给他。挂了电话，陈小倩拿着钱准备往银行外走，刘俊杰赶紧拦住了陈小倩，说把钱给我呀，王夏也让你把钱给我了呀。陈小倩说不给，你一会儿跟王夏要吧。陈小倩不顾阻拦，推开刘俊杰就要往前走，刘俊杰伸手去抢钱，陈小倩则抱住不给，两人都死死地攥住钱不放手。突然间一下子钱散开，抛落到了空中，粉红的钞票飘落了一地。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银行保安赶紧报了警，满地的钞票引来众人的骚动，刘俊杰赶紧

弯腰去捡钱，陈小倩急了眼，抡起手提包就砸刘俊杰。刘俊杰被砸后，一个反手就捏住了陈小倩的胳膊，把陈小倩摁倒在地，用拳头打了两下。陈小倩倒地后，刘俊杰却不知怎么啊的大叫了一声，也躺地上了。陈小倩心想，这刘俊杰也太过分了吧，打了我他还躺下了。

0: 保安在门口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现场散落的钞票没有丢失。在警察调查完后，赵东把8万块钱领走了。赵东和王夏离婚的事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经诊断，刘俊杰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
1: 刘俊杰躺在病床上，越想越生气，他觉得是陈小倩无理取闹，导致自己发生意外并摔成重伤。于是他一出院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陈小倩赔偿5万多元钱。那么陈小倩会为此买单吗？
0: 法院受理案件后，调取了银行监控视频，细节显示刘俊杰把陈小倩摁倒打了2下后，从裤兜里拿出手机，边下台阶边准备给赵东打电话，可一不小心脚踩到了几张落着的钞票，脚下一滑从台阶上摔了下来，膝盖重重地摔到了台阶上，这才导致左腿膝盖粉碎性骨折。那么陈小倩需要为刘俊杰的受伤承担法律责任吗？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这个案例的法律知识点，人身损害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73条同时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本案中，刘俊杰与陈小倩在帮助朋友办理离婚钱款事宜过程中，因为钱款问题发生争执厮打，陈小倩使用其女士挎包甩打刘俊杰，刘俊杰摁倒陈小倩并殴打后，由于刘俊杰自己原因没有站稳摔倒受伤，刘俊杰对造成自身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而陈小倩拒绝按照王夏的指令把钱交给刘俊杰，对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最后法院认定刘俊杰人身损害造成损失共计48000元，自行承担36000元，判决陈小倩向刘俊杰赔偿12000元。庭审结束后，赵东搀着刘俊杰往外走，遇到了陪陈小倩前来应诉的王夏。经过这场风波后，四个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尴尬。王夏和赵东都意识到物是人非，一切都回不去了。为了双方都能够尽快开始新的生活，王夏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两人很快又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本案中，刘俊杰和陈小倩都是真心帮助朋友，但两个人都没有把握好分寸，不仅没有让事情顺利解决，反而增加了更多的麻烦，真是越帮越忙，越帮越乱。所以啊，帮助别人时一定要理性冷静，妥善处理，否则可能弄巧成拙。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也是和帮忙有关，主人公热心帮忙送朋友回家，却被朋友告上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千里江山送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送醉酒的好友回家，途中好友竟离奇坠车。
1: 怎么打开车门的？伤到哪里没有？赵志强摇摇头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好友半夜突然病危，被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1: 急诊医生检查后说，左枕部颅骨骨折，需要立即手术。
0: 警方认定这是一场意外，好友执意起诉赔偿，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帮来的骨折正在播出。
1: 这天凌晨两点，刘明夫妇睡得正香，急促的手机铃声划破了卧室的宁静，打破了美梦的刘明烦躁地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请问是刘明吗？我是派出所的民警。”刘明没好气地骂了一句：“现在的骗子可真敬业，这么晚了还加班。”刘明正要挂断电话，电话那边又传来：“你是不是刚才送赵志强回家了呀？”刘明一下子清醒了，愣了一下：“是呀，怎么了？”电话那边的警察说：“人出事了，赵志强现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刘明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上窜了上来，他赶紧解释道：“警察同事，我已经把他送给他父母了呀，走的时候还好好的。”警察接着说：“你别着急，给你打电话就是先和你确认一下，天亮后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0: 刘明挂断电话后睡意全无，心里愈发忐忑不安，昨天晚上的事像电影回放一样在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么刘明与赵志强是什么关系？赵志强到底遭遇了什么，竟会住进重症监护室呢？
1: 昨天晚上七点，赵志强的堂哥赵志国在酒店订了包间，约几个好朋友聚餐，除了组织者赵志国，还有堂弟赵志强、刘明夫妇俩以及几个熟识的朋友，一共七个人。赵志国热情地招呼大家入座：“来来来，大家都坐，今天啊咱们好好聚聚，好久没有这么齐了。”赵志强是最后一个到的，一进门就拱手道歉：“不好意思啊各位，临时有事耽误了。”赵志国拍拍身边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来坐这儿。”刘明注意到赵志强眼下有些明显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有些疲惫。随后服务员上热菜，赵志国招呼大家：“酒水大家今天自便啊，今天不劝酒，大家随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气氛热烈，但确实如赵志国所说，没有人劝酒，都是自酌自饮。刘明因为第二天早上有事，只喝了果汁，刘明老婆也只喝了

0: 一小杯红酒，而赵志强却一反常态的喝得很快，一杯一杯的白酒下肚。刘敏小声对赵志国说：“老赵，你堂弟今天状态不太对呀，喝得有点猛。”赵志国扭头看了眼堂弟赵志强，不以为然的摆摆手说：“没事，他酒量好着呢，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想放松放松。”聚餐持续到十点左右，除了赵志国和刘明，其他人都喝了酒。虽然喝了酒，但大家看起来都很清醒，行动自如。结账的时候，赵志强自己从二楼上走了下来，虽然脚步有些轻浮，但还能正常行走交谈。赵志国安排道：“这样，我开车送他们几个。刘明，你不是住城东吗？正好和志强顺路，帮我送志强回家吧。”刘明爽快地答应了。停车场里，刘明按下了自己轿车车门的遥控开关，赵志强自己就钻了进去，坐在了后排的右侧。刘明老婆坐在副驾驶位置。之后，刘明发动车子，习惯性地按下了车门锁的按键，车辆发出咔嗒一声，四个车门全部锁上了。刘明通过后视镜看了眼，发现赵志强靠在座椅后背上，闭着眼睛，似乎已经睡着了。刘明才安心驶出了停车场，车辆融入了夜色中。大概行驶了十来分钟后，车内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刘明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迅速查看仪表盘，刘明老婆扭头惊呼道：“后门，后门开了！”刘明猛地回头，发现右侧后门大开，一股寒风灌进车里，而后座上竟空无一人。赵志强不见了，天哪！刘明大叫了一声，立即打开双闪，将车辆靠边停车。两人匆忙下车，往回跑了十几米，发现赵志强正坐在路边道上揉着脑袋。志强，你没事吧？刘明蹲下身，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查看他的情况。赵志强的额头上有一小块擦伤，渗出点血丝，但看起来不严重。赵志强摆摆手，声音含糊地说：“我没事儿，只是想透透气。”刘明担忧地说：“你怎么打开车门的？伤到哪里没有？”赵志强摇摇头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晕。”随后，刘明和老婆一左一右扶起赵志强，全然没有发现赵志强的后脑勺已经肿起一个大包。三个人回到车上，这次刘明特意确认车门锁好。看着后座上昏昏沉睡的赵志强，刘明说：“要不叫个代驾，我来照顾他。”老婆赞同的点点头：“叫代驾吧，我也喝了酒，虽然不多，但是还是小心为好。”很快，代驾来了，刘明让妻子坐副驾驶，自己则和赵志强一起坐在了后排，全程扶着他，防止他再次发生意外。车子终于到了赵志强家，赵志强的父亲老赵早已在楼下等候，看到车子来了，连忙迎上前：“这是怎么了？”老赵看到儿子不省人事的样子，眉头紧锁。刘明把赵志强扶出来说：“叔，志强喝多了，路上志强还自己开了车门摔了一下，您最好给他检查一下。”老赵摆摆手说：“没事儿，他上学那年从双杠上栽下了，脑门缝了五针都没吭一声。”正说着，赵志国送完那几个朋友也赶到了，他们一起把赵志强扶上楼，安置在床上。赵志强的母亲拿来湿毛巾，刘明夫妇主动帮助赵志强擦脸，还把找来的干净衣服给他换上。“志强，志强！”赵志国拍着堂弟的脸呼唤道，可是赵志强只发出了几声呼噜声，没有任何清醒的迹象。老赵摆摆手说：“没事的，没事的，让他睡吧，喝多了都这样，睡一觉就好了。”临走时，刘明还是不放心地说：“叔，您晚上呀要多注意一下志强的情况，毕竟他摔了一下。”老赵笑笑让他们都放心。
1: 刘明好心将醉酒的赵志强送到家，全程悉心照料， 走之前还反复叮嘱赵志强的家人，这才放心离开。

0: 没成想，这个看似普通的醉酒夜晚，形势竟在几个小时后急转直下。赵志强出事儿了。
1: 晚上十二点多，老赵起夜时便看了一眼儿子，发现赵志强的呼吸异常沉重，脸色发青，怎么叫都没反应。掀开被子一看，床上竟然有些血迹，老赵这才慌了神，立即拨打了120，将儿子送往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后说，左枕部颅骨骨折，需要立即手术。老赵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呢？他回来还好好的呀。医生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应该是后脑勺受到了严重撞击，醉酒状态下人的痛觉迟钝，可能当时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赵志强虽然保住了命，但留下了永久性的头部损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治疗费花了8万多元，后续还需要长期康复治疗。警方介入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但赵志强康复后却一纸诉状将当晚一起聚餐的6个人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共同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6万8千元。之后赵志强又碍于亲戚关系撤回了对堂哥赵志国的起诉。法庭上，刘明认为赵志强是在行车过程中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他已经尽其所能尽到了提醒和照顾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刘明的说法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吗？这就涉及到了这个案例的法律知识点，好意同乘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刘明的车辆有自动落锁功能，赵志强乘坐车辆后排未系安全带，刘明也没有提醒赵志强系安全带，在行车过程中赵志强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赵志强作为成年人，自己饮酒过度自行打开车门坠车受伤，应负主要责任。刘明无偿送醉酒的赵志强回家，刘明作为驾驶员疏于提醒其系安全带，但赵志强自行打开车门也非刘明所能预见，因此刘明虽有过错，但情节非常轻微。刘明好意搭载，在事故后找代驾驾车与妻子共同护送赵志强到家，并为赵志强擦洗换衣，属于善意施惠，应当减轻刘明责任。而堂哥赵志国召集赵志强等人聚餐，未能提醒赵志强适度饮酒，又未能妥善照顾赵志强回家，有一定过错。而其他几个一起吃饭的朋友因为没有向赵志强劝过酒，不应当承担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赵志强应对自己受伤承担85%的责任，堂哥赵志国承担10%的责任，但赵志强已经撤回了对堂哥赵志国的起诉，这部分无需判决处理，而刘明只需承担5%的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刘明向赵志强支付5500元。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刘俊杰和陈小倩虽是真心帮助朋友，但没有把握好分寸，帮了倒忙；而案例二中，刘明好意送赵志强回家，却忘记提醒赵志强要系安全带，最终惹上了官司。助人为乐是传统美德，应该发扬，正所谓莫因善小而不为，心怀暖阳自生辉。但在帮助别人时，我们要理性判断，妥善处理，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惹上麻烦。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少年沉迷直播打赏，3个月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女人离婚后发现前夫将两人创立的公司败光，竟是为打赏女主播。为了要回巨额打赏，两起案件当事人都将网络平台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陆明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凌晨盗窃频频发生。
15: 我的意思是呢，
16: 嗯，他穿那个衣服有个帽子，那个武汉戴起了。
14: 监控拍下半张脸，究竟是谁？
17: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
14: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5月29日凌晨一点，重庆市酉阳县的一处街边监控捕捉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0: 重庆市酉阳县地处四省市结合部，平日里安宁祥和，但从2025年5月底开始，这份平静被一个深夜出没的身影彻底打破。
1: 他先是对一辆停放在大树下的电动车开始动手，是在电动车上摸索了一番，想看一下这车上是否有值钱的财物，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车上并没有值钱的物品。他于是准备离开，走的时候这个贼还回头愤愤不平地瞪了电动车两眼。

0: 而他刚刚走到下坡路段时，却发现左手边有一家店铺居然没有关门。窃贼丝毫没有犹豫，径直闯了进去。这是一家精油店，当天晚上并没有人在店里值班，而店里安装的红外线摄像头拍摄下来了窃贼盗窃现金财物的全部过程。只见这名窃贼是用外套的帽子把头蒙住，整个作案过程当中也都没有抬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脸。他拿了一个微型手电筒，开始不停地翻找。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家精油店实施盗窃的过程当中，他的作案时间比较长。他通过房间的玻璃门进入店内之后，他逐一在那个店内查找值钱的物品，翻找柜门。对收银台都逐一的进行翻找钱财。
0: 在长达17分钟的作案时间内，小偷共盗得现金800元及一把水果刀。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强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慌乱，动作都是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在盗窃现金和财物之后，慢慢悠悠离开了现场。
2: 警方在现场勘查时，并没有提取到有效的指纹、脚印或者其他生物检材信息，案件侦查只能从周边监控视频入手。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很快便再次作案。
3: 起来，你没看到我吗？
4: 就放在楼上，
3: 手机在床头哈。
5: 鬼子，你在说啥？
3: 我的手机放在这儿。
4: 你不手机放这里的，另外一部手机放这的。
2: 犯罪嫌疑人同样用溜门入室的方式悄悄潜入侯女士的家中。当时侯女士和家人正在熟睡，嫌疑人全然不顾，大胆走进卧室，偷走了放在床头的两部手机。在翻找财物的过程中，他发出的声响惊醒了侯女士。
5: 侯女士就说她看到那个小偷，那个小偷就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
3: 就像这个开枪，我什么都追出来，
5: 然后他就追出去，那小偷就跑了。
6: 包得严实实呢，
3: 他穿了个衣服，有个帽子，他跟那个武汉戴起了，那屋头看得到，我跟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2: 短短几天时间，连续两起入室盗窃，作案时间、作案手法、衣着打扮高度吻合，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让辖区居民陷入恐慌，也给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酉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同步开展侦查工作。
7: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迅速成立专案组，分头行动，一是调取视频监控，追踪嫌疑人的行踪，二是走访受害人周边，收集线索，三是成立专班分析研判，锁定嫌疑人的身份和藏身地。
2: 尽管道路监控和受害人家中的摄像头都拍摄到了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但是因为拍摄角度、拍摄距离的限制，始终无法拍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连续作案，手法娴熟，显然嫌疑人并非初犯。由于嫌疑人每次盗窃的金额较小，民警推断他应该是以偷为生，近期呢很有可能再次作案。据此，警方在加大对案发现场的证据搜集力度的同时，在辖区加强了巡查警力，想在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那么嫌疑人何时会再出现呢？他会不会在作案后快速的离开当地呢？谁都没有想到，接下来案件的发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更加的曲折离奇。这个入室盗窃的嫌疑人究竟是谁呢？

0: 入室盗窃的危害性比较大，除了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损失以外，还可能引发次生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根据我们的调查，嫌疑人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不排除他在作案的过程中面对独居老人、妇女、儿童，一旦被他们发现，可能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1: 警方的侦查重点开始放在视频分析上。
2: 他的体型，他的走路很特别，估计年纪不是很大嘛。然后我们根据从他一个走路的那个身体那个步骤和那个体型来判断，有些步伐跟小孩一样的嘛，他蹦蹦跳跳的，然后遮遮掩掩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做错事了看到大人那种步伐跟形态。
1: 警方随即调整侦查方向，将重点放在18至25岁、无固定收入、有盗窃前科的人员身上。就在警方寻找嫌疑人的时候，辖区内再次发生了盗窃案件。
3: 又出现了，还是穿着那件戴着连帽的衣服，手里还是打着小手电筒，出现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用手电筒往窗户里面照射了几下，发现房间内有人，于是果断放弃，寻找下一家目标。
4: 他进到人家那个卧室里面，人家那卧室有几包衣服嘛，当时他可能进去翻了一下，没有发现有什么用的东西，他把人家那一包衣服，用一个蛇皮袋装的衣服，就踢到那个卧室门口，给人家那些衣服搞得满地都是。
1: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嫌疑人在酉阳县城连续作案多达12起，涉案金额虽然只有数千元，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更让警方担忧的是，这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随身携带一把水果刀，入室盗窃、极易转化为抢劫、故意伤害等更为严重的暴力犯罪。
0: 实际上，经过我们的梳理，受害人主要集中在自建房区域，他们的安防设施比较薄弱，有的连视频监控、防盗门都没有，而且受害人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比如说手机、贵重物品放在家中很醒目的位置，晚上睡觉、白天外出都没有关好门窗。
2: 他的手段很多种，他翻窗啊、撬门啊，还有一两件他是尾随别人，然后悄悄的，前头主人进去了他没关门，然后后面就悄悄的就跟着就溜进去，他溜进去过后就是看见什么值钱，然后拿走就跑。
1: 从现金到银行卡，从珠宝首饰到零钱硬币，从手机到衣物，从烟酒零食到证件卡包，嫌疑人来者不拒，通通裹入囊中。
2: 作案的次数很多，所以说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强的。他进屋了过后，就是说他一般首先就是挑选贵重的物品，一般就是现金这些东西，把这个东西挑了过后，其次他才是满足他的一个小孩的心理，比如说搞一些玩具啊，什么打火机啊，什么之类的。
1: 侦查人员在对这些入室盗窃案件进行串并侦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多的受害人因为怕麻烦或者丢失物品价值较小而没有选择报警。就在案件侦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姓彭的女市民主动联系警方，说这名嫌疑人曾经溜进过她的出租屋，而整个作案过程被她安装在卧室里的监控完整拍摄下来。
3: 6月11日凌晨，一名戴着棒球帽、一手拿着微型手电筒、一手拿着一把玩具刀的窃贼出现了。他同样是采取溜门入室的方式进入了受害人裴女士的卧室，而此时摆在床头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正悄悄地记录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0: 窃贼四下打望，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财物，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床头竟然有一个摄像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窃贼赶紧用手把摄像头旋转了角度，
1: 因为他翻找东西的动静有点大，将正在熟睡的房屋主人惊醒了。然后房屋主人大概在醒了之后问了一句谁，然后就把嫌疑人吓跑了。
2: 这段监控视频让嫌疑人露出了真实面目。警方通过比对迅速锁定了他的身份，冉某杰，2007年出生，有多次盗窃前科，是一名屡教不改的惯犯。
3: 他是个惯偷，法院一说到他这个名字，人家法院的都说怎么他又偷，然后他一直对这个没有什么廉耻感觉。那段时间他才出来没有多久。
2: 平日里冉某杰居无定所，行踪十分诡秘。
3: 他一般都是晚上到凌晨时间出来活动，反正他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他都会进去。他像扫荡一样，就是盯到一栋楼发现没有东西，好又下来又继续到旁边去找。
2: 2025年6月21日凌晨，正当冉某杰在月台巷踩点准备再次实施入室盗窃时，被蹲守多日的民警当场抓获，人赃并获。警方在他藏匿赃物的废弃房屋里搜出了一个黑色大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宛如一个小型杂货铺。
4: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那些摆地摊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琳琅满目的，什么东西都有。
3: 我们问他盗窃了多少起，他说他偷的次数太多了，一时他对应不上。民警就把那个视频监控给他看，一边回忆嘛，才说清楚。
2: 2025年7月25日，冉某杰因涉嫌入室盗窃罪，被酉阳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消息传开，辖区居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冉某杰被羁押期间，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在酉阳县街头的监控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此人的身高、体态、发型、走路姿势等特征都和冉某杰高度相似。
5: 看到监控录像的那一刻，侦办民警都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冉某杰已经被抓，并且人赃俱获，证据确凿，怎么可能再次作案呢？合理的解释是，有人在刻意的模仿冉某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和冉某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一切是冉某杰为了干扰警方侦查事先安排好的吗？本来已经接近尾声的系列盗窃案再起波澜，给小城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2: 嫌疑人已被抓，为何神秘重现？
3: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2: 跌宕人生背后隐藏怎样的故事？
1: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2: 神秘第二人一线栏目正在播出。监控画面显示，这天凌晨4点钟，街道上一名嫌疑人挨个拉停在路边的车辆车门，在尝试多辆车之后，他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没有锁好车门，立刻趴进车内，在扶手箱位置偷走了零钱和一些小物件。随后他又试图拉开一家商铺的玻璃门，因为门缝太小，身体钻不进去，才最终放弃。
3: 就在监控下面，他都毫无忌惮地偷。
1: 走到哪里，他就看见什么东西，他就拿什么东西。

0: 警方第一时间反复核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确认冉某杰仍在看守所内，绝不可能向外传递信息。办案民警陷入了困惑，案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
1: 非常奇怪，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0: 没过多久，这名嫌疑人在实施一起入室盗窃时，终于被室内的高清监控拍摄下了清晰的面容。
2: 他进去时候是看到他们在里面睡着的，而他还依然进去把放在卧室里面的两部手机拿走了。
0: 根据视频截图，民警很快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原来这名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落网的冉某杰的亲弟弟冉某林。
3: 我们查询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后，我们发现这个冉某和他弟弟经常在我们辖区活动，同时呢，他的父亲表示他离开家之后家里面没有给钱，他们长期在我们县城居住，而且呢，经常晚上会到娱乐场所去消费。有这样的消费行为呢，我们认为他的作案嫌疑会更加明显。
0: 警方调查得知，冉某林完全是跟着哥哥冉某杰学习作案。哥哥落网后，他不仅没有警醒，反而模仿哥哥的全套作案手法继续作案。
4: 他弟弟跟我们这个嫌疑人差不多，也是独来独往的，也是凌晨两三点那样子出来作案嘛。
0: 就在警方准备对冉某林实施抓捕时，他却突然消失了。等警方再次发现他的踪迹时，他已经跑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乡镇，骑着一辆偷来的蓝色踏板摩托车四处闲逛，正在为第二天凌晨的入室盗窃踩点。民警迅速出击，将准备再次作案的冉某林一举抓获。两兄弟接连被警方缉拿归案，当地终于回归了往日的宁静。办案民警发现，兄弟两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异味。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换过一件衣服，没有洗过一次澡，白天风餐露宿，躲在楼梯间睡觉。可偷来的钱却全部挥霍在毫无意义的高消费上。而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他们的家庭早已被盗窃拖入了深渊。家里四兄弟有三个触犯法律，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弟弟还在读书。面对警方的通知，他们的父亲更是不愿意露面。经过询问，民警得知冉某两兄弟家庭情况非常特殊，他们的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带着他们四兄弟一起生活。家里的老大多年前因为盗窃被判刑入狱，冉某杰、冉某林因疏于管教，把盗窃当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4: 他弟弟是随时跟这个嫌疑人一起的，所以说他也有一个传帮带，前面他哥哥，然后就是我们抓的这个嫌疑人，然后就教他弟弟嘛，弟弟就跟着做了偷啊、盗啊之类的事情。
0: 四兄弟三人沦为嫌疑人，这样的结局也让父亲彻底绝望心寒。
1: 通知家长的时候，父亲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表示不愿意来。
0: 在警方后续的审讯中，兄弟两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满脸不屑，毫无悔意，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冉氏兄弟系列盗窃案成功告破，不仅打击了违法犯罪，也给广大居民敲响了安全防范的警钟。
1: 一个是从物防的角度，去尽可能的安装监控或者防盗门，另外就是在自身的防范意识上也要提升，就是比如家中的东西有保险柜，尽量不用保险柜，不门关门窗。
0: 单亲家庭缺乏管教，这些或许是成长路上的困境与坎坷，但绝对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与借口。只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

0: 依靠自己的双手合法谋生，才能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1: 阮氏兄弟的经历让人痛心，更让人警醒。家庭的缺失，教育的空白，确实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难以忽视的问题。但是呢，这绝不是他们践踏法律、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理由。阮氏兄弟俩多次实施入室盗窃，入室盗窃与盗窃只有两字之差。那么法律上对两种行为的定罪量刑有着怎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2: 入室盗窃在刑法立法当中的标准表述是叫入户盗窃，这个户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生活的场所，当然室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那么这个入户盗窃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啊，它有两个不同。第一个就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不同，它首先会构成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一个叫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以它的危害性显然就自动增加了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危险性和一般的盗窃相比它要增加。那么行为人和被害人往往处于这种比较狭小的独立的这种空间啊，在实践当中来讲，双方进一步激发矛盾的可能性会急剧的增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行为人他为了使他的盗窃行为得逞，为了掩盖罪行抗拒抓捕，他非常容易实施进一步的暴力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我们刑法当中对于入室盗窃过程当中如果实施暴力，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那么行为人入户盗窃之后没有实施其他严重的行为，他依然构成的是盗窃罪，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啊，这个也比一般的盗窃要更重。所以刑法对于这个入户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数额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实施了这么一个入户盗窃的行为，哪怕就一次，哪怕没有偷到钱啊，或者偷到很少的钱，他依然会构成犯罪。如果说你偷到的钱达到了盗窃罪的这个定罪的标准，又有入户这个情节的话，那么他在处罚上是可以从重处罚的。
1: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日常安全防范呢，千万不能松懈，关好门窗，必要时可以安装监控设备，做好防盗措施。法律是底线，良知是根本，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劳守法，脚踏实地，才能拥有真正踏实安稳的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人背肩挑，愚公移山，历时30余年，荒坡变林海。
1: 整个是南北山是光秃秃的，植被盖度很低的，风吹石头跑。
0: 雪豹安家，生物多样性日趋丰富，生态红利初见成效。
2: 每头牦牛比原来的话，户均能增加2000元左右。
0: 守护三江源，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舌尖美味，鲜香下饭，下饭菜就选菜干老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

0: 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身心俱疲，他逃离现有的生活。
1: 我真的做不到，我不想住在一个每天都有火车经过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听到楼下每天打牌的声音。
0: 父爱深沉，他扛起家庭的重担。
2: 妈妈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3: 小水他始终很抵触和外界接触，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2: 爸爸，你能陪我读书吗？
4: 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干。
0: 静默的世界让他们深陷迷茫。
2: 爸爸以后小心。
5: 七年了，他一声爸爸不会叫，我真的扛不住了。
6: 哎，快爸爸呀！
0: 如何找到前行的方向？
7: 作为一个父亲，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一辈子的责任。
0: 普法剧场《爱在身边》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小辉能叫我一声爸爸，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
1: 我叫吴小丽，我今年七岁了，我生下来就听不见妈妈的声音，
2: 我想妈妈了，你们不要分开好吗？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8: 嘛？
19: 应该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坏了，我正在抢修。
1: 啊？
0: 回来不了。
1: 说好了今天你带孩子的。
0: 我正在抢修机器，回来不了。

就坐在这儿，别乱跑啊，看书看书，哎，乖哈、啊。

0: 的他，你今天必须以55的价格卖给我。
1: 这个真不行，您多理解一下，我这一打工的，如果按这个价卖给你，那差价我得从工资里头补上来。
0: 那是你的问题好吗？你标的55，你就必须以55的价格卖给我，不然你就是欺诈消费者。
1: 这真不行，您多体谅一下。
0: 哎，大家看一看啊，你看这上面明明标的是55的价格，他非要以59的价格卖给我，你看这行吗？这不就是欺诈消费者吗？
1: 咱不能这样说，咱总得讲讲道理吧，是不是？
0: 谁不讲道理啊？明明都是你们的错，你还在这跟我说我讲道理，大家来给我评评理，是不是这个理啊？55块钱的东西非要卖。

0: 睡多晚回去啊？啊？
1: 快点！
0: 我要起来。
1: 再打两圈
0: 呢？你这想多打两圈，你把我们的钱全部赢去了。
2: 小水妈妈，你也知道，这不是拖后腿的问题。小水应该到一个适合他的学校去。
3: 主任，您能不能再给小水一次机会？求您了。
1: 高家珍。
4: 二两，快点快点，
1: 把碗烫一个。
5: 碰了碰了碰了。系统

还没睡啊？

我也真的努力了，但是我发现我错误地高估了自己，我真的做不到。不过还是很感谢你，7年前接纳了我和小水，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0: 我被超市解雇了，我真的受够了。我不想住在一个每天都有火车经过的地方，我也不想再听到楼下每天打牌的声音。这不是我想要的，
1: 都怪我没本事。
0: 这跟你没关系。今晚我想。

0: 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三十了，我想为自己活一次，我想继续跳舞，我想给小水更好的生活。签字吧。
1: 你想跳舞可以去跳舞，没必要离婚的。
0: 宋楚河，咱俩根本就不合适。你不签就算了，我会起诉离婚的。等我稳定了，我会回来接孩子。

0: 起来啦。
1: 妈妈在哪儿？
0: 饿了吧？赶紧换衣服，爸爸给你做早饭啊。

0: 小心点啊。等会儿爸爸接个电话。喂，珠儿啊。啊，行，我送完孩子上学我就过来。哎，好嘞，走吧，我们赶紧上学去。
1: 小慧，在学校一定要听话啊！
2: 小慧爸爸，
1: 白老师，
2: 小慧，来，
1: 去吧。白老师，小慧就麻烦您了。
2: 放心吧。
1: 儿子，加油！

0: 白老师，
1: 您是宋小水的爸爸吧？之前没见过，前几年跟他妈妈见过一次。
0: 小水，叫白老师。孩子呢，能听见，就是有点认生。
1: 没事儿，小孩子嘛，熟悉熟悉就好了。小水，欢迎你。
0: 小水，在学校听白老师的话，爸爸下班就来接你。
1: 放心吧。

0: 人欺负了。
1: 彤彤，彤彤，彤彤怎么了？怎么了啊，彤彤？发生什么事了？彤彤，不哭，看看怎么了啊？彤彤，那老师来看看。

0: 楚河，你怎么又迟到？你说你这段时间迟到几回了？
1: 主任，对不起啊，下次真的不。
0: 行了，那边新进的机器调试有问题，你抓紧时间过去看看。

0: 我试过了，我也真的努力了，我真的做不到。
1: 少帅，你干什么啊？你怎么把我图纸打湿了？我明天还要用的呀，我。
2: 应该吼你啊！对不起，
1: 助听器呢？
3: 喂，周会计啊，哎，是这样的。

我儿子的助听器呢，又丢了。你看，方不方便把这个月的工资先预支给我呀？啊，我知道了，打扰你了。

0: 爸爸，
1: 对不起。
2: 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不应该凶你。
1: 妈妈走了，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2: 不会的，妈妈呢，在外地上班。
1: 我很想她。
2: 放心吧，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行了，睡觉吧。

0: 您说宋小水他经常钻到厨艺教室的橱柜里面？
1: 起初我一直认为小水是不熟悉这儿的环境，和同学不熟，所以一直没有跟您沟通。但观察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小水他始终很抵触和外界接触，一直都把自己封闭起来。
0: 行，那您带我去看看吧。
1: 行，这边。

0: 跳出来。
1: 你说啊，你蹲到这儿干什么呀？你怎么不去和其他同学一块儿玩呢？你心里想的什么？告诉爸爸，啊？
2: 小水爸爸，小水的助听器坏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正准备去给他选呢。
2: 会不会是因为小水的助听器坏了，他听不到我们说话，心里很难过，所以才会这么抵触和外界交流的？
1: 其实吧，这孩子一直都这样子，他就算带上了助听器，他也不喜欢和别人交流，遇到什么事情呢也总是逃避。
2: 那他之前上学都是在普通学校吗？
1: 小水他妈妈想让他和正常孩子一样学习，但是

0: 儿子，爸爸问你啊，你为什么要躲在那个地方呢？啊？是不是学校有同学欺负你了？那是不是你不喜欢学校的老师啊？
1: 爸爸，你能陪我读书吗？
2: 不行。
3: 白老师，小水呢，他告诉我，只要我在他身边，他就好好的念书。
2: 小水爸爸，我们这儿本来就是一群情况特殊的孩子，家长们也是本着信任我们的原则才把孩子送到这儿来。我不是不允许您陪读，但如果您待在教室里，一是怕孩子们分心，二来这儿的孩子本来也怕生。
3: 哎，白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呢不进教室，我就在教室外边待着。
2: 您不用工作吗？
3: 白老师，跟您说实话吧，我就是个技术工人，我这一辈子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

0: 水，来，吃面了。喝水。
1: 吃面了。

0: 儿子，你放心，爸爸答应过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不过今天呢，爸爸得去厂里请个假。
1: 不行，主任，真的就一个月呀？等孩子适应了那边的新的环境，不管是早班、晚班、加班都行啊。宋楚，那孩子不是你老婆在看？ 他从文工团辞职，不就是回去带孩子去了？是不是周慧出什么事儿了？就看你这几天无精打采。那周慧那种女人是什么呀？啊，是你能驾驭得了吗？她在文工团干那些事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2: 你说什么？
1: 干什么你？
2: 可以侮辱。
1: 不能侮辱我的家人，
0: 宋楚河，你还想不想干了？
2: 我早就不想干了。

0: 哎，这边，办到什么事了？
1: 小水，啊，你到里屋去把湿的衣服换了，去吧。
2: 你在厂里做过技术工？
3: 对，做过7年。
4: 那你为什么想做快递呢？
3: 我家里孩子听力有问题，为了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干。
4: 总经理，我觉得他各方面条件还不错，您看呢？

0: 三
1: 味
0: 书
1: 屋
0: 三
1: 味
0: 书
1: 屋
0: 严格严格学校学校努力努力

0: 小丽，拜拜。
1: 江水，
0: 小水爸爸，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刚才骑摩托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0: 那我给你处理一下，学校有医务室。啊，
1: 不用不用，咱们走吧。
0: 下雨呢，拿着。
1: 谢谢了，白老师。
0: 没事，赶紧回家吧。
1: 给老师说再见。
0: 再见。

不好意思，今天又让你久等了，我马上就过来。哎，好嘞，好嘞。小辉。

0: 买了吗？
1: 买了，还给他买了罐头，吃了药暂时罐头就没那么苦了。
2: 儿子，儿子，起来吃药吧，吃了药暂时罐头

0: 小水爸爸，
1: 白老师，我把小辉送回去了。今天对不起啊，让你成了这个样子。
2: 你就别客气了，小辉爸爸，平时看你性格挺开朗的呀，这到底遇到什么事儿？让你这么想不开呀、啊？
1: 工厂垮了，老板跑路了，我就想带着小薇去城里带他看病，让他早点康复。七年了，整整七年了，他一声爸爸不会叫。我真的扛不住了。
2: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作为一个父亲，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负一辈子的责任。就拿我来说吧，我为了咱们家小水，不管多累多苦的，我都会扛下去。小水，助听器呢？哎，那肯定是又丢了。你已经丢第五个了。
3: 小水爸爸，在我们那儿，很多小孩也经常会有出现丢助听器的情况。其实助听器功能有限，你有没有考虑过给小水装人工耳蜗呢？

想过。其实这个事儿我很早就打听过了，前期的诊断、手术的费用，还有后期的复查，如果没有二三十万，

0: 喂，您好，我是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老师。除了教孩子们念书、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之外，更多的应该关注孩子本身和家庭的所求。这也是一个有缺陷的儿童和教育机构之间的社会问题。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个特殊儿童中的一员，他们的特殊之处不在于身体上的残疾，还在于精神上的改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都很高，有的家庭根本承担不起。我们想做的就是能够唤起社会对特殊儿童更多的关注，尽可能的来改变现状。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小辉能叫我一声爸爸，请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
2: 我叫吴小丽，我今年七岁了，我生下来就听不见妈妈的声音。
3: 我想妈妈了，
4: 你们不要分开好吗？
0: 你也知道，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群特殊的孩子，我就拜托电视台的记者制作了一个视频。没想到视频一出，点击率还挺高的，其中小水的话反响最好。刚好有一家专科医院，他们刚刚引进人工耳蜗植入这项技术，挺适合小水的。我就在想，你要不要考虑考虑，给小水报个名？
5: 白老师，谢谢你啊。这个呢，我之前其实了解过，就是费用太高了。
0: 这个您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是全市率先引进这项技术的医院，所以前期参与这项技术治疗的费用都是免费的。只是这家医院离咱们比较远，在市区往返需要100多公里，每周都要进行一次术前检查，就比较麻烦。
5: 啊，这个没问题啊，为了孩子我愿意带他去试试。
0: 那就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提前给您说，因为这项技术刚刚引进，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手术中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所以需要你们家属提前做好血型比对，以防万一。
5: 怎么还不睡觉啊？
4: 妈妈、爸爸和我

0: 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小水爸爸，小水在学校被玻璃划了手，
1: 孩子出血过多需要输血。
2: 我是 A 型，
3: 小水不是我亲生的。
4: 孩子生下来我养。
5: 这些年你对我和小水是真心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他跟我走是最好的。
4: 我一直把小水当我自己的儿子，你现在既然有你自己的新生活新家庭，
3: 那我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儿子。
6: 妈妈，你是不是和爸爸离婚了？
7: 以后你跟妈妈在一起，不过你想爸爸了还是可以去找他的。
8: 小水，小水，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妈妈很担心你啊？
5: 小水是想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分开？
9: 多吃点。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嗨，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

0: 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夜时分，案发现场一抹红伞幽灵般穿梭，举止诡秘，步履匆匆，暗夜谜案与他有何关联？精心伪装，周密布局，熟悉身影难逃警方洞察，线索交织，迷局待破，警方如何揭开真相面纱？
1: 突破零口供，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